0: 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11日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记者从中国水利部获悉，未来几天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我国南北方将同时出现降雨过程。水利部11日举行防汛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记者11日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在前期试点基础上，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中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聚焦第18届海峡论坛，携手同心推动两岸融合走深走实，积极搭建合作桥梁，助力台湾各界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机遇。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中国商品全球认可度不断跃升。海内外权威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创新动能已经成为吸引外资持续深耕中国的核心驱动力。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在墨西哥由中国企业研制的115列轻轨列车全面进入赛事运营状态，比赛期间预计每天将服务乘客超125万人次。中国轨道交通技术正以绿色智能高效的方式助力这场全球体育盛宴。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第18届海峡论坛6月13号在厦门启幕，作为已连续举办18届的两岸民间年度盛会，其意义早已超越常规交流活动的范畴，已然成为凝聚两岸共识、共会合作蓝图、稳固台海和平大局的重要核心平台。海峡论坛是两岸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民间交流盛会，也是两岸同胞跨越山海奔赴彼此的年度约定。今年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主题，设置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4大板块、58项活动，邀请了台湾有关政党代表以及工会、青年、妇女等各界人士参加，为两岸同胞交心交融创造更好条件，带来更多机遇。本届论坛持续关注服务基层和青年群体，让两岸融合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两岸同胞。活动涵盖基层治理、婚姻家庭、社会公益、体育赛事、民间信仰、歌舞艺术、金融科技、乡村振兴、农渔合作、新媒体创作等多元领域，创新推动两岸教育、电商、生物医药和中小企业等界别对接，护航少年儿童成长，助力台湾青年拓宽就业创业赛道。参加本届海峡论坛系列活动的厦门

0: 市台商协会会长韩银焕、北京台资企业协会青年会会长吴怡珍均表示，依托大陆的超大规模市场、完备产业体系与优质营商环境，再结合不断升级的惠台政策，强大的磁吸效应将持续显现，促使越来越多台胞台企选择扎根大陆深耕发展。
1: 环球华人，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日前，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中国商品全球认可度不断跃升。
2: 中国的商品供给稳定，质量可靠，技术先进，全球的认可度不断的跃升。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中国持续的深耕全球市场，贸易布局更加趋于均衡稳健。1到5月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了13.6%，占比超过了51%，对东盟、非洲、拉美均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合作共赢的朋友圈可以说是越来越广。
0: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科技属性持续增强，海内外权威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创新动能已经成为吸引外资持续深耕中国的核心驱动力。总台记者高岩报道。
3: 今年以来，海内外观察人士明显感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转变，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各类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马年春晚，人形机器人化身功夫高手，频频登上国际社交媒体热搜榜。3月下旬以来，张雪机车助力车手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多个分站赛事中夺冠，车队全力冲击年度总冠军。进入4月，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再度开跑，时隔仅1年就打破了人类男子半马世界纪录，尽显国产机器人的迭代速度。这些高光时刻的背后，是中国产业结构在迭代升级。今年1季度，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5%，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占比虽然不到20%，但对整体增长的贡献率却高达32.6%。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机器人、量子科技等研发应用端，中国正走在世界前列。从规模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效率驱动的稳步转型，生产要素实现创新性配置，教育、科技、人才等环节形成良性循环，让外资继续扎根中国，共赢未来。新加坡星展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泰穆尔·拜格说，
4: 过去数十年，中国在教育、研发、产业投入上打下了坚实基础，这将推动高科技、绿色科技与服务业持续创造高附加值，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在我们看来，过去数十年的持续投入将在未来逐步释放巨大红利，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非常值得期待。
3: 美国韦德布什证券公司全球科技研究主管丹·艾夫斯说，
5: 观察中国的大型科技公司，可以看到相关需求正在不断涌现。中国人工智能产业下一阶段的增长才刚刚开始，未来增长点在机器人领域。在我看来，人形机器人将是中国市场释放大量需求的一个重要方向。
3: 在各类优质生产要素加速向新质生产力集聚的同时，多项经济指标也释放出积极信号。3月份，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连续下降41个月后首次上涨。4月份 PPI 同比涨幅扩大至2.8%，5月份进一步回升至3.9%。PPI 回暖既是财政政策精准发力、宏观调控见效的体现，也是行业同质化竞争得到有效疏解的积极成果。景顺亚太区全球市场策略师赵耀廷说
6: ：“Now I see this as more of a start of a
4: 在我看来，当前局面更多是物价逐步回归常态的开端。更为关键的是，物价企稳回升有望拓宽企业盈利空间，改善利润表现，进而带动民间投资稳步回暖。
3: 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叠加企业盈利向好，还推动科技、产业、金融形成良性循环。国际资本也普遍看好中国科技公司估值的上行空间。目前高盛、摩根大通、瑞银、花旗等多家国际顶级投行均维持对中国 A 股的超配增持或买入评级。高盛集团亚太区总裁施南德说
6: I would characterize this as being fundamentally driven by some very good companies.
5: 中国股市这一轮行情的核心动力来自一众优质科技企业，市场重新认可了这些企业的发展前景，推动其估值不断提升，企业盈利增长叠加估值提升，掀起了一轮估值热潮。尽管全球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但支撑中国市场回暖 IPO 扩容的核心逻辑未变。我们对后市保持乐观，预计活跃行情将贯穿今年下半年。
0: 听众朋友，在大模型与各类 AI 应用加速迭代扩张的当下，头部企业纷纷布局规模化算力集群，而众多中小 AI 创业主体自建算力设施，不仅前期投入巨大，还容易造成算力资源的浪费。针对这一行业痛点，普惠化可共享的算力超市在中国不少地方应运而生，让中小 AI 企业能够按需灵活取用算力资源。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去浙江杭州实地了解一下。
7: 在杭州一家 AI 影视公司，产品经理正在操作平台生成一部 AI 短剧。上传剧本后，系统自动拆分角色和场景，短短几分钟，一段分镜头就生成了。杭州宣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经理柴增辉：
8: 这题是出来了四个角色嘛，它后台调用的算力越多，它生成的速度就会越快，理论上是全部都是可以同时生成的。
7: 记者了解到，这家公司每天最高要消耗约15万元的算力。除了成本，他们对算力的稳定性也格外敏感。杭州宣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博宇：
9: 类似于我们现在做一个视频，假设掉链子了，他可能要做两三次，那如果不掉链子，可能就一次就做成了。
7: 做工业机器人的灵犀机器人也面临类似问题，他们需要持续训练模型，但随着机器人应用场景越来越复杂，本地服务器受显存限制，多任务并行困难。杭州灵犀机器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度学习算法工程师何峰：
10: 在本地服务器的话，它可能受一个显存的显卡显存的一个限制，但是云端服务器的话，它就可以增大显存，然后使得我们的模型可以同步进行，时长就可以从十几个小时可以缩短到几个小时。
7: 而为这两家企业解决算力难题的，就是当地的一家算力资源调度服务平台，就像一个算力超市，让他们能够根据实际需求灵活便捷地进行算力采购。杭州灵犀机器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技术研发负责人张泽宇：
11: 我们其实使用它是有波峰波谷的，以前我们有一半时间其实很多时候是闲置的，那从这个角度我粗略估算的50%。
7: 记者随后前往这家算力超市，了解到他们目前提供两种类型的产品，一种是针对算力的产品，一种是针对大模型 token 的产品，两种产品采用不同的计费模式。浙江算力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景荣伟：
12: 算力租赁的呢，一张卡一小时，这是一种计费方式。第二种呢是包年包月啊 ，token， 那根据不同的模型，一般都是以百万 token 为单位啊，差不多是现在看是百万 token 是几块钱，但是按照现在这个趋势来看，价格还在往下降。
7: 记者了解到，这个算力超市的算力来自多个渠道，用户选好产品，超市负责匹配、调度和交付。景荣伟：
12: 我们总共的算来源就三种，第一种是自营的，第二种模式呢我们叫纳管，我先把你纳管进来到我的平台，你也可以看到，你也可以去交易了。第三种呢相当于是第三方寄售的。
7: 这家算力超市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服务的用户80%都是中小企业，覆盖了教科文、电商、人工智能、机器人、具身智能等多个传统和新兴行业。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工业旅游新途径。中国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 明确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等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当高精尖的智能制造产线向公众敞开大门，工业旅游会呈现怎样的新面貌？总台记者王颖日前走进北京的一家智能汽车工厂，观察工业旅游如何从小众圈层走向大众视野。来听报道。
13: 洁净的车间，有序运转的机械臂，穿梭自如的物流机器人，北京的这座汽车智能工厂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向公众敞开大门，试图让工业旅游从单纯的看生产线转向更丰富的体验场景。小米汽车工厂综合管理部部长赵良涛表示，
14: 整个园区呢是一个集研发、生产、销售、体验于一体的高端的智能制造的园区。目前我们工业旅游呢分了三个板块，第一个就参观接待、参观技术展厅，包括工厂的车间；第二个板块互动体验板块，卡丁车体验中心和科普大讲堂这两个项目。科普大讲堂呢，目前我们是一共有四门课程，那首课我们讲的是关于轨道级绿色工厂课程。第三个板块呢叫配套服务、餐饮和文创，在整个文创的设计过程当中呢，有吸取了结合了很多车型的元素，包括工厂的 IP， 同时呢我们也非常注重那个实用性。
13: 从参观游览到互动科普再到文创消费，工业旅游的链条正在不断延伸。对于制造企业而言，如何在保障正常生产秩序的前提下向公众有序开放，对此小米集团汽车工厂政委、小米亦庄总管总经理马兰表示，
15: 始终要保证是第一呢生产优先，因为毕竟它是实际的在生产的工厂；第二呢，我们强调的安全第一，比如说我们要带安全防护的设施设备；第三呢，就有序开放。最开始的时候是按照固定接待模式先进行试跑的，我们认为已经具备对外去承接更多的公众参观的可能，因此呢就开放了散客或者游客的服务。我们希望是能够在保障生产运营和正常的产品的质量的前提下，来探索工业制造和旅游观光的融合发展，让公众呢既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到智能制造的魅力，同时呢又不影响到正常的生产的秩序。
13: 近年来工业旅游逐渐升温，这背后折射出大众消费心理怎样的深层次变化？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认为，
16: 首先这折射出大众旅游消费呢正从表层观光呢向深层的认知的转型。工业旅游的兴起呢，这标志着旅游行为从单纯的感官享受向知识获取与现场体验的双重满足的演变。第二个是这种趋势呢也反映出社会文化心理呢对国家工业化成就的价值重估与身份认同。第三呢，这也体现了体验经济时代下呢消费逻辑从被动观看到主体介入的根本性的重构。工业旅游之所以升温呢，在于它打破了生产与消费的壁垒，游客购买的不再是产品本身，而是进入生产现场的特权啊，与见证变革的在场感。
13: 李军进一步分析，高精尖智能制造产线向公众敞开，与传统工业遗产游看老旧厂房相比，在产业逻辑和受众体验上都有本质区别。
16: 首先，产业逻辑已经从怀旧的存量存活转向增量价值共创。过去的工业遗产游呢，它等于对衰退的产能的景观化拯救与文化补救，而智能制造产线呢，它将最前沿的生产力啊，直接转化为可以看到的内容资产。其次呢，受众体验实现了从静态的凝视到交互共生的本质的跨越，将冰冷工业逻辑转化为可以理解的沉浸式的教育场景啊，完成了科普与娱乐的深度融合。第三呢，长期价值在于构建了品牌、消费、产业正向的循环生态，使得工厂成为流量入口、反复主营业务，为实体经济注入了可持续的文化软实力。
13: 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尝试开放工厂，如何避免同质化、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行业必须面对的课题。李军建议，
16: 首先必须在定位与内容上完成差异化，把企业技术路线、工艺的逻辑与这安全的伦理转化成有层次的叙事，用统一的视觉与话语体系形成工业 IP。 其次要在运营与安全治理上补齐瓶颈啊，建立面向公众的预约，同时设计合理的成本分摊，不以短期客流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以品牌的资产复访率与教育合作质量来衡量。
1: 环球华人，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在墨西哥由中国企业研制的115列轻轨列车已经全面进入赛事运营状态， 比赛期间预计每天将服务乘客超过125万人次。中国轨道交通技术正以绿色、智能、高效的方式助力这场全球体育盛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天静的报道。
13: 作为本届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地，墨西哥城正在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连接市区与主体育场的重要轻轨线路上，由中国企业研制的新型列车已全面投入赛事运营。
17: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墨西哥城轨轻轨线的起点站，这条线路是前往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场地墨西哥城体育场的重要公共交通通道之一。比赛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将乘坐中国制造的轻轨列车直达球场周边区域。
13: 为适应墨西哥城海拔超过2200米的高原环境以及雨季特点，这批列车采用再生制动技术、低噪声通风系统，在提高运行效率的同时降低能耗和噪音。
17: 我现在就在开往世界杯赛场的中国制造轻轨列车上，我很明显的就能感受到列车在启动和减速的时候都非常平稳，秘密就藏在列车的再生制动技术里，它能把刹车能量回收再利用，既节能又安静。车厢还配备了加宽的无障碍设施，让国际旅客即使推着大件行李也毫无压力。这正是中国制造带给全球球迷高效、环保、智能的出行体验。
13: 墨西哥城居民说，这趟轻轨线是连通世界杯场地和市中心，可以尽情享受墨西哥城风光的便捷的交通方式。列车乘坐舒适，优点很多，车厢里非常安静。
4: 对我来说，世界杯期间乘坐轻轨是最好的出行方式，交通方便，列车很新，从市中心出发速度快，而且票价很经济实惠。
13: 除了墨西哥城，中国制造的轨道交通装备还服务于另外两座世界杯举办城市蒙特雷和瓜达拉哈拉，做到了三座城市三套方案。
4: 墨西哥城轻轨线经理阿图罗·奥尔多涅斯，中国产品一直在带来革新，一直在推动轻轨线路的发展，中国列车带来了更先进的技术。
0: 受中东局势推高能源价格的影响，美国五月通胀数据重回四字头，创三年来新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并不担忧当前的通胀状况，并再次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事结束，物价将会快速回落。来听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我很喜欢这份数据，很棒。战事结束后会下降，像石头滚落一样快速下降。
13: 特朗普当天还透露了一项秘密任务，称美方在伊朗不知情的情况下运出石油。
4: 现在我可以说一些你们不知道的事，我们一直在向外运送数百万桶石油，就在前几天深夜没有灯光的情况下，我们运出了22艘船，因为他们没有雷达。
13: 特朗普解释，正是这些石油的持续外运，让当前国际油价维持在每桶85至90美元，避免了油价飙升至250美元的局面。不过，《纽约时报》指出，事件实际情况并非特朗普描述的这般戏剧化。一位美军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所指的行动是美方引导数十艘商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10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补充，他在五月下令美军执行这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该行动已使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海峡并流入市场，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过了海峡。他声称这项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功。
0: 美国通胀压力再次升温，背后反映出的不仅是物价上涨，还有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差距在逐渐扩大。与此同时，市场也在关注原油市场的供需动态，以及通胀压力上升对美联储利率政策的影响。具体情况，我们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18: 在美国名义通胀率同比涨幅创下三年新高之际，特朗普隔夜采访中表示自己喜欢通货膨胀，这一表达引发了争议。有不少分析人士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现在美国的 K 型经济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K 型经济指的是不同群体的经济处境分化，就像字母 K 的上下两条分叉线，一部分人继续向上增长，但另一部分却持续走弱。近期在芯片股开始有所波动之前，美国股市整体处于上涨态势，市场似乎一直并没有太在意通胀，这就导致高收入人群依然表现不错。但最新的通胀数据则体现出，对于更广泛的中低收入美国人来说，生活成本压力正在进一步加重。
4: 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前主任加里·科恩说，有数据显示，从消费结构来看，美国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在总消费支出中占比超过一半，而占美国人口绝大多数超过八成的普通民众购买能力却在一天天下降。
18: 本轮美国通胀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能源价格的上涨，环比上涨了 3.9%， 同比上涨了 23%。

0: 原油供应。
1: From the market because of this war.
2: 此外，美国即将迎来七月独立日假期，这通常也是出行高峰，原油需求往往会上升。克罗夫特表示，在供应持续受到扰动的情况下，市场需要更加关注库存水平。他强调，储油设施本身存在最低运行库存要求，也就是说，并非所有储备原油都可以随时调用。有分析认为，如果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就可能会影响储油设施的正常运行。那在通胀高企的背景下，分析人士告诉记者，认为美联储需要加息。
3: 日本 SMBC 日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拉沃格纳说，因为从历史经验来看，如果你想要把通胀率降下来一个百分点或者更大幅度的话，不加息几乎做不到。
2: CME 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显示，市场压住目前 98.4% 的概率，下周的议息会议上美联储会按兵不动。不过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可能会在12月出手加息，对此我们也会为您保持关注。
4: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我们继续。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4: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 6月10号，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引发岛内高度关注。
10: 本次行动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据了解，本次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舖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强化了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国首次在海上交通执法框架下对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扫测，补齐了台岛东部的海底地图。专业人士透露，未来参与的部门和主体可以更多，在渔业和航运持续活动的同时，既会去开展科考，也会去海底矿产勘探，还会去进行生态环境保护。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连日来台军密集军演。

0: 持续加码军事投入，然而演练过程中状况频出，引发岛内舆论质疑。
1: 台军采购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十号首度在九鹏基地营区外进行实弹射击验证，然而现场预计发射的36枚缩距火箭弹因发射车发生系统异常，导致4枚火箭弹在不发火的状况下未正常发射。
2: 第一车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完成了这个故障排除。那刚刚我们在第三波的时候，第三车一样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
1: 台军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日前再次出现事故，一枚火箭弹刚发射就坠落地面。台军方称，初步研判为火箭弹第二段推进火药发火异常。台媒进一步透露，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过去曾发生训练弹异常事件，甚至造成发射车起火烧毁。台舆论质疑，面对解放军的全方位压制，台军装备实战能力堪忧。有舆论直言，这种建立在以武谋独幻想上的表演，根本无法保障台湾民众安全。
0: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地区2026选战的相关情况。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北与新北市长选战，蓝绿参选人激烈交锋。
1: 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连日来围绕多项市政议题攻击台北市长蒋万安。对此，蒋万安回应，
3: 当然很多师傅都已经在做，然后谈到这几个面向，甚至我们有很多做得更多。
1: 台舆论指出，沈伯阳此前漠不关心，如今选战临近才开始画饼。舆论质疑，这般漠视民生、不负责任的参选人难以照顾好这座城市。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近日被绿营攻击关于三重的闽南语发音不标准，质疑其对新北市不熟悉，遭蓝营痛批。民进党为了选战，连这种事也要炒作。
4: 我讲60几年，为着选举，你也会拿来抹黑。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近日，云上咖啡香飘两岸第二届海峡两岸咖啡文化交流活动在宝山开幕。本次活动设置开幕式、主旨分享会、实地考察交流、产业互动体验等多项特色环节。两岸嘉宾还共同见证了首款云台联名咖啡产品“山海咖语”正式发布。大陆组织台岛以东专项执法行动，对台岛形成近海治理模式，赖清德当局却叫嚣迎战，再次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大陆的执法行动有哪些具体内容？对外部势力和台独起到怎样的震慑？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叫嚣寸土不让，赖清德露骨挑衅大陆。
0: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对于日非非法划界谈判不进行抗议，在大陆有关部门组织在台岛以东海域的执法行动却反应激烈，叫嚣迎战到底，被岛内痛批是枪口对内。面对外部势力侵犯我海洋权益，赖清德当局为何不敢发声，反而助纣为虐，胳膊肘向外拐？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大陆有关部门在台岛以东展开执法行动，引发了岛内密切的关注，接来通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大陆有关部门派出海警船、公务船在台岛东部海域展开执法行动，引发岛内密切关注。台湾联合报报道称，大陆出动了包括海巡06在内的大型船只赴台岛东部执法，并对台湾海巡部门的船只喊话，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我编队在中国海域执行专项执法行动，请不要干扰我执行公务。
0: 大陆多部门组织的台岛以东的执法行动已经圆满结束了，而且还勘测到了台岛以东的海底地图。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大陆进行的执法行动？
5: 我们这次执法行动呢，是目前为止是分了两轮。第一轮呢是中国海警主动，那么2舰编队6月1号开始；第二轮就是这一轮，6月6号到6月10号组织了4船编队进行执法行动。那么这个第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对日本和菲律宾非法划界一个坚决而有力的行动，因为他有一个重要企图，就是他想把他的岛链第一岛链那么补充完整，也就是说把这个台湾本岛中国台湾岛东部方向这个海域这个事情挑起来，然后形成他执法的这个所谓的正当性借口，那最后呢把他的岛链完整的补充出来。那么我们这一次可以说是出动重兵对他进行切断， 那么这样一个行动，它的战略意义也是重大的。这次我们出动的兵力啊，可以说我看有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多，以往我们执行类似的执法行动，一般都是单船，那么或者双船的啊这个编队，这次是四条船。那么这船种也多，你看有海事巡逻船，有呢巡航救助船，还有呢专用的救助船，还有海盗测量船。这个可能有些观众不一定很熟悉这样的船啊，这是特殊用的，就是你刚才讲的画海图用的。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大。那么这一次呢，出动的船，这四条船里边最大的13000吨，就这个海巡零九船，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现役最大的一艘公务船。那么最小的船也是将近5000吨。那么如果再加上仍然在海上的中国海警的那两条船，那么大概总吨位是4万吨。四万吨是什么概念呢？是一个对日本、对菲律宾把台湾都地区啊，台湾当局的加上去，也是一种碾压性的优势。第三个呢，这四条船呢非常先进。这四艘船你发现没有，它是形成了一个体系，就说一个海事的执法能够应该有的这样功能它全具备，有指挥中心啊，指挥中枢，有执法的，有负责侦查的，海盗测量的，还有呢出了事儿我就可以给你帮你救助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体系化的这样一个行动。那么这四条船它不是随便选的。
0: 那么一般在执行这样海上的任务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哪些方式来维护海洋秩序和海洋权益？唐所长，
6: 这次的行动内容首先是海上交通管控。我们的执法编队在关键的航线设立了检查点，那么对过往的船舶进行点验，也就是核实身份、航线和货物信息。那么5天里累计点验船舶198艘次，纠正违章的行为3艘次，这表明大陆的执法力量正在将台湾岛以东的海域纳入日常的可核查的行政管理网络。那么另一个重点就是由专业的测量船海巡08轮执行的海底扫测任务，对海底的地形做了精密的扫描，相当于补齐了这片关键海域的海底地图。那么既为今后的航行安全提供了保障，也为国家的海洋资源的勘探积累核心的数据。那么还有就是对海底的观览水域，还有鲨鱼船碰撞的高风险区等关键的区域进行了针对性的巡查，既守护了国家信息命脉的安全，也直接维护了包括台湾渔民在内的所有中国渔民的平安。专业救助船东海救113轮提供了应急兜底的保障，体现了大国对海上人命安全的责任担当。这次行动覆盖了从海面到海底，从秩序到安全，从执法到救助的全要素，构成了一条完整的管辖链条。而支撑这些任务有效执行的，首先是牢牢地占据了法理的制高点。这次的行动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发起非法海域划界谈判的一个精准的反制。大陆坚定捍卫主权的行动与民进党以外谋独、无底线出卖国家利益的行径形成鲜明的对比，让岛内的民众更看清楚前途命运所系，也向世界宣告中国的海洋主权不容侵犯，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坚定不移。
0: 那么这样的执法行动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的？一般执行周期是多久？
7: 大陆的相关单位派出了海警船、公务船，在相关的海域进行执法的行动，当然有它的必要性。我认为它至少可以实现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面对了日菲在这个海域进行非法的划界谈判，赖清德当局既然无能为力，而且还表示肯定、支持、赞赏，那当然大陆的相关的单位就要扛起保护、捍卫海洋权益以及台湾渔民渔权的相关的责任。第二个，面对了日本、菲律宾非法划界谈判的行为，台湾的渔民受到很大很大的压力，因为这个海域本来就是台湾渔民的传统的渔场，台湾渔民长期以来赖此海域的捕鱼行动为生。那现在一旦日菲划定了海经济海域之后，他就可以肆意的在这个海域进行所谓的扣船抓人，去干扰台湾渔民的这相关的捕鱼的行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陆的相关单位的海警船、公务船在海域中进行执法行动，就是给台湾渔民一个相对的保障， 让台湾的渔民可以安心的捕鱼。第三个，只有比较才能够知道高下。民进党当局面对了日非，面对了外国陆军的势力，他完全不敢抗议，不敢呛声。你不敢抗议日本，你现在连在军事实力比台湾弱的很多的菲律宾，你都不敢有任何的抗议之声。看在台湾人民的心中，觉得要这样的一个当局做什么呢？所以一比较，这个人心就出来了。基本上很多人现在认为说，民进党当局这么懦弱无能，只敢对外国势力来跪舔，那还不如两岸之间早日的和平统一，对台湾的人民来说有更高的保障。我认为大陆相关单位派出海警船、公务船的执法行动应该要持续化，应该要常态化，应该要长期化，也只有这个样子才能够根本上去反制日本跟菲律宾的非法的侵入的行为。
1: 据台湾媒体报道，针对大陆有关部门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民进党当局所谓海委会叫嚣要无差别迎战，国民党方面批评民进党当局对外部势力侵犯海域权益无动于衷，对大陆执法维权却大声叫骂，再次证明民进党只会所谓抗中而不会保台。
0: 大陆在台岛屿东进行的有效的执法行动，我们看到让赖清德当局坐立难安，进入了极度焦虑的状态。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民进党当局的表现？
5: 民进党的赖清德当局在这一次的表现可以说是进退失据，在台湾岛内一片骂声，当然也激起了中华民族啊，全体中华儿女的愤怒。为什么？他第一个，人家已经侵门踏户了，而且直接侵害到台湾渔民的利益了，他不但啊不去抗议，不去这个出动他的兵力去维权去执法，反而乐观其成，他居然站在日本和菲律宾这挑衅者的一方，去说中国大陆在挑衅，他出动他的公务船，他的公务船干什么？他的公务船不是到台湾奔到东部海域去保护渔民去了，他是盯大陆的船。而且呢，当大陆进行执法行动的时候，他干什么？他拆台，比如说啊，有外轮过来，大陆需要对他进行检查啊，那么喊话，他居然向那些外轮去喊，这个不属于大陆管的，你们就正常航行。我想，任何一个外轮，当他看到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在这样一种状态的时候，他会怎么想？他会更大胆地派更多的船来这个地方横行霸道。日本和菲律宾会受到鼓舞，他认为他不但能够在这里划界，而且呢，他还有了内应力量，就是个赖清德当局。这一次，他为了炒作大陆所谓的认知战、所谓的灰色行动，可以说他的高官倾巢出动啊。赖清德啊，由不发言到发言攻击大陆，他的防务部门那个负责人顾立行居然叫嚣，他的军队要做海巡的后盾，好像是要跟大陆啊。要跟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干一仗，摆出了这样嚣张的姿态。他的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在国际上告洋状，竭尽颠倒黑白之能事，竭尽那么这个引外人啊去给他助力之能事，说到底是台独分裂意识在作祟。
0: 菲律宾和日本跑到家门口来分田地，但是赖清德当局呢却大气不敢出一口，反而呢枪口对内，在批判大陆。所以对于他这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做法，岛内舆论都有哪些批评？
6: 岛内的舆论、在野党和民众都对赖清德当局发出了强烈的批评声浪，那么集中反映出了他们对民进党只会抗中不会保台的强烈不满。以往大陆海警船出现在台湾周边的时候，经常被部分的亲绿媒体刻意的负面炒作，煽动对立。但是这次我们看到许多台湾的渔民和网友反而开始理解甚至欢迎大陆的执法行动。有民众直言，大陆的硬实力实打实的保护了台湾渔民的作业安全，让他们觉得被撑了腰。而更让岛内人士感到讽刺的是，民进党当局只会对内耍狠，自我壮大。岛内的军事和海事的专业人士指出，大陆这个出动了万吨级的海巡零九轮、5000吨级的这个海巡零六轮等先进的大型执法船，而台湾的海巡部门派出的多为1000吨甚至100吨级的小船，实力悬殊差距巨大，那么根本不具备实际对峙的能力。 那么有评论戏称这支船队是吉娃娃跟在老虎的后面，场面不仅毫无威慑力，更显得滑稽可。

0: 可笑。那么舆论认为民进党明知实力悬殊，却故意摆出强硬的姿态，对大陆口出恶言，不过是为了迎合深绿的基本盘，用抗中的口号掩盖其在保护渔民、维护海洋权益方面的全面溃败与无能。这番岛内自发的强烈不满，恰恰证明了大陆的专项执法行动是在切实的维护两岸中国人共同的海洋权益和渔民的福祉。而民进党当局除了空洞的叫骂之外，既无能力也无诚意真正的保护台湾民众。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已经清楚地看到谁才是真正为他们撑腰的人。
1: 我们知道多年以来呢，台湾的渔民一直受到日费的侵扰，而民进党当局表现出来的软弱根本维护不了台湾渔民的利益，那这是不是更凸显了大陆方面执法的必要性？邱教授，
2: 台湾的渔民常常受到日本跟菲律宾的海警人员或海警船的干扰的行动。两个非常有名的案例我来跟大家说明。第一个案例，日本那时候片面的把冲之鸟礁就把它改为冲之鸟岛，因为由礁改成岛，所以日本就划定了200海里的经济海域，然后接着把在这个海域里面进行捕鱼作业的台湾的渔船加以驱离。而其中来自南台湾屏东的东胜级号，这时候被日本的海上保安厅的海警船把他给扣船，把他给抓人了，甚至要求他以相当高金额才能够赎回船员跟这一个船体。而第二起案例发生在2013年广大新惨案，那时候台湾的渔船去进行捕鱼的作业，却遭到菲律宾的海警人员用机枪扫射，以至于广大新号的渔船的洪姓船长被打死，而相关的船工也受了重伤。这样的一个作为当然会引起台湾人民强烈的反感，对于大陆的相关单位的执法行动，那么保护台湾的渔民，民进党当局甚至还鼓动民粹，把这个当成是他抗中保台的一个题材。
1: 大陆组织台岛以东专项执法行动，对台岛形成近海治理模式，赖清德当局却叫嚣迎战，再次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大陆的执法行动有哪些具体内容？对外部势力和台独起到怎样的震慑？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叫嚣寸土不让，赖清德露骨挑衅大陆。我们看到最近岛内在分析民进党，说民进党的台独血液里呢，就是有好战基因的。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台湾媒体批评称，面对大陆行动，赖清德当局迅速跳脚，喊打喊杀，再次暴露其有好战基因。另有分析文章指出，民进党的台独基因与战争基因密不可分，一再图谋升高两岸对抗，封堵两岸和解可能，不仅抹黑岛内对于两岸交流的主张，也歪曲大陆促进台海和平的政策，提醒岛内不能将和平寄希望于民进党。邱教授，您是否认可岛内媒体分析的民进党是有好战基因的？民进党无论是在岛内打压国民党，还是逢陆必反、逢陆必战，您是否也认为这种好战基因已经融入了民进党的血液？
2: 民进党是好战的，是好斗的，但是民进党的战争基因基本上它是看对象的。民进党根本不敢呛日本、菲律宾或美国，甚至连一个立陶宛他都不敢呛声，但是他对于大陆，他对于同为中国人的大陆，他是穷凶恶极，喊打喊杀的。民进党不断地把大陆给妖魔化、给黑化、给丑化，目的是要把大陆的制造出来是一个台湾敌人的形象，目的是要进行鼓动他抗中保台的民粹。而至于在所谓的好战基因里面，他想方设法的向美国买许多的武器，那么这些武器即使高价购买，被视为凯子，被视为冤大头，而且买到的武器即使在台湾不能使用，甚至现在美国的智库还得到具体的数据，说台湾付了300亿美元的巨额，那么给美国， 美国到现在为止拿了钱，并没有给台湾武器，花了这么多的冤枉钱，

0: 要跟美国，目的就是所谓的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但是这个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仍然不能够缩小两岸之间军事力量的差距，所以是徒劳无功的。
1: 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只要他不放弃台独，他是没有办法和大陆展开交流的。特别是现在这种好战基因，如果说融入他的台独理念里，那是不是会给岛内带来很大的伤害？
2: 我觉得对于民进党赖清德的好战呢，我们呢也要看他欺骗性的一面。赖清德把精锐的陆战队的啊干什么？改编成防斩首的部队，部署到他的中枢，所谓中枢附近。你再看，从蔡英文到赖清德，台军的演习，其中每一次都要演练反斩首。那么每一次台湾媒体都揭露，他又找了多少条逃生通道？他的逃生通道不是从台湾地区领导人那个办公室或者是那个所谓的官邸出来，而是逃向岛外，立体化的陆海空都有。那么这是一个欺骗，还是一个他真的好战？你再看看民进党这些人，那么大量的人大造无人机也好，大造所谓武器装备自己造也好，为什么那么多绿油油的弊案在里边？这里边到底有多少成分是为了打仗？有多少成分是真正的为了他的政治现金，为了上下其手去捞自己的好处？所以说才有了这个茶叶店、鞋店，那么这个五金店都能中标。那么这里边到底是一种处于一种他台独分裂的目的，还是处于一种个人的政治利益、个人的经济利益在里边？我觉得对他所谓好战的这个欺骗性成分、愚民政策的成分，必须给予戳穿和揭露。
1: 那么民进党的这种好战的基因是否会被外部势力一直利用？这对于两岸关系来说，是不是会造成非常严重的损害？
3: 这种根深蒂固的对抗思维正在被域外的黑手充分的利用，对两岸关系造成严重的破坏。有外媒报道，日方已经拒绝了其对话的请求，这让民进党当局谄媚的姿态更显得狼狈。此举还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在区域海洋的权益博弈当中，台湾地区正在沦为可以被用来向大陆漫天要价的棋子。而这恰恰揭示了民进党当局长期以外谋独路线的必然结局。那么其对内在的对抗思维极易被外部势力激活和利用，说白了，外部势力之所以敢在台海问题上不断的加码，正是看准了岛内有一群甘当敲门砖的人，只要给一点军售、几句口头的支持，就能够驱使他们火中取栗。台海和平最大的破坏者，正是台独分裂势力及其与外部势力的勾连挑衅，将台湾地区的安全与未来寄托于一个出卖民主利益、极尽对抗之能事的民进党当局，最终只会让台湾陷入险境。那么只有回到九二共识的正确轨道，坚决斩断外部势力干预的黑手，才能够真正守护台湾的和平与安宁，保障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两岸中国人有智慧、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绝不容许外人指手画脚。
1: 大陆多部门在台岛东部组织的专项执法行动，既是维护海洋权益的正当必要之举，也是对外部势力企图插手台海的有力迎击。奉劝有关方面停止侵权挑衅，也正告岛内台独势力，谋独挑衅不会有好下场。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5: 你用心的，路过你的全。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日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1日表示，中方对当前伊朗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烈敦促有关方面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斡旋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1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至5月，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 27.4%。记者11日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进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11日，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11日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中国。

0: 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记者从中国水利部获悉，未来几天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我国南北方将同时出现降雨过程。水利部11日举行防汛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记者11日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在前期试点基础上，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中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 95% 的区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北京著名的前门大石栏附近，有一条安静的斜街，铁树斜街，从梨园雅韵到非遗匠心，从故纸余香到临前门里烟火，铁树斜街正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老北京胡同的文化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去探访这里。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学方中心中学作为烟台莱阳市三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刷，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的胡同大多横平竖直，很少有斜街，但在北京著名的前门大石栏附近，却有一条安静的斜街，铁树斜街。有着900年历史的老街，曾经是连接元大都与金中都旧城的交通要道之一，有龙脉斜街之称。街内有梅兰芳、谭鑫培故居等名人故居，以及五道庙、护国观音寺、青云阁等历史建筑，是北京保留下来最古老的胡同之一。从梨园雅韵到非遗匠心，从故纸余香到临前门里烟火，铁树斜街正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老北京胡同的文化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探访这里。

0: 从虎坊桥地铁站出来，穿过五道街，铁树斜街的轮廓就在眼前慢慢展开。蓝天下，老宅青砖灰瓦，国槐树影斑驳，路边座椅晒太阳的居民，骑着自行车闲逛的游客，500多米长的胡同，老北京的气息扑面而来。在这里住了40多年的老街坊张松明，对这些年的变化颇有感触。
1: 原来我们这儿天上跟蜘蛛网一样，各种线都有，电线、电话线、网线。后来那年电线入地改造，现在你看我们天都蓝，整个都特别通透，有很大的改观，居民出入也方便也安全了，开了好多咖啡馆啊，还有什么小酒吧之类的，各种文创什么的都有，对这条古老的街巷有了很多活力。
0: 铁树斜街的斜要追溯到金朝中叶，当时金中都建在北京城的西南角，元代定都北京后，在中都的东北方向营建大都，人们在新旧两座都城间往来，抄近道逐渐走出了一条路，变成了铁树斜街的前身。800多年来，多少文人举子、商贾名流从这里走过，纪晓岚、梅兰芳都曾在这条街留下脚印。大石栏街道铁树斜街社区党委副书记、服务站站长郭大雪在这里长大，说起这条胡同如数家珍。
2: 在明朝之前呢，这条街是没有固定名字的，到清朝的时候，街上有一户姓李的手艺人家是专门做铁锅的，所以这条街呢就被大家冠名为李铁锅斜街，说着说着就最后变成了李铁拐斜街。直到解放后呢，整顿街巷名，把这条街正式命名为铁树斜街，是一条历史底蕴非常丰厚的街巷。西边是五道庙，紧接着到了咱梅兰芳祖居，再向东到了谭鑫培的故居，再走一点有一个中华第一女子浴池，再奔东走的话是观音寺。
0: 沿着铁树斜街往里走，来到101号院梅兰芳祖居，这是一座两进四合院，刚进门，一曲悠扬的唱段已经从院落深处流淌出来。1894年秋天，享誉世界的京剧大师梅兰芳正是在这座院中诞生。梅兰芳祖居运营方相关负责人李元梅说起这方院落的往事，娓娓道来。
3: 这个祖居它是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先生，他在同治光绪年间购买的一座宅子。梅巧玲先生呢，他的祖籍是江苏泰州，他是四大徽班的班主。梅兰芳呢是在这里出生的，他父母离开之后呢，他就主要是由他的大伯父就是梅雨田来抚养成长。他在这里待到了大概10岁左右，可以说呢，这个祖居是梅派艺术的起源之地。
0: 2022年，梅兰芳祖居启动修缮，焕新成为梅兰芳美学艺术展示中心，在去年对外开放。展厅内复刻了梅兰芳先生《贵妃醉酒》《太真外传》的经典形象，还有梅兰芳的花鸟画。是他一生艺术追求和舞台美学凝结的缩影。
3: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梅韵凝章展厅就是一个小小的浓缩的舞台，就展现了梅兰芳他在1930年访美时候的重要的形象的复刻。他的生活美学也是我们想挖掘的点，包括有一些民国时期的老唱片是他的原声录制的，我们也完成梅兰芳数字人的一个制作。
0: 来到这里，游客不仅可以听戏赏画，还能换上戏服拍一套梨园写真，体验一把半日明灵的感觉，甚至还能点一杯梅兰芳先生经典扮相的拉花咖啡，品尝京剧大师偏爱的同款套餐。几位游客对小院赞不绝口，
4: 小院里的环境也非常的优雅，这个点心呢还是蛮吸引我们的，很有京剧的一些代表性吧，把中国的这个京剧也展示得非常丰富，让我们作为老百姓来体验一下京剧的魅力。
0: 铁树斜街的变化远不止梅兰芳祖居这一处，负责街区更新的北京大石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运营主管野秋南说，铁树斜街核心定位为梨园文化与京味生活美学体验街，开创性地引入了共生街区理念。
5: 我们针对一院一侧，坚持小规模渐进式微循环更新，利用公共空间打造口袋公园、邻里会客厅，优先保障原住居民的民生条件，实现居住、文化、商业、服务复合共存。同时呢，植入梨园文化、会馆文化、非遗体验等文化功能，同时配套便利店、便民维修等社区服务。
0: 沿着胡同继续往东，93号院博物馆映入眼帘，外面看着不起眼，走进小院别有洞天。展厅虽不大，但布置得古朴典雅。策展人李丁说，正在展出文心市民紫砂壶和茶文化展。
6: 我们邀请了一位紫砂壶的收藏家和一位古籍善本的收藏家，两位老师进行这样的联合。翻阅古籍善本是文人雅士之一，用紫砂壶品茗也是文人雅士之一，都同时在这个四合院空间中进行一种复现。我们每一周呢是有收藏家导览日， 每两周呢，我们都有专题的讲座和茶室的展演。
0: 博物馆小院里花团锦簇，角落的竹子随风摇曳，院子里还摆着几张座椅，东侧砖墙上两排大字，让世界了解中国非遗，让中国非遗走向世界，赫然醒目。馆长林毅说，这间博物馆的前身是一处住了七户人家的大杂院，2013年在居民腾退之后，作为政府引入的公益性文化试点项目，改建成小微博物馆。
7: 大家一说博物馆都觉得，哇，博物馆一定是特别的高大上，然后特别的严谨。那我们作为小微博物馆，在这样一个轻松的空间里边，让大家走进我们的传统文化，走进我们的非遗。所以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让大家走进93号院，感受春夏秋冬之美。春天比如说我们的花都开了，夏天我们坐在院子里边看看鸽子飞，秋天的话叶子都黄了，感受一下秋天的胡同，冬天一下了雪堆着雪人。另外一点呢，我们还希望通过传统文化的呈现，让大家感受到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滋养，每天都进步一点点，感受到日新日进之悦。
0: 十多年间，93号院博物馆以非遗和传统文化为基础设计的展览超过100场，每年举办非遗体验、文化沙龙等活动200到300场。在博物馆的非遗工坊里，江江堂店主冯强正带着游客们体验篆刻。在小院这个空间里，篆刻似乎找到了一种新的连接方式。
8: 篆刻它其实是一个非遗的一个项目，从一开始的选石头到刻制自己的作品，通过蘸印泥的这种方式把它再盖出来，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在胡同里面去开展手工的一些体验，包括一些教学，我觉得是非常契合这个空间的，也能够坐在院子里面，然后来感受胡同的这个文化。
0: 在93号院博物馆里，还有一位小志愿者，读小学3年级的廖宇恒同学，稚嫩的声音里藏不住热爱与笃定。
9: 我觉得在博物馆给大家传播文化，我觉得很高兴。做这个工作，我还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尤其是我们这块非常的有文化底蕴。
0: 从93号院博物馆继续往东，来到胡同44号院内观堂书店，这是一间能让时光倒流的解忧杂货铺。3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堆满了旧书，
10: 太珍贵了。
11: 嗯，你看这个是李白求诗，这是85年的第一版，你看多棒，纯英文的。
10: 这是从哪儿来的呀？
11: 这些就是收来的了。
0: 店主黛玉大姐是地道的北京人，退休后开了这家书店。
11: 内观嘛，就是多关心自己的内心。开书店你也不是说非要挣多少钱，而是在于你能跟这个天南海北的那个人聊聊天，很开心的。我也会给他们讲一些老北京过去的小时候的一些事儿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些胡同的变迁呀、变化呀。我还会关上门带着他们在胡同里转一圈。一般的我们书店还会找一些北京的故事，还有一些是名人故居之类的，希望大家来到我这儿能够读到北京。
0: 走在铁树斜街，擦肩而过的不仅有遛鸟买菜的街坊，还有背着相机的游客，甚至金发碧眼的国际友人。
12: 带着老爷来北京，然后我们住在前面，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非常的安静，早上醒来的时候并没有被吵醒，感觉空气也很好。我很喜欢这里，大家都不紧不慢在生活着，然后而且这建筑啊什么的我都特别喜欢。因为它只是一个胡同，就是人家居住的一个环境，然后没想到还有那么多的小惊喜在这里，很多地方就值得我们去拍照留念，值得参观。
1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前不久，贵州黔西南州望谟县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民族联欢文化活动，这是当地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数万名布依族、苗族、瑶族同胞身着盛装，万人共舞康包舞。相关短视频在媒体社交平台播放量迅速突破1.3亿次。 这不仅是贵州民族文化活动的高光时刻，也是贵

0: 州村虎这一全新村字号 IP 的首次大规模亮相。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虎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虎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
1: 身着绚丽的民族服装，踏着欢快的音乐节拍，在一年一度的欢聚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布依族、苗族、瑶族等同胞纵情歌舞，展现出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万人共跳康包舞、民族舞蹈大联欢、舞蹈大赛等以群众为主的系列活动吸引十多万游客参与。浙江游客黄刚：
2: 好，马上去跳康包舞，飞1000多公里过来，知道了。
1: 广东游客卢敏：
3: 确实非常震撼，这里的人唱歌虽然说我们听不懂，但被这种的气氛给带动起来了，非常好。
1: 2026贵州村舞民族文化活动总导演骆元主：
4: 把我们打鱼、花米饭、制作织布这样的日常的生产生活的场景呢，搬到舞台上，用舞蹈的形式来呈现出来，满足了我们群众对舞蹈的热爱，同时呢，也传承和挖掘了我们的民族文化。
1: 其实这样的欢腾不止于贵州，类似的民族文化活动也在广西、云南、海南等中国多省区少数民族中广泛开展。然而，如何让民族特色活动从一年热几天走向持续有活力，从政府办转向群众创，一直是各地文旅融合面临的共同难题。望谟县今年的做法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把年度民族文化活动与村舞深度绑定，不请明星，不搞大秀，而是让村民把打鱼、织布、做花米饭的日常搬上舞台，让每一个会跳舞的人都成为主角。这种去舞台化的群众路线，恰恰回应了中国乡村文化 IP 普遍面临的精英化、表演化困境。这样的火爆场面不止在望谟，也在黔西南州的晴隆县、贞丰县、策亨县等地同步上演，为大家提供了一场全民共乐的乡土盛宴。某网络社交平台黔西南区域合作运营商负责人吴婷婷：
5: 贵州村字号品牌的传播力是非常的快，贵州村舞到现在的话已经达到了上亿的一个播放量，这个增长还是非常强劲的趋势。
1: 贵阳学院文化传媒学院教授周国茂：
6: 贵州的少数民族善歌善舞，参与度都很高，借助节日这个文化平台，有天然优渥的这么一个文化传统的土壤啊。
1: 贵州省布依学会副会长王专：
7: 村字号的品牌打造啊，和我们民族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对促进我们村字号的大发展、大繁荣很有帮助，体现了我们贵州的特色。文旅融合是一个趋势，能够促进我们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
1: 贵州村舞的火热，表面是舞蹈，深层是人的回归与文化的活化。它依赖当地群众的主动参与和创新，他们既是文化的传承者，也成为经济活动的受益者。这一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布依族刺绣代表性传承人韦树章感触颇深。仅是他在活动现场临时搭建的布依族民族服饰小店，每天都能吸引上千位游客光顾，日均收入达20000元以上。
8: 很多游客喜欢我们的服饰、包包、装饰品，也买了很多，而且这几天啊，有300多个就两加班加点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做大做强，不用去外面打工，在家里面能可以背了娃、绣了花，养活自己、养活家。
1: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福族会：
9: 我们精心打造贵州村舞文化品牌，通过富有烟火气、文化味、团结情的活动，展现多彩贵州民族风情，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光彩，带动产业发展，提升城市活力。
1: 村舞并非节庆表演，而是可持续的文化工程。如何将贵州村舞这一 IP 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黔西南州正在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径。在黔西南州兴义市枫林布依景区，非遗器乐、快闪舞蹈、民族舞蹈等多样的节目每天都会轮番登台展演，各地游客广泛参与，让景区成为村舞的天然舞台。兴义市枫林布依景区演艺总监吴静：
10: 增加了贵州春舞的一个才艺比拼的大舞台，也是吸引很多游客朋友上来和我们一起，很好的促进了文化的交流。春舞的赋能以后，我们游客量明显的增加。
1: 黑龙江游客李春红，
11: 人物太多了，非常的快乐，在狂欢。
1: 湖南游客申彩虹，
12: 我也比较喜欢舞蹈，我们的话也随着那个音乐摆动啊，风舞是很惊艳的。
1: 今年黔西南州挖掘民族文化，打造出1+7的贵州村舞发展思路，即以晴隆县为主场，辐射带动7个县市，同时推动村舞与山地旅游、康养旅居、侨旅融合、民族体验等特色旅游业态融合，让全民共舞持续推动文化资源向旅游优势转化。从村 BA 到村超，再到今天的村舞，贵州的村字号 IP 之所以屡屡出圈，根本在于他们都生长在真实的乡土之上。当10多万游客涌入，上亿次传播发生时，最大的考验不是如何接住流量，而是如何让村民在流量中真正受益。这既是贵州民族文化正在书写的答卷，也是中国乡村文化振兴必须面对的共同考题。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文化体育广电旅游局副局长金曼，
13: 村舞并非单一的文艺演出，而是集合全域文旅发展的重要引擎。我们将继续深化贵州村舞加恩这个融合模式，重点加非遗，打造跟着村舞看非遗的特色品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黔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特色，愿意留下来慢下来，更好带动旅居产业的发展。我们是要加旅游，把村舞融入到花金峡谷大桥、安龙招堤、万峰林这条黄金旅游线上，推出主题游、烟雪游乐的线路，推动农业、文化、旅游、体育、商业协同发展，用文旅的活力来助力乡村振兴。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学方中心中学作为烟台莱阳市3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学方中心中学是距离烟台莱阳市城区最远的一所中学，所有学生都是来自周边各个村的孩子。作为烟台莱阳市三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以生态文明教育和科技教育为特色，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先后荣获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烟台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先进集体、第四批教育强镇筑基省级试点单位等称号。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
5: 前不久，记者来到了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正好赶上了他们学校科普小组的一次户外观测活动。
6: 同学们，咱们今天科普小组要到五龙河口，咱们这次一共拿了几种水来做对比啊？
7: 三种。
6: 海水的 pH 值是多少？
8: 六。
6: 自来水呢？
9: 九。
6: 矿泉水是多少？
10: 五。
11: 五龙河水，
12: 我的 pH 值是六。
5: 看着同学们热烈地讨论着这次的观测结果，随后老师问出了这次观测想要学生们学到的知识点。
6: 刚刚通过咱们的检测，谁能告诉我这个水的硬度和软度是怎么区分的？
13: 硬水是含钙镁化合物较多的水，软水是含钙镁化合物较少的水。
6: 那通过今天的检测，你

0: 得出什么结果来了？
1: 河水是硬水，矿泉水是软水啊。
0: 大家说的对不对啊？
2: 对。
3: 观测完水质结果，记者随着学生们一起回到了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一进入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教学楼前醒目的气象观测站。叶扇在高高的塔杆上随着春风转个不停。据了解，这个观测站跟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年龄是一样大的，从建校之初存在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目前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由气象监测小组、地震预防小组、学校生态小组、垃圾分类回收监视小组等10几个环保小组，学校会定期组织同学们进行社会实践活动，而他们撰写的对乡村小镇利用芦苇湿地进行污水治理的可行性调查、五龙河河水检测、河蚌测污报警器、光电互补控温箱等文章和科技作品，多次在山东省烟台市等省市级论文比赛中获奖。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副校长王洪昌告诉记者，40多年前，他也在这所学校读书，也是学校地震预防小组的一员，所以现在啊，只要有时间，就会跟学校地震预防小组的同学们一起来利用校园中的两眼水井来进行观测，通过水质、水位和水温的变化进行分析，从而可以来预测地震活动的变化。
4: 我在这里读书的时间，我也参加过地震预测小组，当时预测的数据啊，现在学校还在保留着。我们学校地震预测小组的活动从来没有间断过，同学们记录的数据呢，现在已经是厚厚的一大摞了。我们不仅是通过井水水位进行地震预测，关键是同学们在探索中发现了很多新的奥秘。
3: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初中2年级的学生周新军是地震观测小组的组长，他拿着近一年的观测表说，通过他自己的观察，他发现随着温度越来越高，水质变得浑浊，并且水位的变化也越来越大，而这些发现平时也能给他自己的父亲种地提供有效的帮助。
5: 我爸爸是农民，现在我通过井水水位的变化，并结合气象小组的土壤湿度分析，就能分析出近期天气干旱的情况。爸爸说我是农业小专家呢。
3: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学生们平时受学校影响，人人都是绿色宣传员，他们会时不时地提醒村民们垃圾不能乱扔，也会把自己制作的环保袋带到集市上免费发放，并同时提醒村民们少使用塑料袋，减少白色污染等等。如今走在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随处可以看见分类垃圾箱、电池回收箱等字样的回收桶。为了减少电池对土壤和水质的污染，同学们会自觉地将身边亲朋好友不要的电池全部都收集起来，统一交到学校。仅仅2年多的时间，就收集了20万节废旧电池。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老师王泽弟说，他为了处理这些废电池可是没少费心思。
6: 我费了好大劲，最后和环保部门联系后，近10吨的废旧电池装满了1辆卡车，一起送到了烟台专门处理废旧电池的厂子里。
3: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前校长刘元松说，他们学校冬天的取暖方式也跟别的学校不一样，他们采用了一种既环保又实用的取暖方式，就是在每个教室内都挂着一台像空调一样的机器，但是它是利用废弃的玉米、小麦等秸秆制成颗粒，通过烧制它们的颗粒来进行取暖的。
4: 通过改造取暖设备，学方中学采用绿色环保的秸秆颗粒进行取暖，每年不仅可以节约煤炭40多吨，更多的是保护了环境，达到了二氧化硫的零排放。
3: 从40年前的科技兴趣爱好小组，发展到现在的绿色环保行动小组，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通过教育科学和劳动实践相结合， 不仅让在校的学生们学到了很多的环保知识，也让绿色理念在他们的心底生根发芽。
0: 大家往前看，大家能够看到什么呀？是不是能够看到有一些风力发电机呀？应该说这一片的风力发电机是在这边规模非常大的。谁能说出风力发电有什么好处啊？
2: 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
7: 污染。
0: 它的高度要高于山，风过来的时候首先吹到了它。而且这边是海边，海边风大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对不对啊？
3: 从课堂走向自然，从书本走向实践。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以40年的坚持，将科技教育和绿色环保融合在一起，而这里的学生们也把环保理念化为了习惯，融入到了自己的生活中，以实际行动成为绿色环保路上的实践者，一路向前。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是闻名海内外的客家祖地，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宁化现有木活字近40万枚，既有祖传的，也有新刻的，主要用于印制族谱。随着科技的发展，印谱大多选择电脑排印，木活字印刷术在当地逐渐没落，技师纷纷转行。但这其中也有不少技师选择坚守，并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就让我们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
10: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福建省的宁化木活字印刷是中国有幸保留下来并仍在使用的木活字印刷技艺，堪称世界印刷术的活化石。2010年，中国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宁化木活字印刷术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是客家民系形成的中心地域，是世界公认的客家祖地。客家人注重敬祖睦宗，对于族谱的修撰已经延续了千年。根据考证，早在明朝，宁化客家人就曾用木活字印刷术来修订族谱。按照习俗，宁化人每个宗族的族谱每30年就要翻印一次，有些富裕的家族每10年就续一次谱。木活字印刷技艺作为族谱修订和印刷的重要工艺得以流传下来。宁化县文化馆副馆长戴先良：
11: 木活字印刷术之所以能够在宁化留存下来，跟宁化的这种客家的这种敬祖睦宗的这种意思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祖先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块就是家谱信仰，木活字印刷术就是依赖于家谱的修订，然后才传承到现在。
10: 邱恒勇是福建宁化木活字印刷技术第四代传人，他祖上世代以帮人修谱为生，在当地被称为谱师。邱恒勇从小就受到家庭文化的熏陶， 在14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邱卢明学习木活字印刷术，致力于修订族谱。20岁的时候，他继承父业，独自接单修谱，至今已从事木活字雕刻印刷族谱工作将近30年。
7: 我正式学艺是从14岁开始跟我父亲学，但是从10岁开始，他就暑假寒假都会把他我带到身边，然后去跟他一起在祠堂修谱。所以说从10岁开始，我就也经常会去玩一下这个活字，然后也会学着用刀去刻。
10: 一页木活字印刷过的书籍看起来普通，整个印刷过程需要经过选料、备料、字批制作、字模雕刻、剪字排版、校对印刷、拆版还字、分册折页、裁切装订、盖章编号等多道工序。在众多工序中，刻字是木活字印刷中最难的一道工序。首先，木头的材质要采用上好的棠梨木，步骤就像刻章一样，先要用毛笔把要雕刻的字反写在一个个模块上，再用雕刀雕刻成形，最后再把剩余的空白之处挖掉，这是每位谱师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7: 我们这个材料主要是以那个梨木，就是山上的梨木，因为它比较硬，然后那个纹路比较细密，刻的字的主要以老宋为主，老宋字体它是横细竖粗，先把这个字弄清楚它的结构。这刻字的话，这个其实就靠熟练了。我父亲有20多个徒弟嘛，有几个是学得比较快，但是有几个学了几年还没有完全把握。我那些师兄弟他们吃完饭啊就可以去玩了，但是我就会留下来自己再去练。就是我在差不多半年时间，我就把这个写反字跟那个雕刻就基本都掌握了。当然那个时候还小，经常手都会经常割破掉割出血。
10: 邱恒勇经过多年的刻苦磨练，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笔画整齐刚劲，刀法干净利索。邱恒勇介绍说，宁化的木活字印刷术最初的使命是印制族谱，而修订族谱是一项耗时又繁琐的工程，需要花费的时间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多。印制族谱的第一步就是要收集族人信息。邱家修谱一直坚守这样一条严格的祖训，对东家提供的人丁资料必须逐人核对，遇到信息不详或有疑问都要挨家挨户登门核实，所有信息核实无误后才能着手印制新谱。印制族谱的第一道工序是剪字。
7: 修族谱的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规律，就是有分一个前八盘，主要就是首先就是把每个字的那个什么编盘步骤在哪一盘，我们要把这个记住，甲乙丙丁这样子的，然后后面的字谱的话就是按照那个编盘步骤去排的。
10: 邱恒勇介绍，木活字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磨损，有经验的谱师会及时更换。
7: 我们一个字一般可以印上10000遍，上了10000遍以后它就开始就磨损了。我们要看它怎么磨损呢，就是它的笔画，整个笔画就已经变成很粗了，发现这个字不能用了，那我们就要重新刻过，把这个字补回去。
10: 各姓氏对族谱的版面都会有不同的要求，谱师会根据东家的喜好变换版式，排版结束并且校对无误后就要开始印刷了。邱恒勇的徒弟乌松根2006年拜师学艺，现在已经可以独立掌握所有刻印装订等核心技术。乌松根介绍，在印刷的过程中也藏有很多门路。
7: 印刷的时候动作要快，然后力度差不多，就是你要是动作不够快的话，你这边一直在印，那边的打了墨就很快就会被那个字胚吸干，重量要适中，你不能太轻，太轻的话可能墨水可能没沾上，但是你太重了不行，太重了就是因为我们用的是中刷嘛，打墨的这把刷子跟我们在纸上拓印的这个两个都是中刷，你太重的话那个墨水渗透到纸张里面了，再被你一直磨的话就会产生会烂掉。
10: 印刷好的单张族谱需要按照页码顺序排列，检查无误后进行对折，再以线装本的方式装订成册，一套承载着血缘关系的族谱就宣告完成了。按照当地的习俗，每个姓氏都会挑选一个黄道吉日，举行新谱的发谱仪式。这一天，谱师会被东家尊为上宾，主持发谱仪式。这也是邱恒勇最为开心的时刻。家谱三四十年一修，这些年新一轮修谱修集的时间到了，不过邱恒勇却转上了另一条修谱之路。科技飞速发展，电脑排版与激光印刷抢走了大部分印谱生意，木活字印刷曾经的繁华不在。为了生活，邱恒勇的许多徒弟纷纷放弃木活字印刷这门手艺，外出打工另谋生路。但邱恒勇始终不甘心传承数代的手艺在自己手里失传。这几年随着国学的复兴，传统文化不断升温，非物质文化遗产再次受到重视，邱恒勇也跳出了印谱老套路，走出了木活字印刷传承的创新之路。邱恒勇紧跟时代，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技能人才的传承与创新，先后创作了《心经》《弟子规》《千字文》《兰亭序》《孙子兵法》等100多种版式，以及根据客户需求定制的数千种各异的工艺美术作品。不仅如此，邱恒勇还带着徒弟乌松根经营起网店，出售定制木活字工艺品，让传统技艺走进日常生活。如今，宁化第二实验小学、石壁客家学校等校还设有木活字体验室，常年聘请像邱恒勇、乌松根这样的木活字技师进校任教，利用特色课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也让学生们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更具家国情怀，将优秀的文化和技艺更好地传承下去。
8: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

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日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1日表示，中方对当前伊朗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烈敦促有关方面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斡旋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1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至5月，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 27.4%。记者11日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进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11日，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11日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记者从中国水利部获悉，未来几天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我国南北方将同时出现降雨过程。水利部11日举行防汛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记者11日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在前期试点基础上，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中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除此之外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要和您说说吃海鲜防扎伤。好，下面就让我们首先进入膳食养生，一起了解舌尖上的养生智慧。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芡实是睡莲科水生草本植物芡的种子，不仅是一种广受喜爱的食材，也是一味十分重要的中药，有着悠久的食用药用历史。从古至今，芡实作为一种应用方式多样的食材，在糖水、糕点、粥品、菜肴里都出现过它的身影。而作为一味中药，它对于脾脏、肾脏的一些疾病也有着非常显著的功效。那么在中医临床上，芡实可以治疗哪些疾病？我们又该如何运用它来健脾益肾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健脾益肾化芡实。
2: 说到芡实，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它是什么中药或者什么食材。那说到另外一个名字，也许很多人就知道了，它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呢？鸡头米。它是睡莲科芡的成熟的种子，一端是白色，一端是棕红色。在古籍上很早就有芡实的记载了，在《神农本草经》称它为鸡头，《古今著》中称它为燕头，当然还有一个名字叫红头等等，它的名字很多。芡实在我们生活中应该并不少见，餐桌上也能见着它的身影。扬州八怪郑板桥曾经赋诗一首，他是这样说的：一堂普过一堂莲，杏叶灵丝满稻田，最是江南秋八月，鸡头米赛傍珠园。你看郑板桥对这个芡实也情有独钟。那么芡实到底有哪些食疗价值，在中医的临床上又可以治疗哪些疾病呢？我们从一个记载来谈起芡实。苏东坡是宋代的文学家、书画家，其实大家不知道，他还是一个养生学家，留给我们后人的医学和养生的著作，到现在有些方法、有些医案，还是值得我们现代人细细的去研究。苏东坡在一生的经历过程中非常的坎坷，生活的坎坷，事业的不如意，并没有摧毁他的意志。在宋神宗的时代，他被贬到黄州，而宋哲宗的时代又先后贬到惠州和儋州。生活的变迁，事业的不如意，使苏东坡心态和意志更加良好坚韧。在经历了生活的坎坷，他也形成了良好的生活方式和养生之道。那什么养生之道呢？芡实就是他在日常生活中一个养生方面的好习惯。每年9、10月份芡实收获的季节，他把上好的芡实收集起来，外表给去掉以后，就是很好的食材了。每当闲暇的时候，他就把芡实煮熟，用几枚搁在嘴里进行含服。什么叫含服呢？他不着急， 进行咀嚼吞咽，而是在嘴里含着这个熟的芡实，逐渐的缓慢的去咀嚼吞咽。而它的养生之道不单纯是口含芡实，它的心态也非常良好，所以在生活和事业的双重打击下，在那个年代他64岁才离开了人世，当时也算长寿之人了。刚刚咱们说了，芡实既是一种生活中的食材，又是一个很好的中药。那中医怎么去看待这个芡实呢？《本草纲目》中这样记载：止渴益肾，治小便不尽，遗精白浊带下。不用说，短短的十几个字，它更多的是强调了芡实对于中医来说治疗肾脏出现的一些疾病。
1: 在中医理论中，芡实无论是在以食疗为主的苏沈良方《东坡养生集》，还是中医药巨著《本草纲目》之中，都是补足肾气、治疗肾脏疾病的重要药材。而芡实历经了千百年的医学发展，在今天依旧发挥着功用。那么芡实对于肾脏疾病为何疗效显著，又有哪些病案凸显出它的药用价值呢？
2: 在临床上，中医用芡实可以治疗哪些疾病呢？我们先看第一个病例。2015年的一天，我的门诊中来了一位年近50岁的男士。患什么病啊？不寐。什么是不寐啊？这是中医的病名，西医的病名就是失眠，睡眠障碍。他睡眠障碍有多长时间了呢？2年了，入睡非常困难，一有动静他就醒。最主要是有一点呢，每天夜里起夜3到5次上卫生间，回来很难入睡。你想一个人如果是夜里起来3到5次，每次又很难入睡，那这一夜基本上就没有踏踏实实的睡眠了。所以时间一久，他出现什么心烦意乱、口燥咽干，长期睡不着觉的人都有这个特点，心烦，越烦越睡不着。还有什么腰膝酸软、乏力、耳鸣，听力也下降了，还有头晕、舌质红、苔白、脉沉细。中医辨证是什么呢？阴虚内热，心肾不交。治法养阴清热，交通心肾。用什么药呢？用生地、百合、沙参、寄生、川段、芡实、炒枣仁、莲子心等等。开了7副，吃完7副药，第二次复诊，心烦好了一些，口干舌燥也减轻了，睡眠还是不太好，起夜还是3到5次。于是我给他去了一些药，进行了加减，去了炒枣仁，去了沙参，加了一个炒栀子、远志、菖蒲、生黄芪，最主要还加了金樱子、桑飘萧。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夜尿过多影响了睡眠，所以把夜尿的问题一定要帮助解决。又吃了2周药，第3次复诊，夜尿减轻了许多，已经从3到5次变成1到2次，而且入睡稍微有点好转了。于是我又加减了一些药，加了珍珠母、手无藤，这样反复的治疗了几个月以后，病人基本痊愈了。这个病案我们要了解2件事情。第一个是要了解什么是心肾不交，中医的一种病名或者是一种辨证。中医认为肾是在下焦，属水属阴，心在上焦，属火，它们之间的关系叫水火既济，平衡的关系。肾火下可以温煦肾阳，使下焦不至于过寒，而肾水上乘于心，使心阴不至于过虚，可以防止心火过旺。 而水火不济的时候，就是肾阴因为各种原因亏虚了，不能上承到心了，所以心阴就亏虚，心阳过旺，阳过盛就可以产生心火，出现心火过旺，心神不宁，影响了睡眠。所以他们俩这个平衡的关系不能随便打破，打破了就会出现心肾不交的失眠，这是失眠中的一种类型，一种辩证的类型。所以这个患者就属于这种类型。这个患者出现什么肾虚的一些症状，腰膝酸软、头晕耳鸣，这些都跟肾气不足、肾阴亏虚有密切关系。那第二个要想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患者每天夜里3到5次去卫生间、起夜，同样也可以影响睡眠。那所以说，这个失眠的原因，一种是心肾不交，一种是形式上的夜尿过多。而夜尿过多一定是肾气不足，膀胱约束能力差了。所以这种病人，那我们在交通心肾的治疗下，还要滋阴清热，使肾水充足，还要什么？有益肾缩尿的功能。用了什么药呢？金樱子、桑飘消，还有我们的芡实。芡实有收涩固精、补肾的作用，不至于一有尿就上卫生间，肾气充足了，肾阴也补上了，所以上卫生间的次数就降低了，这个病人就痊愈了。这里边芡实起到了很好的治疗作用。当然一个药要在整体的配合之下才能发挥更好的疗效。在临床上我们还可以治疗什么病呢？漏尿。说到漏尿啊，可以这么说，在临床上并不少见，尤其是女性到了50-60岁以后，漏尿的病人越来越多。2002年的一天，我的门诊中来了一位女士，75岁了，往我那儿一坐，我问她：“您看什么病呢？”“漏尿。”“怎么个漏法呢？”“我只要一着急，一追公汽车，一咳嗽，小便就排出了，就得换裤子。”我说：“多长时间了？”“2年多了，原来漏得不厉害，最近这半年越来越厉害了，以至于我有时候什么事儿一高兴一乐，这尿也就排出来了。”我再问他其他一些症状，他也有乏力啊、腰膝酸软啊、有时候有耳鸣啊、头晕啊、食欲一般啊等等一些症状，舌质淡、苔白。我给他辩证肾气亏虚，肾气不足了，膀胱失约，益气补肾，健脾缩尿，是他的治疗法则。给他开什么药呢？生黄芪、炒白术、金樱子、桑飘消、芡实、泽泻、茯苓等等。吃了2周，他告诉我缓解了一些，不是一有尿就上厕所，能憋住一会儿了。于是我在这个方子基础上进行加减使用，加了点补肾的熟地、山萸肉，还有薏苡仁、覆盆子等等，以巩固它这个疗效。治了半年，这个患者基本治愈了。1个月偶尔有一次漏尿，但是一般的咳嗽、着急基本上没有漏尿的现象。那这是从哪儿治的呢？这是从肾跟脾治。这是为什么呢？从现代医学说，漏尿分4种情况。一种叫急迫性漏尿，是肌肉开合有问题了。第二个是压力性漏尿，腹压增加以后就容易漏尿，比如咳嗽的时候。第三个叫冲溢性漏尿，就是憋尿的这个功能不健全了，容易出现这种漏尿。第四个叫功能性漏尿，功能性漏尿更多是跟精神环境的因素有直接关系，但是中医认为跟脾肾关系最为密切。这是为什么呢？你想想，小便排出是靠肌肉，它一定是肌肉健全、收缩有度，岁数大了肌肉松弛了，所以容易出现漏尿。第二个，肾的功能，肾的功能是什么？它管着整个泌尿系统的排泄，如果肾气不足了， 膀胱约束尿液的能力下降了，同样可以出现漏尿。所以中医认为从脾肾治是治疗漏尿的最主要的法则。再看我们的芡实，我们的芡实恰恰是健脾益肾两个作用都有了，甭管是小孩的遗尿症尿床，还是老人的一些漏尿，都要用到芡实。它是有收涩益肾健脾的功效，所以把漏尿的或者遗尿的原因从根本上去治疗。所以芡实在临床上可以治疗漏尿的这些疾患，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中药材。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呢，王国伟医生为我们讲解了芡实的功效，这个内容呢，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中药的起源发展和我国的历史文化一样久远，这些藏在古诗词中的中药不仅充满诗意，也疗病疗心。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诗词中发现中药之美。古诗词语句优雅，韵味深长，为历代文人墨客所吟诵。中药源于自然，传承数千年，为中华民族防病治病、繁衍生息做出非凡贡献，二者皆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在最早的诗词著作《诗经》中，就有一些中药被诗人写入，医儒不分家，也就成为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把中药写入古诗词中，构思奇特，诗句华丽，意境优美，中药被赋予了诗意。古代诗人有将一味中药写入诗词的，也有通篇妙用多味中药的。接下来我们就甄选几首有代表性的古诗词，吟读诗词的魅力，介绍诗词中所写入中药的功效，领会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药刘季奴，永玉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南宋辛弃疾。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季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家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离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词中的季奴是南朝刘宋的开国皇帝刘裕的乳名，因为当时一位医生呢，用一种草药治愈了刘裕的病，后来就把这个药呢赐名刘季奴。刘季奴这个药是菊科植物奇蒿的全草，有疗伤止血、破血通经、消食化积、醒脾开胃的功效，所以说呢，这是一味非常有用的草药。再来说另一味草药荷叶。来看这首诗，晓出净慈寺，宋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是一首写夏日西湖荷景的诗，诗中的莲叶呢，也就是荷叶。中药荷叶有降压、降脂、减肥的功效。此外呀，荷花的多个部位都可以入药，有藕汁、藕节、荷梗、莲须、莲房、莲子、莲子心等， 部位不同，功效各异，也是临床和日常保健经常使用的一味药食同源的中药。再来看另外一首诗，南宋辛弃疾《满庭芳·静夜思》：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欲金缕织硫磺，白影桂枝交映，葱茏起弄水银塘。连翘首经过半夏，凉透薄荷肠。一钩藤上月，寻常山叶梦宿沙场。早已青粉黛，独活空房。欲续断弦未得，乌头白，最苦参商。当归也茱萸熟，地老菊花黄。我们用这首诗呢，来作为今天诗词里的中医药的一个压轴，因为这首词通篇运用了25味中药写成，有常用的防风、郁金、桂枝、半夏等，也有不常用的云母、常山、青粉等。他非常巧妙地将药融入了词中，可以说如医皆通。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诗词里的中医药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好了，听完了诗词里的中药故事，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播送完了，休息一会儿，稍后下半段节目再

0: 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
0: 音，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5: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5: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随着北半球天气的逐渐变暖，气温升高，很多人呢选择在假期的时候去海边玩玩水，吃吃海鲜。可是您知道吗？海鲜虽美，在吃的过程当中也存在着一定的健康隐患。这个隐患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来为您揭秘。
14: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3: 不久前我们和几位医生朋友在一起交流，其中一个大夫呢提到了一个个案，这位患者呢是在处理海鱼的时候不小心被鱼刺扎伤，得了一种叫做海洋创伤弧菌的疾病。这个弧呢是弧度弧形的弧，医生告诉我们这种疾病啊，它的潜伏期比较短，有可能导致脏器受损，甚至还会出现截肢死亡的危险。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美味海鲜背后的风险，海洋创伤弧菌。北大医院急诊科刘思医生。
15: 这个海洋创伤弧菌呢，顾名思义啊，它主要是在海水里边，那咱们接触到的呢，主要是因为海产品啊，像这个海鱼啊、螃蟹啊，还有贝壳类的牡蛎啊这一类的，那么咱们被扎伤以后就容易感染。还有一种感染途径呢，就是食用了这些含有海洋弧菌的这些海产品，那么通过消化道感染的。那消化道感染之后呢，比较常见的就是恶心、

0: 呕吐、腹痛、腹泻，严重的呢，它也会发展为脓毒血症啊，甚至感染性休克。那么通过这种扎伤感染的，那往往就在这个扎伤的局部出现剧烈的疼痛、红肿啊，甚至出现大疱疹。那么再进一步的发展呢，它就会由这种红黑色的肿胀变成紫黑色，那么迅速的向我们的这个肢体蔓延。那在一些严重的情况下，也可能会发生多器官的功能衰竭，甚至感染性休克，危及生命。那如果说治疗不及时，它的病死率还是很高的。我们看到一些新闻的报道呢，往往为了挽救患者的生命，甚至需要进行截肢。
1: 今年7月初，广东一名男子被罗非鱼的鱼刺扎伤后，中指发黑，靠近手掌的关节位置肿大。男子就医时，距离受伤已超过40小时。
2: 来了以后呢，就是全身情况很不好，是吧？特别是神志啊，也有点那个恍恍惚惚的，然后心率非常非常的快，啊，呼吸急促，还有这个血压也不稳定，关键体温呢也比较低，35度多一点。
1: 医生判断是感染性休克，最终男子被截除了中指。创伤弧菌的病情发展按小时计算，每延后1小时后，患者的肢体肿胀都会出现明显进展。创伤弧菌感染48小时内，患者的死亡率能达到50%以上。如果超过72小时没有采取治疗措施，死亡率接近100%。
0: 在加工这些海产品的时候，甚至就是在食用的时候被扎伤是很常见的。那一般的这种呢，它就是在我们海边的时候啊，因为它距离从海里边捕捞上来时间不长，风险会更高一些。那我们日常呢，如果是从正规渠道购买的，它可能经过运输啊、储存呢，它的这个传染几率就小多了。一旦被扎伤呢，如果伤口比较浅，我们及时的就是挤出这些伤口的血液，然后冲洗消毒。那如果伤口比较深，啊，我们没有办法进行清理的时候，考虑这个感染风险还是比较高的啊。如果说我们持续的疼痛，甚至里边有一些残留物在伤口里边，还是要到医院去处理。
1: 创伤弧菌感染在夏季较为常见，温暖的海水则是创伤弧菌的乐园。到海边游玩、收拾海鲜的时候，要提高警惕。
0: 如果说我们在海边去处理啊、食用这些海产品，一定要做好个人的防护啊。比如说我们在食用方面，因为它也可能消化道感染，一定要选择做熟的啊再去食用啊，规范的这个来源的。那我们在处理它、加工它的时候呢，最好我们是戴上手套，减少被扎伤的风险。要下海的这些朋友，如果说我们皮肤有伤口，我们就尽量的不去接触海水。啊，如果说我们在游泳呢，或者是这个海边游玩的时候受伤了，我们要及时冲洗消毒伤口。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之前呢，我们看过一个电视连续剧《甄嬛传》。在《甄嬛传》中啊，有一位妃子叫齐嫔。齐嫔呢得了梦魇，也就是做了噩梦。当时呢，女主角甄嬛就告诉她要去吃一种汤。这个汤是什么汤？对梦魇有什么作用呢？让我们先从电视剧说起。
1: 《甄嬛传》，齐嫔出身高贵又生得漂亮，仗着自己是皇后娘娘的人，就到处作威作福，跟宫里人争宠。每次皇上去新贵人处，齐嫔都假装梦魇，想着法儿的把皇上哄骗到自己宫里。
4: 皇上，齐嫔梦魇了，请您过去瞧瞧。
5: 皇上，
6: 那朕过去瞅瞅。
5: 皇上，臣妾方才梦魇醒了，心慌得厉害，您替臣妾揉一揉好不好？
6: 你瞧你，老是梦魇，也不找个太医好好瞧瞧。
5: 臣妾找太医看了，太医说宫里阴气重，所以臣妾梦魇不宁。
6: 阴气重，那宫里就只剩朕阳气重了。
1: 甄嬛知道后，决定拿齐嫔做文章，既杀一杀宫里这股不正之风，又为自己在宫中立威。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梦魇。梦魇又称为是鬼压床，是指一个人突然惊醒，而肌肉神经还未醒时出现的神志清晰而动弹不得的现象。 还常常伴之以压抑感和胸闷。梦魇在压力比较大、过度疲累、作息不正常、失眠以及焦虑的情形下容易发生。既然齐嫔得了梦魇的毛病，甄嬛就是派小允子赏了齐嫔一大壶专治梦魇的糙米薏仁汤。
6: 熹妃为你好，你就喝了它。
7: 小主请吧。
5: 这糙米怎么喝得下去啊？臣妾不喝。
7: 娘娘说良药苦口，但凡是药都不会是好喝的玩意儿。您为了玉体安康，喝了吧。
5: 拿开拿开，不喝。
6: 你若是不喝这药，就说明你没病，以前都是匡朕来着。
7: 娘娘吩咐了，药要喝尽了才好呢。
1: 最后齐嫔硬着头皮喝完了足足一大壶的糙米薏仁汤。那甄嬛这一壶糙米薏仁汤真的可以治梦魇吗？其实啊，薏米加糙米本身具有健脾益气、化湿利湿的作用，可用于脾胃虚弱湿浊内阻的患者，帮助其健脾胃之运化，化体内之湿浊，最终达到改善症状的目的。不过这甄嬛的糙米薏仁汤治疗梦魇是有点夸张了，并且剧中还是半生不熟的，如果没煮熟就吃，可能啊会导致全身乏力和肠胃不适，甚至还会出现恶心想吐腹泻的症状。所以不论是什么米，咱们还是得煮熟了吃。
8: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现在呢，我们在商店、超市到处可以看到自热食品，比如说自热米饭、自热火锅等等。那么这种自热食品它是什么原理？里边的食材真的通过这种短时间的加热就熟了吗？接下来呢，我们请来自北京农业大学的范志宏教授为我们解析。
9: 自热米饭，大家都知道这个饭呢是非常容易熟的，因为里边的这个加热包啊，其实这跟那真正的炉子火还是不能比的，放出点热量有限。那我们在室外的时候，在十几分钟的时间范围之内就要把这个饭煮熟，如果你用那真的天然的大米粒儿，它是做不到的。那怎么办呢？这里就有两种方式来解决。第一种方式呢，是说我们先把这个米加热到熟，然后快速的给它干燥。这种方式呢，就是做那种叫阿法化米，有点像什么呢？就有点像方便面的那意思。方便面呀，它有一种是油炸的，一种是热风的，但基本原理是一样，都是要把这个面条给做熟。做熟以后呢，再快速的让它脱水，脱水之后它就那个淀粉分子啊，它就固定在那个熟的状态上了。然后下次你再加水进去的话，它很快的就会吸水。第二种做法呢，就是说可以开头就做一个更容易熟的米，那就是说把这个米啊先做成粉，然后我可以往里面加点淀粉呐、或者加一些膳食纤维啊，比如说加一些魔芋淀粉呐、加一些其他的一些成分，不是米的成分，然后混在一起以后，让它呢重新造出一个粒来，重新造出一粒，你感觉好像长得跟大米差不多，其实里边又加了一些淀粉呐、或者是植物膳食纤维，那么。这些东西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更加的容易吸水，加了这些东西之后挤压一下，让它也是一个熟了的一个状态，然后再对它进行干燥。那么这样做出来的就叫做再造的米，或者叫重组的米。总之它跟天然的米不是完全一样。这个重组的大米呢，里边就是大米加入了乳化剂，再加入了一些膳食纤维或者是提纯的淀粉，所以它的营养价值是低于天然大米的，也就是说没有增加维生素，没有增加矿物质，而增加的那些成分 都不能给我们提供什么营养价值。比如说增加了玉米淀粉，那玉米淀粉跟大米谁更有营养？大米会比玉米淀粉有营养。所以说自热米饭的营养价值它会稍微的降低一点。另外呢，就算它是纯的大米，像这个产品它就是没有加入淀粉的，那么它先加热过一次，等于说是预处理了啊，先给它做熟一回，然后再把它干燥了，再热一回，它是两次的加热，所以说这个维生素的损失可能会稍高一点。但是稍高一点这件事儿本身并不是什么大的障碍，因为我们日常吃饭的时候你也不能保证它的损失就是最小。比如说我们这个电饭锅煮完饭之后你不一定会马上去吃，它在那保温保温保温，可能你在那忙着做菜，等你做好菜以后它已经保温了半个小时了，这个保温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增加加热时间，它的维生素也会损失。所以呢，我们就不要那么纠结，这个自热米饭好像营养就比普通的大米饭低很多，应该说两者差的不会是那么的远。
3: 现在呢，我们看到市面上的自热米饭它的种类太多了，我们且不说自热的麻辣香锅面条，其他什么米线之类啊，咱们单从自热米饭来说起，就有烧腊饭、咖喱饭、红烧牛肉饭等等。那么这些饭里边添加的食材同样具有营养吗？能够满足我们日常的需求吗？让我们继续听听范志宏教授是怎么说的。
9: 大家看一下，其实这里边的菜包就这么一点儿，这儿有一小包，这儿有一小包，它跟我们正常的一餐的吃菜的量相比差得非常之远。那么用这么一点点菜把一大碗米饭给救下去，这难度就是有点大，是吧？所以怎么办呢？就是多给一些调料，让你拿这些咸汤，哎，把这个饭给拌一拌，其实它是拌饭或者盖饭的这种类型。这种吃法呢，就是吃进去很多的淀粉，然后盐也不算太少，是油也不算太少，调味品非常的丰富，但是肉的量非常不够，蛋白质这一餐蛋白质就很少，然后新鲜的蔬菜基本上是没有，或者是约等于零。但是没有办法，因为这些新鲜的蔬菜它都是易腐食物，它没有办法长期保存。所以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呢？就是你在带这个自热米饭的同时自己再带点菜加进去，比如说你可以带点黄瓜呀、西红柿啊之类的配着一起吃，这不有热的吗？然后你自己等于说拌点凉菜，是吧？你弄点生菜啊，洗干净了，黄瓜、西红柿洗干净了，小番茄什么都可以带着，然后你还可以带一小袋沙拉酱，然后自己在那野外拌一沙拉吃，哎，配着这样的一个自热米饭，其实是有凉有热啊，其实还挺好吃的。然后你要说蛋白质不够呢，你也可以煮一个卤蛋，是吧？你也可以说我带一点那种火腿肠啊之类的，很方便的，哎，放在里边也是可以的，或者说我带一些牛肉干配着吃也可以，这样基本上也可以满足你一餐的最基本的营养需求。
3: 诗词里的中药，今天我们要和您说说中药龙葵。百花蛹之七律咏龙葵。桥岭斜坡自葱茏，崖边野径每相逢。时常低首藏浆果，偶尔仰天招蝶蜂。有梦纷纷清热毒，无名默默散淤庸。为因杯若吐芳冽，点缀山川心意浓。这首诗咏赞的呢，就是一味中药龙葵。小时候在野地里啊，有一种常见的小果树， 夏季开白色小花，上面呢会结出黑紫色。

球形的小果实，酸甜可口，叶子也可以吃，但是呢，因为它的叶子中含有大量的生物碱，需要处理之后才能吃，它就是龙葵。龙葵是一年生草本植物，也是一味中药，具有清热、解毒、活血、消肿的功效，可以治疗疔疮、臃肿、单毒、跌打损伤、慢性气管炎、急性肾炎等。看过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人可能都知道，剧中几位大家比较熟悉的角色名字都是以中药命名的，比如景天、雪剑、龙葵、紫萱、花楹、飞鹏、重楼等等，甚至徐长卿也是中药名。这几个人物的性格与其对应的草药呢，往往有着某些方面的相似，显得十分别出心裁。比如徐长卿这位中药，他的名字就与帝王将相关联，彰显中医治法亦可治国的理念。雪剑角色身份背景呢，设定为出身武林世家唐门。雪剑这种常见的中药材有清热解毒的功效，配合擅长用毒的唐门，名字显得很搭。再比如这部剧中的第一男主角景天，景天是植物中的一个科景天科，其中的红景天属可以入药，有滋补强身功效。不少保健品中呢都有景天的成分，虽然是草本，但茎干直立，叶片健壮，很生机勃勃的样子，和男主角的身份性格十分协调。而且呢，天这个字也昭示出它本来来自于天上，前身是天神的意思。剧中的紫萱也是一味中药，所谓萱草也就是忘忧草，又名紫萱。紫萱呢是北方常见的一种菊科植物的草花，和蒲公英呢有点类似，浅紫色，每到春天风一吹过到处都是，很柔婉的感觉，和剧中的角色相符。说回我们的主角龙葵，龙葵这个角色在电视剧中呢是两面性格，蓝葵娴静善良，红葵强势美艳，这和龙葵这味药的药性十分相符。龙葵中含有龙葵素、茄碱等有毒物质，可以生吃，但是吃之前呢，必须经过开水汆烫浸泡，去掉有毒物质。龙葵碱的作用类似皂苷，能够溶解血细胞，过量中毒呢，会引起头痛、腹痛、呕吐、腹泻、瞳孔散大、心跳加快，还有精神错乱，甚至昏迷。它这个心跳加快呢，还有个特色是先快后慢。曾经有报告呢，小孩吃了没有成熟的龙葵果实而致死亡，它的毒性就像是我们不小心吃了发芽的马铃薯中毒一样的。龙葵的叶子中的生物碱便是对应着红葵，红葵解了心结之后，便象征着解了毒，变为蓝葵。在电视剧中故事的最后呢，龙葵为了哥哥毅然决然跳下箭炉，牺牲自己，帮助哥哥解救天下苍生，便是应了全株入药和清热解毒这一特性。对于龙葵，人们有着不一样的看法，但是在中医看来，它是一味难得的中药材。据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的记载，益州多生苦菜，又曰龙葵，其形健硕，高三尺有余，叶圆花白，其果如珠，生青熟黑，其性寒凉，其味略甘，带有小毒，可医痈疽肿毒，跌扑伤损，小便不畅。关于龙葵带毒的传闻，人们更是看法不一。有人说它的毒性极强，可以和生芽的马铃薯相提并论，如果误食的话会出现严重的中毒反应，轻者恶心呕吐，重者昏迷不醒，甚至危及到生命。不过呢，据专业人士介绍，龙葵的毒性并不是很强，而且大部分毒素呢都在枝叶里，至于成熟后的果实，毒性是极其微弱的。
另外一些人工培育的龙葵品种，其毒性也在安全范围之内。

内，大家不必谈葵色变。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如果想用龙葵来治疗疾病的话，最好遵循医生的指导。读古诗学中药，今天呢，我们通过一首古诗《咏龙葵》了解了中药龙葵的药性。接下来让我们最后再欣赏一遍这首诗。桥岭斜坡自葱茏，崖边野径每相逢。时常低首藏浆果，偶尔仰天招蝶蜂。有梦纷纷清热毒，无名默默散淤痈。为因杯弱吐方烈，点缀山川心意浓。好，听完了中药故事之后，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日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1日表示，中方对当前伊朗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烈敦促有关方面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斡旋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1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至5月，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 27.4%。记者11日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进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两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11日，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11日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记者从中国水利部获悉，未来几天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我国南北方将同时出现降雨过程。水利部11日举行防汛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记者11日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在前期试点基础上，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中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段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四样方尊，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5: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月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很多人都听过一句名言，我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据说这是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者英国著名的科学家艾萨克牛顿所说。虽然有人说牛顿这句话看起来是表达了一种自谦，实际上却是在讽刺与他观点不合的前辈罗伯特·胡克，因为胡克身材矮小，而且牛顿觉得他没有什么科学建树。但是牛顿这个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比喻，抛开了所谓的嘲讽的成分，却也不失为一个事实的描述。牛顿的研究确实是在以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等之前许多伟大科学家的杰出成果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如果没有那些前辈科学家所做的学术积累，牛顿不会有这样的成功。所以他说自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也是事实。其实任何人类文化的发展都是如此，包括教育。因此我们研究前人先辈的教育，就是希望能够把前人在教育上的积累当作基础，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更上一层楼。也因此，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的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在《发现母亲》的最后一章就用了这样的标题，叫让天才成批出现。而要让天才成批出现，首先最重要的基础就是家庭。正如艾萨克牛顿所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更能成功。好，那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就来聆听《发现母亲》第八章，让天才成批出现，第一节，家庭是人才成长的肩膀。播讲时代。
6: 有人说，推动摇篮的手也是推动世界的手，母亲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然而我们是否真正懂得母亲？母亲又如何决定民族的未来呢？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殚精竭虑历练十年，完成了80万字的教育专著《发现母亲》，书中以众多典型的案例鞭辟入里的分析，对人类社会一些重大命题进行了严肃的思考，并深情地呼喊，你可以不是天才，但你可以成为天才的母亲。1999年，发现母亲一经推出即产生广泛影响，至今多次再版，先后获新闻出版总署中国图书奖、全国妇联推荐作品等奖项。王东华教授也因其突出成绩，2000年被全国妇联授予驻西爱心大使称号，2001年入选中国青年杂志可能影响21世纪中国的100位青年人物。
4: 第八章，让天才成批出现。中国清末著名的实业家、传教士、孙中山革命的支持者、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先生说，只要100个孩子有一个成为超人式的伟大人才，中国就有400万超人，还怕不能得救？现在中国大多数家庭还不能全心全意培养子女，我要敢于为天下先。家庭是人才成长的肩膀。 当我们完整地理解了一个人的成长，需要习育、教育

这三种不同的过程后，我们对人才家族现象的认识也就准确而轻松的多了。对于人才的家族现象，我们的前人很早就已经注意到了。春秋时期的史书《左传》上就有武氏齐昌并于正卿的说法，也就是指家族兴旺，而且长期以来也一直有君子之泽，武氏而斩的断语，意思是君子的品行和家风经过几代后也会败落。史记中就用了世家的体例，到了南史北史，李延寿又创造了同族合传的新例。由此可见，人们对人才家族现象的关注由来已久。但是真正对人才家族现象进行科学研究的是英国科学家高尔顿，他在对人才家族现象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优生学，强调遗传的重要性。随着研究的深入，现在人们大多认为一个人的成长是遗传、环境、教育三位一体的结果，但这仍比较笼统。我认为一个人的成长是遗传、习育、教育、化育的四位一体，也就是遗传、环境、教育、精神作用于人的结果。正如人们将教育从环境里区分出来一样，这里我也将精神的化育从环境里区分出来，以此强调它的重要。经过这样细致的区分，我们就能够很容易地看到家族现象实际上是从这样四个阶段或方面进行的。第一是生理遗传，这种遗传是过去和现在我们大家所最熟悉的。最典型的例子是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将带有血友病基因的女儿分别嫁给沙俄和西班牙王室，致使这些王室里的王子都患有这种血友病，结果让他们一个个都早夭了。一般说来，孩子在生理上得自父母的遗传要占很大的比例。1975年版的美国大百科全书的优生学条目中说，遗传的作用占 50%， 甚至可能多到 80%。虽然有不少科学家认为遗传的作用很难用百分比来加以表述，但没有人会否认遗传的重要性，它给人的后天提供了发展的可能性。这种生理遗传主要决定了孩子及家族人中更多的生理相似。第二是环境，也就是习育，或叫做社会遗传。这种方式是在人们的意识乏限之下进行的，正是由于乏限很低，因此人们常常将它同生理的先天遗传混为一谈。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社会性的家族现象都是由这种社会遗传促成的。例如德国音乐家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家族，早在1550年巴赫家族就出现了音乐天才，经过五代之后在巴赫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直到1800年的列吉娜·苏珊娜之后才衰竭。在这前后200多年的时间里，巴赫家族中出了约60名音乐家，其中有20名为著名音乐家。如果是生理遗传对成才起决定作用，那么这样的音乐家族的生理遗传应该是一代比一代加强，一代比一代更加伟大才是。为何最终也被时间淹没了呢？而其原因正在于环境有着极大的塑造力量。再如巴西球王贝利，贝利出生在巴西的一个赤贫的城市家庭，父亲虽是一个职业球员，但是由于球运不佳，挣的钱连家小都养不起，他们住的房子一旦下雨连躲都无处躲。就是这样，贝利还说，三更半夜摸到屋外上厕所不算苦，老是穿不上合身的衣服，没鞋穿也不算苦，冬天大家挤在厨房里睡，翻身时不要压在别人身上都不算苦，不知道以后几天有没有钱买柴烧，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生活，这才叫做苦。即便如此贫困，但贝利踢球的环境却是富裕的。诚如贝利自传里所说的那样，在巴西要是一样东西会动踢他一脚，要是不会动也给他一脚要他动，要是太大了踢不动，拿他

0: 去换样小些的东西来踢。在巴西，孩子一学会站就开始学踢，学走路却是下一步的事。正是这样，贝利很小的时候就用破袜子里面塞进破布或破报纸扎进的团团代替足球，同与他一样的野孩子们光着脚丫一起踢。在贝利稍大时，他的父亲就充当他的启蒙教练，一次次耐心地教他投球、传球以及踢低球。由于习语的阀值，在意识之下，他甚至较多的是通过镜像期获得的，因此他是人类那么多记忆类、技术类世家形成的最重要的原因，如武术世家、杂技世家、梨园世家、医学世家等等。家族现象的第三个原因是教育，这种方式比习育要难，但却更加有效。人类历史上那些学者家族都是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那些注重了教育的家庭，孩子几乎都能成才。正是这种方式的重要，学校才在生产实践中应运而生。由于教育是对习育的强化，因此可以想象得出，巴赫的琴声对孩子就是一种不自觉的习育。但是爱因斯坦在桌上演算方程式时，孩子并不能从父亲身上感受到一种属于自己的快乐。如果爱因斯坦不向孩子传达这种心得与体会，孩子是很难像技术类那样直观感受到那份快乐的。因为习育有许多及时的外在刺激，武术可以让自己变得英勇无敌，医生常有病家的上门致谢等等，而学则较难有这种外在的加强，他必须达到一定的高度才能引起自己内心的愉悦，他的阀值比习育要高得多，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学者家族较少的原因。但是在人才的家族现象中，对后代注重教育是极普遍的，因为这些家族现象的开创者本身大多都有极好的教育素养。我们只要看看数学史上的一个最大的家族——伯努利家族的形成与发展，就能感受到教育的重要性。伯努利家族原为荷兰的新教徒，后来移居瑞士的巴塞尔，从17世纪末起，在一个世纪里，这个家族祖孙三代涌现了8位大数学家，不仅在微积分学发展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无穷级数、微积分方程、变分法、坐标几何、概率论、流体力学、气体动力学以及实验物理学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个数学家族的开创者是詹姆士·伯努利，他开始对神学感兴趣，后来转而对数学感兴趣，并与微积分的创始人之一布莱尼茨极为亲密。他的这种钻研精神与爱好影响了他的弟弟约翰·伯努利，于是他教已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弟弟学习数学，约翰·伯努利终也成为了一位大数学家。不仅如此，约翰的出现为伯努利家族的后继友人提供了条件，因为他不仅是个卓越的数学家，而且更是一位卓越的老师和父亲。作为老师，他培养了欧拉这样的大数学家，作为父亲，他将自己的三个儿子都培养成了数学家，而他的第三子又将两个孩子培养成了数学家，这样一家三代百年辉煌，成为数学史上最为耀眼的一家。
1: 在现代社会，说到接受良好的教育，我们常常会联想到名校、名师，一所好的学校似乎就成了优秀教育的代名词。但是在教育史研究当中，我们看到的家庭人才现象案例如此之多，就能提醒我们，家庭、家族才是人从出生到成长到终老整个一生都没有离开的所在。因此家庭教育的重要和影响绝对大大超过学校，哪怕是最优秀的学校。假如一个家庭、家族当中的主导者父亲、母亲是懂得教育规律并遵循教育规律来养育后代的话，那么一个家庭、家族成为世家、成为人才的摇篮也是顺理成章。我们继续来听。

0: 我努力家族这样，由开创者亲自教育是一种方式，更多的是自己虽不亲自教，但对孩子的教育却极为重视，从而后世人才绵延不绝。例如曾国藩，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量级人物，秉承中国的传统，他并没有亲自教自己的孩子读书识字，但是他却极注重孩子的教育，不仅为孩子择师，而且还为孩子择友。再例如桐城派大家吴汝官，是由吴父一手教成的，于是乃聘其父为孩子之师。正是这样，他的两个儿子曾纪泽、曾纪红都成绩赫赫，孙辈除了曾广钧，曾孙辈又出了曾宝孙、曾约农这样的学者。家族现象的第四个原因是化育，也可以认为是一种精神遗传，这种方式极为重要，可以说所有的伟人都是化育而来的。由于前章已经较多地谈了化育的重要，因此这里就不再赘述。我在读伟人的传记时，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便是，这些伟人都是站在家族前辈的肩膀上，都是前辈薪火相传的结果。我强烈地感到，一个伟人的成长事实上都是一场长长的人才接力赛，伟人不过是跑最后一棒而已，而人们惯常的做法是仅对他一人欢呼，只向他一人献花，这是极不公允的。这种做法就像将4×100米接力的金牌挂在最后一个人的脖子上，不公允一样。相比较之下，中国历史上因为孩子成才而给其先辈荣誉称号的做法却是极为可取和更为科学的。因此伟人的成长是一个长长的接力赛，这种接力赛不仅是由教师完成的，更是由父母完成的，正是几代人不懈的努力才有了后代人才辈出的结果。例如史圣司马迁，现在很少有父母知道司马迁的祖辈为他铺平了道路，而仅以为他在受宫刑后的逆境里忍辱负重，除了历史专家还能知道司马谈以外，我们极少将司马谈这个名字同司马迁联系在一起。其实司马迁的成功正是司马谈给奠定的基础。早在司马迁之前，他的祖先就已经是周王室的太史令了，在余夏两朝就已功名显著，到了司马谈时可说如日中天了。他曾论述阴阳、儒、墨、明、法、道等家要旨，指出其所长所短，他已经具备了一个伟大史家的条件，只是由于早逝，他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因此临死之前才如此叹道：“是命也夫，命也夫，壮志未酬，死不瞑目。”值得庆幸的是，司马谈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更是一个伟大的父亲，一个伟大的导师，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为了培养司马迁，10岁时就开始让他诵读古文，20岁时又让他壮游天下，考察遗文轶事，搜集史料，学公羊于董仲舒，授古文于孔安国，习家学于自己。正是打好了这样的基础，司马谈在临死的时候才殷殷告诫儿子司马迁，一定不要忘了我想撰写史书的事啊。事实上，史记本身就是其父子两代人甚至是数代人合作的结晶。司马谈在司马迁还不到10岁时就开始准备，在司马迁24岁时正式动笔，这时司马迁为助手，直到司马迁36岁时司马谈去世为止，司马迁从38岁接着著书，一直到54岁大功告成。至今还有人认为史记中的太史公约也有其父亲的观点，而司马迁之所以要坚持活下来，就在于他没有忘记父亲的大愿。再例如前4史中的汉书也是如此，汉书是由班固承其大概的，但是班固之所以能撰其书，其家族前辈同样功不可没。班氏家族自班固7世祖班一时起就逐代上升，班一生了班如，班如生了班长，班长生了班回，班回生了班旷，到班旷时以官至为左曹乐骑校尉。 班旷生了班质等三子，女班婕妤在汉成帝时选入后宫，这时班氏家族已经极显赫。班质生了班彪，班彪幼时与堂兄弟共游学，《汉书续传》称，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养子云，以下莫不造门。班彪生子班固、班超和女班昭，班固9岁能数文诵诗赋，及长更是诸如木质。班超、班昭也都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自《史记》成书留步后，续作者甚多，班彪以为此辈多避俗浅陋之徒，不足以种集其书，于是乃记前才史一事，做了后传数十篇。遗憾的是未完成就去世了。班固在居父丧期间整理后传，欲尽父业，没想到被人以私改国史的罪名下狱。其弟班超为兄申辩，明帝看过书稿后，不仅释放了班固，归还了书稿，而且还诏旨校书郎、典校秘书，撰当代史，后又命他完成父亲未完的事业。于是班固潜心积虑20多年，完成其大部。班固死后，其中的八表和天文志尚未完成，何帝又命其妹班昭续之，后又增加马融兄弟为其助手，才最终完成全书。因此汉书前代共历2代，父子三人及门生才合力呕心沥血完成。如果没有班旷创造的良好条件，班彪的学术基础便无法奠定。班彪的基础既无法奠定，即使他写成了后传，那也难说不是一本粗俗浅陋的著作。最难能可贵的是班彪看中了对孩子的教育，能让班固、班昭秉承家学，从而不仅班固完成了大部，而且剩下的部分又有其妹继之，真正是前仆后继，终成不朽之篇。从班旷到班昭，这其中的环节若断了一环，汉书的命运可能就大不一样了。在这种接力赛中，跑到最后一棒的并不见得是跑得最快最好的。就拿史记来说，司马谈的写作时间为12年，司马迁为16年，如果没有司马谈的准备，不可能有最终的成果。如果司马谈不早逝，他的史记也许更伟大。再例如美国航天工程学家冯卡门之所以要出版自己的口述自传，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希望借此来表达对他自己的父亲，一位出色的哲学家和教育家的怀念。他认为父亲对匈牙利教育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但这种巨大的贡献在匈牙利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与重视。他认为要是他父亲现在还活着，并且能够分享社会所提供的大量机会的话，那么他父亲的影响肯定比他要大得多。但是人类无视这种家族的接力久矣，以致一直没有研究这种传递。其实只要稍稍注意几个伟人前几代的作为，我们便知道他们绝不是平白无故地成为伟人的，也就更不会认为他们的成长同家庭是没有什么联系的了。当然当这些伟人、这些家族现象出现时，一般很难分出是习育、教育还是话语在起作用。他们常共为一体，他们之间协调得越好，孩子的成长就越好。
1: 正像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所说，只要100个孩子中有一个成为超人式的伟大人才，中国就有400万超人，还怕不能得救吗？现在中国大多数家庭还不能全心全意培养子女，我要敢于为天下先。也正因为抱着这样的志向，宋耀如培养出了民国时期杰出的宋氏三姐妹。这样的一些教育案例是否能够给到我们更多的启发呢？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8章第1节，家庭是人才成长的肩膀。好，各位听友，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5: 子推大喜道：“孩儿喜爱绵山，那里山高谷深，世人罕至，要去咱就去绵山。”说必背上老母直奔绵山。望着他们渐去渐远的身影，谢章长叹一声道：“什么是贤人？这就是贤人，大贤之人呢，应当把他的贤行公诸天下。要把介子推的贤行公诸天下，仅凭自个儿之力是不行的，得依靠朝廷。怎么依靠？他想了3天，终于想了一个办法出来，当即找来刻刀竹简，用了半个时辰刻书一封，于第2日五更悬于武朝门外。有卫士收到此书，献于晋文公。晋文公斩而读之，乃是一篇寓意深长的诗文。文曰：‘蛟龙失掉了主子宠爱，没有深潭可以躲藏，众蛇曾随他周游各地。蛟龙有一天饿得心头发慌，有一条蛇把自己的骨肉献上，蛟龙吃了才有力继续逃亡。蛟龙重新返回深潭，众蛇也住进了新房，只有一条蛇仍无住处，背负老母流落荒野，十分悲伤。”晋文公览毕大惊曰：“此介子推之怨词也，昔寡人过位伐时，子推割骨已尽，今寡人大赏功臣，而独以子推，寡人之过也。”忙命先诊去召子推。先诊来到介子推门首，见其双扉紧闭，上面还落了一把大锁，正要找人询问，谢章背负双手夺了过来，慢声细语地问道：“大人是来找介子推的吧？”先诊道：“正是。”谢章道：“搬走了。”先诊道：“搬到哪里去了？”谢章道：“小人须见了主公方才肯言。”先诊便将谢章带到金殿。晋文公问曰：“介子推搬迁到哪里去了？”谢章道：“绵山。”晋文公道：“什么时候走的？”谢章道：“4天前。”文公道：“胡扯，这书是今早五更悬的，他怎么可能走了4天？”谢章道：“这书是小民写的。”便把自己如何劝介子推自言其功，介子推如何回答，绘声绘色地讲了一遍。文公叹曰：“此乃寡人之过也，寡人对不住子推，寡人拜汝为下大夫，半驾前去绵山接回子推，如可愿意？”谢章道：“小臣愿意。”文公便传旨备车，用谢章为前导，径奔绵山访求介子推。一行人来到了绵山脚下，但只见风

纹重叠，草树萋萋，流水潺潺，行云片片，林鸟群噪，山谷应声，竟不得子推踪迹。左右寻得山民数人，带至文公面前，文公亲自叩问，一山民曰：数日前曾有人见一汉子，赋以老妪，栖于此山之势，汲水饮之，复赋之，登山而去，今则不知所至也。文公道：子推年纪也不小了，又背着老娘，此去不会太远，大军可就地驻扎下来，除留下部分护驾之外，通通给寡人进山寻找子推。一连找了六天，还是未能找到子推。文公面有愠色，谓谢章道：子推何恨寡人之深言？谢章进曰：臣有一法可以找到子推。文公道：讲。谢章道：子推是个孝子，若举火焚林，必将负其母而出矣。文公道：此法甚好。魏抽道：从王之日，众人皆有功劳，岂独子推在？今子推隐身以协军，逗留车驾，须费时日，待其避火而出，臣当休止。说毕，亲自带人去山后放火，刚巧碰着顺风，火借风势噼噼啪啪燃烧起来，三日方熄，却不见子推出来。文公便命军士搜山，只见他们母子二人相抱在一起，死于枯柳之下。军士收取其骸骨，送到了山下。文公见之，谓之流涕，命葬于绵山之下，立祀祀之。环山十里之田，皆作祀田，使农夫长其岁祀，改绵山曰界山，以治寡人之过。后世于绵山立县，谓之介休，言介子推休息于此也。焚林之日，乃清明节的前一天，国人思慕子推，以其死于火，不忍举火，谓之冷食一月，后渐减至一日，这便是寒食节的来历。从此以后，中国北方各省乡言成俗，年年都过寒食节，一直流传至今。文公自绵山归来，十几天过去了，依然沉浸在悲痛之中，国事也懒得过问。胡衍劝道：人死不能复生，且是主公为子推做的事已经不少，子推若是九泉有知的话，一定会感激主公的。当务之急是治理好国家，这也是子推生前的心愿。文公叹曰：子推对寡人一片忠心，要德有德，要才有才，寡人急需这样的人帮助寡人治理天下，他却走了。人才乃治国之本，胡衍正要劝文公效法齐桓公广揽人才，见他如是说，忙就腿搓绳道：子推的确是一个人才，但晋国这么大，能缺人才吗？文公道：晋国这么大，不会没有人才，这里寡人也懂，但这人才到底在哪里，又如何才能发现呢？胡衍道：效法齐桓公，张榜招贤。文公道：这主意不错。当即出榜文一道，昭告天下。榜文一出，来招贤馆报名者络绎不绝。第一关登记造册，第二关由胡衍、赵衰、虚臣、先轸、贾佗分明接见，择优上报文公。第三关文公亲自召见，量才授官。开馆一个月，共招收各类贤才105人，有着100多贤才帮助文公治理国家，晋国大治。周襄王闻之，使太宰周公孔赐文公以侯伯之命，文公亲自陪着他们看军队、看监狱、看农工各业。周公孔归见襄王曰：晋文公必霸诸侯，不可不善也。襄王自此疏齐而亲晋。是时郑文公臣服于楚，不同中国，恃强凌弱，怪华军侍卫不是郑，欲起兵伐华，华求救于魏，魏自存不敌，求救于周襄王。周襄王使大夫游孙伯赴郑，为华求情，魏至，郑文公闻之，怒曰：郑魏一体也，王何厚于魏而薄于郑焉？命居游孙伯于境上，似破华凯旋方可视之。游伯孙被拘，其左右奔回，诉之周襄王。襄王骂道：郑杰欺朕太甚，朕必报之。

0: 问群臣，谁能为朕问罪于政者？大夫颓叔、陶子二人进曰，政自先王兵败，亦无忌惮，今又挟金蛮为重，虐职王臣，若兴兵问罪，难保必胜，以臣愚见，必借兵于敌，方可深威。襄王道，二卿之言是也，乃遣颓叔、陶子出使敌国，予以伐郑之事，大荣主欣然奉命，假以出猎为名，突入郑地，攻破历城，以兵数之，遣使同二大夫告捷于周。周襄王见敌人如此能打，便欲设法拢之为己所用。怎么拢？赐以金钱车马，固然是一个方法，少则不济，多则破财。他忽然想起了一个方法，联姻，敌人本为夷狄，素为中原各国不耻，若能与天子联姻，必将大为感激。当即召颓叔、陶子进宫，言之曰，敌有大功于朕，朕今忠公心丧，欲以敌为婚姻，何如？颓叔、陶子曰，臣闻敌人之歌曰，前书魏，后书魏，如珠比玉，生光辉。襄王道，此乃何意？颓叔、陶子曰，言敌有二女，皆名书魏，并有书色，前书魏乃救如国之女，以嫁赵衰，后书魏乃大荣主之女，今尚未聘，王可求之。襄王大喜，复命颓叔、陶子往敌求婚，大荣主求之不得，当即盛装书魏送到洛阳。襄王见之，果然是一美女，龙颜大喜道，此堪可为郑中公也。大夫傅臣谏曰，王以敌有功，劳之可也，今以天子之尊下配一女，敌是其功，加以姻亲，必有窥伺之患矣。襄王道，请多虑了，遂不听傅臣之言，以叔位主中宫之政。夷狄之俗，男女不避，叔位乃敌军掌上明珠，又喜骑马射箭，敌军每出猎必自请随行，且与将士持竹原野，全无拘束。今日驾驭襄王，居于深宫，如笼中之鸟，监内之兽，甚不自在。一日请于襄王曰，
1: 妾又喜射猎，吾父未尝进也，今欲遇宫中四只谢卷，将有违避之奇，王何不取大兽使妾观之？
0: 襄王正宠着的，何以不从？遂命太史择日大集车徒，教猎于北邙山，有司张牧于山腰，襄王与魏后坐而观之。襄王欲取悦魏后，出令曰，终日为期得30顷者赏车3胜，得20顷者赏2胜，得10顷者赏1胜，不逾10顷者无赏。王令已出，王子王孙及大小将士击胡伐兔，无不各逞其能，以邀后赏。大为良久，太史奏曰，日已终矣。襄王传令撤回，诸将各献所获之兽，或10或20，唯有一位贵人献兽30之外。你道这贵人是谁？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周襄王名子正，乃周惠王之子，为太子之时其母已薨，惠王赐妃陈规有宠，立为继后，有子名代，身材伟岸，加之又善于曲奉，惠王爱之，呼为太叔，爵封干公。陈规做了王后，便要效法古训，子以母贵，母贵为王后，子理所当然应该成为储君，于是天天在惠王耳边聒噪。惠王本爱太叔，加之又是一个软耳朵，遂有易处之意，后因霸主齐桓公的竭力反对，子正才得以为王。太叔见子正即了王位，心有不甘，暗中召荣师伐周，自为内应，失败后逃奔齐国。后经太后陈规多次求情，大夫伏臣力荐，襄王不得已召而复之，今日在打围中

0: 织成精神，拔了个头筹，襄王大喜，即赐车如数。是时，魏后坐于王侧，见甘公带才貌不凡，射艺出众，心甚爱之，低声向襄王问道：“此何人也？”襄王回曰：“朕之玉帝戴叔代，爵封甘公。”魏后脱口赞道：“
1: 好一个甘公，射艺天下无双。”
0: 甘公带屈前一揖道：“多谢王后谬奖。”魏后忙还了一礼道：“
1: 不，这是妾的心里话。”
0: 襄王小声说道：“王后该回宫了。”魏后道：“
1: 不，天色尚早，妾御赐大以为以见筋骨，请吴王降旨。”
0: 襄王本意欲要取悦魏后，怎好不准其奏，即命将士重围围场。魏后解下袖袍，原来袍内欲穿着窄袖短衫，罩上异样黄金锁子青细之甲，腰系五彩纯丝袖带，用玄色青绡六尺，周围抹额，拢臂缝肌，以防尘土，腰悬剑符，手持珠弓。魏后这身装束别有一番风采，把个襄王喜得合不拢嘴，高声说道：“
2: 左右荣落伺候。”
0: 魏王摇手说道：“
1: 行车不如骑训，妾随行诸婢，凡敌国来的，俱管持马，请于王前试之。”
0: 襄王道：“
2: 既然这样，那就多选几匹良马。”
0: 遂命有司选良马十匹。魏后一招手，跑过来九个宫婢，纷纷脱去外袍，一个个都是窄袖短衫，看起来他们是有备而来的。魏后正要跨马，襄王道：“
2: 且慢。”
0: 遂问同姓朱清种：“
2: 谁人善骑保护王后？”
0: 甘公带高声应道：“
2: 臣愿效劳。”
0: 襄王道：“
2: 那就有劳王帝了。”
0: 就这一刹，正合魏后之意，与甘公带互望了一眼，跨上良驹，在宫婢的簇拥下做一对先行。甘公带慌忙跨上自己的良驹追了上去，不离左右。魏后要在甘公带面前施逞精神，甘公带亦要在魏后面前夸张手段，魏使弓箭，且是跑马。魏后将马连鞭几下，那马腾空一般去了。甘公带亦跃马而前，转过山腰，刚好两骑马并头而行。魏后将丝缰勒住，夸奖甘公带道：“
1: 九牧太叔大才，今使见之。”
0: 甘公带马上欠身道：“
2: 臣乃学骑耳，不及王后万分之一。”
0: 魏后道：“
1: 太叔明早可到太后宫中问安，妾有话讲。”
0: 言犹未毕，九个宫婢举道：“魏后以目送情。”甘公带轻轻点头，各勒马而回。恰山坡下赶出一群麋鹿来，甘公带左射麋，右射鹿，俱中之。魏后亦射中一鹿，众人喝彩一番。魏后复跑马至于山腰，襄王出目相迎曰：“
2: 王后辛苦。”
0: 魏后以所射之鹿拜献襄王，甘公带亦以一麋一鹿呈现。襄王大悦，众将及军士又持射一番，方才撤围。玉袍将野味烹调已尽，襄王颁赐群臣，观饮而散。次日，甘公带入朝谢赐，遂至太后宫中问安。其实魏后已先在矣，二人当着太后眉来眼去，太后装聋作哑，二人愈发大胆，拖延起身，遂私合于侧室之中。将别之时，魏后搂着甘公带的脖子说道：“
1: 若要把妾忘了，妾可要吃人呢。”
0: 甘公带照他浇面上吻了一口道：“
2: 臣哪敢忘啊，只要王后不嫌，臣巴不得天天来和王后幽会。”
0: 魏后也朝甘公带脸上吻了一口：“
1: 这可是汝说的，妾不说天天，妾要汝每隔一日便来此幽会一次。”
0: 甘公带道：“
2: 太平了，恐王见疑。”
0: 魏后道：“
1: 妾自能周旋，不必虑也。”
0: 自此每隔一日，二人便要在太后宫中幽会。魏后的宫室全被魏后买通，做了一路为之耳目。太后宫中无不知晓此事，只因甘公带是太后的爱子，况且事体重大，不敢多口。魏后周旋于两个男人之间，如鱼戏水。日月如梭，转眼已过三月有余。襄王用色过度，浑身用力，低烧不退，御医劝他到别寝安歇。魏后空房难耐，干脆把甘公带
2: 引到寝宫，通宵达旦的寻欢作乐。宫壁中有个小东，颇有几分姿色，善于音律。甘公岱垂涎已久，怎奈魏后在侧，不敢放肆。
0: 这一日夕，乃魏后生日，宫中设宴庆贺，使小东吹玉箫，甘公岱歌而和之。每歌一曲，便敬魏后一大樽酒，把个魏后喝得酩酊大醉。甘公岱趁机将小东按倒在地，解衣求欢。小东惧怕魏后奋力挣脱，甘公岱大怒，拔剑追杀小东。小东害怕，径奔襄宫别寝，叩门哭诉，说甘公岱与魏后私通已有四月有余，至今尚在宫中。襄王越听越怒，取了床头宝剑，趋向中宫，要杀甘公岱。才行数步，忽然转念，甘公岱乃太后所爱，我若杀之，外人不知其罪，必以我为不孝矣。况甘公岱武艺高强，倘若不逊，挺剑相持，反为不美，不如暂时隐忍，死明日寻有时机将魏后贬退，两甘公岱亦无颜复留，必然出奔外境，岂不稳便？叹了一口气，抛剑于地，复还寝宫。是随身内侍打探甘公岱消息，内侍回报，太叔和小东来诉我王已脱身出宫去了。襄王再无睡意，坐以待旦，命左右居中宫侍女审问，出使抵赖，唤出小东面证，遂不能饮，将前后奸情一一找出。襄王将魏后贬入冷宫，封锁其门，凿墙以通饮食。甘公岱恐惧，带着颓叔逃子投奔敌国。惠太后京城心急，自此暴病不起。甘公岱一行小行夜宿，来到敌国。大荣主见他们来得突然，惊问道：“
3: 国中出了什么事？”
2: 颓叔逃子代答道：“
3: 魏后陪周王射猎，突地窜出一只老熊，将魏后扑倒。甘公岱舍命相救，才使魏后转危为安。魏后未谢救命之恩，赐甘公岱玉佩一只。于是宫中起了传言，说甘公岱与魏后有私，周王不分青红皂白，亦不念贵国伐政之劳，遂将魏后贬入冷宫，甘公岱逐出境外，忘情背德，无义无恩，其假义律之师杀入王城，扶立甘公岱为王，救出魏后，仍为国母，成贵国之义举也。”
2: 这话大荣主竟然信了，当即拨步骑5000，使大将赤丁同颓叔陶子奉甘公岱以伐周。襄王闻敌兵临近，遣大夫谭伯为使至敌军中，欲以甘公岱内乱之罪，赤子杀之，驱兵直逼王城之下。襄王大怒，乃拜亲侍袁伯冠为将，毛卫副之，率车300乘出城御敌，两战皆北，袁毛皆为敌军所俘。襄王至王城南堡，主周公孔及赵公过守城，同简师父、左燕父等10多人潜出王城，逃奔郑国。周赵二人见敌军势大，以不许敌兵入城为条件，降了甘公岱。甘公岱进入王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放出魏后，然后才去拜谒惠太后。太后见了甘公岱，喜之不胜，一笑而绝。甘公岱也不发丧，跑到中宫与魏后鬼混。魏后曰：“
1: 此事全怪在小东身上，我王何不杀之？”
2: 甘公岱遂遣人寻找小东，小东惧而自尽。次日，甘公岱假传太后遗命，自立为王，以叔魏为王后，临朝受贺，发府藏，大犒敌军，然后为太后发丧，国人为之歌曰：“穆丧母，旦娶父，叔得嫂，臣娶后，为不惭，言可丑，谁其主旨，我与尔左右。”甘公岱闻国人之歌，自知众论不服，恐生他变，乃与魏后移住于温，大致公事，日夜取乐。王城内之事，悉为周赵二公料理。明虽为王，实未曾与臣民相接也。袁伯冠已经降敌，今见敌兵退去，逃往袁城去了。周赵二公原本就是周襄王的左膀右臂，不得已降了甘公岱。见甘公岱去了温地，忙遣人打探襄王消息。周襄王原本要去郑国的，但他一入郑境又有些犹豫起来。何也？他想起了敌郑之战，敌伐郑完全是自己的授意， 正吃了大亏，如今事急相投，

0: 郑军会不会接纳。简师父劝道：郑治先世有功于周，其嗣必不忘。王以敌伐郑，郑心不平，故日夜望敌之背周，以自明其顺也。今王弑郑，彼必喜于奉迎，岂可拒也？左燕父摇手说道：郑治先世固然有功于周，然也有设王坚之事，不如暂在此地驻扎下来。郑军果如简师父所言，必当亲来迎驾，若不迎，王再改弑他国也不为晚。襄王道：左卿之言是也。遂命停车借宿于平民封氏草堂之内，问之地名，乃四地也。因其地多竹而无公馆，故又名竹川。郑文公听说周襄王避难于寺，忙遣使前来迎驾。襄王欲往，左燕父劝道：郑不可去。襄王道：为甚？左燕父道：郑乃敌之败将，单凭郑国一国，是无论如何也夺不回王位的。依臣愚见，倒不如就地不动，告难于列国，命他们出兵擒王，敌可败也。襄王颔首说道：好，就以左卿之见，亲作书稿，使人分告齐、宋、陈、郑、魏诸国。书发当日，简师父忽然说道：秦王不协议。襄王惊问道：为甚？简师父道：纵观天下诸侯，有志图霸者为秦与晋，秦有简叔、百里奚、公孙支诸贤为政，晋有赵衰、胡衍、先轸诸贤为政。文王有难，必能劝其军起兵秦王，他国非所望也。襄王道：哎，朕忒糊涂了，怎么把秦晋给忘了呢？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日下午，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当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9日，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日至9日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7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8日，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6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截至6月6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日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聚焦第18届海峡论坛，携手同心推动两岸融合走深。

0: 走实，积极搭建合作桥梁，助力台湾各界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机遇。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中国商品全球认可度不断跃升。海内外权威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创新动能已经成为吸引外资持续深耕中国的核心驱动力。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在墨西哥由中国企业研制的115列轻轨列车全面进入赛事运营状态，比赛期间预计每天将服务乘客超125万人次。中国轨道交通技术正以绿色智能高效的方式助力这场全球体育盛宴。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第18届海峡论坛6月13号在厦门启幕，作为已连续举办18届的两岸民间年度盛会，其意义早已超越常规交流活动的范畴，已然成为凝聚两岸共识、共会合作蓝图、稳固台海和平大局的重要核心平台。海峡论坛是两岸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民间交流盛会，也是两岸同胞跨越山海奔赴彼此的年度约定。今年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主题，设置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四大板块，58项活动，邀请了台湾有关政党代表以及工会、青年、妇女等各界人士参加，为两岸同胞交心交融创造更好条件，带来更多机遇。本届论坛持续关注服务基层和青年群体，让两岸融合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两岸同胞。活动涵盖基层治理、婚姻家庭、社会公益、体育赛事、民间信仰、歌舞艺术、金融科技、乡村振兴、农渔合作、新媒体创作等多元领域，创新推动两岸教育、电商、生物医药和中小企业等界别对接，护航少年儿童成长，助力台湾青年拓宽就业创业赛道。参加本届海峡论坛系列活动的厦门市台商协会会长韩银焕、北京台资企业协会青年会会长吴怡珍均表示，依托大陆的超大规模市场、完备产业体系与优质营商环境，再结合不断升级的惠台政策，强大的磁吸效应将持续显现，促使越来越多台胞台企选择扎根大陆深耕发展。
1: 环球华人，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日前，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中国商品全球认可度不断跃升。
2: 中国的商品供给稳定，质量可靠，技术先进，全球的认可度不断的跃升。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中国持续的深耕全球市场，贸易布局更加趋于均衡稳健。1到5月份，对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了13.6%，占比超过了51%。对东盟、非洲、拉美均保持了2位数的增长，合作共赢的朋友圈可以说是越来越广。
0: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科技属性持续增强。海内外权威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创新动能已经成为吸引外资持续深耕中国的核心驱动力。总台记者高岩报道。
3: 今年以来，海内外观察人士明显感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转变，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各类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马年春晚，人形机器人化身功夫高手，频频登上国际社交媒体热搜榜。3月下旬以来，张雪机车助力车手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多个分站赛事中夺冠，车队全力冲击年度总冠军。进入4月，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再度开跑，时隔仅1年就打破了人类男子半马世界纪录，尽显国产机器人的迭代速度。这些高光时刻的背后，是中国产业结构在迭代。

0: 待升级。今年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5%，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占比虽然不到20%，但对整体增长的贡献率却高达32.6%。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机器人、量子科技等研发应用端，中国正走在世界前列。从规模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效率驱动的稳步转型，生产要素实现创新性配置，教育、科技、人才等环节形成良性循环，让外资继续扎根中国，共赢未来。新加坡星展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泰穆尔·拜格说，
1: 过去数十年，中国在教育、研发、产业投入上打下了坚实基础，这将推动高科技、绿色科技与服务业持续创造高附加值，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在我们看来，过去数十年的持续投入将在未来逐步释放巨大红利，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非常值得期待。
0: 美国韦德布什证券公司全球科技研究主管丹·艾夫斯说，
2: 观察中国的大型科技公司，可以看到相关需求正在不断涌现。中国人工智能产业下一阶段的增长才刚刚开始，未来增长点在机器人领域。在我看来，人形机器人将是中国市场释放大量需求的一个重要方向。
0: 在各类优质生产要素加速向新质生产力集聚的同时，多项经济指标也释放出积极信号。三月份，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连续下降41个月后首次上涨。四月份 PPI 同比涨幅扩大至2.8%，五月份进一步回升至3.9%。PPI 回暖既是财政政策精准发力、宏观调控见效的体现，也是行业同质化竞争得到有效疏解的积极成果。景顺亚太区全球市场策略师赵耀廷说
3: ：“Now I see this as more of a start of a gradual normal。
1: 在我看来，当前局面更多是物价逐步回归常态的开端。更为关键的是，物价企稳回升有望拓宽企业盈利空间，改善利润表现，进而带动民间投资稳步回暖。”
3: Also lead to stronger private investments。
0: 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叠加企业盈利向好，还推动科技、产业、金融形成良性循环。国际资本也普遍看好中国科技公司估值的上行空间。目前，高盛、摩根大通、瑞银、花旗等多家国际顶级投行均维持对中国 A 股的超配增持或买入评级。高盛集团亚太区总裁施南德说
4: I would characterize this as being fundamentally driven by some very good companies。
2: 中国股市这一轮行情的核心动力来自一众优质科技企业，市场重新认可了这些企业的发展前景，推动其估值不断提升，企业盈利增长叠加估值提升，掀起了一轮估值热潮。尽管全球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但支撑中国市场回暖、IPO 扩容的核心逻辑未变。我们对后市保持乐观，预计活跃行情将贯穿今年下半年。
5: 听众朋友，在大模型与各类 AI 应用加速迭代扩张的当下，头部企业纷纷布局规模化算力集群，而众多中小 AI 创业主体自建算力设施，不仅前期投入巨大，还容易造成算力资源的浪费。针对这一行业痛点，普惠化可共享的算力超市在中国不少地方应运而生，让中小 AI 企业能够按需灵活取用算力资源。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去浙江杭州实地了解一下。
6: 在杭州一家 AI 影视公司，产品经理正在操作平台生成一部 AI 短剧，上传剧本后，系统自动拆分角色和场景，短短几分钟，一段分镜头就生成了。杭州宣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经理柴增辉：
7: 这其实出来了四个角色嘛，它后台调用的算力越多，它生成的速度就会越快，理论上是全部都是可以同时生成的。
6: 记者了解到，这家公司每天最高要消耗约15万元的算力，除了成本，他们对算力的稳定性也格外敏感。杭州宣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博宇：
8: 类似于我们现在做一个视频，假设掉链子了，他可能要做2-3次，那如果不掉链子，可能就一次就做成了。
6: 做工业机器人的灵犀机器人也面临类似问题，他们需要持续训练模型，但随着机器人应用场景越来越复杂，本地服务器受显存限制，多任务并行困难， 杭州灵犀机器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度学习算法工程师何峰。
9: 在本地服务器的话，它可能受一个显存的显卡显存的一个限制，但是云端服务器的话，它就会增大显存，然后使得我们的模型可以同步进行，时长就可以从十几个小时可以缩短到几个小时。
6: 而为这两家企业解决算力难题的，就是当地的一家算力资源调度服务平台，就像一个算力超市，让他们能够根据实际需求灵活便捷地进行算力采购。杭州灵犀机器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技术研发负责人张泽宇。
10: 我们其实使用它是有波峰波谷的，以前我们有一半时间其实很多时候是闲置的，那从这个角度我粗略估算的50%。
6: 记者随后前往这家算力超市，了解到他们目前提供两种类型的产品，一种是针对算力的产品，一种是针对大模型 token 的产品，两种产品采用不同的计费模式。浙江算力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景荣伟。
11: 算力租赁的呢，一张卡一小时，这是一种计费方式。第二种呢是包年包月啊 ，token， 那根据不同的模型，一般都是以百万 token 为单位啊，差不多是现在看是百万 token 是几块钱，但是按照现在这个趋势来看，价格还在往下降。
6: 记者了解到，这个算力超市的算力来自多个渠道，用户选好产品，超市负责匹配、调度和交付。景荣伟。
11: 我们总共的算来源就三种，第一种是自营的，第二种模式呢我们叫纳管，我先把你纳管进来到我的平台，你也可以看到，你也可以去交易了。第三种呢相当于是第三方寄售的。
6: 这家算力超市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服务的用户80%都是中小企业，覆盖了教科文、电商、人工智能、机器人、具身智能等多个传统和新兴行业。
5: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工业旅游新途径。中国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等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当高精尖的智能制造产线向公众敞开大门，工业旅游会呈现怎样的新面貌？总台记者王颖日前走进北京的一家智能汽车工厂，观察工业旅游如何从小众圈层走向大众视野。来听报道。
12: 洁净的车间，有序运转的机械臂，穿梭自如的物流机器人，北京的这座汽车智能工厂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向公众敞开大门，试图让工业旅游从单纯的看生产线转向更丰富的体验场景。小米汽车工厂综合管理部部长赵良涛表示，
13: 整个园区呢是一个集研发、生产、销售、体验于一体的高端的智能制造的园区。目前我们工业旅游呢分了三个板块，第一个就参观接待、参观技术展厅、包括工厂的车间；第二个板块互动体验板块，卡丁车体验中心和科普大讲堂这两个项目。科普大讲堂呢，目前我们是一共有四门课程，那首课我们讲的是关于国家级绿色工厂课程。第三个板块呢叫配套服务、餐饮和文创。在整个文创的设计过程当中呢，有吸取了结合了很多车型的元素，包括工厂的 IP， 同时呢我们也非常注重那个实用性。
12: 从参观游览到互动科普再到文创消费，工业旅游的链条正在不断延伸。对于制造企业而言，如何在保障正常生产秩序的前提下向公众有序开放？对此，小米集团汽车工厂政委、小米亦庄总管总经理马兰表示，
14: 始终要保证是第一呢，生产优先，因为毕竟它是实际的在生产的工厂。第二呢，我们强调的安全第一，比如说我们要带安全防护的设施设备。第三呢，有序开放，最开始的时候是按照固定接待模式先进行试跑的，我们认为已经具备对外去承接更多的公众参观的可能，因此呢，去开放了散客或者是游客的服务。我们希望是能够在保障生产运营和正常的产品的质量的前提下，来探索工业制造和旅游观光的融合发展，让公众呢既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到智能制造的魅力，同时呢又不影响到正常的生产的秩序。
12: 近年来，工业旅游逐渐升温，这背后折射出大众消费心理怎样的深层次变化？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认为，
15: 首先这折射出大众旅游消费呢正从表层观光呢向深层的认知的转型。工业旅游的兴起呢，这标志着旅游行为从单纯的感官享受向知识获取， 与现场体验的双重满足的演变。第二个是这种趋势呢，也反映出社会文化心理呢对国家工业化成就的价值重估与身份认同。第三呢，这也体现了体验经济时代下呢消费逻辑从被动观看到主体介入的根本性的重构。工业旅游之所以升温呢，在于它打破了生产与消费的壁垒，游客购买的不再是产品本身，而是进入生产现场的特权啊与见证变革的在场感。
12: 李军进一步分析，高精尖智能制造产线向公众敞开，与传统工业遗产游看老旧厂房相比，在产业逻辑和受众体验上都有本质区别。
15: 首先，产业逻辑已经从怀旧的存量存活转向增量价值共创。过去的工业遗产游呢，侧重于对衰退的产能的景观化拯救与文化补救，而智能制造产线呢，它将最前沿的生产力啊，直接转化为可以看到的内容资产。其次呢，受众体验实现了从静态的凝视到交互共生的本质的跨越，将冰冷工业逻辑转化为可以理解的沉浸式的教育场景啊，完成了科普与娱乐的深度融合。第三呢，长期价值在于构建了品牌、消费、产业正向的循环生态，使得工厂成为流量入口，反哺主营业务，为实体经济注入了可持续的文化软实力。
12: 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尝试开放工厂，如何避免同质化，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行业必须面对的课题。李军建议，
15: 首先必须在定位与内容上完成差异化，把企业技术路线、工艺的逻辑与这安全的伦理转化成有层次的叙事，用统一的视觉与话语体系形成工业 IP。 其次要在运营与安全治理上补齐瓶颈啊，建立面向公众的预约，同时设计合理的成本分摊，不以短期客流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以品牌的资产复访率与教育合作质量来衡量。
5: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在墨西哥由中国企业研制的115列轻轨列车已经全面进入赛事运营状态，比赛期间预计每天将服务乘客超过125万人次。中国轨道交通技术正以绿色、智能、高效的方式助力这场全球体育盛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天静的报道。
16: 作为本届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地，墨西哥城正在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连接市区与主体育场的重要轻轨线路上，由中国企业研制的新型列车已全面投入赛事运营。
17: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墨西哥城轨轻轨线的起点站，这条线路是前往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场地墨西哥城体育场的重要公共交通通道之一。比赛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将乘坐中国制造的轻轨列车直达球场周边区域。
16: 为适应墨西哥城海拔超过2200米的高原环境以及雨季特点，这批列车采用再生制动技术、低噪声通风系统，在提高运行效率的同时降低能耗和噪音。
17: 我现在就在开往世界杯赛场的中国制造轻轨列车上，我很明显的就能感受到列车在启动和减速的时候都非常平稳，秘密就藏在列车的再生制动技术里，它能把刹车能量回收再利用，既节能又安静。车厢还配备了加宽的无障碍设施，让国际旅客即使推着大件行李也毫无压力。这正是中国制造带给全球球迷高效、环保、智能的出行体验。
16: 墨西哥城居民说，这趟轻轨线是连通世界杯场地和市中心，可以尽情享受墨西哥城风光的便捷的交通方式。列车乘坐舒适，优点很多，车厢里非常安静。
18: 对我来说，世界杯期间乘坐轻轨是最好的出行方式，交通方便，列车很新，从市中心出发速度快，而且票价很经济实惠。
16: 除了墨西哥城，中国制造的轨道交通装备还服务于另外两座世界杯举办城市蒙特雷和瓜达拉哈拉，做到了三座城市三套方案。
18: 墨西哥城轻轨线经理阿图罗·奥尔多涅斯，中国产品一直在带来革新，一直在推动轻轨线路的发展，中国列车带来了更先进的技术。
5: 受中东局势推高能源价格的影响，美国五月通胀数据重回四字头，创三年来新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并不担忧当前的通胀状况，并再次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事结束，物价将会快速回落。来听报道。
18: 美国总统特朗普，我很喜欢这份数据，很棒， 战事结束后会下降，像石头滚落一样快速下降。
16: 特朗普当天还透露了一项秘密任务，称美方在伊朗不知情的情况下运出石油。
18: 现在我可以说一些你们不知道的事，我们一直在向外运送数百万桶石油。

0: 就在前几天深夜没有灯光的情况下，我们运出了22艘船，因为他们没有雷达。
1: 特朗普解释，正是这些石油的持续外运，让当前国际油价维持在每桶85至90美元，避免了油价飙升至250美元的局面。不过，《纽约时报》指出，事件实际情况并非特朗普描述的这般戏剧化。一位美军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所指的行动是美方引导数十艘商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10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补充，他在5月下令美军执行这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该行动已使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海峡并流入市场，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过了海峡。他声称这项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功。
2: 美国通胀压力再次升温，背后反映出的不仅是物价上涨，还有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差距在逐渐扩大。与此同时，市场也在关注原油市场的供需动态，以及通胀压力上升对美联储利率政策的影响。具体情况，我们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3: 在美国名义通胀率同比涨幅创下3年新高之际，特朗普隔夜采访中表示自己喜欢通货膨胀，这一表达引发了争议。有不少分析人士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现在美国的 K 型经济问题需要引起重视。K 型经济指的是不同群体的经济处境分化，就像字母 K 的上下两条分叉线，一部分人继续向上增长，但另一部分却持续走弱。近期在芯片股开始有所波动之前，美国股市整体处于上涨态势，市场似乎一直并没有太在意通胀，这就导致高收入人群依然表现不错。但最新的通胀数据则体现出，对于更广泛的中低收入美国人来说，生活成本压力正在进一步加重。
0: 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前主任加里·科恩说，有数据显示，从消费结构来看，美国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在总消费支出中占比超过一半，而占美国人口绝大多数超过8成的普通民众购买能力却在一天天下降。
3: 本轮美国通胀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能源价格的上涨，环比上涨了 3.9%， 同比上涨了 23.5%。 那接下来就重点来关注原油方面的动态。虽然特朗普表示将有1亿桶原油进入市场，但对此市场仍存在一些疑虑。
4: 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公司大宗商品研究主管赫利马克罗夫特说，近期确实有更多船只在护航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数量不算多。当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仍然远低于危机爆发之前的水平。多数估算显示，这场战事已经导致市场损失了约10亿至12亿桶原油供应。
3: 此外，美国即将迎来7月独立日假期，这通常也是出行高峰，原油需求往往会上升。克罗夫特表示，在供应持续受到扰动的情况下，市场需要更加关注库存水平。他强调，储油设施本身存在最低运行库存要求，也就是说，并非所有储备原油都可以随时调用。有分析认为，如果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就可能会影响储油设施的正常运行。那在通胀高企的背景下，分析人士告诉记者，认为美联储需要加息。
5: 日本 SMBC 日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拉沃格纳说，因为从历史经验来看，如果你想要把通胀率降下来一个百分点或者更大幅度的话，不加息几乎做不到。
3: CME 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显示，市场压住目前 98.4% 的概率，下周的议息会议上美联储会按兵不动。不过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可能会在12月出手加息，对此我们也会为您保持关注。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我们继续。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6: 6月10号，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引发岛内高度关注。
7: 本次行动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据了解，本次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般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强化了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国首次在海上交通执法框架下对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扫测，补齐了台岛东部的海底地图。专业人士透露，未来参与的部门和主体可以更多，在渔业和航运持续活动的同时，既会去开展科考，也会去海底矿产勘探，还会去进行生态环境保护。
6: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连日来台军密集军演，持续加码军事投入，然而演练过程中状况频出，引发岛内舆论质疑。
7: 台军采购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10号首度在九鹏基地营区外进行实弹射击验证，然而现场预计发射的36枚缩距火箭弹因发射车发生系统异常，导致4枚火箭弹在不发火的状况下未正常发射。
8: 第一车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完成了这个故障排除。那刚刚我们在第三波的时候，第三车一样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
7: 台军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日前再次出现事故，一枚火箭弹刚发射就坠落地面。台军方称，初步研判为火箭弹第二段推进火药发火异常。台媒进一步透露，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过去曾发生训练弹异常事件，甚至造成发射车起火烧毁。台舆论质疑，面对解放军的全方位压制，台军装备实战能力堪忧。有舆论直言，这种建立在以武谋独幻想上的表演，根本无法保障台湾民众安全。
6: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地区2026选战的相关情况。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北与新北市长选战，蓝绿参选人激烈交锋。
7: 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连日来围绕多项市政议题攻击台北市长蒋万安。对此，蒋万安回应，
9: 当然很多市府都已经在做，然后谈到这几个面向，甚至我们有很多做得更多。
7: 台舆论指出，沈柏阳此前漠不关心，如今选战临近才开始画饼。舆论质疑，这般漠视民生、不负责任的参选人难以照顾好这座城市。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近日被绿营攻击关于三重的闽南语发音不标准，质疑其对新北市不熟悉，遭蓝营痛批。民进党为了选战，连这种事也要炒作。
10: 我讲60几年，为着选举，你也会拿来抹黑。
6: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7: 近日，云上咖啡香飘两岸第二届海峡两岸咖啡文化交流活动在宝山开幕。本次活动设置开幕式、主旨分享会、实地考察交流、产业互动体验等多项特色环节。两岸嘉宾还共同见证了首款云台联名咖啡产品山海咖语正式发布。大陆组织台岛以东专项执法行动，对台岛形成近海治理模式，赖清德当局却叫嚣迎战， 再次与外。

0: 外部势力沆瀣一气，大陆的执法行动有哪些具体内容？对外部势力和台独起到怎样的震慑？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叫嚣寸土不让，赖清德露骨挑衅大陆。
1: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对于日非非法划界谈判不进行抗议，在大陆有关部门组织在台岛以东海域的执法行动却反应激烈，叫嚣迎战到底，被岛内痛批是枪口对内。面对外部势力侵犯我海洋权益，赖清德当局为何不敢发声，反而助纣为虐，胳膊肘向外拐？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 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化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大陆有关部门在台岛以东展开执法行动，引发了岛内密切的关注。接来通短片做具体了解。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大陆有关部门派出海警船、公务船在台岛东部海域展开执法行动，引发岛内密切关注。台湾联合报报道称。 大陆出动了包括海巡06在内的大型船只赴台岛东部执法，并对台湾海巡部门的船只喊话：“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我编队在中国海域执行专项执法行动，请不要干扰我执行公务。”大陆多部门组织的台岛以东的执法行动已经圆满结束了，而且还勘测到了台岛以东的海底地图。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大陆进行的执法行动？
2: 我们这次执法行动呢是目前为止是分了两轮，第一轮呢是中国海警主动，那么两舰编队6月1号开始，第二轮就是这一轮6月6号到6月10号组织的四川编队进行执法行动。那么这个第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对日本和菲律宾非法划界一个坚决而有力的行动，因为它有一个重要企图，就是它想把它的岛链第一岛链那么补充完整，也就是说。 把这个台湾本岛、中国台湾岛东部方向这个海域这个事情挑起来，然后形成它执法的这个所谓的正当性借口，那最后呢，把它的岛链完整的补充啊出来。那么我们这一次可以说是出动重兵对它进行切断。那么这样一个行动，它的战略意义也是重大的。这次我们出动的兵力，可以说我看有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多。 以往我们执行类似的执法行动，一般都是单船，那么或者双船的啊，这个编队。这次是四条船，那么舰船种也多。你看有海事巡逻船，有呢巡航救助船，还有呢专用的救助船，还有海盗测量船。这个可能有些观众不一定很熟悉这样的船啊，这是特殊用途，就是你刚才讲的画海图用的。那么第二个特点呢？ 那么这一次呢，出动的船的四条船里边最大的13000吨，就是个海巡09船，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现役最大的一艘公务船。那么最小的船也是将近5000吨。那么如果再加上仍然在海上的中国海警的那两条船，那么大概总吨位是4万吨。4万吨是什么概念呢？是一个对日本、对菲律宾把台湾都。 地区啊，台湾当局再加上去，也是一种碾压性的优势。第三个呢，这四条船呢，非常先进。这四艘船你发现没有？它是形成了一个体系，就说一个海事的执法能够应该有的这样功能，它全具备，有指挥中心啊，指挥中枢，有执法的，有负责侦查的海盗测量的，还有呢，出了事儿我就可以给你帮你。
1: 救助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体系化的这样一个行动。那么这些这四条船，它不是随便选的。那么一般在执行这样海上的任务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哪些方式来维护海洋秩序和海洋权益？唐所长，这次的行动内容首先是海上交通管控，我们的执法编队在关键的航线设立了检查点，那么对过往的船舶进行点验，也就是核实身份、航线和货物信息。 那么5天里累计点验船舶198艘次，纠正违章的行为3艘次，这表明大陆的执法力量正在将台湾岛以东的海域纳入日常的可核查的行政管理网络。那么另一个重点就是由专业的测量船海巡08轮执行的海底扫测任务，对海底的地形做了精密的扫描，相当于补齐了这片关键海域的海底地图。那么既为今后的航行安全提供了保障，也为国家的海洋资源的勘探积累核心的数据。 那么还有就是对海底的观览水域，还有鲨鱼船碰撞的高风险区。

0: 区等关键的区域进行了针对性的巡查，既守护了国家信息命脉的安全，也直接维护了包括台湾渔民在内的所有中国渔民的平安。专业救助船东海救113轮提供了应急兜底的保障，体现了大国对海上人命安全的责任担当。 这次行动覆盖了从海面到海底，从秩序到安全，从执法到救助的全要素，构成了一条完整的管辖链条。而支撑这些任务有效执行的，首先是牢牢地占据了法理的制高点。这次的行动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发起非法海域划界谈判的一种精准的反制。大陆坚定捍卫主权的行动，与民进党以外谋独、无底线出卖国家利益的行径，形成鲜明的对比，让岛内的民众更看清楚前途命运所系。
1: 也向世界宣告，中国的海洋主权不容侵犯，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坚定不移。那么，这样的执法行动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的？一般执行周期是多久？
2: 大陆的相关单位派出了海警船、公务船，在相关的海域进行执法的行动，当然有它的必要性。我认为它至少可以实现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面对了日菲在这个海域。 进行非法的划界谈判，赖清德当局既然无能为力，而且还表示肯定支持赞赏，那当然，大陆的相关的单位就要扛起保护、捍卫海洋权益以及台湾渔民渔权的相关的责任。第二个，面对了日本、菲律宾非法划界谈判的行为。 台湾的渔民受到很大很大的压力，因为这个海域本来就是台湾渔民的传统的渔场，台湾渔民长期以来赖此海域的捕鱼行动为生。那现在一旦日非划定了海经济海域之后，他就可以肆意的在这个海域进行所谓的扣船抓人，去干扰台湾渔民的相关的捕鱼的行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大陆的相关单位的海警船、公务船在海域中进行执法行动，就是给台湾渔民一个相对的保障，让台湾的渔民可以安心的捕鱼。第三个，只有比较才能够知道高下。民进党当局面对了日非，面对了外国陆军的势力。 他完全不敢抗议，不敢呛声，你不敢抗议日本，你现在连在军事实力比台湾弱的很多的菲律宾，你都不敢有任何的抗议之声。看在台湾人民的心中，觉得要这样的一个当局做什么呢？所以一比较，这个人心就出来了。基本上，很多人现在认为说。 民进党当局这么懦弱无能，只敢对外国势力来跪舔，那还不如两岸之间早日的和平统一，对台湾的人民来说有更高的保障。我认为，大陆相关单位派出海警船、公务船的执法行动，应该要持续化，应该要常态化，应该要长期化，也只有这个样子，才能够根本上去反制日本跟菲律宾。
3: 的非法的侵入的行为。据台湾媒体报道，针对大陆有关部门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民进党当局所谓海委会叫嚣要无差别迎战。国民党方面批评民进党当局对外部势力侵犯海域权益无动于衷，对大陆执法维权却大声叫骂，再次证明民进党只会所谓抗中而不会保台。
4: 大陆在台岛以东进行的有效的执法行动，我们看到让赖清德当局坐立难安，进入了极度焦虑的状态。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民进党当局的表现？
5: 民进党的赖清德当局在这一次的表现可以说是进退失据，在台湾岛内一片骂声，当然也激起了中华民族、全体中华儿女的愤怒。为什么？他第一个，人家已经亲门踏户了，而且直接侵害到台湾渔民的利益了，他不但不去抗议，不去。 这个出动他的兵力去维权去执法，反而乐观其成。他居然站在日本和菲律宾这挑衅者的一方去说中国大陆在挑衅。他出动他的公务船，他的公务船干什么？他的公务船不是到台湾奔到东部海域去保护渔民去了，他是盯大陆的船。而且呢，当大陆进行执法行动的时候，他干什么？他拆台。比如说啊。 有外轮过来，大陆需要对他进行检查，啊。
1: 那么喊话，他居然向那些外轮去喊，这个不属于大陆管的，你们就正常航行。我想任何一个外轮，当他看到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在这样一种状态的时候，他会怎么想？他会更大胆地派更多的船来这个地方横行霸道，日本和菲律宾会受到鼓舞。他认为他不但能够在这里划界，而且呢，他还有了内应力量，就是个赖清德当局。这一次他为了炒作大陆所谓的认知战，所谓的灰色行动，可以说他的高官倾巢出动啊。赖清德啊，由不发言到发言攻击大陆，他的防务部门那个负责人顾立行居然叫嚣，他的军队要做海巡的后盾，好像是要跟大陆啊，要跟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干一仗，摆出了这样嚣张的姿态。他的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在国际上告洋状，竭尽颠倒黑白之能事，竭尽那么这个引外人啊去给他助力之能事，说到底是台独分裂意识在作祟。
3: 菲律宾和日本跑到家门口来分田地，但是赖清德当局呢却大气不敢出一口，反而呢枪口对内，在批判大陆。所以对于他这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做法，岛内舆论都有哪些批评？
0: 岛内的舆论，在野党和民众都对赖清德当局发出了强烈的批评声浪，那么集中反映出了他们对民进党只会抗中不会保台的强烈不满。以往大陆海警船出现在台湾周边的时候，经常被部分的亲绿媒体刻意的负面炒作，煽动对立。但是这次我们看到许多台湾的渔民和网友反而开始理解甚至欢迎大陆的执法行动。有民众直言，大陆的硬实力实打实的保护了台湾渔民的作业安全，让他们觉得被撑了腰。而更让岛内人士感到讽刺的是，民进党当局只会对内耍狠，自我壮大。岛内的军事和海事的专业人士指出，大陆这个出动了万吨级的海巡零九轮、5000吨级的这个海巡零六轮等先进的大型执法船，而台湾的海巡部门派出的多为1000吨甚至100吨级的小船，实力悬殊差距巨大，那么根本不具备实际对峙的能力。那么有评论戏称这支船队是吉娃娃跟在老虎的后面，场面不仅毫无威慑力，更显得滑稽可笑。那么舆论认为，民进党明知实力悬殊，却故意摆出强硬的姿态，对大陆口出恶言，不过是为了迎合深绿的基本盘，用抗中的口号掩盖其在保护渔民、维护海洋权益方面的全面溃败与无能。这方岛内自发的强烈不满，恰恰证明了大陆的专项执法行动是在切实的维护两岸中国人共同的海洋权益和渔民的福祉。而民进党当局除了空洞的叫骂之外，既无能力也无诚意真正的保护台湾民众。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已经清楚地看到谁才是真正为他们撑腰的人。
3: 我们知道多年以来呢，台湾的渔民一直受到日费的侵扰，而民进党当局表现出来的软弱根本维护不了台湾渔民的利益，那这是不是更凸显了大陆方面执法的必要性？邱教授，
2: 台湾的渔民常常受到日本跟菲律宾的海警人员或海警船的干扰的行动。两个非常有名的案例我来跟大家说明。第一个案例，日本那时候片面的把冲之鸟礁就把它改为冲之鸟岛，因为由礁改成岛，所以日本就划定了200海里的经济海域，然后接着把在这个海域里面进行捕鱼作业的台湾的渔船加以驱离。而其中来自南台湾屏东的东胜级号，这时候被日本的海上保安厅的海警船把他给扣船，把他给抓人了，甚至要求他以相当高金额才能够赎回船员跟这一个船体。而第二起案例发生在2013年广大新惨案，那时候台湾的渔船去进行捕鱼的作业，却遭到菲律宾的海警人员用机枪扫射，以至于广大新号的渔船的洪姓船长被打死，而相关的船工也受了重伤。这样的一个作为当然会引起台湾人民强烈的反感，对于大陆的相关单位的执法行动，那么保护台湾的渔民，民进党当局甚至还鼓动民粹，把这个当成是他抗中保台的一个题材。
3: 大陆组织台岛以东专项执法行动，对台岛形成近海治理模式，赖清德当局却叫嚣迎战，
4: 再次与外部势力沆瀣。

0: 解一气。大陆的执法行动有哪些具体内容？对外部势力和台独起到怎样的震慑？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叫嚣寸土不让，赖清德陆股挑衅大陆。
1: 我们看到最近岛内在分析民进党，说民进党的台独血液里呢，就是有好战基因的。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0: 台湾媒体批评称，面对大陆行动，赖清德当局迅速跳脚，喊打喊杀，再次暴露其有好战基因。另有分析文章指出，民进党的台独基因与战争基因密不可分，一再图谋升高两岸对抗，封堵两岸和解可能，不仅抹黑岛内对于两岸交流的主张，也歪曲大陆促进台海和平的政策，提醒岛内不能将和平寄希望于民进党。
1: 邱教授，您是否认可岛内媒体分析的民进党是有好战基因的？民进党无论是在岛内打压国民党，还是逢陆必反、逢陆必战，您是否也认为这种好战基因已经融入了民进党的血液？
2: 民进党是好战的，是好斗的，但是民进党的战争基因基本上它是看对象的。民进党根本不敢呛日本、菲律宾或美国，甚至连一个立陶宛他都不敢呛声，但是他对于大陆，他对于同为中国人的大陆，他是穷凶恶极，喊打喊杀的。民进党不断地把大陆给妖魔化、给黑化、给丑化，目的是要把大陆的制造出来是一个台湾敌人的形象，目的是要进行鼓动他抗中保台的民粹。而至于在所谓的好战基因里面，他想方设法的向美国买许多的武器，那么这些武器即使高价购买，被视为凯子，被视为冤大头，而且买到的武器即使在台湾不能使用，甚至现在美国的智库还得到具体的数据，说台湾付了300亿美元的巨额，那么给美国，美国到现在为止拿了钱并没有给台湾武器，花了这么多的冤枉钱要跟美国，目的就是所谓的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但是这个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仍然不能够缩小两岸之间军事力量的差距，所以是徒劳无功的。
1: 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只要他不放弃台独，他是没有办法和大陆展开交流的。特别是现在这种好战基因，如果说融入他的台独理念里，那是不是会给岛内带来很大的伤害？
3: 我觉得对于民进党赖清德的好战呢，我们呢也要看他欺骗性的一面。赖清德把精锐的陆战队的啊干什么？改编成防斩首的部队，部署到他的中枢，所谓中枢附近。你再看，从蔡英文到赖清德，台军的演习，其中每一次都要演练反斩首，那么每一次台湾媒体都揭露，他又找了多少条逃生通道？他的逃生通道不是从台湾地区领导人那个办公室或者是那个所谓的官邸出来，而是逃向岛外，立体化的陆海空都有。那么这是一个欺骗，还是一个他真的好战？你再看看民进党这些人，那么大量的人大造无人机也好，大造所谓武器装备自己造也好，为什么那么多绿油油的弊案在里边？这里边到底有多少成分是为了打仗？有多少成分是真正的为了他的政治现金，为了上下其手去捞自己的好处？所以说才有了这个茶叶店、鞋店，那么这个五金店都能中标。那么这里边到底是一种处于一种他台独分裂的目的，还是处于一种个人的政治利益、个人的经济利益在里边？我觉得对他所谓好战的这个欺骗性成分、愚民政策的成分，必须给予戳穿和揭露。
1: 那么，民进党的这种好战的基因是否会被外部势力一直利用？这对于两岸关系来说，是不是会造成非常严重的损害？
4: 这种根深蒂固的对抗思维正在被域外的黑手充分的利用，对两岸关系造成严重的破坏。 有外媒报道，日方已经拒绝了其对话的请求，这让民进党当局谄媚的姿态更显得狼狈。此举还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在区域海洋的权益博弈当中，台湾地区正在沦为可以被用来向大陆漫天要价的棋子，而这恰恰揭示了民进党当局长期以外谋独路线的必然结局。那么其对内在的对抗思维极易被外部势力激活和

0: 说白了，外部势力之所以敢在台海问题上不断的加码，正是看准了岛内有一群甘当敲门砖的人，只要给一点军售，几句口头的支持，就能够驱使他们火中取栗。台海和平最大的破坏者，正是台独分裂势力及其与外部势力的勾连挑衅，将台湾地区的安全与未来寄托于一个出卖民主利益、极尽对抗之能事的民进党当局，最终只会让台湾陷入险境。那么，只有回到九二共识的正确轨道，坚决斩断外部势力干预的黑手，才能够真正守护台湾的和平与安宁，保障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两岸中国人有智慧、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绝不容许外人指手画脚。
1: 大陆多部门在台岛东部组织的专项执法行动，既是维护海洋权益的正当必要之举，也是对外部势力企图插手台海的有力迎击。奉劝有关方面停止侵权挑衅，也正告岛内台独势力谋独挑衅不会有好下场。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你用心的，路过你的。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日下午，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当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八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九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九日，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日至9日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8日，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 1.75 万人。6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环比下降 0.1%， 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截至6月6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日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北京著名的前门大石栏附近，有一条安静的斜街，铁树斜街。从梨园雅韵到非遗匠心，从故纸余香到临前门里烟火，铁树斜街正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老北京胡同的文化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去探访这里。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学方中心中学作为烟台莱阳市三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刷，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的胡同大多横平竖直，很少有斜街，但在北京著名的前门大石栏附近，却有一条安静的斜街，铁树斜街。有着900年历史的老街，曾经是连接元大都与金中都旧城的交通要道之一，有龙脉斜街之称。街内有梅兰芳、谭鑫培故居等名人故居，以及五道庙、护国观音寺、青云阁等历史建筑，是北京保留下来最古老的胡同之一。从梨园雅韵到非遗匠心，从故纸余香到临前门里烟火，铁树斜街正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老北京胡同的文化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探访这里。
3: 从虎坊桥地铁站出来，穿过五道街，铁树斜街的轮廓就在眼前慢慢展开。蓝天下，老宅青砖灰瓦，国槐树影斑驳，路边座椅晒太阳的居民，骑着自行车闲逛的游客，500多米长的胡同，老北京的气息扑面而来。在这里住了40多年的老街坊张松明对这些年的变化颇有感触。
4: 原来我们这天上跟蜘蛛网一样，各种线都有，电线、电话线、网线，后来那年电线入地改造，现在你看我们天都蓝，整个都特别通透，有很大的改观，居民出入也方便也安全了，开了好多咖啡馆啊，还有什么小酒吧之类的，各种文创什么的都有，对这条古老的街巷有了很多活力。
3: 铁树斜街的斜要追溯到金朝中叶，当时金中都建在北京城的西南角，元代定都北京后，在中都的东北方向营建大都，人们在新旧两座都城间往来，抄近道逐渐走出了一条路，变成了铁树斜街的前身。800多年来，多少文人举子、商贾名流从这里走过，纪晓岚、梅兰芳都曾在这条街留下脚印。 大石栏街道铁树斜街社区党委副书记、服务站站长郭大雪在这里长大，说起这条胡同如数家珍。
5: 在明朝之前呢，这条街是没有固定名字的，到清朝的时候，街上有一户姓李的手艺人家是专门做铁锅的，所以这条街呢就被大家冠名为李铁锅斜街，说着说着就最后变成了李铁拐斜街。直到解放后呢，整顿街巷名，把这条街正式命名为铁树斜街，是一条历史底蕴非常丰厚的街巷。西边是五道庙，紧接着到了咱们梅兰芳祖居，再向东到了谭鑫培的故居，再走一点有一个中华第一女子浴池，再奔东走的话是观音寺。
3: 沿着铁树斜街往里走，来到101号院梅兰芳祖居，这是一座两进四合院。刚进门，一曲悠扬的唱段已经从院落深处流淌出来。1894年秋天，享誉世界的京剧大师梅兰芳正是在这座院中诞生。梅兰芳祖居运营方相关负责人李元梅说起这方院落的往事，娓娓道来。
6: 这个祖居，它是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先生，他在同治光绪年间购买的一座宅子。梅巧玲先生呢，他的祖籍是江苏泰州，他是四大徽班的班主。梅兰芳呢，是在这里出生的。他父母离开之后呢，他就主要是由他的大伯父，就是梅雨田来抚养成长。他在这里待到了大概10岁左右。可以说呢，这个祖居是梅派艺术的起源之地。
3: 2022年，梅兰芳祖居启动修缮，焕新成为梅兰芳美学艺术展示中心，在去年对外开放。展厅内复刻了梅兰芳先生《贵妃醉酒》《太真外传》的经典形象，还有梅兰芳的花鸟画，是他一生艺术追求和舞台美学凝结的缩影。
6: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梅韵凝章展厅，就是一个小小的浓缩的舞台，就展现了梅兰芳他在1930年访美时候的重要的形象的复刻。他的生活美学也是我们想挖掘的点，包括有一些民国时期的老唱片是他的原声录制的，我们也完成梅兰芳数字人的一个制作。
3: 来到这里，游客不仅可以听戏赏画，还能换上戏服拍一套梨园写真，体验一把半日明灵的感觉，甚至还能点一杯梅兰芳先生经典扮相的拉花咖啡，品尝京剧大师偏爱的同款套餐。几位游客对小院赞不绝口，
7: 小院里的环境也非常的优雅，这个点心呢还是蛮吸引我们的，很有京剧的一些代表性吧，把中国的这个京剧也展示得非常丰富，让我们作为老百姓来体验一下京剧的魅力。
3: 铁树斜街的变化远不止梅兰芳祖居这一处，负责街区更新的北京大石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运营主管野秋南说，铁树斜街核心定位为梨园文化与京味生活美学体验街，开创性的引入了共生街区理念。
8: 我们针对一院一策，坚持小规模渐进式微循环更新，利用公共空间打造口袋公园、邻里会客厅，优先保障原住居民的民生条件，实现居住、文化、商业、服务复合共存，同时呢，植入梨园文化、会馆文化、非遗体验等文化功能，同时配套便利店、便民维修等社区服务。
3: 沿着胡同继续往东，93号院博物馆映入眼帘，外面看着不起眼，走进小院别有洞天。展厅虽不大，但布置得古朴典雅。策展人李丁说，正在展出文心市民紫砂壶和茶文化展。
9: 我们邀请了一位紫砂壶的收藏家和一位古籍善本的收藏家，两位老师进行这样的联合。翻阅古籍善本是文人雅士之一，用紫砂壶品茗也是文人雅士之一，都同时在这个四合院空间中进行一种复现。我们每一周呢是有收藏家导览日，每两周呢我们都有专题的讲座和茶室的展演。
3: 博物馆小院里花团锦簇，角落的竹子随风摇曳，院子里还摆着几张座椅，东侧砖墙上两排大字，让世界了解中国非遗，让中国非遗走向世界，赫然醒目。馆长林毅说，这间博物馆的前身是一处住了7户人家的大杂院。2013年，在居民腾退之后，作为政府引入的公益性文化试点项目，改建成小微博物馆。
10: 大家一说博物馆，都觉得哇，博物馆一定是特别的高大上，然后特别的严谨。那我们作为小微博物馆，在这样一个轻松的空间里边，让大家走进我们的传统文化，走进我们的非遗。所以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让大家走进93号院，感受春夏秋冬之美。春天，比如说我们的花都开。 开了。夏天我们坐在院子里边看看鸽子飞，秋天的话叶子都黄了，感受一下秋天的胡同，冬天一下了雪堆着雪人。另外一点呢，我们还希望通过传统文化的呈现，让大家感受到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滋养，每天都进步一点点，感受到日新日进之悦。
3: 十多年间，93号院博物馆以非遗和传统文化为基础设计的展览超过100场，每年举办非遗体验、文化沙龙等活动200到300场。在博物馆的非遗工坊里，江江堂店主冯强正带着游客们体验篆刻。在小院这个空间里，篆刻似乎找到了一种新的连接方式。
11: 篆刻它其实是一个非遗的一个项目，从一开始的选石头到刻制自己的作品，通过蘸印泥的这种方式把它再盖出来，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在胡同里面去开展手工的一些体验，包括一些教学，我觉得是非常契合这个空间的，也能够坐在院子里面，然后来感受胡同的这个文化。
3: 在93号院博物馆里，还有一位小志愿者，读小学3年级的廖宇恒同学，稚嫩的声音里藏不住热爱与笃定。
12: 我觉得在博物馆给大家传播文化，我觉得很高兴。做这个工作，我还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尤其是我们这块非常的有文化底蕴。
3: 从93号院博物馆继续往东，来到胡同44号院内观堂书店，这是一间能让时光倒流的解忧杂货铺。3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堆满了旧书，
13: 太珍贵了。
14: 你看这个是李白求诗，这是85年的第一版，你看多棒，纯英文的。
13: 这是从哪儿来的呀？
14: 这些就收来的了。
3: 店主黛玉大姐是地道的北京人，退休后开了这家书店。
14: 内观嘛，就是多关心自己的内心。开书店你也不是说非要挣多少钱，而是在于你能跟这个天南海北的那个人聊聊天，就很开心的。我也会给他们讲一些老北京过去的小时候的一些事儿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些胡同的变迁呀、变化呀。我还会关上门带着他们在胡同里转一圈。一般呢，我们书店还会找一些北京的故事，还有一些是名人故居之类的，希望大家来到我这儿能够读到北京。
3: 走在铁树斜街，擦肩而过的不仅有遛鸟买菜的街坊，还有背着相机的游客，甚至金发碧眼的国际友人。
15: 带着姥爷来北京，然后我们住在前面，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非常的安静，早上醒来的时候并没有被吵醒，感觉空气也很好。我很喜欢这里，大家都不紧不慢在生活着，然后而且这建筑啊什么的我都特别喜欢，因为它只是一个胡同，就是人家居住的一个环境，然后没想到还有那么多的小惊喜在这里，很多地方就值得我们去拍照留念，值得参观。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前不久，贵州黔西南州望谟县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民族联欢文化活动，这是当地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数万名布依族、苗族、瑶族同胞身着盛装，万人共舞康包舞。相关短视频在媒体社交平台播放量迅速突破1.3亿次。这不仅是贵州民族文化活动的高光时刻，也是贵州村舞这一全新村字号 IP 的首次大规模亮相。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
16: 身着绚丽的民族服装，踏着欢快的音乐节拍，在一年一度的欢聚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布依族、苗族、瑶族等同胞纵情歌舞，展现出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 万人共跳康包舞、民族舞蹈大联欢、舞蹈大赛等以群众为主的系列活动吸引十多万游客参与。浙江游客黄刚：
17: 好，马上跳康包舞，飞1000多公里过来，知道了。
16: 广东游客卢敏：
18: 确实非常震撼，这里的人唱歌虽然说我们听不懂，但被这种的气氛给带动起来了，非常好。
16: 2026贵州村舞民族文化活动总导演骆元主：
19: 把我们打鱼、花米饭、制作织布这样的日常的生产生活的场景呢，搬到舞台上，用舞蹈的形式来呈现出来，满足了我们群众对舞蹈的热爱，同时呢，也传承和挖掘了我们的民族文化。
16: 其实这样的欢腾不止于贵州，类似的民族文化活动也在广西、云南、海南等中国多省区少数民族中广泛开展。然而，如何让民族特色活动从一年热几天走向持续有活力，从政府办转向群众创，一直是各地文旅融合面临的共同难题。望谟县今年的做法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把年度民族文化活动与村舞深度绑定，不请明星，不搞大秀，而是让村民把打鱼、织布、做花米饭的日常搬上舞台，让每一个会跳舞的人都成为主角。这种去舞台化的群众路线，恰恰回应了中国乡村文化 IP 普遍面临的精英化、表演化困境。这样的火爆场面不止在望谟，也在黔西南州的晴隆县、贞丰县、策亨县等地同步上演，为大家提供了一场全民共乐的乡土盛宴。某网络社交平台黔西南区域合作运营商负责人吴婷婷：
20: 贵州村字号品牌的传播力是非常的快，贵州村舞到现在的话已经达到了上亿的一个播放量，这个增长还是非常强劲的趋势。
16: 贵阳学院文化传媒学院教授周国茂：
21: 贵州的少数民族善歌善舞参与度很高，借助节日这个文化平台，有天然优渥的这么一个文化传统的土壤啊。
16: 贵州省布依学会副会长王专：
22: 村字号的品牌打造啊，和我们民族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对促进我们村字号的大发展、大繁荣很有帮助，体现了我们贵州的特色。文旅融合是一个趋势，能够促进我们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
16: 贵州村舞的火热，表面是舞蹈，深层是人的回归与文化的活化。它依赖当地群众的主动参与和创新，他们既是文化的传承者，也成为经济活动的受益者。这一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布依族刺绣代表性传承人韦树章感触颇深。仅是他在活动现场临时搭建的布依族民族服饰小店，每天都能吸引上千位游客光顾，日均收入达20000元以上。
23: 很多游客喜欢我们的服饰、包包、装饰品，也买了很多，而且这几天啊，有300多个绣娘加班加点的，我们的传统文化做大做强，不用去外面打工，在家里面能可以背了娃、绣了花，养活自己养活。
16: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福族会：
24: 我们精心打造贵州村舞文化品牌，通过富有烟火气、文化味、团结情的活动，展现多彩贵州民族风情，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光彩，带动产业发展，提升城市活力。
16: 村舞并非节庆表演，而是可持续的文化工程。如何将贵州村舞这一 IP 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黔西南州正在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径。在黔西南州兴义市枫林布依景区，非遗器乐、快闪舞蹈、民族舞蹈等多样的节目每天都会轮番登台展演，各地游客广泛参与，让景区成为村舞的天然舞台。新义市枫林布依景区演艺总监吴静：
25: 增加了贵州村舞的一个才艺比拼的大舞台，也是吸引很多游客朋友上来和我们一起，很好的促进了文化的交流。村舞的赋能以后，我们游客量明显的增加。
16: 黑龙江游客李春红：
26: 人物太多了，非常的快乐，在狂欢。
16: 湖南游客申彩虹：
27: 我也比较喜欢舞蹈，我们的话也随着那个音乐摆动啊，风舞是很惊艳的。
16: 今年黔西南州挖掘民族文化，打造出1+7的贵州村舞发展思路，即以晴隆县为主场，辐射带动7个县市，同时推动村舞与山地旅游、康养旅居、侨旅融合、民族体验等特色旅游业态融合，让全民共舞持续推动文化资源向旅游优势转化。 从村 BA 到村超，再到今天的村舞，贵州的村字号 IP 之所以屡屡出圈，根本在于他们都生长在真实的乡土之上。当十多万游客涌入，上亿次传播发生时，最大的考验不是如何接住流量，而是如何让村民在流量中真正受益。这既是贵州民族文化正在书写的答卷，也是中国乡村文化振兴必须面对的共同考题。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文化体育广电旅游局副局长金曼：
1: 村舞并非单一的文艺演出，而是集合全域文旅发展的重要引擎。我们将继续深化贵州村舞加恩这个融合模式，重点加非遗，打造跟着村舞看非遗的特色品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黔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特色，愿意留下来卖下来，更好带动旅居产业的发展。我们是要加旅游，把村舞融入到花金峡谷大桥、安龙招堤、万峰林这条黄金旅游线上，推出主题游、烟雪游乐的线路，推动农业、文化、旅游、体育、商业协同发展，用文旅的活力来助力乡村振兴。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学方中心中学作为烟台莱阳市三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

0: 中国在行动。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学方中心中学是距离烟台莱阳市城区最远的一所中学，所有学生都是来自周边各个村的孩子。作为烟台莱阳市三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以生态文明教育和科技教育为特色，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先后荣获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烟台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先进集体、第四批教育强镇筑基省级试点单位等称号。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
2: 前不久，记者来到了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正好赶上了他们学校科普小组的一次户外观测活动。
3: 同学们，咱们今天科普小组要到五龙河口，咱们这次一共拿了几种水来做对比啊？
4: 三种。
3: 海水的 pH 值是多少？
5: 六。
3: 自来水呢？
6: 九。
3: 矿泉水是多少？
7: 五。
8: 五龙河水，
9: 多少pH 值是六？
2: 看着同学们热烈地讨论着这次的观测结果，随后老师问出了这次观测想要学生们学到的知识点。
3: 刚刚通过咱们的检测，谁能告诉我这个水的硬度和软度是怎么区分的？
10: 硬水是含钙镁化合物较多的水，软水是含钙镁化合物较少的水。
3: 那通过今天的检测，你最后得出什么结果来了？
10: 河水是硬水，矿泉水是软水啊。
3: 大家说的对不对啊？
11: 对。
2: 观测完水质结果，记者随着学生们一起回到了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一进入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教学楼前醒目的气象观测站，叶扇在高高的塔杆上随着春风转个不停。据了解，这个观测站跟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年龄是一样大的，从建校之初存在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目前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由气象监测小组、地震预防小组、学校生态小组、垃圾分类回收监视小组等10几个环保小组，学校会定期组织同学们进行社会实践活动，而他们撰写的对乡村小镇利用芦苇湿地进行污水治理的可行性调查、五龙河河水检测、河蚌测污报警器、光电互补控温箱等文章和科技作品，多次在山东省烟台市等省市级论文比赛中获奖。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副校长王洪昌告诉记者，40多年前，他也在这所学校读书，也是学校地震预防小组的一员，所以现在啊，只要有时间，就会跟学校地震预防小组的同学们一起来利用校园中的两眼水井来进行观测，通过水质、水位和水温的变化进行分析，从而可以来预测地震活动的变化。
12: 我在这里读书的时间，我也参加过地震预测小组，当时预测的数据啊，现在学校还在保留着。我们学校地震预测小组的活动啊，从来没有间断过。同学们记录的数据呢，现在已经是厚厚的一大摞了。我们不仅是通过井水水位进行地震预测，关键是同学们在探索中发现了很多新的奥秘。
2: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初中2年级的学生周新军是地震观测小组的组长，他拿着近一年的观测表说，通过他自己的观察，他发现随着温度越来越高，水质变得浑浊，并且水位的变化也越来越大，而这些发现

0: 且平时也能给他自己的父亲种地提供有效的帮助。
1: 我爸爸是农民，现在我通过井水水位的变化，并结合气象小组的土壤湿度分析，就能分析出近期天气干旱的情况。爸爸说我是农业小专家呢。
0: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学生们平时受学校影响，人人都是绿色宣传员。他们会时不时地提醒村民们垃圾不能乱扔，也会把自己制作的环保袋带到集市上免费发放，并同时提醒村民们少使用塑料袋，减少白色污染等等。如今走在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随处可以看见分类垃圾箱、电池回收箱等字样的回收桶。为了减少电池对土壤和水质的污染，同学们会自觉地将身边亲朋好友不要的电池全部都收集起来，统一交到学校。仅仅两年多的时间，就收集了20万节废旧电池。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老师王泽弟说，他为了处理这些废电池可是没少费心思。
2: 我费了好大劲，最后和环保部门联系后，近10吨的废旧电池装满了1辆卡车，一起送到了烟台专门处理废旧电池的厂子里。
0: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前校长刘元松说，他们学校冬天的取暖方式也跟别的学校不一样，他们采用了一种既环保又实用的取暖方式，就是在每个教室内都挂着一台像空调一样的机器，但是它是利用废弃的玉米、小麦等秸秆制成颗粒，通过烧制它们的颗粒来进行取暖的。
3: 通过改造取暖设备，学方中学采用绿色环保的秸秆颗粒进行取暖，每年不仅可以节约煤炭40多吨，更重要的是保护了环境，达到了二氧化硫的零排放。
0: 从40年前的科技兴趣爱好小组，发展到现在的绿色环保行动小组，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通过教育科学和劳动实践相结合，不仅让在校的学生们学到了很多的环保知识，也让绿色理念在他们的心底生根发芽。
4: 大家往前看，大家能够看到什么呀？是不是能够看到有一些风力发电机啊？应该说这一片的风力发电机是在这边规模非常大的。谁能说出风力发电有什么好处啊？
5: 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
6: 污染。
4: 它的高度要高于山，风过来的时候首先吹到了它。而且这边是海边，海边风大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对不对啊？
0: 从课堂走向自然，从书本走向实践，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以40年的坚持，将科技教育和绿色环保融合在一起，而这里的学生们也把环保理念化为了习惯，融入到了自己的生活中，以实际行动成为绿色环保路上的实践者，一路向前。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是闻名海内外的客家祖地，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宁化现有木活字近40万枚，既有祖传的，也有新刻的，主要用于印制族谱。随着科技的发展，印谱大多选择电脑排印， 木活字印刷术在当地逐渐没落，技师纷纷转行，但这其中也有不少技师选择坚守，并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就让我们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
6: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福建省的宁化木活字印刷是中国有幸保留下来并仍在使用的木活字印刷技艺，堪称世界印刷术的活化石。2010年，中国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宁化木活字印刷术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是客家民系形成的中心地域，是世界公认的客家祖地。客家人注重敬祖牧宗，对于族谱的修撰已经延续了千年。根据考证，早在明朝，宁化客家人就曾用木活字印刷术来修订族谱。按照习俗，宁化人每个宗族的族谱每30年就要翻印一次，有些富裕的家族每10年就续一次谱。木活字印刷技艺作为族谱修订和印刷的重要工艺得以流传下来。宁化县文化馆副馆长戴先良：
9: 木活字印刷术之所以能够在宁化留存下来，跟宁化的这种客家的这种敬祖牧宗的这种意思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祖先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块就是家谱信仰，木活字印刷术就是依赖于家谱的修订，然后才传承到现在。
6: 邱恒勇是福建宁化木活字印刷技术第四代传人，他祖上世代以帮人修谱为生，在当地被称为谱师。邱恒勇从小就受到家庭文化的熏陶，在14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邱卢明学习木活字印刷术，致力于修订族谱。20岁的时候，他继承父业，独自接单修谱，至今已从事木活字雕刻印刷族谱工作将近30年。
10: 我正式学艺是从14岁开始跟我父亲学，但是从10岁开始，他就暑假寒假都会把他我带到身边，然后去跟他一起在祠堂修谱。所以说从10岁开始，我就也经常会去玩一下这个活字，然后也会学着用刀去刻。
6: 一页木活字印刷过的书籍看起来普通，整个印刷过程需要经过选料、备料、字批制作、字模雕刻、剪字排版、校对印刷、拆版还字、分册折页、裁切装订、盖章编号等多道工序。在众多工序中，刻字是木活字印刷中最难的一道工序。首先，木头的材质要采用上好的棠梨木，步骤就像刻章一样，先要用毛笔把要雕刻的字反写在一个个模块上，再用雕刀雕刻成形，最后再把剩余的空白之处挖掉。这是每位谱师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10: 我们这个材料主要是以那个梨木，就是山上的梨木，因为它比较硬，然后那个纹路比较细密，刻的字的主要以老宋为主，老宋字体它是横细竖粗，先把这个字弄清楚它的结构。这刻字的话，这个其实就靠熟练了。我父亲有20多个徒弟嘛，有几个是学得比较快，但是有几个学了几年还没有完全把握。我那些师兄弟他们吃完饭啊就可以去玩了，但是我就会留下来自己再去练。就是我在差不多半年时间，我就把这个写反字跟那个雕刻就基本都掌握了。当然那个时候还小，经常手都会经常割破掉割出血。
6: 邱恒勇经过多年的刻苦磨练，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笔画整齐刚劲，刀法干净利索。 邱恒勇介绍说，宁化的木活字印刷术最初的使命是印制族谱，而修订族谱是一项耗时又繁琐的工程，需要花费的时间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多。印制族谱的第一步就是要收集族人信息，邱家修谱一直坚守这样一条严格的祖训，对东家提供的人丁资料必须逐人核对，遇到信息不详或有疑问，都要挨家挨户登门核实，所有信息核实无误后，才能着手印制新谱。印制族谱的第一道工序是剪字。
10: 修族谱的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规律，就是有分一个前八旁，主要就是首先就是把每个字的那个什么编旁部首在哪一旁，我们要把这个记住，甲乙丙丁这样子的，然后后面的字库的话就是按照那个编旁部首去排的。
6: 邱恒勇介绍，木活字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磨损，有经验的谱师会及时更换。
10: 我们一个字一般可以印上一万遍，上了一万遍以后它就开始就磨损了，我们要看它怎么磨损呢，就是它的笔画，整个笔画就已经变成很粗了，发现这个字不能用了，那我们就要重新刻过，补把这个字补回去。
6: 个性是对族谱的版面都会有不同的要求，谱师会根据东家的喜好变换版式，排版结束并且校对无误后，就要开始印刷了。邱恒勇的徒弟乌松根2006年拜师学艺，现在已经可以独立掌握所有刻印、装订等核心技术。乌松根介绍，在印刷的过程中也藏有很多门路。
10: 印刷的时候，动作要快，然后力度差不多。就是你要是动作不够快的话，你这边一直在印，那边的打了墨就很快就会被那个字胚吸干。重量要适中，你不能太轻，太轻的话可能墨水可能没沾上，但是你太重了不行，太重了就是因为我们用的是中刷嘛，打墨的这把刷子跟我们在纸上拓印的这个两个都是中刷，你太重的话，那个墨水渗透到纸张里面了，再被你一直磨的话就会产生会烂掉。
6: 印刷好的单张族谱需要按照页码顺序排列，检查无误后进行对折，再以线装本的方式装订成册，一套承载着血缘关系的族谱就宣告完成了。按照当地的习俗，每个姓氏都会挑选一个黄道吉日，举行新谱的发谱仪式。这一天，谱师会被东家尊为上宾，主持发谱仪式，这也是邱恒勇最为开心的时刻。家谱三四十年一修，这些年新一轮修谱修集的时间到了，不过邱恒勇却转上了另一条修谱之路。科技飞速发展，电脑排版与激光印刷抢走了大部分印谱生意，木活字印刷曾经的繁华不在。为了生活，邱恒勇的许多徒弟纷纷放弃木活字印刷这门手艺，外出打工另谋生路。但邱恒勇始终不甘心传承数代的手艺在自己手里失传。这几年随着国学的复兴，传统文化不断升温，非物质文化遗产再次受到重视，邱恒勇也跳出了印谱老套路，走出了木活字印刷传承的创新之路。邱恒勇紧跟时代，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技能人才的传承与创新，先后创作了《心经》《弟子规》《千字文》《兰亭序》《孙子兵法》等100多种版式，以及根据客户需求定制的数千种各异的工艺美术作品。不仅如此，邱恒勇还带着徒弟乌松根经营起网店，出售定制木活字工艺品，让传统技艺走进日常生活。如今宁化第二实验小学、石壁客家学校等校还设有木活字体验室，常年聘请像邱恒勇、乌松根这样的木活字技师进校任教， 利用特色课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也让学生们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

0: 高下，更具家国情怀，将优秀的文化和技艺更好地传承下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日下午，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当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9日，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日至9日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8日，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 1.75 万人。6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环比下降 0.1%， 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截至6月6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日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除此之外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要和您说说吃海鲜防扎伤。好，下面就让我们首先进入膳食养生，一起了解舌尖上的养生智慧。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芡实是睡莲科水生草本植物芡的种子，不仅是一种广受喜爱的食材，也是一味十分重要的中药，有着悠久的食用药用历史。从古至今，芡实作为一种应用方式多样的食材，在糖水、糕点、粥品、菜肴里都出现过它的身影。而作为一味中药，它对于脾脏、肾脏的一些疾病也有着非常显著的功效。那么在中医临床上，芡实可以治疗哪些疾病？我们又该如何运用它来健脾益肾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健脾益肾化芡实。
2: 说到芡实，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它是什么中药或者什么食材。那说到另外一个名字，也许很多人就知道了，它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呢？鸡头米。它是睡莲科芡的成熟的种子，一端是白色，一端是棕红色。在古籍上很早就有芡实的记载了，在《神农本草经》称它为鸡头，《古今著》中称它为燕头，当然还有一个名字叫红头等等，它的名字很多。芡实在我们生活中应该并不少见，餐桌上也能见着它的身影。扬州八怪郑板桥曾经赋诗一首，他是这样说的：一堂普过一堂莲，杏叶灵丝满稻田，最是江南秋八月，鸡头米赛傍珠圆。你看郑板桥对这个芡实也情有独钟。那么芡实到底有哪些食疗价值？在中医的临床上又可以治疗哪些疾病呢？我们从一个记载来谈起芡实。苏东坡是宋代的文学家、书画家，其实大家不知道，他还是一个养生学家，留给我们后人的医学和养生的著作，到现在有些方法、有些医案，还是值得我们现代人细细的去研究。苏东坡在一生的经历过程中非常的坎坷，生活的坎坷，事业的不如意，并没有摧毁他的意志。在宋神宗的时代，他被贬到黄州，而宋哲宗的时代又先后贬到惠州和儋州。生活的变迁，事业的不如意，使苏东坡心态和意志更加良好坚韧。在经历了生活的坎坷，他也形成了良好的生活方式和养生之道。那什么养生之道呢？芡实就是他在日常生活中一个养生方面的好习惯。每年9、10月份芡实收获的季节，他把上好的芡实收集起来，外表给去掉以后就是很好的食材了。每当闲暇的时候，他就把芡实煮熟，用几枚搁在嘴里进行含服。什么叫含服呢？他不着急， 进行咀嚼吞咽，而是在嘴里含着这个熟的芡实，逐渐的缓慢的去咀嚼吞咽。而它的养生之道不单纯是口含芡实，它的心态也非常良好，所以在生活和事业的双重打击下，在那个年代他64岁才离开了人世，当时也算长寿之人了。刚刚咱们说了，芡实既是一种生活中的食材，又是一个很好的中药。那中医怎么去看待这个芡实呢？《本草纲目》中这样记载：止渴益肾，治小便不尽，遗精白浊带下。不用说，短短的十几个字，它更多的是强调了芡实。

0: 食。对于中医来说，治疗肾脏出现的一些疾病。
1: 在中医理论中，芡实无论是在以食疗为主的苏沈良方、东坡养生集，还是中医药巨著《本草纲目》之中，都是补足肾气、治疗肾脏疾病的重要药材。而芡实历经了千百年的医学发展，在今天依旧发挥着功用。那么芡实对于肾脏疾病为何疗效显著，又有哪些病案凸显出它的药用价值呢？
0: 在临床上，中医用芡实可以治疗哪些疾病呢？我们先看第一个病例。2015年的一天，我的门诊中来了一位年近50岁的男士，患什么病啊？不寐。什么是不寐啊？这是中医的病名，西医的病名就是失眠，睡眠障碍。他睡眠障碍有多长时间了呢？2年了，入睡非常困难，一有动静他就醒。最主要是有一点呢，每天夜里起夜3到5次上卫生间，回来很难入睡。你想一个人如果是夜里起来3到5次，每次又很难入睡，那这一夜基本上就没有踏踏实实的睡眠了。所以时间一久，他出现什么心烦意乱、口燥咽干，长期睡不着觉的人都有这个特点，心烦，越烦越睡不着。还有什么腰膝酸软、乏力、耳鸣、听力也下降了，还有头晕、舌质红、苔白、脉沉细。中医辨证是什么呢？阴虚内热，心肾不交。治法养阴清热，交通心肾。用什么药呢？用生地、百合、沙参、寄生、川段、芡实、炒枣仁、莲子心等等，开了7副。吃完7副药，第二次复诊，心烦好了一些，口干舌燥也减轻了，睡眠还是不太好，起夜还是3到5次。于是我给他去了一些药，进行了加减，去了炒枣仁，去了沙参，加了一个炒栀子、远志、菖蒲、生黄芪，最主要还加了金樱子、桑飘萧。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夜尿过多影响了睡眠，所以把夜尿的问题一定要帮助解决。又吃了2周药，第3次复诊，夜尿减轻了许多，已经从3到5次变成1到2次，而且入睡稍微有点好转了。于是我又加减了一些药，加了珍珠母、手无藤，这样反复的治疗了几个月以后，病人基本痊愈了。这个病案我们要了解2件事情。第一个是要了解什么是心肾不交，中医的一种病名或者一种辨证。中医认为肾是在下焦，属水属阴，心在上焦，属火，它们之间的关系叫水火既济，平衡的关系。肾火下可以温煦肾阳，使下焦不至于过寒，而肾水上乘于心，使心阴不至于过虚，可以防止心火过旺。而水火不济的时候，就是肾阴因为各种原因亏虚了，不能上乘到心了，所以心阴就亏虚，心阳过旺，阳过盛就可以产生心火，出现心火过旺，心神不宁，影响了睡眠。所以他们俩这个平衡的关系不能随便打破，打破了就会出现心肾不交的失眠，这是失眠中的一种类型，一种辨证的类型。所以这个患者就属于这种类型。这个患者出现什么肾虚的一些症状，腰膝酸软、头晕耳鸣，这些都跟肾气不足、肾阴亏虚有密切关系。那第二个要想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患者每天夜里3到5次去卫生间起夜，同样也可以影响睡眠。那所以说这个失眠的原因，一种是 心肾不交，一种是形式上的夜尿过多，而夜尿过多一定是肾体不足，膀胱约束能力差了。所以这种病人，那我们在交通心肾的治疗下，还要滋阴清热，使肾水充足，还要什么？有益肾缩尿的功能。用的什么药呢？金樱子、桑飘消，还有我们的芡实。芡实有收涩、固精、补肾的作用，不至于一有尿就上卫生间，肾气充足了，肾阴也补上了，所以上卫生间的次数就降低了，这个病人就痊愈了。这里边芡实起到了很好的治疗作用。当然一个药要在整体的配合之下才能发挥更好的疗效。在临床上我们还可以治疗什么病呢？漏尿。说到漏尿啊，可以这么说，在临床上并不少见，尤其是女性到了五六十岁以后，漏尿的病人越来越多。2002年的一天，我的门诊中来了一位女士，75岁了，往我那儿一坐，我问她：“您看什么病呢？”“漏尿。”“怎么个漏法呢？”“我只要一着急，一追公汽车，一咳嗽，小便就排出了，就得换裤子。”我说：“多长时间了？”“2年多了。”“原来漏得不厉害，最近这半年越来越厉害了，以至于我有时候什么事儿一高兴一乐，这尿液就排出来了。”我再问他其他一些症状，他也有乏力啊，腰膝酸软啊，有时候有耳鸣啊，头晕啊，食欲一般啊，等等一些症状，舌质淡，苔白。我给他辨证，肾气亏虚，肾气不足了，膀胱失约，益气补肾，健脾缩尿，是他的治疗法则。给他开什么药呢？生黄芪、炒白术、金樱子、桑飘消、芡实、泽泻、茯苓等等。吃了2周，他告诉我缓解了一些，不是一有尿就上厕所，能憋住一会儿了。于是我在这个方子基础上进行加减使用，加了点补肾的熟地、山芋肉，还有薏苡仁、覆盆子等等，以巩固它这个疗效。治了半年，这个患者基本治愈了。一个月偶尔有一次漏尿，但是一般的咳嗽、着急基本上没有漏尿的现象了。那这是从哪儿治的呢？这是从肾跟脾治。这是为什么呢？从现代医学说，漏尿分4种情况。一种叫急迫性漏尿，是肌肉开合有问题了。第二个是压力性漏尿，腹压增加以后就容易漏尿，比如咳嗽的时候。第三个叫冲溢性漏尿，就是憋尿的这个功能不健全了，容易出现这种漏尿。第四个叫功能性漏尿，功能性漏尿更多是跟精神环境的因素有直接关系，但是中医认为跟脾肾关系最为密切。这是为什么呢？你想想，小便排出是靠肌肉，它一定是肌肉健全收缩有度，岁数大了肌肉松弛了，所以容易出现漏尿。第二个，肾的功能，肾的功能是什么？它管着整个泌尿系统的排泄，如果肾气不足了，膀胱约束尿液的能力下降了，同样可以出现漏尿。所以中医认为从脾肾治是治疗漏尿的最主要的法则。再看我们的芡实，我们的芡实恰恰是健脾益肾，两个作用都有了。甭管是小孩的遗尿症、尿床，还是老人的一些漏尿，都要用到芡实。它是有收涩、益肾、健脾的功效，所以把漏尿的或者遗尿的原因从根本上去治疗。所以芡实在临床上可以治疗漏尿的这些疾患，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中药材。
2: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呢，王国伟医生为我们讲解了芡实的功效，这个内容呢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

0: 养生有道，
1: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中药的起源发展和我国的历史文化一样久远，这些藏在古诗词中的中药不仅充满诗意，也疗病疗心。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诗词中发现中药之美。古诗词语句优雅，韵味深长，为历代文人墨客所吟诵。中药源于自然，传承数千年，为中华民族防病治病、繁衍生息做出非凡贡献，二者皆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在最早的诗词著作《诗经》中，就有一些中药被诗人写入，医儒不分家，也就成为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把中药写入古诗词中，构思奇特，诗句华丽，意境优美，中药被赋予了诗意。古代诗人有将一味中药写入诗词的，也有通篇妙用多味中药的。接下来我们就甄选几首有代表性的古诗词，吟读诗词的魅力，介绍诗词中所写入中药的功效，领会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药刘季奴：永玉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南宋辛弃疾。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季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原家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43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离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词中的季奴是南朝刘宋的开国皇帝刘裕的乳名，因为当时一位医生呢，用一种草药治愈了刘裕的病，后来就把这个药呢赐名刘季奴。刘季奴这个药是菊科植物奇蒿的全草，有疗伤止血、破血通经、消食化积、醒脾开胃的功效，所以说呢，这是一味非常有用的草药。再来说另一味草药荷叶。来看这首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送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是一首写夏日西湖荷景的诗，诗中的莲叶呢，也就是荷叶。中药荷叶有降压、降脂、减肥的功效。此外呀，荷花的多个部位都可以入药，有藕汁、藕节、荷梗、莲须、莲房、莲子、莲子心等，部位不同，功效各异，也是临床和日常保健经常使用的一味药食同源的中药。再来看另外一首诗，南宋辛弃疾《满庭芳·静夜思》：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欲金缕织硫磺，白影桂枝交映葱茏起，弄水银塘。连翘首经过半夏，凉透薄荷肠。一钩藤上月，寻常山叶梦宿沙场。早已青粉黛，独活空房。欲续断弦未得，乌头白，最苦参伤。当归也茱萸熟，地老菊花黄。我们用这首诗呢，来作为今天诗词里的中医药的一个压轴。 因为这首词通篇运用了25味中药写成，有常用的防风、郁金、桂枝、半夏等，也有不常用的云母、长山、青粉等。他非常巧妙地将药融入了词中，可以说如医皆通。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诗词里的中医药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好了，听完了诗词里的中药故事，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播送完了。休息一会儿，稍后下半段节目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

0: 生而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随着北半球天气的逐渐变暖，气温升高，很多人呢选择在假期的时候去海边玩玩水，吃吃海鲜。可是您知道吗，海鲜虽美，在吃的过程当中也存在着一定的健康隐患。这个隐患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来为您揭秘。
5: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4: 不久前我们和几位医生朋友在一起交流，其中一个大夫呢提到了一个个案，这位患者呢是在处理海鱼的时候不小心被鱼刺扎伤，得了一种叫做海洋创伤弧菌的疾病。这个弧呢是弧度弧形的弧，医生告诉我们这种疾病啊，它的潜伏期比较短，有可能导致脏器受损，甚至还会出现截肢死亡的危险。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美味海鲜背后的风险，海洋创伤弧菌。北大医院急诊科刘思医生，
6: 这个海洋创伤弧菌呢，顾名思义啊，它主要是在海水里边，那咱们接触到的呢，主要是因为海产品啊，像这个海鱼啊、螃蟹啊，还有贝壳类的牡蛎啊这一类的，那么咱们被扎伤以后就容易感染。还有一种感染途径呢，就是食用了这些含有海洋弧菌的这些海产品，那么通过消化道感染的。那消化道感染之后呢，比较常见的就是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严重的呢，它也会发展为脓毒血症啊，甚至感染性休克。那么通过这种扎伤感染的，那往往就在这个扎伤的局部出现剧烈的疼痛、红肿啊，甚至出现大疱疹，那么再进一步的发展呢，它就会由这种红黑色的肿胀变成紫黑色，那么迅速的向我们的这个肢体蔓延，那在一些严重的情况下，也可能会发生多器官的功能衰竭，甚至感染性休克，危及生命。那如果说治疗不及时，它的病死率还是很高的。我们看到一些新闻的报道呢，往往为了挽救患者的生命，甚至需要进行截肢。
7: 今年七月初，广东一名男子被罗非鱼的鱼刺扎伤后，中指发黑，靠近手掌的关节位置肿大。男子就医时，距离受伤已超过40小时。
8: 来了以后呢，就是全身情况很不好，是吧？特别是神志啊，也有点那个恍恍惚惚的，然后心率非常非常的快。呼吸急促，还有这个血压也不稳定，关键体温呢也比较低，35度多一点。
7: 医生判断是感染性休克，最终男子被截除了中指。创伤弧菌的病情发展按小时计算，每延后一小时后，患者的肢体肿胀都会出现明显进展。创伤弧菌感染48小时内，患者的死亡率能达到50%以上。如果超过72小时没有采取治疗措施，死亡率接近100%。
6: 在加工这些海产品的时候，甚至就是在食用的时候被扎伤是很常见的。那一般的这种呢，它就是在我们海边的时候啊，因为它距离从海里边捕捞上来时间不长，风险会更高一些。那我们日常呢，如果是从正规渠道购买的，它可能经过运输啊、储存呢、它的这个传染几率就小多了。一旦被扎伤呢，如果伤口比较浅，我们及时的就是挤出这些伤口的血液，然后冲洗消毒。那如果伤口比较深啊，我们没有办法进行清理的时候，考虑这个感染风险还是比较高的啊。如果说我们持续

0: 的疼痛，甚至里边有一些残留物在伤口里边，还是要到医院去处理。
1: 创伤弧菌感染在夏季较为常见，温暖的海水则是创伤弧菌的乐园。到海边游玩、收拾海鲜的时候，要提高警惕。
0: 如果说我们在海边去处理啊，食用这些海产品，一定要做好个人的防护啊。比如说我们在食用方面，因为它也可能消化道感染，一定要选择做熟的啊再去食用啊，规范的这个来源的。那我们在处理它、加工它的时候呢，最好我们是戴上手套，减少被扎伤的风险。要下海的这些朋友，如果说我们皮肤有伤口，我们就尽量的不去接触海水。啊，如果说我们在游泳呢，或者是这个海边游玩的时候受伤了，我们要及时冲洗消毒伤口。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之前呢，我们看过一个电视连续剧《甄嬛传》。在《甄嬛传》中啊，有一位妃子叫齐嫔。齐嫔呢，得了梦魇，也就是做了噩梦。当时呢，女主角甄嬛就告诉她要去吃一种汤。这个汤是什么汤？对梦魇有什么作用呢？让我们先从电视剧说起。
1: 《甄嬛传》，齐嫔出身高贵又生得漂亮，仗着自己是皇后娘娘的人，就到处作威作福，跟宫里人争宠。每次皇上去新贵人处，齐嫔都假装梦魇，想着法的把皇上哄骗到自己宫里。
3: 皇上，齐嫔梦魇了，请您过去瞧瞧。
4: 皇上，
5: 那朕过去瞅瞅。
4: 皇上，臣妾方才梦魇醒了，心慌得厉害。您替臣妾揉一揉好不好？
5: 你瞧你，老是梦魇，也不找个太医好好瞧瞧。
4: 臣妾找太医看了，太医说宫里阴气重，所以臣妾梦魇不宁。
5: 阴气重，那宫里就只剩朕阳气重了。
1: 甄嬛知道后，决定拿齐嫔做文章，既杀一杀宫里这股不正之风，又为自己在宫中立威。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梦魇。梦魇又称为是鬼压床，是指一个人突然惊醒，而肌肉神经还未醒时出现的神志清晰而动弹不得的现象，还常常伴之以压抑感和胸闷。梦魇在压力比较大、过度疲累、作息不正常、失眠以及焦虑的情形下容易发生。既然齐嫔得了梦魇的毛病，甄嬛就是派小允子赏了齐嫔一大壶专治梦魇的糙米薏仁汤。
5: 熹妃为你好，你就喝了它。
6: 小主请慢。
4: 这糙米怎么喝得下去啊？臣妾不喝。
6: 娘娘说良药苦口，但凡是药都不会是好喝的玩意儿。您为了玉体安康，喝了吧。
4: 拿开拿开，不喝。
5: 你若是不喝这药，就说明你没病。以前都是匡朕来着。
6: 娘娘吩咐了，药要喝尽了才好呢。
1: 最后，齐嫔硬着头皮喝完了足足一大壶的糙米薏仁汤。那甄嬛这一壶糙米薏仁汤真的可以治梦魇吗？其实啊，薏米加糙米本身具有健脾、益气、化湿、利湿的作用，可用于脾胃虚弱、湿浊内阻的患者，帮助其健脾胃之运化，化体内之湿浊，最终达到改善症状的目的。不过这甄嬛的糙米薏仁汤治疗梦魇是有点夸张了，并且剧中还是半生不熟的，如果没煮熟就吃，可能啊会导致全身乏力和肠胃不适，甚至还会出现恶心、想吐、腹泻的症状。所以不论是什么米，咱们还是得煮熟了吃。
7: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现在呢，我们在商店超市到处可以看到自热食品，比如说自热米饭、自热火锅等等。那么这种自热食品它是什么原理？里边的食材真的通过这种短时间的加热就熟了吗？接下来呢，我们请来自北京农业大学的范志宏教授为我们解析。
8: 自热米饭，大家都知道这个饭呢是非常容易熟的，因为里边的这个加热包啊，其实这跟那真正的炉子火还是不能比的，放出点热量有限。那我们在室外的时候，在十几分钟的时间范围之内， 就要把这个饭煮熟。如果你用那真的天然的大米粒儿，它是做不到的。那怎么办呢？这里就有两种方式来解决。第一种方式呢，是说我们先把这个米加热到熟，然后快速的给它干燥。这种方式呢，就是做那种叫阿帕化米，有点像什么呢？就有点像方便面的那意思。方便面呀，它有一种是油炸的，一种是热风的，但基本原理是一样，都是要把这个面条给做熟。做熟以后呢，再快速的让它脱水，脱水之后，它就那个淀粉分子啊，它就固定在那个熟的状态上了。然后下次你再加水进去的话，它很快的就会吸水。第二种做法呢，就是说可以开头就做一个更容易熟的米，那就是说把这个米啊先做成粉，然后我可以往里面加点淀粉啊，或者加一些膳食纤维啊，比如说加一些魔芋淀粉啊，加一些其他的一些成分，不是米的成分，然后混在一起以后，让它呢重新造出一个粒来。重新造出一粒，你感觉好像长得跟大米差不多，其实里边又加了一些淀粉啊，或者是植物膳食纤维。那么这些东西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更加的容易吸水。加了这些东西之后，挤压一下，让它也是一个熟了的一个状态，然后再对它进行干燥。那么这样做出来的就叫做再造的米，或者叫重组的米。总之它跟天然的米不是完全一样。这个重组的大米呢，里边就是大米加入了乳化剂，再加入了一些膳食纤维或者是提纯的淀粉，所以它的营养价值是低于天然大米的，也就是说没有增加维生素，没有增加矿物质，而增加的那些成分都不能给我们提供什么营养价值。比如说增加了玉米淀粉，那玉米淀粉跟大米谁更有营养？大米会比玉米淀粉有营养。所以说自热米饭的营养价值它会稍微的降低一点。另外呢，就算它是纯的大米，像这个产品它就是没有加入淀粉的，那么它先加热过一次，等于说是预处理了啊，先给它做熟一回，然后再把它干燥了，再热一回，它是两次的加热，所以说这个维生素的损失可能会稍高一点。但是稍高一点这件事儿本身并不是什么大的障碍，因为我们日常吃饭的时候你也不能保证它的损失就是最小。比如说我们这个电饭锅煮完饭之后，你不一定会马上去吃，它在那保温保温保温，可能你在那忙着做菜，等你做好菜以后它已经保温了半个小时了。这个保温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增加加热时间，它的维生素也会损失。所以呢，我们就不要那么纠结这个自热米饭好像营养就比普通的大米饭低很多，应该说两者差的不会是那么的远。
2: 现在呢，我们看到市面上的自热米饭它的种类太多了，我们且不说自热的麻辣香锅面条，其他什么米线之类啊，咱们单从自热米饭来说起，就有烧腊饭、咖喱饭、红烧牛肉饭等等。那么这些饭里边添加的食材同样具有营养吗？能够满足我们日常的需求吗？让我们继续听听范志宏教授是怎么说的。
8: 大家看一下，其实这里边的菜包就这么一点儿，这儿有一小包，这儿有一小包，它跟我们正常的一餐的吃菜的量相比差得非常之远。那么用这么一点点菜把一大碗米饭给救下去，这难度就是有点大，是吧？所以怎么办呢？就是多给一些调料，让你拿这些咸汤，哎，把这个饭给拌一拌。其实它是拌饭或者盖饭的这种类型，这种吃法呢，就是吃进去很多的淀粉，然后 盐也不算太少，是油也不算太少，调味品非常的丰富，但是肉的量非常不够，蛋白质这一餐蛋白质就很少，然后新鲜的蔬菜基本上是没有，或者是约等于零。但是没有办法，因为这些新鲜的蔬菜它都是易腐食物，它没有办法长期保存。所以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呢？就是你在带这个自热米饭的同时，自己再带点菜加进去，比如说你可以带点黄瓜呀、西红柿啊之类的配着一起吃，这不有热的吗？然后你自己等于说拌点凉菜是吧，你弄点生菜啊，洗干净了，黄瓜西红柿洗干净了，小番茄什么都可以带着，然后你还可以带一小袋沙拉酱，然后自己在那野外拌一沙拉吃，哎，配着这样的一个自热米饭，其实是有凉有热啊，其实还挺好吃的。然后你要说蛋白质不够呢，你也可以煮一个卤蛋是吧，你也可以说我带一点那种火腿肠啊之类的，很方便的，哎，放在里边也是可以的，或者说我带一些牛肉干配着吃也可以，这样基本上也可以满足你一餐的最基本的营养需求。
2: 诗词里的中药，今天我们要和您说说中药龙葵。百花蛹之七律咏龙葵。桥岭斜坡自葱茏，崖边野径每相逢。时常低首藏浆果，偶尔仰天招蝶蜂。有梦纷纷清热毒，无名默默散淤庸。为因杯若吐芳冽，点缀山川心意浓。这首诗咏赞的呢，就是一味中药龙葵。小时候在野地里啊，有一种常见的小果树，夏季开白色小花，上面呢会结出黑紫色球形的小果实，酸甜可口，叶子也可以吃，但是呢，因为它的叶子中含有大量的生物碱，需要处理之后才能吃，它就是龙葵。龙葵是一年生草本植物，也是一味中药，具有清热、解毒、活血、消肿的功效，可以治疗疔疮、臃肿、单毒、跌打损伤、慢性气管炎、急性肾炎等。看过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人可能都知道，剧中几位大家比较熟悉的角色名字都是以中药命名的，比如景天、雪剑、龙葵、紫萱、花楹、飞鹏、重楼等等，甚至徐长卿也是中药名。这几个人物的性格与其对应的草药呢，往往有着某些方面的相似，显得十分别出心裁。比如徐长卿这位中药，他的名字就与帝王将相关联，彰显中医治法亦可治国的理念。雪剑角色身份背景呢，设定为出身武林世家唐门。雪剑这种常见的中药材有清热解毒的功效，配合擅长用毒的唐门，名字显得很搭。再比如这部剧中的第一男主角景天，景天是植物中的一个科，景天科，其中的红景天属可以入药，有滋补强身功效。不少保健品中呢都有景天的成分，虽然是草本，但茎干直立，叶片健壮，很生机勃勃的样子，和男主角的身份性格十分协调。而且呢，天这个字也昭示出它本来来自于天上，前身是天神的意思。剧中的紫萱也是一味中药，所谓萱草也就是忘忧草，又名紫萱。紫萱呢是北方常见的一种菊科植物的草花，和蒲公英呢有点类似，浅紫色，每到春天风一吹过到处都是，很柔婉的感觉，和剧中的角色相符。说回我们的主角龙葵， 龙葵这个角色在电视剧中呢是两面性格，蓝葵娴静善良，红葵强势美艳，这和龙葵这味药的药性十分相符。龙葵中含有龙葵素、茄碱等有毒物质，可以生吃，但是吃之前呢，必须经过开水汆烫浸泡，去掉有毒物质。龙葵碱的作用类似皂苷，能够溶解血细胞，过量中毒呢，会引起头痛、腹痛、呕吐、腹泻、瞳孔散大、心跳加快，还有精神错乱，甚至昏迷。它这个心跳加快呢，还有个特色是先快后慢。曾经有报告呢，小孩吃了没有成熟的龙葵果实而致死亡，它的毒性就像是我们不小心吃了发芽的马铃薯中毒一样的。龙葵的叶子中的生物碱便是对应着红葵，红葵解了心结之后，便象征着解了毒，变为蓝葵。在电视剧中故事的最后呢，龙葵为了哥哥毅然决然跳下箭炉，牺牲自己，帮助哥哥解救天下苍生，便是应了全株入药可清热解毒这一特性。对于龙葵，人们有着不一样的看法，但是在中医看来，它是一味难得的中药材。据《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的记载，益州多生苦菜，又曰龙葵，其形健硕，高三尺有余，叶圆花白，其果如珠，生青熟黑，其性寒凉，其味略甘，带有小毒，可医痈疽肿毒，跌扑伤损，小便不畅。关于龙葵带毒的传闻，人们更是看法不一。有人说它的毒性极强，可以和生芽的马铃薯相提并论，如果误食的话会出现严重的中毒反应，轻者恶心呕吐，重者昏迷不醒，甚至危及到生命。不过呢，据专业人士介绍，龙葵的毒性并不是很强，而且大部分毒素呢都在汁液里，至于成熟后的果实，毒性是极其微弱的。另外一些人工培育的龙葵品种，其毒性也在安全范围之内，大家不必谈葵色变。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如果想用龙葵来治疗疾病的话，最好遵循医生的指导。读古诗学中药，今天呢，我们通过一首古诗《咏龙葵》了解了中药龙葵的药性。接下来让我们最后再欣赏一遍这首诗。桥岭斜坡自葱茏，崖边野径每相逢。时常低首藏浆果，偶尔仰天招蝶蜂。有梦纷纷清热毒，无名默默散瘀痈。为因杯弱吐方烈，点缀山川心亦浓。好，听完了中药故事之后，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日下午，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当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八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九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九日，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日至9日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八日，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 1.75 万人。6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环比下降 0.1%， 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截至6月6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日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字样方尊。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5: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很多人都听过一句名言，我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据说这是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者英国著名的科学家艾萨克牛顿所说。虽然有人说牛顿这句话看起来是表达了一种自谦，实际上却是在讽刺与他观点不合的前辈罗伯特·胡克，因为胡克身材矮小，而且牛顿觉得他没有什么科学建树。但是牛顿这个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比喻，抛开了所谓的嘲讽的成分，却也不失为一个事实的描述。牛顿的研究确实是在以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等之前许多伟大科学家的杰出成果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如果没有那些前辈科学家所做的学术积累，牛顿不会有这样的成功。所以他说自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也是事实。其实任何人类文化的发展都是如此，包括教育。因此我们研究前人先辈的教育，就是希望能够把前人在教育上的积累当作基础，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更上一层楼。也因此，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的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在《发现母亲》的最后一章就用了这样的标题，叫“让天才成批出现”。

0: 而要让天才成批出现，首先最重要的基础就是家庭。正如艾萨克·牛顿所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更能成功。好，那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就来聆听《发现母亲》第八章，让天才成批出现，第一节，家庭是人才成长的肩膀。播讲时代。
1: 有人说，推动摇篮的手也是推动世界的手，母亲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然而，我们是否真正懂得母亲？母亲又如何决定民族的未来呢？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殚精竭虑，历练十年，完成了80万字的教育专著《发现母亲》，书中以众多典型的案例，鞭辟入里的分析，对人类社会一些重大命题进行了严肃的思考，并深情地呼喊：你可以不是天才，但你可以成为天才的母亲。1999年，《发现母亲》一经推出即产生广泛影响，至今多次再版，先后获新闻出版总署中国图书奖、全国妇联推荐作品等奖项。王东华教授也因其突出成绩，2000年被全国妇联授予驻西爱心大使称号，2001年入选中国青年杂志可能影响21世纪中国的100位青年人物。
2: 第八章，让天才成批出现。中国清末著名的实业家、传教士、孙中山革命的支持者、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先生说，只要100个孩子有一个成为超人式的伟大人才，中国就有400万超人，还怕不能得救？现在中国大多数家庭还不能全心全意培养子女，我要敢于为天下先。家庭是人才成长的肩膀。当我们完整地理解了一个人的成长需要习育、教育、话语这三种不同的过程后，我们对人才家族现象的认识也就准确而轻松得多了。对于人才的家族现象，我们的前人很早就已经注意到了。春秋时期的史书《左传》上就有武氏齐昌并于正卿的说法，也就是指家族兴旺，而且长期以来也一直有君子之泽，武氏而斩的断语，意思是君子的品行和家风经过几代后也会败落。史记中就用了世家的体例，到了南史、北史，李延寿又创造了同族合传的新例。由此可见，人们对人才家族现象的关注由来已久。但是真正对人才家族现象进行科学研究的是英国科学家高尔顿，他在对人才家族现象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优生学，强调遗传的重要性。随着研究的深入，现在人们大多认为一个人的成长是遗传、环境、教育三位一体的结果，但这仍比较笼统。我认为一个人的成长是遗传、习育、教育、话语的四位一体，也就是遗传、环境、教育、精神作用于人的结果。正如人们将教育从环境里区分出来一样，这里我也将精神的话语从环境里区分出来，以此强调它的重要。经过这样细致的区分，我们就能够很容易地看到家族现象实际上是从这样四个阶段或方面进行的。第一是生理遗传，这种遗传是过去和现在我们大家所最熟悉的。最典型的例子是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将带有血友病基因的女儿分别嫁给沙俄和西班牙王室，致使这些王室里的王子都患有这种血友病，结果让他们一个个都早夭了。一般说来，孩子在生理上得自父母的遗传要占很大的比例。1975年版的美国大百科全书的优生学条目中说，遗传的作用占50%，甚至可能多到80%。虽然有不少科学家认为遗传的作用很难用百分比来加以表述，但没有人会否认遗传的重要。

性，它给人的后天提供了发展的可能性。这种生理遗传主要决定了孩子及家族人中更多的生理相似。第二是环境，也就是习遇，或叫做社会遗传。这种方式是在人们的意识乏限之下进行的，正是由于乏限很低，因此人们常常将它同生理的先天遗传混为一谈。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社会性的家族现象都是由这种社会遗传促成的。例如，德国音乐家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家族，早在1550年，巴赫家族就出现了音乐天才，经过五代之后，在巴赫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直到1800年的列吉娜·苏珊娜之后才衰竭。在这前后200多年的时间里，巴赫家族中出了约60名音乐家，其中有20名为著名音乐家。如果是生理遗传对成才起决定作用，那么这样的音乐家族的生理遗传应该是一代比一代加强，一代比一代更加伟大才是。为何最终也被时间淹没了呢？而其原因正在于环境有着极大的塑造力量。再如巴西球王贝利，贝利出生在巴西的一个赤贫的城市家庭，父亲虽是一个职业球员，但是由于球运不佳，挣的钱连家小都养不起，他们住的房子一旦下雨连躲都无处躲。就是这样，贝利还说，三更半夜摸到屋外上厕所不算苦，老是穿不上合身的衣服，没鞋穿也不算苦，冬天大家挤在厨房里睡，翻身时不要压在别人身上都不算苦。不知道以后几天有没有钱买柴烧，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生活，这才叫做苦。即便如此贫困，但贝利踢球的环境却是富裕的。诚如贝利自传里所说的那样，在巴西，要是一样东西会动，踢他一脚；要是不会动，也给他一脚要他动。要是太大了踢不动，拿它去换样小些的东西来踢。在巴西，孩子一学会站就开始学踢，学走路却是下一步的事。正是这样，贝利很小的时候就用破袜子里面塞进破布或破报纸扎进的团团代替足球，同与他一样的野孩子们光着脚丫一起踢。在贝利稍大时，他的父亲就充当他的启蒙教练，一次次耐心地教他投球、传球以及踢低球。由于习语的乏值，在意识之下，他甚至较多的是通过镜像期获得的。因此，他是人类那么多记忆类、技术类世家形成的最重要的原因。如武术世家、杂技世家、梨园世家、医学世家等等。家族现象的第三个原因是教育，这种方式比习育要难，但却更加有效。人类历史上那些学者家族都是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那些注重了教育的家庭，孩子几乎都能成才。正是这种方式的重要，学校才在生产实践中应运而生。由于教育是对习育的强化，因此可以想象得出，巴赫的琴声对孩子就是一种不自觉的习育。但是爱因斯坦在桌上演算方程式时，孩子并不能从父亲身上感受到一种属于自己的快乐。如果爱因斯坦不向孩子传达这种心得与体会，孩子是很难像技术类那样直观感受到那份快乐的。因为习育有许多及时的外在刺激，武术可以让自己变得英勇无敌，医生常有病家的上门致谢等等，而学则较难有这种外在的加强，它必须达到一定的高度才能引起自己内心的愉悦，它的阀值比习欲要高得多，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学者家族较少的原因。但是在人才的家族现象中，对后代注重教育是极普遍的，因为这些家族现象的开创者本身大多都有极好的教育素养。我们只要看看数学史上的一个最大的家族——伯努利家族的形成与发展，就能感受到教育的重要性。伯努利家族原为荷兰的新教徒，

0: 后来移居瑞士的巴塞尔，从17世纪末起，在一个世纪里，这个家族祖孙三代涌现了八位大数学家，不仅在微积分学发展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无穷级数、微积分方程、变分法、坐标几何、概率论、流体力学、气体动力学以及实验物理学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个数学家族的开创者是詹姆士·伯努利，他开始对神学感兴趣，后来转而对数学感兴趣，并与微积分的创始人之一布莱尼茨极为亲密。他的这种钻研精神与爱好影响了他的弟弟约翰·伯努利，于是他教已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弟弟学习数学，约翰·伯努利终也成为了一位大数学家。不仅如此，约翰的出现为伯努利家族的后继友人提供了条件，因为他不仅是个卓越的数学家，而且更是一位卓越的老师和父亲。作为老师，他培养了欧拉这样的大数学家；作为父亲，他将自己的三个儿子都培养成了数学家，而他的第三子又将两个孩子培养成了数学家。这样一家三代百年辉煌，成为数学史上最为耀眼的一家。
1: 在现代社会，说到接受良好的教育，我们常常会联想到名校、名师，一所好的学校似乎就成了优秀教育的代名词。但是在教育史研究当中，我们看到的家庭人才现象案例如此之多，就能提醒我们，家庭、家族才是人从出生到成长到终老整个一生都没有离开的所在。因此家庭教育的重要和影响绝对大大超过学校，哪怕是最优秀的学校。假如一个家庭、家族当中的主导者父亲、母亲是懂得教育规律并遵循教育规律来养育后代的话，那么一个家庭、家族成为世家、成为人才的摇篮也是顺理成章。我们继续来听。
0: 像伯努利家族这样由开创者亲自教育是一种方式，更多的是自己虽不亲自教，但对孩子的教育却极为重视，从而后世人才绵延不绝。例如曾国藩，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量级人物，秉承中国的传统，他并没有亲自教自己的孩子读书识字，但是他却极注重孩子的教育，不仅为孩子择师，而且还为孩子择友。再例如桐城派大家吴汝官，是由吴父一手教成的，于是乃聘其父为孩子之师。正是这样，他的两个儿子曾纪泽、曾纪红都成绩赫赫，孙辈除了曾广钧，曾孙辈又出了曾宝孙、曾约农这样的学者。家族现象的第四个原因是化育，也可以认为是一种精神遗传，这种方式极为重要，可以说所有的伟人都是化育而来的。由于前章已经较多地谈了化育的重要，因此这里就不再赘述。我在读伟人的传记时，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便是这些伟人都是站在家族前辈的肩膀上，都是前辈薪火相传的结果。我强烈地感到一个伟人的成长事实上都是一场长长的人才接力赛，伟人不过是跑最后一棒而已，而人们惯常的做法是仅对他一人欢呼，只向他一人献花，这是极不公允的。这种做法就像将4×100米接力的金牌挂在最后一个人的脖子上不公允一样。相比较之下，中国历史上因为孩子成才而给其先辈荣誉称号的做法却是极为可取和更为科学的。因此伟人的成长是一个长长的接力赛，这种接力赛不仅是由教师完成的，更是由父母完成的，正是几代人不懈的努力才有了后代人才辈出的结果。例如史圣司马迁，现在很少有父母知道司马迁的祖辈为他铺平了道路，而仅以为他在受宫刑后的逆境里忍辱负重，除了历史专家还能知道司马谈以外，我们极少将司马谈这个名字同司马迁联系在一起。其实司马迁的成功正是司马谈给奠定的基础。 早在司马迁之前，他的祖先就已经是周王室的太史令了，在余夏两朝就已功名显著，到了司马谈时可说如日中天了。他曾论述阴阳、儒、墨、明、法、道等家要旨，指出其所长所短，他已经具备了一个伟大史家的条件，只是由于早逝，他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因此临死之前才如此叹道：“是命也夫，命也夫，壮志未酬，死不瞑目。”值得庆幸的是，司马谈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更是一个伟大的父亲，一个伟大的导师，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为了培养司马迁，十岁时就开始让他诵读古文，20岁时又让他壮游天下，考察遗文轶事，搜集史料，学公羊于董仲舒，授古文于孔安国，习家学于自己。正是打好了这样的基础，司马谈在临死的时候才殷殷告诫儿子司马迁：“一定不要忘了我想撰写史书的事啊！”事实上，《史记》本身就是其父子两代人，甚至是数代人合作的结晶。司马谈在司马迁还不到10岁时就开始准备，在司马迁24岁时正式动笔，这时司马迁为助手，直到司马迁36岁时司马谈去世为止，司马迁从38岁接着著书，一直到54岁大功告成。至今还有人认为《史记》中的太史公约也有其父亲的观点，而司马迁之所以要坚持活下来，就在于他没有忘记父亲的大愿。再例如前4史中的《汉书》也是如此，《汉书》是由班固承其大概的，但是班固之所以能撰其书，其家族前辈同样功不可没。班氏家族自班固7世祖班一时起就逐代上升，班一生了班儒，班儒生了班长，班长生了班回，班回生了班旷，到班旷时以官至为左曹乐其校尉，班旷生了班质等3子，女班婕妤在汉成帝时选入后宫，这时班氏家族已经极显赫。班质生了班彪，班彪幼时与堂兄弟共游学，《汉书》续传称：“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养子云，以下莫不造门。”班彪生子班固、班超和女班昭，班固9岁能署文宋师父，及长更是诸如木质，班超、班昭也都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自《史记》成书留步后，续作者甚多，班彪以为此辈多避俗浅陋之徒，不足以种集其书，于是乃记前采史一事，做了后传10篇。遗憾的是未完成就去世了。班固在居父丧期间整理后传，欲尽父业，没想到被人以私改国史的罪名下狱，其弟班超为兄申辩。明帝看过书稿后，不仅释放了班固，归还了书稿，而且还诏旨校书郎点校秘书，撰当代史，后又命他完成父亲未完的事业。于是班固前经羁律20多年，完成其大部。班固死后，其中的8表和天文志尚未完成，和帝又命其妹班昭续之，后又增加马融兄弟为其助手，才最终完成全书。因此《汉书》前代共历2代，父子3人及门生才合力呕心沥血完成。如果没有班旷创造的良好条件，班彪的学术基础便无法奠定。班彪的基础既无法奠定，即使他写成了后传，那也难说不是一本粗俗浅陋的著作。最难能可贵的是班彪看中了对孩子的教育，能让班固、班昭秉承家学，从而不仅班固完成了大部，而且剩下的部分又有其妹继之，真正是前仆后继，终成不朽之篇。从班旷到班昭，这其中的环节若断了一环，汉书的命运可能就大不一样了。在这种接力赛中，跑到最后一棒的并不见得是跑得最快最好的。就拿史记来说，司马谈的写作时间为12年，司马迁为16年， 如果没有司马谈的准备，不可能有最终的成果。如果司马谈不早逝，他的史记也许更伟大。再例如，美国航天工程学家冯卡门之所以要出版自己的口述自传，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希望借此来表达对他自己的父亲，一位出色的哲学家和教育家的怀念。他认为父亲对匈牙利教育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但这种巨大的贡献在匈牙利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与重视。他认为要是他父亲现在还活着，并且能够分享社会所提供的大量机会的话，那么他父亲的影响肯定比他要大得多。但是人类无视这种家族的接力久矣，以致一直没有研究这种传递。其实只要稍稍注意几个伟人前几代的作为，我们便知道他们绝不是平白无故地成为伟人的，也就更不会认为他们的成长同家庭是没有什么联系的了。当然，当这些伟人、这些家族现象出现时，一般很难分出是习育、教育还是话语在起作用。他们常共为一体，他们之间协调得越好，孩子的成长就越好。
1: 正像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所说，只要100个孩子中有一个成为超人式的伟大人才，中国就有400万超人，还怕不能得救吗？现在中国大多数家庭还不能全心全意培养子女，我要敢于为天下先。也正因为抱着这样的志向，宋耀如培养出了民国时期杰出的宋氏三姐妹。这样的一些教育案例是否能够给到我们更多的启发呢？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8章第1节，家庭是人才成长的肩膀。好，各位听友，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3: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 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五朝门外。有卫士收到此书，献与晋文公。晋文公斩而独爱，没有深潭可以躲藏。众蛇曾随他周游各地。蛟龙有一天饿得心头发慌，有一条蛇把自己的骨肉献上，蛟龙吃了才有力继续逃亡。蛟龙重新返回深潭，众蛇也住进了新房，只有一条蛇仍无住处，背负老母流落荒野，十分悲伤。晋文公览毕大惊曰：此介子推之怨词也，昔寡人过未伐时，子推割骨已尽，今寡人大赏功臣而独以子推，寡人之过也。忙命先诊去召子推。先诊来到介子推门首，见其双扉紧闭，上面还落了一把大锁，正要找人询问，谢章背负双手夺了过来，慢声细语地问道：大人是来找介子推的吧？先诊道：正是。谢章道：搬走了。先诊道：搬到哪里去了？谢章道：小人须见了主公方才肯言。先诊便将谢章带到金殿。晋文公问曰：介子推搬迁到哪里去了？谢章道：绵山。晋文公道：什么时候走的？谢章道：四天前。文公道：胡扯，这书是今早五更选的，他怎么可能走了四天？谢章道：这书是小民写的。便把自己如何劝介子推自言其功，介子推如何回答，绘声绘色地讲了一遍。文公叹曰：此乃寡人之过也，寡人对不住子推，寡人拜汝为下大夫，半驾前去绵山接回子推，如可愿意？谢章道：小臣愿意。文公便传旨备车，用谢章为前导，径奔绵山访求介子推。一行人来到了绵山脚下，但只见峰峦重叠，草树萋萋，流水潺潺，行云片片，林鸟群噪，山谷应声，竟不得子推踪迹。左右寻得山民数人，带至文公面前，文公亲自叩问。一山民曰：数日前曾有人见一汉子，赋以老妪，栖于此山之势，汲水饮之，复服之，登山而去，今则不知所至也。文公道：子推年纪也不小了，又背着老娘，此去不会太远，大军可就地驻扎下来，除留下部分护驾之外，通通给寡人进山寻找子推。一连找了六天，还是未能找到子推。文公面有愠色，谓谢章道：子推何恨寡人之深言？谢章进曰：臣有一法可以找到子推。文公道：讲。谢章道：子推是个孝子，若举火焚林，必将父其母而出矣。文公道：此法甚好。魏抽道：从王之日，众人皆有功劳，岂独子推在？今子推隐身以携军，逗留车驾，须费十日，待其避火而出，臣当休止。说毕，亲自带人去山后放火，刚巧碰着顺风，火借风势噼噼啪啪燃烧起来，三日方息，却不见子推出来。文公便命军士搜山，只见他们母子二人相抱在一起，死于枯柳之下。军士收取其骸骨，送到了山下。文公见之，为之流涕，命葬于绵山之下，立祀祀之。环山十里之田，皆作祀田，使农夫长其岁祀。改绵山曰界山，以治寡人之过。后世于绵山立县，谓之界修，言介子推休息于此也。焚林之日，乃清明节的前一天，国人思慕子推，以其死于火，不忍举火，谓之冷食一月，后渐减至一日，这便是寒食节的来历。从此以后，中国北方各省乡言成俗，年年都过寒食节，一直流传至今。文公自绵山归来，十几天过去了，依然沉浸在悲痛之中，国事也懒得过问。胡衍劝道：人死不能复生，且是主公为子推做的事已经不少，子推若是九泉有知的话，一定会感激主公的。当务之急是治理好国家，这也是子推生前的心愿。

0: 文公叹曰：子推对寡人一片忠心，要德有德，要才有才，寡人急需这样的人帮助寡人治理天下，他却走了。人才乃治国之本，胡衍正要劝文公效法齐桓公广揽人才，见他如是说，忙就腿搓绳道：子推的确是一个人才，但晋国这么大，能缺人才吗？文公道：晋国这么大，不会没有人才，这里寡人也懂，但这人才到底在哪里，又如何才能发现呢？胡衍道：效法齐桓公，张榜招贤。文公道：这主意不错，当即出榜文一道，昭告天下。榜文一出，来招贤馆报名者络绎不绝。第一关登记造册，第二关由胡衍、赵衰、虚臣、先轸、贾佗分明接见，择优上报文公。第三关文公亲自召见，量才授官。开馆一个月，共招收各类贤才105人，有着100多贤才帮助文公治理国家，晋国大治。周襄王闻之，使太宰周公孔赐文公以侯伯之命，文公亲自陪着他们看军队、看监狱、看农工各业。周公孔归见襄王曰：晋文公必霸诸侯，不可不善也。襄王自此疏齐而亲晋。是时郑文公臣服于楚，不同中国，恃强凌弱，怪华军侍卫不是郑，欲起兵伐华，华求救于魏，魏自存不敌，求救于周襄王。周襄王使大夫游孙伯赴郑为华求情，未至，郑文公闻之怒曰：郑魏一体也，王何厚于魏而薄于郑焉？命居游孙伯于境上，似破华凯旋方可视之。游伯孙被居，其左右奔回，诉之周襄王。襄王骂道：郑杰欺朕太甚，朕必报之。问群臣：谁能为朕问罪于郑者？大夫颓叔、陶子二人进曰：郑自先王兵败，亦无忌惮，今又携金蛮为重，虐职王臣，若兴兵问罪，难保必胜。以臣愚见，必借兵于敌，方可伸威。襄王道：二卿之言是也，乃遣颓叔、陶子出使敌国，予以伐郑之事，大荣主欣然奉命，假以出猎为名，突入郑地，攻破历城，以兵数之，遣使同二大夫告捷于周。周襄王见敌人如此能打，便欲设法拢之为己所用。怎么拢？赐以金钱车马固然是一个方法，少则不济，多则破财。他忽然想起了一个方法，联姻。敌人本为夷狄，素为中原各国不耻，若能与天子联姻，必将大为感激。当即召颓叔、陶子进宫，言之曰：敌有大功于朕，朕今忠公心丧，欲以敌为婚姻，何如？颓叔、陶子曰：臣闻敌人之歌曰：前书魏，后书魏，如珠比玉，生光辉。襄王道：此乃何意？颓叔、陶子曰：言敌有二女，皆名叔魏，并有叔色。前叔魏乃救如国之女，已嫁赵衰；后叔魏乃大荣主之女，今尚未聘，王可求之。襄王大喜，复命颓叔、陶子往敌求婚。大荣主求之不得，当即盛装叔魏送到洛阳。襄王见之，果然是一美女，龙颜大喜道：此堪可为郑中公也。大夫傅臣谏曰：王以敌有功，劳之可也，今以天子之尊下配一女，敌是其功，加以姻亲，必有窥伺之患矣。襄王道：请多虑了。遂不听傅臣之言，以叔魏主中公之政。夷狄之俗，男女不避，叔魏乃敌军掌上明珠，又喜骑马射箭，敌军每出猎必自请随行，且与将士持竹原野，全无拘束。今日驾驭襄王，居于深宫，如笼中之鸟，监内之兽，甚不自在。一日请于襄王曰：
1: 妾又喜射猎，吾父未尝尽也，今欲于宫中，四肢谢倦，将有

0: 为避之棋，王何不取？大受，使妾观之。襄王正宠着的，何以不从？遂命太史择日，大集车徒，教列于北邙山，有司张牧于山腰。襄王与魏后坐而观之。襄王欲取悦魏后，出令曰：
1: 终日为期得30秦者，赏车3胜；得20秦者，赏2胜；得10秦者，赏1胜；不遇10秦者，无赏。
0: 王令已出，王子王孙及大小将士，鸡狐伐兔，无不各逞其能，以邀后赏。大为良久，太史奏曰：
1: 日已终矣。
0: 襄王传令撤回，诸将各献所获之兽，或10或20，唯有一位贵人献兽30之外。你道这贵人是谁？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周襄王名子正，乃周惠王之子，为太子之时其母已薨。惠王次妃陈闺有宠，立为继后，有子名代，身材伟岸，加之又善于曲奉，惠王爱之，呼为太叔，爵封干公。陈闺做了王后，便要效法古训，子以母贵，母贵为王后，子理所当然应该成为储君，于是天天在惠王耳边聒噪。惠王本爱太叔，加之又是一个软耳朵，遂有易储之意，后因霸主齐桓公的竭力反对，子正才得以为王。太叔见子正即了王位，心有不甘，暗中召荣师伐周，自为内应，失败后逃奔齐国。后经太后陈闺多次求情，大夫扶臣力谏，襄王不得已召而复之。今日在打围中失成精神，拔了个头筹，襄王大喜，即赐车如数。是时魏后坐于王侧，见干公代才貌不凡，射艺出众，心甚爱之，低声向襄王问道：“此何人也？”襄王回曰：“
1: 朕之玉帝代叔代，爵封干公。”
0: 魏后脱口赞道：“好一个干公，射艺天下无双。”干公代屈前一揖道：“
1: 多谢王后谬奖。”
0: 魏后忙还了一礼道：“不，这是妾的心里话。”襄王小声说道：“
1: 王后该回宫了。”
0: 魏后道：“不，天色尚早，妾御赐大以为以见筋骨，请吴王降旨。”襄王本意欲要取悦魏后，怎好不准其奏，即命将士重围围场。魏后解下袖袍，原来袍内欲穿着窄袖短衫，罩上异样黄金锁子青细之甲，腰系五彩纯丝袖带，用玄色青绡六尺，周围抹额，拢臂缝肌，以防尘土。腰悬剑符，手持珠弓。魏后这身装束别有一番风采，把个襄王喜得合不拢嘴，高声说道：“
1: 左右荣落伺候。”
0: 魏王摇手说道：“行车不如骑训，妾随行珠臂，凡敌国来的，俱管持马，请于王前试之。”襄王道：“
1: 既然这样，那就多选几匹良马。”
0: 遂命有司选良马十匹。魏后一招手，跑过来九个宫婢，纷纷脱去外袍，一个个都是窄袖短衫，看起来他们是有备而来的。魏后正要跨马，襄王道：“
1: 且慢。”
0: 遂问同姓朱清种：“
1: 谁人善骑保护王后？”
0: 干公代高声应道：“
1: 臣愿效劳。”
0: 襄王道：“
1: 那就有劳王弟了。”
0: 就这一刹，正合魏后之意，与干公代互望了一眼，跨上良驹，在宫婢的簇拥下做一对先行。干公代慌忙跨上自己的良驹追了上去，不理左右。魏后要在干公代面前施逞精神，干公代亦要在魏后面前夸张手段，魏使弓箭，且是跑马。魏后将马连鞭几下，那马腾空一般去了。干公代亦跃马而前，转过山腰，刚好两骑马并头而行。魏后将丝缰勒住，夸奖干公代道：“
2: 九牧太叔大才，今使见之。”
0: 干公代马上欠身道：“
1: 臣乃学骑耳，不及王后万分之一。”
0: 魏后道：“
2: 太叔明早可到太后宫中问安，妾有话讲。”
0: 言犹未毕，九个宫婢举道，魏后以目送情，干公代轻轻点头，各勒马而回。恰山坡下赶出一群麋鹿来，干公代左射麋，右射鹿，俱中之。魏后亦射中一鹿，众人喝彩一番。魏后复跑马至于山腰，襄王出目相迎曰：“
1: 王后辛苦。”
0: 魏后以所射之鹿拜献襄王，干公代亦以一麋一鹿呈现。襄王大悦，众将及军士又持射一番，方才撤围。玉袍将野味烹调已尽，襄王颁赐群臣，观饮而散。次日，干公代入朝谢赐，遂至太后宫中问安。其实魏后已先在意，二人当着太后眉来眼去，太后装聋作哑，二人愈发大胆，拖延起身，遂私合于侧室之中。将别之时，魏后搂着干公代的脖子说道：“
2: 若要把妾忘了，妾可要吃人呢。” 甘公带照他浇面上吻了一口，道：“臣哪敢忘啊！只要王后不嫌，臣巴不得天天来和王后幽会。”魏后也朝甘公带脸上吻了一口：“这可是汝说的，且不说天天，却要汝每隔一日便来此幽会一次。”甘公带道：“太平了，恐王见疑。”魏后道：“妾自能周旋，不必虑也。”
0: 自此每隔一日，二人便要在太后宫中幽会，魏后的宫事全被魏后买通，做了一路为之耳目。太后宫中无不知晓此事，只因甘公带是太后的爱子，况且事体重大，不敢多口。魏后周旋于两个男人之间如鱼戏水。日月如梭，转眼已过三月有余，襄王用色过度，浑身用力，低烧不退，御医劝他到别寝安歇。魏后空房难耐，干脆把甘公带引到寝宫，通宵达旦的寻欢作乐。宫壁中有个小东，颇有几分姿色，善于音律，甘公带垂涎已久，怎奈魏后在侧，不敢放肆。这一日夕，乃魏后生日，宫中设宴庆贺，使小东吹玉箫，甘公带歌而和之，每歌一曲，便敬魏后一大樽酒，把个魏后喝得酩酊大醉。甘公带趁机将小东按倒在地，解衣求欢。小东惧怕魏后奋力挣脱，甘公带大怒，拔剑追杀小东。小东害怕，竟奔襄宫别寝，叩门哭诉，说甘公带与魏后私通已有四月有余，至今尚在宫中。襄王越听越怒，取了床头宝剑，趋向中宫要杀甘公带，才行数步，忽然转念：甘公带乃太后所爱，我若杀之，外人不知其罪，必以我为不孝矣。况甘公带武艺高强，倘若不逊，挺剑相持，反为不美。不如暂时隐忍，死明日寻有时机将魏后贬退，两甘公带亦无颜复留，必然出奔外境，岂不稳便？叹了一口气，抛剑于地，复还寝宫。是随身内侍打探甘公带消息，内侍回报：太叔和小东来诉我王已脱身出宫去了。襄王再无睡意，坐以待旦，命左右居中宫侍女审问，出使抵赖，唤出小东面证，遂不能饮，将前后奸情一一找出。襄王将魏后贬入冷宫，封锁其门，凿墙以通饮食。甘公带恐惧，带着颓叔逃子投奔敌国。惠太后京城心急，自此暴病不起。甘公带一行小行夜宿，来到敌国。大荣主见他们来得突然，惊问道：国中出了什么事？颓叔陶子代答道：魏后陪周王射猎，突的窜出一只老熊，将魏后扑倒，甘公带舍命相救，才使魏后转危为安。魏后为谢救命之恩，赐甘公带玉佩一只。于是宫中起了传言，说甘公带与魏后有私，周王不分青红皂白，亦不念贵国伐政之劳，遂将魏后贬入冷宫，甘公带逐出境外，忘情背德，无义无恩，其假一缕之师杀入王城，扶立甘公带为王，救出魏后，仍为国母，成贵国之义举也。这话大荣主竟然信了，当即拨

0: 步骑五千，使大将赤丁同颓叔陶子奉甘公带已伐周。襄王闻敌兵临境，遣大夫谭伯为使至敌军中，欲以甘公带内乱之罪，赤子杀之，驱兵直逼王城之下。襄王大怒，乃拜亲事袁伯冠为将，毛卫复之，率车300乘出城御敌，两战皆北，袁毛皆为敌军所俘。襄王之王城难保，主周公孔及赵公过守城，同简师父、左燕父等10多人前出王城，逃奔郑国。周赵二人见敌军势大，以不许敌兵入城为条件，降了甘公带。甘公带进入王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放出魏后，然后才去拜谒惠太后。太后见了甘公带，喜之不胜，一笑而绝。甘公带也不发丧，跑到中宫与魏后鬼混。魏后曰：
1: 此事全坏在小东身上，我王何不杀之？
0: 甘公带遂遣人寻找小东，小东惧而自尽。次日，甘公带假传太后遗命，自立为王，以叔位为王后，临朝受贺，发府藏，大犒敌军，然后为太后发丧，国人为之歌曰：母丧母，旦娶父，叔得嫂，臣娶后，为不惭，言可丑，谁其主旨，我与尔左右。甘公带闻国人之歌，自知众论不服，恐生他变，乃与魏后移住于温，大致公事，日夜取乐。王城内之事，悉为周赵二公料理。明虽为王，实未曾与臣民相接也。袁伯冠已经降敌，今见敌兵退去，逃往袁城去了。周赵二公原本就是周襄王的左膀右臂，不得已降了甘公带。见甘公带去了温地，忙遣人打探襄王消息。周襄王原本要去郑国的，但他一入郑境，又有些犹豫起来。何也？他想起了敌郑之战，敌伐郑完全是自己的授意，郑吃了大亏，如今事急相投，郑军会不会接纳？简师父劝道：郑之先世有功于周，其嗣必不忘，王以敌伐郑，郑心不平，故日夜望敌之背周，以自明其顺也。今王事郑，彼必喜于奉迎，岂可拒也？左燕父摇手说道：郑之先世固然有功于周，然也有涉王奸之事，不如暂在此地驻扎下来。郑军果如简师父所言，必当亲来迎驾，若不迎，王再改世他国也不为晚。襄王道：左卿之言是也。遂命停车借宿于平民封氏草堂之内，问之地名，乃四地也，因其地多竹而无公馆，故又名竹川。郑文公听说周襄王避难于寺，忙遣使前来迎驾。襄王欲往，左燕父劝道：郑不可去。襄王道：为甚？左燕父道：郑乃敌之败将，单凭郑国一国，是无论如何也夺不回王位的。依臣愚见，倒不如就地不动，告难于列国，命他们出兵擒王，敌可败也。襄王颔首说道：好，就以左卿之见，亲作书稿，使人分告齐、宋、陈、郑、魏诸国。书发当日，简师父忽然说道：秦王不协议。襄王惊问道：为甚？简师父道：纵观天下诸侯，有志图霸者为秦与晋，秦有简叔、百里奚、公孙支诸贤为政，晋有赵衰、胡衍、先轸诸贤为政，文王有难，必能劝其君起兵秦王，他国非所望也。襄王道：哎，朕忒糊涂了，怎么把秦晋给忘了呢？
2: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日下午，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当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9日，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日至9日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1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

0: 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八日，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6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截至6月6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日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聚焦第18届海峡论坛，携手同心推动两岸融合走深走实，积极搭建合作桥梁，助力台湾各界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机遇。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中国商品全球认可度不断跃升。海内外权威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创新动能已经成为吸引外资持续深耕中国的核心驱动力。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在墨西哥由中国企业研制的115列轻轨列车全面进入赛事运营状态，比赛期间预计每天将服务乘客超125万人次。中国轨道交通技术正以绿色、智能、高效的方式助力这场全球体育盛宴。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第18届海峡论坛6月13号在厦门启幕。作为已连续举办18届的两岸民间年度盛会，其意义早已超越常规交流活动的范畴，已然成为凝聚两岸共识、共会合作蓝图、稳固台海和平大局的重要核心平台。海峡论坛是两岸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民间交流盛会，也是两岸同胞跨越山海奔赴彼此的年度约定。今年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主题，设置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4大板块58项活动，邀请了台湾有关政党代表以及工会、青年、妇女等各界人士参加，为两岸同胞交心交融创造更好条件，带来更多机遇。本届论坛持续关注服务基层和青年群体，让两岸融合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两岸同胞。活动涵盖基层治理、婚姻家庭、社会公益、体育赛事、民间信仰、歌舞艺术、金融科技、乡村振兴、农渔合作、新媒体创作等多元领域，创新推动两岸教育、电商、生物医药和中小企业等界别对接，护航少年儿童成长，助力台湾青年拓宽就业创业赛道。参加本届海峡论坛系列活动的厦门市台商协会会长韩银焕、北京台资企业协会青年会会长吴怡珍均表示，依托大陆的超大规模市场、完备产业体系与优质营商环境， 再结合不断升级的惠台政策，强大的磁吸效应将持续显现，促使越来越多台胞台企选择扎根大陆深耕发展。
4: 环球华人，
6: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日前，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中国商品全球认可度不断跃升。
7: 中国的商品供给稳定，质量可靠，技术先进，全球的认可度不断的跃升。一到五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中国持续的深耕全球市场，贸易布局更加趋于均衡稳健。一到五月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了13.6%，占比超过了51%，对东盟、非洲、拉美均保持了2位数的增长，合作共赢的朋友圈可以说是越来越广。
6: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科技属性持续增强，海内外权威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创新动能已经成为吸引外资持续深耕中国的核心驱动力。总台记者高岩报道。
8: 今年以来，海内外观察人士明显感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转变，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各类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马年春晚，人形机器人化身功夫高手，频频登上国际社交媒体热搜榜。三月下旬以来，张雪机车助力车手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多个分站赛事中夺冠，车队全力冲击年度总冠军。进入四月，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再度开跑，时隔仅一年就打破了人类男子半马世界纪录，尽显国产机器人的迭代速度。这些高光时刻的背后，是中国产业结构在迭代升级。今年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5%，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占比虽然不到20%，但对整体增长的贡献率却高达32.6%。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机器人、量子科技等研发应用端，中国正走在世界前列。从规模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效率驱动的稳步转型，生产要素实现创新性配置，教育、科技、人才等环节形成良性循环，让外资继续扎根中国，共赢未来。新加坡星展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泰穆尔·拜格说，
9: 过去数十年，中国在教育、研发、产业投入上打下了坚实基础，这将推动高科技、绿色科技与服务业持续创造高附加值，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在我们看来，过去数十年的持续投入将在未来逐步释放巨大红利，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非常值得期待。
8: 美国韦德布什证券公司全球科技研究主管丹·艾夫斯说，
10: 观察中国的大型科技公司，可以看到相关需求正在不断涌现。中国人工智能产业下一阶段的增长才刚刚开始，未来增长点在机器人领域。在我看来，人形机器人将是中国市场释放大量需求的一个重要方向。
8: 在各类优质生产要素加速向新质生产力集聚的同时，多项经济指标也释放出积极信号。三月份，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连续下降41个月后首次上涨。四月份 PPI 同比涨幅扩大至2.8%，五月份进一步回升至3.9%。PPI 回暖既是财政政策精准发力、宏观调控见效的体现，也是行业同质化竞争得到有效疏解的积极成果。景顺亚太区全球市场策略师赵耀廷说
11: ：“Now I see this as more of a start of a gradual normal。
10: 在我看来，当前局面更多是物价逐步回归常态的开端。更为关键的是，物价企稳回升有望拓宽企业盈利空间，改善利润表现，进而带动民间投资稳步回暖。”
11: Also lead to stronger private investments。
8: 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叠加企业盈利向好，还推动科技、产业、金融形成良性循环。国际资本也普遍看好中国科技公司估值的上行空间。目前， 高盛、摩根大通、瑞银、花旗等多家国际顶级投行均维持对中国 A。

0: 超配增持或买入评级。高盛集团亚太区总裁施南德说
1: I would characterize this as being fundamentally driven by some very good companies。
2: 中国股市这一轮行情的核心动力来自一众优质科技企业，市场重新认可了这些企业的发展前景，推动其估值不断提升，企业盈利增长叠加估值提升，掀起了一轮估值热潮。尽管全球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但支撑中国市场回暖 IPO 扩容的核心逻辑未变，我们对后市保持乐观，预计活跃行情将贯穿今年下半年。
3: 听众朋友，在大模型与各类 AI 应用加速迭代扩张的当下，头部企业纷纷布局规模化算力集群，而众多中小 AI 创业主体自建算力设施，不仅前期投入巨大，还容易造成算力资源的浪费。针对这一行业痛点，普惠化可共享的算力超市在中国不少地方应运而生，让中小 AI 企业能够按需灵活取用算力资源。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去浙江杭州实地了解一下。
4: 在杭州一家 AI 影视公司，产品经理正在操作平台生成一部 AI 短剧，上传剧本后系统自动拆分角色和场景，短短几分钟一段分镜头就生成了。杭州宣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经理柴增辉，
5: 这其实出来了四个角色嘛，他后台调用的算力越多，他生成的速度就会越快，理论上是全部都是可以同时生成的。
4: 记者了解到，这家公司每天最高要消耗约15万元的算力，除了成本，他们对算力的稳定性也格外敏感。杭州宣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博宇，
6: 类似于我们现在做一个视频，假设掉链子了，他可能要做两三次，那如果不掉链子，可能就一次就做成了。
4: 做工业机器人的灵犀机器人也面临类似问题，他们需要持续训练模型，但随着机器人应用场景越来越复杂，本地服务器受显存限制，多任务并行困难。杭州灵犀机器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度学习算法工程师何峰，
7: 在本地服务器的话，它可能受一个显存的显卡显存的一个限制，但是云端服务器的话，它就会增大显存，然后使得我们的模型可以同步进行，时长就可以从10个小时可以缩短到几个小时。
4: 而为这两家企业解决算力难题的，就是当地的一家算力资源调度服务平台，就像一个算力超市，让他们能够根据实际需求灵活便捷地进行算力采购。杭州灵犀机器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技术研发负责人张泽宇，
8: 我们其实使用它是有波峰波谷的，以前我们有一半时间其实很多时候是闲置的，那从这个角度我粗略估算的50%。
4: 记者随后前往这家算力超市，了解到他们目前提供两种类型的产品，一种是针对算力的产品，一种是针对大模型 token 的产品，两种产品采用不同的计费模式。浙江算力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景荣伟，
9: 算力租赁的呢，一张卡一小时，这是一种计费方式。第二种呢是包年包月啊 ，token， 那根据不同的模型，一般都是以100万 token 为单位啊，差不多是现在看是100万 token 是几块钱，但是按照现在这个趋势来看，价格还在往下降。
4: 记者了解到，这个算力超市的算力来自多个渠道，用户选好产品，超市负责匹配、调度和交付。景荣伟，
9: 我们总共的算来源就三种，第一种是自营的，第二种模式呢我们叫纳管，我先把你纳管进来到我的平台，你也可以看到，你也可以去交易了。第三种呢相当于是第三方寄售的。
4: 这家算力超市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服务的用户80%都是中小企业，覆盖了教科文、电商、人工智能、机器人、具身智能等多个传统和新兴行业。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工业旅游新途径。中国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等8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当高精尖的智能制造产线向公众敞开大门，工业旅游会呈现怎样的新面貌？总台记者王颖日前走进北京的一家智能汽车工厂，观察工业旅游如何从小众圈层走向大众视野。来听报道。
10: 洁净的车间，有序运转的机械臂，穿梭自如的物流机器人，北京的这座汽车智能工厂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向公众敞开大门，试图让工业旅游

0: 从单纯的看生产线转向更丰富的体验场景。小米汽车工厂综合管理部部长赵良涛表示，
1: 整个园区呢是一个集研发、生产、销售、体验于一体的高端的智能制造的园区。目前我们工业旅游呢分了三个板块，第一个就参观接待、参观技术展厅，包括工厂的车间；第二个板块互动体验板块，卡丁车体验中心和科普大讲堂这两个项目。科普大讲堂呢，目前我们是一共有四门课程，那首课我们讲的是关于国家级绿色工厂课程。第三个板块呢叫配套服务、餐饮和文创。在整个文创的设计过程当中呢，有吸取了结合了很多车型的元素，包括工厂的 IP， 同时呢我们也非常注重那个实用性。
0: 从参观游览到互动科普再到文创消费，工业旅游的链条正在不断延伸。对于制造企业而言，如何在保障正常生产秩序的前提下向公众有序开放，对此小米集团汽车工厂政委、小米亦庄总管总经理马兰表示，
2: 始终要保证是第一呢，生产优先，因为毕竟它是实际的在生产的工厂；第二呢，我们强调的安全第一，比如说我们要带安全防护的设备；第三呢，有序开放，最开始的时候是按照固定接待模式先进行试跑的，我们认为已经具备对外去承接更多的公众参观的可能，因此呢，去开放了散客或者是游客的服务。我们希望是能够在保障生产运营和正常的产品的质量的前提下，来探索工业制造和旅游观光的融合发展，让公众呢既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到智能制造的魅力，同时呢又不影响到正常的生产的秩序。
0: 近年来，工业旅游逐渐升温，这背后折射出大众消费心理怎样的深层次变化？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认为，
3: 首先这折射出大众旅游消费呢正从表层观光呢向深层的认知的转型。工业旅游的兴起呢，这标志着旅游行为从单纯的感官享受向知识获取与现场体验的双重满足的演变。第二个是这种趋势呢也反映出社会文化心理呢对国家工业化成就的价值重估与身份认同。第三呢，这也体现了体验经济时代下呢消费逻辑从被动观看到主体介入的根本性的重构。工业旅游之所以升温呢，在于它打破了生产与消费的壁垒，游客购买的不再是产品本身，而是进入生产现场的特权啊，与见证变革的在场感。
0: 李军进一步分析，高精尖智能制造产线向公众敞开，与传统工业遗产游看老旧厂房相比，在产业逻辑和受众体验上都有本质区别。
3: 首先，产业逻辑已经从怀旧的存量存活转向增量价值共创。过去的工业遗产游呢，侧重于对衰退的产能的景观化拯救与文化补救，而智能制造产线呢，它将最前沿的生产力啊，直接转化为可以看到的内容资产。其次呢，受众体验实现了从静态的凝视到交互共生的本质的跨越，将冰冷工业逻辑转化为可以理解的沉浸式的教育场景啊，完成了科普与娱乐的深度融合。第三呢，长期价值在于构建了品牌、消费、产业正向的循环生态，使得工厂成为流量入口，反复主营业务，为实体经济注入了可持续的文化软实力。
0: 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尝试开放工厂，如何避免同质化，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行业必须面对的课题。李军建议，
3: 首先必须在定位与内容上完成差异化，把企业技术路线、工艺的逻辑与这安全的伦理转化成有层次的叙事，用统一的视觉与话语体系形成工业 IP。 其次要在运营与安全治理上补齐瓶颈啊，建立面向公众的预约，同时设计合理的成本分摊，不以短期客流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以品牌的资产复访率与教育合作质量来衡量。
4: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在墨西哥由中国企业研制的115列轻轨列车已经全面进入赛事运营状态，比赛期间预计每天将服务乘客超过125万人次。中国轨道交通技术正以绿色、智能、高效的方式助力这场全球体育盛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天静的报道。
5: 作为本届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地，墨西哥城正在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连接市区与主体育场的重要轻轨线路上，由中国企业研制的新型列车已全面投入赛事运营。
6: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墨西哥城轨轻轨线的起点站，这条线路是前往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场地墨西哥城体育场的重要公共交通通道之一。比赛期间，来自世界各地

0: 里的球迷将乘坐中国制造的轻轨列车直达球场周边区域。
1: 为适应墨西哥城海拔超过2200米的高原环境以及雨季特点，这批列车采用再生制动技术、低噪声通风系统，在提高运行效率的同时降低能耗和噪音。
0: 我现在就在开往世界杯赛场的中国制造轻轨列车上，我很明显的就能感受到列车在启动和减速的时候都非常平稳，秘密就藏在列车的再生制动技术里，它能把刹车能量回收再利用，既节能又安静。车厢还配备了加宽的无障碍设施，让国际旅客即使推着大件行李也毫无压力。这正是中国制造带给全球球迷高效、环保、智能的出行体验。
1: 墨西哥城居民说，这趟轻轨线是连通世界杯场地和市中心，可以尽情享受墨西哥城风光的便捷的交通方式。列车乘坐舒适，优点很多，车厢里非常安静。
2: 对我来说，世界杯期间乘坐轻轨是最好的出行方式，交通方便，列车很新，从市中心出发速度快，而且票价很经济实惠。
1: 除了墨西哥城，中国制造的轨道交通装备还服务于另外两座世界杯举办城市蒙特雷和瓜达拉哈拉，做到了三座城市三套方案。
2: 墨西哥城轻轨线经理阿图罗·奥尔多涅斯，中国产品一直在带来革新，一直在推动轻轨线路的发展，中国列车带来了更先进的技术。
3: 受中东局势推高能源价格的影响，美国五月通胀数据重回四字头，创三年来新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并不担忧当前的通胀状况，并再次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事结束，物价将会快速回落。来听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我很喜欢这份数据，很棒。战事结束后会下降，像石头滚落一样快速下降。
1: 特朗普当天还透露了一项秘密任务，称美方在伊朗不知情的情况下运出石油。
2: 现在我可以说一些你们不知道的事，我们一直在向外运送数百万桶石油，就在前几天深夜没有灯光的情况下，我们运出了22艘船，因为他们没有雷达。
1: 特朗普解释，正是这些石油的持续外运，让当前国际油价维持在每桶85至90美元，避免了油价飙升至250美元的局面。不过，《纽约时报》指出，事件实际情况并非特朗普描述的这般戏剧化。一位美军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所指的行动是美方引导数十艘商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十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补充，他在五月下令美军执行这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该行动已使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海峡并流入市场，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过了海峡。他声称这项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功。
3: 美国通胀压力再次升温，背后反映出的不仅是物价上涨，还有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差距在逐渐扩大。与此同时，市场也在关注原油市场的供需动态，以及通胀压力上升对美联储利率政策的影响。具体情况，我们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4: 在美国名义通胀率同比涨幅创下三年新高之际，特朗普隔夜采访中表示自己喜欢通货膨胀，这一表达引发了争议。有不少分析人士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现在美国的 K 型经济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K 型经济指的是不同群体的经济处境分化，就像字母 K 的上下两条分叉线，一部分人继续向上增长，但另一部分却持续走弱。近期在芯片股开始有所波动之前，美国股市整体处于上涨态势，市场似乎一直并没有太在意通胀，这就导致高收入人群依然表现不错。但最新的通胀数据则体现出，对于更广泛的中低收入美国人来说，生活成本压力正在进一步加重。
2: 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前主任加里·科恩说，有数据显示，从消费结构来看，美国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在总消费支出中占比超过一半，而占美国人口绝大多数超过80%的普通民众购买能力却在一天天下降。
4: 本轮美国通胀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能源价格的上涨，环比上涨了 3.9%， 同比上涨了 23.5%。 那接下来就重点来关注原油方面的动态。虽然特朗普表示将有1亿桶原油进入市场，但对此市场仍存在一些疑虑。
1: 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公司
5: 大宗商品研究主管赫利马克罗夫特说。

0: 近期确实有更多船只在护航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数量不算多。当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仍然远低于危机爆发之前的水平。多数估算显示，这场战事已经导致市场损失了约10亿至12亿桶原油供应。
1: 此外，美国即将迎来7月独立日假期，这通常也是出行高峰，原油需求往往会上升。克罗夫特表示，在供应持续受到扰动的情况下，市场需要更加关注库存水平。他强调，储油设施本身存在最低运行库存要求，也就是说，并非所有储备原油都可以随时调用。有分析认为，如果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就可能会影响储油设施的正常运行。那在通胀高企的背景下，分析人士告诉记者，认为美联储需要加息。
2: 日本 SMBC 日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拉沃格纳说，因为从历史经验来看，如果你想要把通胀率降下来一个百分点或者更大幅度的话，不加息几乎做不到。
1: CME 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显示，市场压住目前 98.4% 的概率，下周的议息会议上美联储会按兵不动。不过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可能会在12月出手加息，对此我们也会为您保持关注。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我们继续。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3: 6月10号，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引发岛内高度关注。
14: 本次行动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据了解，本次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舖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强化了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国首次在海上交通执法框架下对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扫测，补齐了台岛东部的海底地图。

0: 箭弹，因发射车发生系统异常，导致四枚火箭弹在不发火的状况下，
1: 系统的异常完成了这个故障排除。那刚刚我们在第三波的时候，第三车一样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
0: 台军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日前再次出现事故，一枚火箭弹刚发射就坠落地面。台军方称，初步研判为火箭弹第二段推进火药发火异常。台媒进一步透露，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过去曾发生训练弹异常事件，甚至造成发射车起火烧毁。台舆论质疑，面对解放军的全方位压制，台军装备实战能力堪忧。有舆论直言，这种建立在以武谋独幻想上的表演，根本无法保障台湾民众安全。
2: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地区2026选战的相关情况。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北与新北市长选战，蓝绿参选人激烈交锋。
0: 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连日来围绕多项市政议题攻击台北市长蒋万安。对此，蒋万安回应，
3: 当然很多市府都已经在做，然后谈到这几个面向，甚至我们有很多做的更多。
0: 台舆论指出，沈柏阳此前漠不关心，如今选战临近才开始画饼。舆论质疑，这般漠视民生、不负责任的参选人难以照顾好这座城市。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近日被绿营攻击关于三重的闽南语发音不标准，质疑其对新北市不熟悉，遭蓝营痛批。民进党为了选战，连这种事也要炒作。
4: 我讲60几年，为着选举，你也会拿来抹黑。
2: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近日，云上咖啡香飘两岸第二届海峡两岸咖啡文化交流活动在宝山开幕。本次活动设置开幕式、主旨分享会、实地考察交流、产业互动体验等多项特色环节。两岸嘉宾还共同见证了首款云台联名咖啡产品“山海咖语”正式发布。大陆组织台岛以东专项执法行动，对台岛形成近海治理模式，赖清德当局却叫嚣迎战，再次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大陆的执法行动有哪些具体内容？对外部势力和台独起到怎样的震慑？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叫嚣寸土不让，赖清德露骨挑衅大陆。
2: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对于日非非法划界谈判不进行抗议，在大陆有关部门组织在台岛以东海域的执法行动却反应激烈，叫嚣迎战到底。被岛内痛批是枪口对内，面对外部势力侵犯我海洋权益，赖清德当局为何不敢发声，反而助纣为虐，胳膊肘向外拐？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大陆有关部门在台岛以东展开执法行动，引发了岛内密切的关注，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大陆有关部门派出海警船、公务船在台岛东部海域展开执法行动，引发岛内密切关注。台湾联合报报道称，大陆出动了包括海巡06在内的大型船只赴台岛东部执法，并对台湾海巡部门的船只喊话，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我编队在中国海域执行专项执法行动，请不要干扰我执行公务。
2: 大陆多部门组织的台岛以东的执法行动已经圆满结束了，而且还勘测到了台岛以东的海底地图。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大陆进行的执法行动？
5: 我们这次执法行动呢，是目前为止是分了两轮。第一轮呢是中国海警主动，那么两舰编队，6月1号开始；第二轮就是这一轮，6月6号到6月10号，组织了四船编队进行执法行动。那么这个第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对日本和菲律宾非法划界一个坚决而有力的行动，因为他又一个重要企图，就是他想把他的岛链，第一岛链，那么补充完整，也就是说，把这个台湾本岛、中国台湾岛东部方向这个海域这个事情挑起来，然后形成他执法的这个所谓的正当性借口，那最后呢，把他的岛链完整的补充出来。那么我们这一次可以说是出动重兵对他进行切断，那么这样一个行动，它的战略意义也是重大的。这次我们出动的兵力啊，可以说我看有4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多，以往我们执行类似的执法行动，一般都是单船，那么或者双船的这个编队，这次是4条船。那么，船种也多，

0: 你看有海事巡逻船，有呢，巡航救助船，还有呢专用的救助船，还有海盗测量船。这个可能有些观众不一定很熟悉这样的船啊，这是特殊用的，就是你刚才讲的画海图用的。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大。那么这一次呢，出动的船，这四条船里边最大的13000吨，就这个海巡零九船，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现役最大的一艘公务船。那么最小的船也是将近5000吨。那么如果再加上仍然在海上的中国海警的那两条船，那么大概总吨位是4万吨。四万吨是什么概念呢？是一个对日本、对菲律宾把台湾都地区啊，台湾当局再加上去，也是一种碾压性的优势。第三个呢，这四条船呢非常先进。这四艘船你发现没有，它是形成了一个体系，就是说一个海事的执法能够应该有的这样功能它全具备，有指挥中心啊，指挥中枢，有执法的，有负责侦查的，海盗测量的，还有呢出了事我就可以给你帮你救助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体系化的这样一个行动。那么这四条船它不是随便选的。
1: 那么一般在执行这样海上的任务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哪些方式来维护海洋秩序和海洋权益？唐所长，
2: 这次的行动内容首先是海上交通管控，我们的执法编队在关键的航线设立了检查点，那么对过往的船舶进行点验，也就是核实身份、航线和货物信息。那么5天里累计点验船舶198艘次，纠正违章的行为3艘次，这表明大陆的执法力量正在将台湾岛以东的海域纳入日常的可核查的行政管理网络。那么另一个重点就是由专业的测量船海巡08轮执行的海底扫测任务，对海底的地形做了精密的扫描，相当于补齐了这片关键海域的海底地图。那么既为今后的航行安全提供了保障，也为国家的海洋资源的勘探积累核心的数据。那么还有就是对海底的观览水域，还有鲨鱼船碰撞的高风险区等关键的区域进行了针对性的巡查，既守护了国家信息命脉的安全，也直接维护了包括台湾渔民在内的所有中国渔民的平安。专业救助船东海救113轮提供了应急兜底的保障，体现了大国对海上人命安全的责任担当。这次行动覆盖了从海面到海底，从秩序到安全，从执法到救助的全要素，构成了一条完整的管辖链条。而支撑这些任务有效执行的，首先是牢牢地占据了法理的制高点。这次的行动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发起非法海域划界谈判的一个精准的反制。大陆坚定捍卫主权的行动与民进党以外谋独、无底线出卖国家利益的行径形成鲜明的对比，让岛内的民众更看清楚前途命运所系，也向世界宣告中国的海洋主权不容侵犯，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坚定不移。
1: 那么这样的执法行动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的？一般执行周期是多久？
3: 大陆的相关单位派出了海警船、公务船，在相关的海域进行执法的行动，当然有它的必要性。我认为它至少可以实现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面对了日菲在这个海域进行非法的划界谈判，赖清德当局既然无能为力，而且还表示肯定、支持、赞赏，那当然大陆的相关的单位就要扛起保护、捍卫海洋权益以及台湾渔民渔权的相关的责任。第二个，面对了日本、菲律宾非法划界谈判的行为，台湾的渔民受到很大很大的压力，因为这个海域本来就是台湾渔民的传统的渔场，台湾渔民长期以来赖此海域的捕鱼行动为生。那现在一旦日菲划定了海经济海域之后，他就可以肆意的在这个海域进行所谓的扣船抓人，去干扰台湾渔民的这相关的捕鱼的行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陆的相关单位的海警船、公务船在海域中进行执法行动，就是给台湾渔民一个相对的保障，让台湾的渔民可以安心的捕鱼。第三个，只有比较才能够知道高下。民进党当局面对了日菲，面对了外国陆军的势力，他完全不敢抗议，不敢呛声。你不敢抗议日本，你现在

0: 连在军事实力比台湾弱的很多的菲律宾，你都不敢有任何的抗议之声。看在台湾人民的心中，觉得要这样的一个当局做什么呢？所以一比较，这个人心就出来了。基本上很多人现在认为说，民进党当局这么懦弱无能，只敢对外国势力来跪舔，那还不如两岸之间早日的和平统一，对台湾的人民来说有更高的保障。我认为大陆相关单位派出海警船、公务船的执法行动应该要持续化，应该要常态化，应该要长期化，也只有这个样子才能够根本上去反制日本跟菲律宾的非法的侵入的行为。
1: 据台湾媒体报道，针对大陆有关部门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民进党当局所谓海委会叫嚣要无差别迎战，国民党方面批评民进党当局对外部势力侵犯海域权益无动于衷，对大陆执法维权却大声叫骂，再次证明民进党只会所谓抗中而不会保台。
2: 大陆在台岛以东进行的有效的执法行动，我们看到让赖清德当局坐立难安，进入了极度焦虑的状态。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民进党当局的表现？
3: 民进党的赖清德当局在这一次的表现可以说是进退失据，在台湾岛内一片骂声，当然也激起了中华民族啊，全体中华儿女的愤怒。为什么？他第一个，人家已经侵门踏户了，而且直接侵害到台湾渔民的利益了，他不但啊不去抗议，不去这个出动他的兵力去维权去执法，反而乐观其成，他居然站在日本和菲律宾这挑衅者的一方，去说中国大陆在挑衅。他出动他的公务船，他的公务船干什么？他的公务船不是到台湾奔到东部海域去保护渔民去了，他是盯大陆的船，而且呢，当大陆进行执法行动的时候，他干什么？他拆台，比如说啊。有外轮过来，大陆需要对他进行检查啊，那么喊话，他居然向那些外轮去喊，这个不属于大陆管的，你们就正常航行。我想，任何一个外轮，当他看到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在这样一种状态的时候，他会怎么想？他会更大胆地派更多的船来这个地方横行霸道。日本和菲律宾会受到鼓舞，他认为他不但能够在这里划界，而且呢，他还有了内应力量，就是个赖清德当局。这一次，他为了炒作大陆所谓的认知战、所谓的灰色行动，可以说他的高官倾巢出动啊。赖清德啊，由不发言到发言攻击大陆，他的防务部门那个负责人顾立行居然叫嚣，他的军队要做海巡的后盾，好像是要跟大陆啊。要跟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干一仗，摆出了这样嚣张的姿态。他的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在国际上告洋状，竭尽颠倒黑白之能事，竭尽那么这个引外人啊去给他助力之能事，说到底是台独分裂意识在作祟。
2: 菲律宾和日本跑到家门口来分田地，但是赖清德当局呢却大气不敢出一口，反而呢枪口对内，在批判大陆。所以对于他这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做法，岛内舆论都有哪些批评？
4: 岛内的舆论、在野党和民众都对赖清德当局发出了强烈的批评声浪，那么集中反映出了他们对民进党只会抗中不会保台的强烈不满。以往大陆海警船出现在台湾周边的时候，经常被部分的亲绿媒体刻意的负面炒作，煽动对立。但是这次我们看到许多台湾的渔民和网友反而开始理解甚至欢迎大陆的执法行动。有民众直言，大陆的硬实力实打实的保护了台湾渔民的作业安全，让他们觉得被撑了腰。而更让岛内人士感到讽刺的是，民进党当局只会对内耍狠，自我壮大。岛内的军事和海事的专业人士指出，大陆这个出动了万吨级的海巡09轮、5000吨级的这个海巡06轮等先进的大型执法船，而台湾的海巡部门派出的多为1000吨甚至100吨级的小船，实力悬殊差距巨大，那么根本不具备实际对峙的能力。那么有评论戏称这支船队是吉娃娃跟在老虎的后面，场面不仅毫无威慑力，更显得滑稽可笑。 那么舆论认为民进党明知实力悬殊，却故意摆出强硬的姿态，对大陆口出恶言，不过是为了迎合深绿的基本盘，用抗中的口号掩盖其在保护渔民、维护海洋权益方面的全面溃败与无能。这番岛内自发的强烈不满

0: 恰恰证明了大陆的专项执法行动是在切实的维护两岸中国人共同的海洋权益和渔民的福祉。而民进党当局除了空洞的叫骂之外，既无能力也无诚意真正的保护台湾民众。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已经清楚地看到谁才是真正为他们撑腰的人。
1: 我们知道多年以来呢，台湾的渔民一直受到日费的侵扰，而民进党当局表现出来的软弱根本维护不了台湾渔民的利益，那这是不是更凸显了大陆方面执法的必要性？邱教授，
2: 台湾的渔民常常受到日本跟菲律宾的海警人员或海警船的干扰的行动，两个非常有名的案例我来跟大家说明。第一个案例，日本那时候片面的把冲之鸟礁就把它改为冲之鸟岛，因为由礁改成岛，所以日本就划定了200海里的经济海域，然后接着把在这个海域里面进行捕鱼作业的台湾的渔船加以驱离。而其中来自南台湾屏东的东胜级号，这时候被日本的海上保安厅的海警船把他给扣船，把他给抓人了，甚至要求他以相当高金额才能够赎回船员跟这一个船体。而第二起案例发生在2013年广大新惨案，那时候台湾的渔船去进行捕鱼的作业，却遭到菲律宾的海警人员用机枪扫射，以至于广大新号的渔船的洪姓船长被打死，而相关的船工也受了重伤。这样的一个作为当然会引起台湾人民强烈的反感，对于大陆的相关单位的执法行动，那么保护台湾的渔民，民进党当局甚至还鼓动民粹把这个当成是他抗中保台的一个题材。
1: 大陆组织台岛以东专项执法行动，对台岛形成近海治理模式，赖清德当局却叫嚣迎战，再次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大陆的执法行动有哪些具体内容？对外部势力和台独起到怎样的震慑？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叫嚣寸土不让，赖清德露骨挑衅大陆。我们看到最近岛内在分析民进党，说民进党的台独血液里呢，就是有好战基因的。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台湾媒体批评称，面对大陆行动，赖清德当局迅速跳脚，喊打喊杀，再次暴露其有好战基因。另有分析文章指出，民进党的台独基因与战争基因密不可分，一再图谋升高两岸对抗，封堵两岸和解可能，不仅抹黑岛内对于两岸交流的主张，也歪曲大陆促进台海和平的政策，提醒岛内不能将和平寄希望于民进党。邱教授，您是否认可岛内媒体分析的民进党是有好战基因的？民进党无论是在岛内打压国民党，还是逢陆必反、逢陆必战，您是否也认为这种好战基因已经融入了民进党的血液？
2: 民进党是好战的，是好斗的，但是民进党的战争基因基本上它是看对象的，民进党根本不敢呛日本、菲律宾或美国，甚至连一个立陶宛他都不敢呛声，但是他对于大陆，他对于同为中国人的大陆，他是穷凶恶极，喊打喊杀的。民进党不断地把大陆给妖魔化、给黑化、给丑化，目的是要把大陆的制造出来是一个台湾敌人的形象，目的是要进行鼓动他抗中保台的民粹。而至于在所谓的好战基因里面，他想方设法的向美国买许多的武器，那么这些武器即使高价购买，被视为凯子，被视为冤大头，而且买到的武器即使在台湾不能使用，甚至现在美国的智库还得到具体的数据，说台湾付了300亿美元的巨额，那么给美国，美国到现在为止拿了钱并没有给台湾武器，花了这么多的冤枉钱要跟美国，目的就是所谓的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但是这个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仍然不能够缩小两岸之间军事力量的差距，所以是徒劳无功的。
1: 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只要他不放弃台独，他是没有办法和大陆展开交流的。特别是现在这种好战基因，如果说融入他的台独理念里，那是不是会给岛内带来很大的伤害？
3: 我觉得对于民进党赖清德的好战呢，我们呢也要看他欺骗性的一面。赖清德把精锐的陆战队的啊干什么？改编成防斩首的部队，部署到他的中枢，所谓中枢附近。你再看，从蔡英文到赖清德，台军的演习，其中每一次都要演练反斩首。那么每一次台湾媒体都揭露，他又找了多少条逃生通道？他的逃生通道不是从台湾地区领导人那个办公室或者是那个所谓的官邸出来，而是逃向岛外，立体化的陆海空都有。那么这是一个欺骗，还是一个他真的好战？你再看看民进党这些人，那么大量的人大造无人机也好，大造所谓武器装备自己造也好，为什么那么多绿油油的弊案在里边？这里边到底有多少成分是为了打仗？有多少成分是真正的为了他的政治现金，为了上下其手去捞自己的好处？所以说才有了这个茶叶店、鞋店，那么这个五金店都能中标。那么这里边到底是一种处于一种他台独分裂的目的，还是处于一种个人的政治利益、个人的经济利益在里边？我觉得对他所谓好战的这个欺骗性成分、愚民政策的成分，必须给予戳穿和揭露。
1: 那么民进党的这种好战的基因是否会被外部势力一直利用？这对于两岸关系来说，是不是会造成非常严重的损害？
0: 这种根深蒂固的对抗思维正在被域外的黑手充分的利用，对两岸关系造成严重的破坏。有外媒报道，日方已经拒绝了其对话的请求，这让民进党当局谄媚的姿态更显得狼狈。此举还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在区域海洋的权益博弈当中，台湾地区正在沦为可以被用来向大陆漫天要价的棋子。而这恰恰揭示了民进党当局长期以外谋独路线的必然结局。那么其对内在的对抗思维极易被外部势力激活和利用，说白了，外部势力之所以敢在台海问题上不断的加码，正是看准了岛内有一群甘当敲门砖的人，只要给一点军售、几句口头的支持，就能够驱使他们火中取栗。台海和平最大的破坏者，正是台独分裂势力及其与外部势力的勾连挑衅，将台湾地区的安全与未来寄托于一个出卖民族利益、极尽对抗之能事的民进党当局，最终只会让台湾陷入险境。那么只有回到九二共识的正确轨道，坚决斩断外部势力干预的黑手，才能够真正守护台湾的和平与安宁，保障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两岸中国人有智慧、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绝不容许外人指手画脚。
1: 大陆多部门在台岛东部组织的专项执法行动，既是维护海洋权益的正当必要之举，也是对外部势力企图插手台海的有力迎击。奉劝有关方面停止侵权挑衅，也正告岛内台独势力谋独挑衅不会有好下场。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剑桥。
5: 你用心的，路过你的。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 心绪洋洋。

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日下午，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当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八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九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九日，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日至9日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8日，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 1.75 万人。6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

0: 和扫厕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环比下降 0.1%， 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截至6月6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日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北京著名的前门大石栏附近，有一条安静的斜街，铁树斜街，从梨园雅韵到非遗匠心，从故纸余香到临前门里烟火，铁树斜街正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老北京胡同的文化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去探访这里。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学方中心中学作为烟台莱阳市三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刷，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的胡同大多横平竖直，很少有斜街，但在北京著名的前门大石栏附近，却有一条安静的斜街，铁树斜街。有着900年历史的老街，曾经是连接元大都与金中都旧城的交通要道之一，有龙脉斜街之称。街内有梅兰芳、谭鑫培故居等名人故居，以及五道庙、护国观音寺、青云阁等历史建筑，是北京保留下来最古老的胡同之一。从梨园雅韵到非遗匠心，从故纸余香到临前门里烟火，铁树斜街正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老北京胡同的文化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探访这里。
3: 从虎坊桥地铁站出来，穿过五道街，铁树斜街的轮廓就在眼前慢慢展开。蓝天下，老宅青砖灰瓦，国槐树影斑驳，路边座椅晒太阳的居民，骑着自行车闲逛的游客，500多米长的胡同，老北京的气息扑面而来。在这里住了40多年的老街坊张松明，对这些年的变化颇有感触。
4: 原来我们这天上跟蜘蛛网一样，各种线都有，电线、电话线、网线。后来那年电线入地改造，现在你看我们天都蓝，整个都特别通透，有很大的改观，居民出入也方便也安全了。开了好多咖啡馆啊，还有什么小酒吧之类的，各种文创什么的都有。对这条古老的街巷有了很多活力。
3: 铁树斜街的斜要追溯到金朝中叶，当时金中都建在北京城的西南角，元代定都北京后，在中都的东北方向营建大都，人们在新旧两座都城间往来，抄近道逐渐走出了一条路，变成了铁树斜街的前身。800多年来，多少文人举子、商贾名流从这里走过，纪晓岚、梅兰芳都曾在这条街留下脚印。大石栏街道铁树斜街社区党委副书记、服务站站长郭大雪在这里长大，说起这条胡同如数家珍。
5: 在明朝之前呢，这条街是没有固定名字的。到清朝的时候，街上有一户姓李的手艺人家是专门做铁锅的，所以这条街呢就被大家冠名为李铁锅斜街。说着说着，就最后变成了李铁拐斜街。直到解放后呢，整顿街巷名，把这条街正式命名为铁树斜街，是一条历史底蕴非常丰厚的街巷。西边是五道庙，紧接着到了咱梅兰芳祖居，再向东到了谭鑫培的故居，再走一点有一个中华第一女子浴池，再奔东走的话是观音寺。
3: 沿着铁树斜街往里走，来到101号院梅兰芳祖居。这是一座两进四合院，刚进门，一曲悠扬的唱段已经从院落深处流淌出来。1894年秋天，享誉世界的京剧大师梅兰芳正是在这座院中诞生。梅兰芳祖居运营方相关负责人李元梅说起这方院落的往事，娓娓道来。
6: 这个祖居，它是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先生，他在同治光绪年间购买的一座宅子。梅巧玲先生呢，他的祖籍是江苏泰州，他是四大徽班的班主。梅兰芳呢，是在这里出生的。他父母离开之后呢，他就主要是由他的大伯父，就是梅雨田来抚养成长。他在这里待到了大概10岁左右。可以说呢，这个祖居是梅派艺术的起源之地。
3: 2022年，梅兰芳祖居启动修缮，焕新成为梅兰芳美学艺术展示中心，在去年对外开放。展厅内复刻了梅兰芳先生《贵妃醉酒》《太真外传》的经典形象，还有梅兰芳的花鸟画，是他一生艺术追求和舞台美学凝结的缩影。
6: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梅韵凝章展厅，就是一个小小的浓缩的舞台，就展现了梅兰芳他在1930年访美时候的重要的形象的复刻。他的生活美学也是我们想挖掘的点，包括有一些民国时期的老唱片是他的原声录制的，我们也完成梅兰芳数字人的一个制作。
3: 来到这里，游客不仅可以听戏赏画，还能换上戏服拍一套梨园写真，体验一把半日明灵的感觉，甚至还能点一杯梅兰芳先生经典扮相的拉花咖啡，品尝京剧大师偏爱的同款套餐。几位游客对小院赞不绝口。
7: 小院里的环境也非常的优雅，这个点心呢还是蛮吸引我们的，很有京剧的一些代表性吧，把中国的这个京剧也展示得非常丰富，让我们作为老百姓来体验一下京剧的魅力。
3: 铁树斜街的变化远不止梅兰芳祖居这一处，负责街区更新的北京大石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运营主管野秋南说，铁树斜街核心定位为梨园文化与京味生活美学体验街，开创性的引入了共生街区理念。
8: 我们针对一院一策，坚持小规模渐进式微循环更新，利用公共空间打造口袋公园、邻里会客厅，优先保障原住居民的民生条件，实现居住、文化、商业、服务复合共存。同时呢，植入梨园文化、会馆文化、非遗体验等文化功能，同时配套便利店、便民维修等社区服务。
3: 沿着胡同继续往东，93号院博物馆映入眼帘。外面看着不起眼，走进小院别有洞天。展厅虽不大，但布置得古朴典雅。策展人李丁说，正在展出文心市民紫砂壶和茶文化展。
9: 我们邀请了一位紫砂壶的收藏家和一位古籍善本的收藏家，两位老师进行这样的联合。翻阅古籍善本是文人雅士之一，用紫砂壶品茗也是文人雅士之一，都同时在这个四合院空间中进行一种复现。我们每一周呢是有收藏家导览日， 每两周呢，我们都有专题的讲座和茶室的展演。
3: 博物馆小院里花团锦簇，角落的竹子随风摇曳，院子里还摆着几张座椅，东侧砖墙上两排大字，让世界了解中国非遗，让中国非遗走向世界，赫然醒目。馆长林毅说，这间博物馆的前身是一处住了

0: 一户人家的大杂院。2013年在居民腾退之后，作为政府引入的公益性文化试点项目，改建成小微博物馆。
1: 大家一说博物馆都觉得哇，博物馆一定是特别的高大上，然后特别的严谨。那我们作为小微博物馆，在这样一个轻松的空间里边，让大家走进我们的传统文化，走进我们的非遗。所以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让大家走进93号院，感受春夏秋冬之美。春天比如说我们的花都开了，夏天我们坐在院子里边看看鸽子飞，秋天的话叶子都黄了，感受一下秋天的胡同，冬天一下了雪堆着雪人。另外一点呢，我们还希望通过传统文化的呈现，让大家感受到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滋养，每天都进步一点点，感受到日新日进之悦。
0: 十多年间，93号院博物馆以非遗和传统文化为基础设计的展览超过100场，每年举办非遗体验、文化沙龙等活动200到300场。在博物馆的非遗工坊里，江江堂店主冯强正带着游客们体验篆刻。在小院这个空间里，篆刻似乎找到了一种新的连接方式。
2: 篆刻它其实是一个非遗的一个项目，从一开始的选石头到刻制自己的作品，通过蘸印泥的这种方式把它再盖出来，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在胡同里面去开展手工的一些体验，包括一些教学，我觉得是非常契合这个空间的，也能够坐在院子里面，然后来感受胡同的这个文化。
0: 在93号院博物馆里，还有一位小志愿者，读小学3年级的廖宇恒同学，稚嫩的声音里藏不住热爱与笃定。
3: 我觉得在博物馆给大家传播文化，我觉得很高兴。做这个工作，我还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尤其是我们这块非常有文化底蕴。
0: 从93号院博物馆继续往东，来到胡同44号院内观堂书店，这是一间能让时光倒流的解忧杂货铺。3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堆满了旧书，
4: 太珍贵了。
5: 你看这个是李白求诗，这是85年的第一版，你看多棒，纯英文的。
4: 这是从哪儿来的呀？
5: 这些就收来的了。
0: 店主戴玉大姐是地道的北京人，退休后开了这家书店。
5: 内观嘛，就是多关心自己的内心。开书店你也不是说非要挣多少钱，而是在于你能跟这个天南海北的那个人聊聊天，就很开心的。我也会给他们讲一些老北京过去的小时候的一些事儿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些胡同的变迁呀、变化呀。我还会关上门带着他们在胡同里转一圈。一般呢，我们书店还会找一些北京的故事，还有一些是名人故居之类的，希望大家来到我这儿能够读到北京。
0: 走在铁树斜街，擦肩而过的不仅有遛鸟买菜的街坊，还有背着相机的游客，甚至金发碧眼的国际友人。
6: 带着姥爷来北京，然后我们住在前面，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非常的安静，早上醒来的时候并没有被吵醒，感觉空气也很好。我很喜欢这里，大家都不紧不慢在生活着，然后而且这建筑啊什么的我都特别喜欢，因为它只是一个胡同，就是人家居住的一个环境，然后没想到还有那么多的小惊喜在这里，很多地方就值得我们去拍照留念，值得参观。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前不久，贵州黔西南州望谟县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民族联欢文化活动，这是当地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数万名布依族、苗族、瑶族同胞身着盛装，万人共舞康包舞。相关短视频在媒体社交平台播放量迅速突破1.3亿次。这不仅是贵州民族文化活动的高光时刻，也是贵州村舞这一全新村字号 IP 的首次大规模亮相。 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
9: 身着绚丽的民族服装，踏着欢快的音乐节拍，在一年一度的欢聚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布依族、苗族、瑶族等同胞纵情歌舞，展现出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万人共跳康包舞、民族舞蹈大联欢、舞蹈大赛等以群众为主的系列活动吸引十多万游客参与。浙江游客黄刚：
10: 好，马上去跳康包舞，飞1000多公里过来，知道了。
9: 广东游客卢敏：
11: 确实非常震撼，这里的人唱歌虽然说我们听不懂，但被这种的气氛给带动起来了，非常好。
9: 2026贵州村舞民族文化活动总导演骆元主：
12: 把我们打鱼、花米饭、制作织布这样的日常的生产生活的场景呢，搬到舞台上，用舞蹈的形式来呈现出来，满足了我们群众对舞蹈的热爱，同时呢，也传承和挖掘了我们的民族文化。
9: 其实这样的欢腾不止于贵州，类似的民族文化活动也在广西、云南、海南等中国多省区少数民族中广泛开展。然而，如何让民族特色活动从一年热几天走向持续有活力，从政府办转向群众创，一直是各地文旅融合面临的共同难题。望谟县今年的做法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把年度民族文化活动与村舞深度绑定，不请明星，不搞大秀，而是让村民把打鱼、织布、做花米饭的日常搬上舞台，让每一个会跳舞的人都成为主角。这种去舞台化的群众路线，恰恰回应了中国乡村文化 IP 普遍面临的精英化、表演化困境。这样的火爆场面不止在望谟，也在黔西南州的晴隆县、贞丰县、策亨县等地同步上演，为大家提供了一场全民共乐的乡土盛宴。某网络社交平台黔西南区域合作运营商负责人吴婷婷：
13: 贵州村字号品牌的传播力是非常的快，贵州村舞到现在的话已经达到了上亿的一个播放量，这个增长还是非常强劲的趋势。
9: 贵阳学院文化传媒学院教授周国茂：
14: 贵州的少数民族善歌善舞，参与度都很高，借助节日这个文化平台，有天然优渥的这么一个文化传统的土壤啊。
9: 贵州省布依学会副会长王专：
15: 村字号的品牌打造啊，和我们民族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对促进我们村字号的大发展、大繁荣很有帮助，体现了我们贵州的特色。文旅融合是一个趋势，能够促进我们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
9: 贵州村舞的火热，表面是舞蹈，深层是人的回归与文化的活化。它依赖当地群众的主动参与和创新，他们既是文化的传承者，也成为经济活动的受益者。这一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布依族刺绣代表性传承人韦树章感触颇深。仅是他在活动现场临时搭建的布依族民族服饰小店，每天都能吸引上千位游客光顾，日均收入达20000元以上。
16: 很多游客喜欢我们的服饰、包包、装饰品，也买了很多，而且这几天啊，有300多个绣娘加班加点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助大助强，不用去外面打工，在家里面能可以废了娃、绣了花，养活自己、养活家。
9: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福族会：
17: 我们精心打造贵州村舞文化品牌，通过富有烟火气、文化味、团结情的活动，展现多彩贵州民族风情，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光彩，带动产业发展，提升城市活力。
9: 村舞并非节庆表演，而是可持续的文化工程。如何将贵州村舞这一 IP 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黔西南州正在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径。在黔西南州兴义市枫林布依景区，非遗器乐、快闪舞蹈、民族舞蹈等多样的节目每天都会轮番登台展演，各地游客广泛参与，让景区成为村舞的天然舞台。兴义市枫林布依景区演艺总监吴静：
18: 增加了贵州村舞的一个才艺比拼的大舞台，也是吸引很多游客朋友上来和我们一起，很好的促进了文化的交流。村舞的赋能以后，我们游客量明显的增加。
9: 黑龙江游客李春红：
19: 节目太多了，非常的快乐，呆呆狂欢。
9: 湖南游客申彩虹，
19: 我也比较喜欢舞蹈，我们的话也随着那个音乐摆动啊，风舞是很惊艳的。
9: 今年黔西南州挖掘民族文化，打造出1+7的贵州村舞发展思路，即以晴隆县为主场，辐射带动7个县市，同时推动村舞与山地旅游、康养旅居、侨旅融合、民族体验等特色旅游业态融合，让全民共舞持续推动文化资源向旅游优势转化。从村 BA 到村超，再到今天的村舞，贵州的村字号 IP 之所以屡屡出圈，根本在于他们都生长在真实的乡土之上。当10多万游客涌入，上亿次传播发生时，最大的考验不是如何接住流量，而是如何让村民在流量中真正受益。这既是贵州民族文化正在书写的答卷，也是中国乡村文化振兴必须面对的共同考题。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文化体育广电旅游局副局长金曼，
20: 村舞并非单一的文艺演出，而是集合全域文旅发展的重要引擎。我们将继续深化贵州村舞加恩这个融合模式，重点加非遗，打造跟着村舞看非遗的特色品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黔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特色，愿意留下来慢下来，更好带动旅居产业的发展。我们是要加旅游，把村舞融入到花金峡谷大桥、安龙招堤、万峰林这条黄金旅游线上，推出主题游、烟雪游乐的线路，推动农业、文化、旅游、体育、商业协同发展，用文旅的活力来助力乡村振兴。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学方中心中学作为烟台莱阳市3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学方中心中学是距离烟台莱阳市城区最远的一所中学，所有学生都是来自周边各个村的孩子。作为烟台莱阳市三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以生态文明教育和科技教育为特色，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先后荣获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烟台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先进集体、第四批教育强镇筑基省级试点单位等称号。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
6: 前不久，记者来到了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正好赶上了他们学校科普小组的一次户外观测活动。
7: 同学们，咱们今天科普小组要到五龙河口，咱们这次一共拿了几种水来做对比啊？
8: 三种。
7: 海水的 pH 值是多少？
8: 六。
7: 自来水呢？
9: 九。
7: 矿泉水是多少？
10: 五。
11: 五龙河水。
12: PS 值是六。
6: 看着同学们热烈地讨论着这次的观测结果，

0: 一进入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教学楼前醒目的气象观测站。叶扇在高高的塔杆上随着春风转个不停。据了解，这个观测站跟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年龄是一样大的，从建校之初存在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目前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由气象监测小组、地震预防小组、学校生态小组、垃圾分类回收监视小组等10几个环保小组，学校会定期组织同学们进行社会实践活动，而他们撰写的对乡村小镇利用芦苇湿地进行污水治理的可行性调查、五龙河河水检测、河蚌测污报警器、光电互补控温箱等文章和科技作品，多次在山东省烟台市等省市级论文比赛中获奖。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副校长王洪昌告诉记者，40多年前，他也在这所学校读书，也是学校地震预防小组的一员，所以现在啊，只要有时间，就会跟学校地震预防小组的同学们一起来利用校园中的两眼水井来进行观测，通过水质、水位和水温的变化进行分析，从而可以来预测地震活动的变化。
1: 我在这里读书的时间，我也参加过地震预测小组，当时预测的数据啊，现在学校还在保留着。我们学校地震预测小组的活动啊，从来没有间断过。同学们记录的数据呢，现在已经是厚厚的一大摞了。我们不仅是通过井水水位进行地震预测，关键是同学们在探索中发现了很多新的奥秘。
0: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初中2年级的学生周新军是地震观测小组的组长，他拿着近一年的观测表说，通过他自己的观察，他发现随着温度越来越高，水质变得浑浊，并且水位的变化也越来越大，而这些发现平时也能给他自己的父亲种地提供有效的帮助。
2: 我爸爸是农民，现在我通过井水水位的变化，并结合气象小组的土壤湿度分析，就能分析出近期天气干旱的情况。爸爸说我是农业小专家呢。
0: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学生们平时受学校影响，人人都是绿色宣传员，他们会时不时地提醒村民们垃圾不能乱扔，也会把自己制作的环保袋带到集市上免费发放，并同时提醒村民们少使用塑料袋，减少白色污染等等。如今走在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随处可以看见分类垃圾箱、电池回收箱等字样的回收桶。为了减少电池对土壤和水质的污染，同学们会自觉地将身边亲朋好友不要的电池全部都收集起来，统一交到学校。仅仅2年多的时间，就收集了20万节废旧电池。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老师王泽弟说，他为了处理这些废电池可是没少费心思。
3: 我费了好大劲，最后和环保部门联系后，近10吨的废旧电池装满了1辆卡车，一起送到了烟台专门处理废旧电池的厂子里。
0: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前校长刘元松说，他们学校冬天的取暖方式也跟别的学校不一样，他们采用了一种既环保又实用的取暖方式，就是在每个教室内都挂着一台像空调一样的机器，但是它是利用废弃的玉米、小麦等秸秆制成颗粒，通过烧制它们的颗粒来进行取暖的。
1: 通过改造取暖设备，学校中学采用绿色环保的秸秆颗粒进行取暖，每年不仅可以节约煤炭40多吨，更多的是保护了环境，达到了二氧化硫的零排放。
0: 从40年前的科技兴趣爱好小组，发展到现在的绿色环保行动小组，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通过教育科学和劳动实践相结合，不仅让在校的学生们学到了很多的环保知识，也让绿色理念在他们的心底生根发芽。
4: 大家往前看，大家能够看到什么呀？是不是能够看到有一些风力发电机呀？

0: 说这一片的风力发电机是在这边规模非常大的，谁能说出风力发电有什么好处啊？
1: 节省化石燃料的使用，
2: 污染，
0: 它的高度要高于山，风过来的时候首先吹到了它。而且这边是海边，海边风大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对不对啊？
2: 对。
3: 从课堂走向自然，从书本走向实践，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以40年的坚持，将科技教育和绿色环保融合在一起，而这里的学生们也把环保理念化为了习惯，融入到了自己的生活中，以实际行动成为绿色环保路上的实践者，一路向前。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是闻名海内外的客家祖地，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宁化现有木活字近40万枚，既有祖传的，也有新刻的，主要用于印制族谱。随着科技的发展，印谱大多选择电脑排印，木活字印刷术在当地逐渐没落，技师纷纷转行。但这其中也有不少技师选择坚守，并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就让我们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
6: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福建省的宁化木活字印刷是中国有幸保留下来并仍在使用的木活字印刷技艺，堪称世界印刷术的活化石。2010年，中国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宁化木活字印刷术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是客家民系形成的中心地域，是世界公认的客家祖地。客家人注重敬祖睦宗，对于族谱的修撰已经延续了千年。根据考证，早在明朝，宁化客家人就曾用木活字印刷术来修订族谱。按照习俗，宁化人每个宗族的族谱每30年就要翻印一次，有些富裕的家族每10年就续一次谱。木活字印刷技艺作为族谱修订和印刷的重要工艺得以流传下来。宁化县文化馆副馆长戴先良：
7: 木活字印刷术之所以能够在宁化留存下来，跟宁化的这种客家的这种敬祖睦宗的这种意思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祖先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块就是家谱信仰，木活字印刷术就是依赖于家谱的修订，然后才传承到现在。
6: 邱恒勇是福建宁化木活字印刷技术第四代传人，他祖上世代以帮人修谱为生，在当地被称为谱师。邱恒勇从小就受到家庭文化的熏陶，在14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邱卢明学习木活字印刷术，致力于修订族谱。20岁的时候，他继承父业，独自接单修谱，至今已从事木活字雕刻印刷族谱工作将近30年。

0: 正式学艺是从14岁开始跟我父亲学，但是从10岁开始，他就暑假寒假都会把他我带到身边，然后去跟他一起在池塘修补。所以说从10岁开始，我就也经常会去玩一下这个活字，然后也会学着用刀去刻。
1: 一页木活字印刷过的书籍看起来普通，整个印刷过程需要经过选料、备料、字批制作、字模雕刻、剪字排版、校对印刷、拆版还字、分册折页、裁切装订、盖章编号等多道工序。在众多工序中，刻字是木活字印刷中最难的一道工序。首先，木头的材质要采用上好的棠梨木，步骤就像刻章一样，先要用毛笔把要雕刻的字反写在一个个模块上，再用雕刀雕刻成形，最后再把剩余的空白之处挖掉，这是每位朴师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0: 我们这个材料主要是以那个梨木，就是山上的梨木，因为它比较硬，然后那个纹路比较细腻，刻的字的主要以老宋为主，老宋字体它是横细竖粗，先把这个字弄清楚它的结构。这刻字的话，这个其实就靠熟练了。我父亲有20多个徒弟嘛，有几个是学得比较快，但是有几个学了几年还没有完全把握。我那些师兄弟他们吃完饭啊就可以去玩了，但是我就会留下来自己再去练。就是我在差不多半年时间，我就把这个写反字跟那个雕刻就基本都掌握了。当然那个时候还小，经常手都会经常割破掉割出血。
1: 邱恒勇经过多年的刻苦磨练，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笔画整齐刚劲，刀法干净利索。邱恒勇介绍说，宁化的木活字印刷术最初的使命是印制族谱，而修订族谱是一项耗时又繁琐的工程，需要花费的时间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多。印制族谱的第一步就是要收集族人信息。邱家修谱一直坚守这样一条严格的祖训，对东家提供的人丁资料必须逐人核对，遇到信息不详或有疑问，都要挨家挨户登门核实，所有信息核实无误后，才能着手印制新谱。印制族谱的第一道工序是剪字。
0: 修族谱的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规律，就是有分一个前八盘，主要就是首先就是把每个字的那个什么编盘步骤在哪一盘，我们要把这个记住，甲乙丙丁这样子的，然后后面的字库的话就是按照那个编盘步骤去排的。
1: 邱恒勇介绍，木活字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磨损，有经验的朴师会及时更换。
0: 我们一个字一般可以印上10000遍，上了10000遍以后它就开始就磨损了。我们要看它怎么磨损呢，就是它的笔画，整个笔画就已经变成很粗了，发现这个字不能用了，那我们就要重新刻过，补把这个字补回去。
1: 个性是对族谱的版面都会有不同的要求，朴师会根据东家的喜好变换版式，排版结束并且校对无误后，就要开始印刷了。邱恒勇的徒弟乌松根2006年拜师学艺，现在已经可以独立掌握所有刻印、装订等核心技术。乌松根介绍，在印刷的过程中也藏有很多门路。
0: 印刷的时候动作要快，然后力度差不多，就是你要是动作不够快的话，你这边一直在印，那边的打了墨就很快就会被那个字胚吸干，重量要适中，你不能太轻，太轻的话可能墨水可能没沾上，但是你太重了不行，太重了就是因为我们用的是中刷嘛，打墨的这把刷子跟我们在纸上拓印的这个两个都是中刷，你太重的话，那个墨水渗透到纸张里面了，再被你一直磨的话就会产生会烂掉。
1: 印刷好的单张族谱需要按照页码顺序排列，检查无误后进行对折，再以线装本的方式装订成册，一套承载着血缘关系的族谱就宣告完成了。按照当地的习俗， 每个姓氏都会挑选一个黄道吉日，举行新谱的发谱仪式。这一天，谱师会被东家尊为上宾，主持发谱仪式。这也是邱恒勇最为开心的时刻。家谱三四十年一修，这些年新一轮修谱修集的时间到了，不过邱恒勇却转上了另一条修谱之路。科技飞速发展，电脑排版与激光印刷抢走了大部分印谱生意，木活字印刷曾经的繁华不在。为了生活，邱恒勇的许多徒弟纷纷放弃木活字印刷这门手艺，外出打工，另谋生路。但邱恒勇始终不甘心传承数代的手艺在自己手里失传。这几年，随着国学的复兴，传统文化不断升温，非物质文化遗产再次受到重视，邱恒勇也跳出了印谱老套路，走出了木活字印刷传承的创新之路。邱恒勇紧跟时代，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技能人才的传承与创新，先后创作了《心经》《弟子规》《千字文》《兰亭序》《孙子兵法》等100多种版式，以及根据客户需求定制的数千种各异的工艺美术作品。不仅如此，邱恒勇还带着徒弟乌松根经营起网店，出售定制木活字工艺品，让传统技艺走进日常生活。如今，宁化第二实验小学、石壁客家学校等校还设有木活字体验室，常年聘请像邱恒勇、乌松根这样的木活字技师进校任教，利用特色课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也让学生们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更具家国情怀，将优秀的文化和技艺更好地传承下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日下午，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当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八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九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九日，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日至9日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八日，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 1.75 万人。6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环比下降 0.1%， 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截至6月6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日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可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除此之外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要和您说说吃海鲜防扎伤。好，下面就让我们首先进入膳食养生，一起了解舌尖上的养生智慧。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芡实是睡莲科水生草本植物芡的种子，不仅是一种广受喜爱的食材，也是一味十分重要的中药，有着悠久的食用药用历史。从古至今，芡实作为一种应用方式多样的食材，在糖水、糕点、粥品、菜肴里都出现过它的身影。而作为一味中药，它对于脾脏、肾脏的一些疾病也有着非常显著的功效。那么在中医临床上，芡实可以治疗哪些疾病？我们又该如何运用它来健脾益肾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健脾益肾化芡实。
2: 说到芡实，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它是什么中药或者什么食材。那说到另外一个名字，也许很多人就知道了，它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呢？鸡头米。它是睡莲科芡的成熟的种子，一端是白色，一端是棕红色。在古籍上很早就有芡实的记载了，在《神农本草经》称它为鸡头，《古今著》中称它为燕头，当然还有一个名字叫红头等等，它的名字很多。芡实在我们生活中应该并不少见，餐桌上也能见着它的身影。扬州八怪郑板桥曾经赋诗一首，他是这样说的：一堂普过一堂莲，杏叶灵丝满稻田，最是江南秋八月，鸡头米塞傍珠园。你看郑板桥对这个芡实也情有独钟。那么芡实到底有哪些食疗价值，在中医的临床上又可以治疗哪些疾病呢？我们从一个记载来谈起芡实。苏东坡是宋代的文学家、书画家，其实大家不知道，他还是一个养生学家，留给我们后人的医学和养生的著作，到现在有些方法、有些医案，还是值得我们现代人细细的去研究。苏东坡在一生的经历过程中非常的坎坷，生活的坎坷，事业的不如意，并没有摧毁他的意志。在宋神宗的时代，他被贬到黄州，而宋哲宗的时代又先后贬到惠州和儋州。生活的变迁，事业的不如意，使苏东坡心态和意志更加良好坚韧。在经历了生活的坎坷，他也形成了良好的生活方式和养生之道。那什么养生之道呢？芡实就是他在日常生活中一个养生方面的好习惯。每年九十月份芡实收获的季节，他把上好的芡实收集起来，外表给去掉以后就是很好的食材了。每当闲暇的时候，他就把芡实煮熟，用几枚搁在嘴里进行含服。什么叫含服呢？他不着急， 进行咀嚼吞咽，而是在嘴里含着这个熟的芡实，逐渐的缓慢的去咀嚼吞咽。而它的养生之道不单纯是口含芡实，它的心态也非常良好，所以在生活和事业的双重打击下，在那个年代他64岁才离开了人世，当时也算长寿之人了。刚刚咱们说了，芡实既是一种生活中的食材，又是一个很好的中药。那中医怎么去看待这个芡实呢？《本草纲目》中这样记载：止渴益肾，治小便不尽，遗精白浊带下。不用说，短短的十几个字，它更多的是强调了芡实对于中医来说治疗肾脏出现的一些疾病。
1: 在中医理论中，芡实无论是在以食疗为主的苏沈良方《东坡养生集》，还是中医药巨著《本草纲目》之中，都是补足肾气、治疗肾脏疾病的重要药材。而芡实历经了千百年的医学发展，在今天依旧发挥着功用。那么芡实对于肾脏疾病为何疗效显著，又有哪些病案凸显出它的药用价值呢？
2: 在临床上，中医用芡实可以治疗哪些疾病呢？我们先看第一个病例。2015年的一天，我的门诊中来了一位年近50岁的男士，患什么病啊？不寐。什么是不寐啊？这是中医的病名，西医的病名就是失眠，睡眠障碍。他睡眠障碍有多长时间了呢？2年了，入睡非常困难，一有动静他就醒。最主要是有一点呢，每天夜里起夜3到5次上卫生间，回来很难入睡。你想一个人如果是夜里起来3到5次，每次又很难入睡，那这一夜基本上就没有踏踏实实的睡眠了。所以时间一久，他出现什么心烦意乱、口燥咽干，长期睡不着觉的人都有这个特点，心烦，越烦越睡不着。还有什么腰膝酸软、乏力、耳鸣，听力也下降了，还有头晕、舌质红、苔白、脉沉细。中医辨证是什么呢？阴虚内热，心肾不交。治法养阴清热，交通心肾。用什么药呢？用生地、百合、沙参、寄生、川段、芡实、炒枣仁、莲子心等等。开了7副，吃完7副药，第二次复诊，心烦好了一些，口干舌燥也减轻了，睡眠还是不太好，起夜还是3到5次。于是我给他去了一些药，进行了加减，去了炒枣仁，去了沙参，加了一个炒栀子、远志、菖蒲、生黄芪，最主要还加了金樱子、桑飘萧。这是为什么呢？因为

夜尿过多影响了睡眠，所以把夜尿的问题一定要帮助解决。又吃了两周药，第三次复诊，夜尿减轻了许多，已经从3到5次变成1到2次，而且入睡稍微有点好转了。于是我又加减了一些药，加了珍珠母、手无疼，这样反复的治疗了几个月以后，病人基本痊愈了。这个病案我们要了解两件事情，第一个是要了解什么是心肾不交，中医的一种病名或者一种辩证。中医认为肾是在下焦，属水属阴，心在上焦，属火，它们之间的关系叫水火既济，平衡的关系。肾火下可以温煦肾阳，使下焦不至于过寒，而肾水上乘于心，使心阴不至于过虚，可以防止心火过旺。而水火不济的时候，就是肾阴因为各种原因亏虚了，不能上乘到心了，所以心阴就亏虚，心阳过旺，阳过盛就可以产生心火，出现心火过旺，心神不宁，影响了睡眠。所以他们俩这个平衡的关系不能随便打破，打破了就会出现心肾不交的失眠，这是失眠中的一种类型，一种辩证的类型。所以这个患者就属于这种类型。这个患者出现什么肾虚的一些症状，腰膝酸软、头晕耳鸣，这些都跟肾气不足、肾阴亏虚有密切关系。那第二个要想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患者每天夜里3到5次去卫生间起夜，同样也可以影响睡眠。那所以说这个失眠的原因，一种是心肾不交，一种是形式上的夜尿过多，而夜尿过多一定是肾体不足，膀胱约束能力差了。所以这种病人，那我们在交通心肾的治疗下，还要滋阴清热，使肾水充足，还要什么有益肾缩尿的功能。用了什么药呢？金樱子、桑飘消，还有我们的芡实。芡实有收涩固精补肾的作用，不至于一有尿就上卫生间，肾气充足了，肾阴也补上了，所以上卫生间的次数就降低了，这个病人就痊愈了。这里边芡实起到了很好的治疗作用。当然一个药要在整体的配合之下才能发挥更好的疗效。在临床上我们还可以治疗什么病呢？漏尿。说到漏尿啊，可以这么说，在临床上并不少见，尤其是女性到了50-60岁以后，漏尿的病人越来越多。2002年的一天，我的门诊中来了一位女士，75岁了，往我那儿一坐，我问她：“您看什么病呢？”“漏尿。”“怎么个漏法呢？”“我只要一着急，一追公汽车，一咳嗽，小便就排出了，就得换裤子。”我说：“多长时间了？”“2年多了。”“原来漏的不厉害，最近这半年越来越厉害了，以至于我有时候什么事儿一高兴一乐，这尿也就排出来了。”我再问他其他一些症状，他也有乏力啊，腰膝酸软啊，有时候有耳鸣啊，头晕啊，食欲一般啊，等等一些症状，舌质淡，苔白。我给他辩证，肾气亏虚，肾气不足了，膀胱失约，益气补肾，健脾缩尿，是他的治疗法则。给他开什么药呢？生黄芪、炒白术、金樱子、桑飘消、芡实、泽泻、茯苓等等。吃了2周，他告诉我缓解了一些，不是一有尿就上厕所，能憋住一会儿了。于是我在这个方子基础上进行加减使用，加了点补肾的熟地、山萸肉，还有薏苡仁、覆盆子等等，以巩固它这个疗效。治了半年，这个患者基本治愈了。1个月偶尔有一次漏尿，但是一般

0: 的咳嗽着急基本上没有漏尿的现象。那这是从哪儿治的呢？这是从肾跟脾治。这是为什么呢？从现代医学说，漏尿分四种情况。一种叫急迫性漏尿，是肌肉开合有问题了。第二个是压力性漏尿，腹压增加以后就容易漏尿，比如咳嗽的时候。第三个叫冲溢性漏尿，就是憋尿的这个功能不健全了，容易出现这种漏尿。第四个叫功能性漏尿，功能性漏尿更多是跟精神环境的因素有直接关系，但是中医认为跟脾肾关系最为密切。这是为什么呢？你想想，小便排出是靠肌肉，它一定是肌肉健全收缩有度，岁数大了肌肉松弛了，所以容易出现漏尿。第二个，肾的功能，肾的功能是什么？它管着整个泌尿系统的排泄，如果肾气不足了，膀胱约束尿液的能力下降了，同样可以出现漏尿。所以中医认为从脾肾治是治疗漏尿的最主要的法则。再看我们的芡实，我们的芡实恰恰是健脾益肾两个作用都有了。甭管是小孩的遗尿症尿床，还是老人的一些漏尿，都要用到芡实。它是有收涩益肾健脾的功效，所以把漏尿的或者遗尿的原因从根本上去治疗。所以芡实在临床上可以治疗漏尿的这些疾患，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中药材。
1: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呢王国伟医生为我们讲解了芡实的功效，这个内容呢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中药的起源发展和我国的历史文化一样久远，这些藏在古诗词中的中药不仅充满诗意，也疗病疗心。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诗词中发现中药之美。古诗词语句优雅，韵味深长，为历代文人墨客所吟诵。中药源于自然，传承数千年，为中华民族防病治病、繁衍生息做出非凡贡献，二者皆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在最早的诗词著作《诗经》中，就有一些中药被诗人写入，医儒不分家，也就成为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把中药写入古诗词中，构思奇特，诗句华丽，意境优美，中药被赋予了诗意。古代诗人有将一味中药写入诗词的，也有通篇妙用多味中药的。接下来我们就甄选几首有代表性的古诗词，吟读诗词的魅力，介绍诗词中所写入中药的功效，领会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药刘季奴，永玉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南宋辛弃疾。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季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家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离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词中的季奴是南朝刘宋的开国皇帝刘裕的乳名，因为当时一位医生呢用一种草药治愈了刘裕的病，后来就把这个药呢赐名刘季奴。刘季奴这个药是菊科植物奇蒿的全草，有疗伤止血、破血通经、消食化积、醒脾开胃的功效，所以说呢这是一味非常有用的草药。再来说另一味草药荷叶。来看这首诗，晓出净慈寺，宋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是一首写夏日西湖荷景的诗，诗中的莲叶呢也就是荷叶。中药荷叶有降压、降脂、减肥的功效。此外呀，荷花的多个部位都可以入药，有藕汁、藕节、荷梗、莲须、莲房、莲子、莲子心等，部位不同，功效各异，也是临床和日常保健经常使用的一味药食同源的中药。再来看另外一首诗，南宋辛弃疾《满庭芳·静夜思》。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欲金缕之硫磺，白影桂枝交映葱茏起，弄水银塘。莲翘首经过半夏，凉透薄荷长。一钩藤上月，寻常山叶梦宿沙场。早已青粉黛，独活空房。欲续断弦未得，乌头白，最苦参伤。当归也茱萸熟，地老菊花黄。我们用这首诗呢来作为今天诗词里的中医药的一个压轴，因为这首词通篇运用了25味中药写成，有常用的防风、郁金、桂枝、半夏等，也有不常用的云母、常山、青粉等。他非常巧妙地将药融入了词中，可以说如医皆通。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诗词里的中医药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好了，听完了诗词里的中药故事，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播送完了，休息一会儿，稍后下半段节目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随着北半球天气的逐渐变暖，气温升高，很多人呢选择在假期的时候去海边玩玩水，吃吃海鲜。可是您知道吗？海鲜虽美，在吃的过程当中也存在着一定的健康隐患。这个隐患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来为您揭秘。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2: 不久前我们和几位医生朋友在一起交流，其中一个大夫呢提到了一个个案，这位患者呢是在处理海鱼的时候不小心被鱼刺扎伤，得了一种叫做海洋创伤弧菌的疾病。这个弧呢是弧度弧形的弧，医生告诉我们这种疾病啊，它的潜伏期比较短，有可能导致脏器受损，甚至还会出现截肢死亡的危险。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美味海鲜背后的风险，海洋创伤弧菌。北大医院急诊科刘思医生。
14: 这个海洋创伤弧菌呢，顾名思义啊，它主要是在海水里边。那

0: 甚至出现大疱疹，那么再进一步的发展呢，它就会由这种红黑色的肿胀变成紫黑色，那么迅速的向我们的这个肢体蔓延。那在一些严重的情况下，也可能会发生多器官的功能衰竭，甚至感染性休克，危及生命。那如果说治疗不及时，它的病死率还是很高的。我们看到一些新闻的报道呢，往往为了挽救患者的生命，甚至需要进行截肢。
1: 今年七月初，广东一名男子被罗非鱼的鱼刺扎伤后，中指发黑，靠近手掌的关节位置肿大。男子就医时，距离受伤已超过40小时。
2: 来了以后呢，就是全身情况很不好，是吧？特别是神志啊，也有点那个恍恍惚惚的，然后心率非常非常的快，呼吸急促，有这个血压也不稳定，关键体温呢也比较低，35度多一点。
1: 医生判断是感染性休克，最终男子被截除了中指。创伤弧菌的病情发展按小时计算，每延后1小时后，患者的肢体肿胀都会出现明显进展。创伤弧菌感染48小时内，患者的死亡率能达到50%以上。如果超过72小时没有采取治疗措施，死亡率接近100%。
0: 在加工这些海产品的时候，甚至就是在食用的时候被扎伤是很常见的。一般的这种呢，它就是在我们海边的时候，因为它距离从海里边捕捞上来时间不长，风险会更高一些。那我们日常呢，如果是从正规渠道购买的，它可能经过运输啊、储存呢，它的这个传染几率就小多了。一旦被扎伤呢，如果伤口比较浅，我们及时的就是挤出这些伤口的血液，然后冲洗消毒。那如果伤口比较深啊，我们没有办法进行清理的时候，考虑这个感染风险还是比较高的啊。如果说我们持续的疼痛，甚至里边有一些残留物在伤口里边，还是要到医院去处理。
1: 创伤弧菌感染在夏季较为常见，温暖的海水则是创伤弧菌的乐园。到海边游玩、收拾海鲜的时候，要提高警惕。
0: 如果说我们在海边去处理啊、食用这些海产品，一定要做好个人的防护啊。比如说我们在食用方面，因为它也可能消化道感染，一定要选择做熟的啊再去食用啊，规范的这个来源的。那我们在处理它、加工它的时候呢，最好我们是戴上手套，减少被扎伤的风险。要下海的这些朋友，如果说我们皮肤有伤口，我们就尽量的不去接触海水。如果说我们在游泳呢，或者是这个海边游玩的时候受伤了，我们要及时冲洗消毒伤口。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之前呢，我们看过一个电视连续剧《甄嬛传》。在《甄嬛传》中啊，有一位妃子叫齐嫔。齐嫔呢，得了梦魇，也就是做了噩梦。当时呢，女主角甄嬛就告诉她要去吃一种汤。这个汤是什么汤？对梦魇有什么作用呢？让我们先从电视剧说起。
1: 《甄嬛传》，齐嫔出身高贵又生得漂亮，仗着自己是皇后娘娘的人，就到处作威作福，跟宫里人争宠。每次皇上去新贵人处，齐嫔都假装梦魇，想着法的把皇上哄骗到自己宫里。
4: 皇上，齐嫔梦魇了，请您过去瞧瞧。
5: 皇上，
6: 那朕过去瞅瞅。
5: 皇上，臣妾方才梦魇醒了，心慌得厉害，您替臣妾揉一揉好不好？
6: 你瞧你，老是梦魇，也不找个太医好好瞧瞧。
5: 臣妾找太医看了，太医说宫里阴气重，所以臣妾梦魇不宁。
6: 阴气重，那宫里就只剩朕阳气重了。
1: 甄嬛知道后，决定拿齐嫔做文章，既杀一杀宫里这股不正之风，又为自己在宫中立威。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梦魇。梦魇又称为是鬼压床，是指一个人突然惊醒，而肌肉神经还未醒时出现的神志清晰而动弹不得的现象，还常常伴之以压抑感和胸闷。梦魇在压力比较大、过度疲累、作息不正常、失眠以及焦虑的情形下容易发生。 既然齐嫔得了梦魇的毛病，甄嬛就是派小允子赏了齐嫔一大壶专治梦魇的

0: 糙米薏仁汤。
1: 熹妃为你好，你就喝了它。
2: 小主请吧。
3: 这糙米怎么喝得下去啊？臣妾不喝。
2: 娘娘说良药苦口，但凡是药都不会是好喝的玩意儿。您为了玉体安康，喝了吧。
3: 拿开拿开，不喝。
1: 你若是不喝这药，就说明你没病，以前都是匡朕来着。
2: 娘娘吩咐了，药要喝尽了才好呢。
0: 最后齐嫔硬着头皮喝完了足足一大壶的糙米薏仁汤。那甄嬛这一壶糙米薏仁汤真的可以治梦魇吗？其实啊，薏米加糙米本身具有健脾益气化湿利湿的作用，可用于脾胃虚弱湿浊内阻的患者，帮助其健脾胃之运化，化体内之湿浊，最终达到改善症状的目的。不过这甄嬛的糙米薏仁汤治疗梦魇是有点夸张了，并且剧中还是半生不熟的，如果没煮熟就吃，可能啊会导致全身乏力和肠胃不适，甚至还会出现恶心想吐腹泻的症状。所以不论是什么米，咱们还是得煮熟了吃。
4: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现在呢，我们在商店超市到处可以看到自热食品，比如说自热米饭、自热火锅等等。那么这种自热食品它是什么原理？里边的食材真的通过这种短时间的加热就熟了吗？接下来呢，我们请来自北京农业大学的范志宏教授为我们解析。
6: 自热米饭，大家都知道这个饭呢是非常容易熟的，因为里边的这个加热包啊，其实这跟那真正的炉子火还是不能比的，放出点热量有限。那我们在室外的时候，在十几分钟的时间范围之内就要把这个饭煮熟，如果你用那真的天然的大米粒儿，它是做不到的。那怎么办呢？这里就有两种方式来解决。第一种方式呢，是说我们先把这个米加热到熟，然后快速的给它干燥。这种方式呢，就是做那种叫阿法化米，有点像什么呢？就有点像方便面的那意思。方便面呀，它有一种是油炸的，一种是热风的，但基本原理是一样，都是要把这个面条给做熟。做熟以后呢，再快速的让它脱水，脱水之后它就那个淀粉分子啊，它就固定在那个熟的状态上了。然后下次你再加水进去的话，它很快的就会吸水。第二种做法呢，就是说可以开头就做一个更容易熟的米，那就是说把这个米啊先做成粉，然后我可以往里面加点淀粉呐、或者加一些膳食纤维啊，比如说加一些魔芋淀粉呐、加一些其他的一些成分，不是米的成分，然后混在一起以后，让它呢重新造出一个粒来，重新造出一粒，你感觉好像长得跟大米差不多，其实里面又加了一些淀粉呐、或者是植物膳食纤维，那么。这些东西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更加的容易吸水，加了这些东西之后挤压一下，让它也是一个熟了的一个状态，然后再对它进行干燥。那么这样做出来的就叫做再造的米，或者叫重组的米。总之它跟天然的米不是完全一样。这个重组的大米呢，里边就是大米加入了乳化剂，再加入了一些膳食纤维或者是提纯的淀粉，所以它的营养价值是低于天然大米的，也就是说没有增加维生素，没有增加矿物质，而增加的那些成分都不能给我们提供什么营养价值。比如说增加了玉米淀粉，那玉米淀粉跟大米谁更有营养？大米会比玉米淀粉有营养，所以说自热米饭的营养价值它会稍微的降低一点。另外呢，

0: 就算它是纯的大米，像这个产品它就是没有加入淀粉的，那么它先加热过一次，等于说是预处理了啊，先给它做熟一回，然后再把它干燥了，再热一回，它是两次的加热，所以说这个维生素的损失可能会稍高一点。但是稍高一点这件事儿本身并不是什么大的障碍，因为我们日常吃饭的时候你也不能保证它的损失就是最小。比如说我们这个电饭锅煮完饭之后你不一定会马上去吃，它在那保温保温保温，可能你在那忙着做菜，等你做好菜以后它已经保温了半个小时了，这个保温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增加加热时间，它的维生素也会损失。所以呢，我们就不要那么纠结这个自热米饭好像营养就比普通的大米饭低很多，应该说两者差的不会是那么的远。
1: 现在呢，我们看到市面上的自热米饭它的种类太多了，我们且不说自热的麻辣香锅面条，其他什么米线之类啊，咱们单从自热米饭来说起，就有烧腊饭、咖喱饭、红烧牛肉饭等等。那么这些饭里边添加的食材同样具有营养吗？能够满足我们日常的需求吗？让我们继续听听范志宏教授是怎么说的。
0: 大家看一下，其实这里边的菜包就这么一点儿，这儿有一小包，这儿有一小包，它跟我们正常的一餐的吃菜的量相比差得非常之远。那么用这么一点点菜把一大碗米饭给救下去，这难度就是有点大，是吧？所以怎么办呢？就是多给一些调料，让你拿这些咸汤，哎，把这个饭给拌一拌。其实它是拌饭或者盖饭的这种类型，这种吃法呢就是吃进去很多的淀粉，然后盐也不算太少，是油也不算太少，调味品非常的丰富，但是肉的量非常不够，蛋白质这一餐蛋白质就很少，然后新鲜的蔬菜基本上是没有或者是约等于零。但是没有办法，因为这些新鲜的蔬菜它都是易腐食物，它没有办法长期保存。所以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呢？就是你在带这个自热米饭的同时自己再带点菜加进去，比如说你可以带点黄瓜呀、西红柿啊之类的配着一起吃，这不有热的吗？然后你自己等于说拌点凉菜，是吧？你弄点生菜啊，洗干净了，黄瓜、西红柿洗干净了，小番茄什么都可以带着，然后你还可以带一小袋沙拉酱，然后自己在那野外拌一沙拉吃，哎，配着这样的一个自热米饭，其实是有凉有热啊，其实还挺好吃的。然后你要说蛋白质不够呢，你也可以煮一个卤蛋，是吧？你也可以说我带一点那种火腿肠啊之类的，很方便的，哎，放在里边也是可以的，或者说我带一些牛肉干配着吃也可以，这样基本上也可以满足你一餐的最基本的营养需求。
1: 诗词里的中药，今天我们要和您说说中药龙葵。百花蛹之七律咏龙葵。桥岭斜坡自葱茏，崖边野径每相逢。时常低首藏浆果，偶尔仰天招蝶蜂。有梦纷纷清热毒，无名默默散淤庸。为因杯若吐芳冽，点缀山川心意浓。这首诗咏赞的呢，就是一味中药龙葵。小时候在野地里啊，有一种常见的小果树，夏季开白色小花，上面呢会结出黑紫色球形的小果实，酸甜可口。叶子也可以吃，但是呢，因为它的叶子中含有大量的生物碱，需要处理之后才能吃。它就是龙葵。 龙葵是一年生草本植物，也是一味中药，具有清热、解毒、活血、消肿的功效，可以治疗疔疮、臃肿、单毒、跌打损伤、慢性气管炎、急性肾炎等。看过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人可能都知道，剧中几位大家比较熟悉的角色名字都是以中药命名的，比如景天、雪剑、龙葵、紫萱、花楹、飞鹏、重楼等等，甚至徐长卿也是中药名。这几个人物的性格与其对应的草药呢，往往有着某些方面的相似，显得十分别出心裁。比如徐长卿这位中药，他的名字就与帝王将相关联，彰显中医治法亦可治国的理念。雪剑角色身份背景呢，设定为出身武林世家唐门。雪剑这种常见的中药材有清热解毒的功效，配合擅长用毒的唐门，名字显得很搭。再比如这部剧中的第一男主角景天，景天是植物中的一个科，景天科，其中的红景天属可以入药，有滋补强身功效。不少保健品中呢都有景天的成分，虽然是草本，但茎干直立，叶片健壮，很生机勃勃的样子，和男主角的身份性格十分协调。而且呢，天这个字也昭示出它本来来自于天上，前身是天神的意思。剧中的紫萱也是一味中药，所谓萱草也就是忘忧草，又名紫萱。紫萱呢是北方常见的一种菊科植物的草花，和蒲公英呢有点类似，浅紫色，每到春天风一吹过到处都是，很柔婉的感觉，和剧中的角色相符。说回我们的主角龙葵，龙葵这个角色在电视剧中呢是两面性格，蓝葵娴静善良，红葵强势美艳，这和龙葵这味药的药性十分相符。龙葵中含有龙葵素、茄碱等有毒物质，可以生吃，但是吃之前呢，必须经过开水汆烫浸泡，去掉有毒物质。龙葵碱的作用类似皂苷，能够溶解血细胞，过量中毒呢，会引起头痛、腹痛、呕吐、腹泻、瞳孔散大、心跳加快，还有精神错乱，甚至昏迷。它这个心跳加快呢，还有个特色是先快后慢。曾经有报告呢，小孩吃了没有成熟的龙葵果实而致死亡，它的毒性就像是我们不小心吃了发芽的马铃薯中毒一样的。龙葵的叶子中的生物碱便是对应着红葵，红葵解了心结之后，便象征着解了毒，变为蓝葵。在电视剧中故事的最后呢，龙葵为了哥哥毅然决然跳下箭炉，牺牲自己，帮助哥哥解救天下苍生，便是应了全株入药和清热解毒这一特性。对于龙葵，人们有着不一样的看法，但是在中医看来，它是一味难得的中药材。据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的记载，益州多生苦菜，又曰龙葵，其形健硕，高三尺有余，叶圆花白，其果如珠，生青熟黑，其性寒凉，其味略甘，带有小毒，可医痈疽肿毒，跌扑伤损，小便不畅。关于龙葵带毒的传闻，人们更是看法不一。有人说它的毒性极强，可以和生芽的马铃薯相提并论，如果误食的话会出现严重的中毒反应，轻者恶心呕吐，重者昏迷不醒，甚至危及到生命。不过呢，据专业人士介绍，龙葵的毒性并不是很强，而且大部分毒素呢都在汁液里，至于成熟后的果实，毒性是极其微弱的。另外一些人工培育的龙葵品种，其毒性也在安全范围之内，大家不必谈葵色变。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如果想用龙葵来治疗疾病的话，最好遵循医生的指导。 读古诗学中药。今天呢，我们通过一首古诗《咏龙葵》了解了中药龙葵的药。

高兴。接下来让我们最后再欣赏一遍这首诗。桥岭斜坡自葱茏，崖边野径每相逢。时常低首藏浆果，偶尔仰天招蝶蜂。有梦纷纷清热毒，无名默默散淤庸。为因杯弱吐芳冽，点缀山川心意浓。好，听完了中药故事之后，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日下午，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当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八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九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九日，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日至9日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8日，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 1.75 万人。6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环比下降 0.1%， 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截至6月6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日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晋派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

0: 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井。
1: 解读一方人文，
2: 四样方尊，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3: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4: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很多人都听过一句名言，我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据说这是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者英国著名的科学家艾萨克牛顿所说。虽然有人说牛顿这句话看起来是表达了一种自谦，实际上却是在讽刺与他观点不合的前辈罗伯特·胡克，因为胡克身材矮小，而且牛顿觉得他没有什么科学建树。但是牛顿这个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比喻，抛开了所谓的嘲讽的成分，却也不失为一个事实的描述。牛顿的研究确实是在以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等之前许多伟大科学家的杰出成果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如果没有那些前辈科学家所做的学术积累，牛顿不会有这样的成功。所以他说自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也是事实。其实任何人类文化的发展都是如此，包括教育。因此我们研究前人先辈的教育，就是希望能够把前人在教育上的积累当作基础，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更上一层楼。也因此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的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在《发现母亲》的最后一章就用了这样的标题，叫让天才成批出现。而要让天才成批出现，首先最重要的基础就是家庭。正如艾萨克牛顿所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更能成功。好，那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就来聆听《发现母亲》第八章，让天才成批出现第一节，家庭是人才成长的肩膀。播讲时代。
5: 有人说，推动摇篮的手也是推动世界的手，母亲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然而我们是否真正懂得母亲？母亲又如何决定民族的未来呢？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殚精竭虑历练十年，完成了80万字的教育专著《发现母亲》，书中以众多典型的案例鞭辟入里的分析，对人类社会一些重大命题进行了严肃的思考，并深情地呼喊：你可以不是天才，但你可以成为天才的母亲。1999年，《发现母亲》一经推出即产生广泛影响，至今多次再版，先后获新闻出版总署中国图书奖、全国妇联推荐作品等奖项。王东华教授也因其突出成绩，2000年被全国妇联授予驻西爱心大使称号，2001年入选中国青年杂志可能影响21世纪中国的100位青年人物。
6: 第八章，让天才成批出现。中国清末著名的实业家、传教士、孙中山革命的支持者、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先生说，只要100个孩子有一个成为超人式的伟大人才，中国就有400万超人，还怕不能得救？现在中国大多数家庭还不能全心全意培养子女，我要敢于为天下先。家庭是人才成长的肩膀。当我们完整地理解了一个人的成长需要习育、教育、话语这三种不同的过程后，我们对人才家族现象的认识也就准确而轻松得多了。对于人才的家族现象，我们的前人很早就已经注意到了。 春秋时期的史书《左传》上就有武士齐昌并于正卿的说法，也就是指家族兴旺，而且长期以来也一直有君子之泽，武士而斩的断语，意思是君子的品行和家风经过几代后也会败落。史记中就用了世家的体例，到了南史北史，李延寿又创造了同族合传的新例。由此可见，人们对人才家族现象的关注由来已久。但是真正对人才家族现象进行科学研究的是英国科学家高尔顿，他在对人才家族现象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优生学，强调遗传的重要性。随着研究的深入，现在人们大多认为一个人的成长是遗传、环境、教育三位一体的结果，但这仍比较笼统。我认为一个人的成长是遗传、习育、教育、化育的四位一体，也就是遗传、环境、教育、精神作用于人的结果。正如人们将教育从环境里区分出来一样，这里我也将精神的化育从环境里区分出来，以此强调它的重要。经过这样细致的区分，我们就能够很容易地看到家族现象实际上是从这样四个阶段或方面进行的。第一是生理遗传，这种遗传是过去和现在我们大家所最熟悉的。最典型的例子是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将带有血友病基因的女儿分别嫁给沙俄和西班牙王室，致使这些王室里的王子都患有这种血友病，结果让他们一个个都早夭了。一般说来，孩子在生理上得自父母的遗传要占很大的比例。1975年版的美国大百科全书的优生学条目中说，遗传的作用占 50%， 甚至可能多到 80%。虽然有不少科学家认为遗传的作用很难用百分比来加以表述，但没有人会否认遗传的重要性，它给人的后天提供了发展的可能性。这种生理遗传主要决定了孩子及家族人中更多的生理相似。第二是环境，也就是习育，或叫做社会遗传。这种方式是在人们的意识乏限之下进行的，正是由于乏限很低，因此人们常常将它同生理的先天遗传混为一谈。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社会性的家族现象都是由这种社会遗传促成的。例如德国音乐家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家族，早在1550年巴赫家族就出现了音乐天才，经过五代之后在巴赫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直到1800年的列吉娜·苏珊娜之后才衰竭。在这前后200多年的时间里，巴赫家族中出了约60名音乐家，其中有20名为著名音乐家。如果是生理遗传对成才起决定作用，那么这样的音乐家族的生理遗传应该是一代比一代加强，一代比一代更加伟大才是。为何最终也被时间淹没了呢？而其原因正在于环境有着极大的塑造力量。再如巴西球王贝利，贝利出生在巴西的一个赤贫的城市家庭，父亲虽是一个职业球员，但是由于球运不佳，挣的钱连家小都养不起，他们住的房子一旦下雨连躲都无处躲。就是这样，贝利还说，三更半夜摸到屋外上厕所不算苦，老是穿不上合身的衣服，没鞋穿也不算苦。冬天大家挤在厨房里睡，翻身时不要压在别人身上都不算苦。不知道以后几天有没有钱买柴烧，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生活，这才叫做苦。即便如此贫困，但贝利踢球的环境却是富裕的。诚如贝利自传里所说的那样，在巴西，要是一样东西会动，踢它一脚；要是不会动，也给它一脚，要它动；要是太大了踢不动，拿它去换样小些的东西来踢。在巴西，孩子一学会站就开始学踢，学走路却是下一步的事。
4: 正是这样，贝利很小的时候就用破袜子里面塞进破布或破报纸扎进的团团代替。

0: 踢足球，同与他一样的野孩子们光着脚丫一起踢。在贝利稍大时，他的父亲就充当他的启蒙教练，一次次耐心地教他投球、传球以及踢低球。由于习育的阀值，在意识之下，他甚至较多的是通过镜像期获得的。因此，他是人类那么多记忆类、技术类世家形成的最重要的原因，如武术世家、杂技世家、梨园世家、医学世家等等。家族现象的第三个原因是教育，这种方式比习育要难，但却更加有效。人类历史上那些学者家族都是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那些注重了教育的家庭，孩子几乎都能成才。正是这种方式的重要，学校才在生产实践中应运而生。由于教育是对习育的强化，因此可以想象得出，巴赫的琴声对孩子就是一种不自觉的习育。但是爱因斯坦在桌上演算方程式时，孩子并不能从父亲身上感受到一种属于自己的快乐。如果爱因斯坦不向孩子传达这种心得与体会，孩子是很难像技术类那样直观感受到那份快乐的。因为习育有许多及时的外在刺激，武术可以让自己变得英勇无敌，医生常有病家的上门致谢等等，而学则较难有这种外在的加强，他必须达到一定的高度才能引起自己内心的愉悦，他的阀值比习育要高得多，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学者家族较少的原因。但是在人才的家族现象中，对后代注重教育是极普遍的，因为这些家族现象的开创者本身大多都有极好的教育素养。我们只要看看数学史上的一个最大的家族——伯努利家族的形成与发展，就能感受到教育的重要性。伯努利家族原为荷兰的新教徒，后来移居瑞士的巴塞尔。从17世纪末起，在一个世纪里，这个家族祖孙三代涌现了8位大数学家，不仅在微积分学发展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无穷级数、微积分方程、变分法、坐标几何、概率论、流体力学、气体动力学以及实验物理学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个数学家族的开创者是詹姆士·伯努利，他开始对神学感兴趣，后来转而对数学感兴趣，并与微积分的创始人之一布莱尼茨极为亲密。他的这种钻研精神与爱好影响了他的弟弟约翰·伯努利，于是他教已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弟弟学习数学，约翰·伯努利终也成为了一位大数学家。不仅如此，约翰的出现为伯努利家族的后继友人提供了条件，因为他不仅是个卓越的数学家，而且更是一位卓越的老师和父亲。作为老师，他培养了欧拉这样的大数学家，作为父亲，他将自己的三个儿子都培养成了数学家，而他的第三子又将两个孩子培养成了数学家，这样一家三代百年辉煌，成为数学史上最为耀眼的一家。
1: 在现代社会，说到接受良好的教育，我们常常会联想到名校、名师，一所好的学校似乎就成了优秀教育的代名词。但是在教育史研究当中，我们看到的家庭人才现象案例如此之多，就能提醒我们，家庭、家族才是人从出生到成长到终老整个一生都没有离开的所在。因此家庭教育的重要和影响绝对大大超过学校，哪怕是最优秀的学校。假如一个家庭、家族当中的主导者父亲、母亲是懂得教育规律并遵循教育规律来养育后代的话，那么一个家庭、家族成为世家、成为人才的摇篮也是顺理成章。我们继续来听。
0: 像伯努利家族这样由开创者亲自教育是一种方式，更多的是自己虽不亲自教，但对孩子的教育却极为重视，从而后世人才绵延不绝。例如曾国藩、 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量级人物，秉承中国的传统，他并没有亲自教自己的孩子读书识字，但是他却极注重孩子的教育，不仅为孩子择师，而且还为孩子择友。再例如桐城派大家吴汝官是由吴父一手教成的，于是乃聘其父为孩子之师。正是这样，他的两个儿子曾纪泽、曾纪红都成绩赫赫，孙辈除了曾广钧，曾孙辈又出了曾宝孙、曾约农这样的学者。家族现象的第四个原因是化育，也可以认为是一种精神遗传，这种方式极为重要，可以说所有的伟人都是化育而来的。由于前章已经较多地谈了化育的重要，因此这里就不再赘述。我在读伟人的传记时，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便是这些伟人都是站在家族前辈的肩膀上，都是前辈薪火相传的结果。我强烈地感到一个伟人的成长事实上都是一场长长的人才接力赛，伟人不过是跑最后一棒而已，而人们惯常的做法是仅对他一人欢呼，只向他一人献花，这是极不公允的。这种做法就像将4×100米接力的金牌挂在最后一个人的脖子上不公允一样。相比较之下，中国历史上因为孩子成才而给其先辈荣誉称号的做法却是极为可取和更为科学的。因此伟人的成长是一个长长的接力赛，这种接力赛不仅是由教师完成的，更是由父母完成的，正是几代人不懈的努力才有了后代人才辈出的结果。例如史圣司马迁，现在很少有父母知道司马迁的祖辈为他铺平了道路，而仅以为他在受宫刑后的逆境里忍辱负重。除了历史专家还能知道司马谈以外，我们极少将司马谈这个名字同司马迁联系在一起。其实司马迁的成功正是司马谈给奠定的基础。早在司马迁之前，他的祖先就已经是周王室的太史令了，在余夏两朝就已功名显著，到了司马谈时可说如日中天了。他曾论述阴阳、儒、墨、明、法、道等家要旨，指出其所长所短，他已经具备了一个伟大史家的条件，只是由于早逝，他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因此临死之前才如此叹道：是命也夫，命也夫，壮志未酬，死不瞑目。值得庆幸的是，司马谈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更是一个伟大的父亲，一个伟大的导师，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为了培养司马迁，10岁时就开始让他诵读古文，20岁时又让他壮游天下，考察遗文轶事，搜集史料，学公羊于董仲舒，授古文于孔安国，习家学于自己。正是打好了这样的基础，司马谈在临死的时候才殷殷告诫儿子司马迁：一定不要忘了我想撰写史书的事啊。事实上，史记本身就是其父子两代人甚至是数代人合作的结晶。司马谈在司马迁还不到10岁时就开始准备，在司马迁24岁时正式动笔，这时司马迁为助手，直到司马迁36岁时司马谈去世为止，司马迁从38岁接着著书，一直到54岁大功告成。至今还有人认为史记中的太史公约也有其父亲的观点，而司马迁之所以要坚持活下来，就在于他没有忘记父亲的大愿。再例如前4史中的汉书也是如此，汉书是由班固承其大概的，但是班固之所以能撰其书，其家族前辈同样功不可没。班氏家族自班固7世祖班一时起就逐代上升，班一生了班如，班如生了班长，班长生了班回，班回生了班旷，到班旷时以官至为左曹乐其校尉，班旷生了班质等3子，女班婕妤在汉成帝时选入后宫，这时班氏家族已经极显赫。班质生了班彪，班彪幼时与堂兄弟共游学。《汉书续传》称， 好古之士自远方至。

0: 父党杨子云以下莫不造门。班彪生子班固、班超和女班昭。班固九岁能数文诵诗赋，及长更是诸如木之。班超、班昭也都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自《史记》成书留步后，续作者甚多。班彪以为此辈多避俗浅陋之徒，不足以种集其书，于是乃记前才史一事，做了后传数十篇。遗憾的是未完成就去世了。班固在居父丧期间整理后传，欲尽父业，没想到被人以私改国史的罪名下狱。其弟班超为兄申辩，明帝看过书稿后，不仅释放了班固，归还了书稿，而且还诏旨校书郎、典校秘书撰当代史，后又命他完成父亲未完的事业。于是班固前经羁律20多年，完成其大部。班固死后，其中的八表和天文志尚未完成，何帝又命其妹班昭续之，后又增加马融兄弟为其助手，才最终完成全书。因此汉书前代共历两代，父子三人及门生才合力呕心沥血完成。如果没有班况创造的良好条件，班彪的学术基础便无法奠定。班彪的基础既无法奠定，即使他写成了后传，那也难说不是一本粗俗浅陋的著作。最难能可贵的是班彪看中了对孩子的教育，能让班固、班昭秉承家学，从而不仅班固完成了大部，而且剩下的部分又有其妹继之，真正是前仆后继，终成不朽之篇。从班况到班昭，这其中的环节若断了一环，汉书的命运可能就大不一样了。在这种接力赛中，跑到最后一棒的并不见得是跑得最快最好的。就拿史记来说，司马谈的写作时间为12年，司马迁为16年，如果没有司马谈的准备，不可能有最终的成果。如果司马谈不早逝，他的史记也许更伟大。再例如美国航天工程学家冯卡门之所以要出版自己的口述自传，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希望借此来表达对他自己的父亲，一位出色的哲学家和教育家的怀念。他认为父亲对匈牙利教育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但这种巨大的贡献在匈牙利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与重视。他认为要是他父亲现在还活着，并且能够分享社会所提供的大量机会的话，那么他父亲的影响肯定比他要大得多。但是人类无视这种家族的接力久矣，以致一直没有研究这种传递。其实只要稍稍注意几个伟人前几代的作为，我们便知道他们绝不是平白无故地成为伟人的，也就更不会认为他们的成长同家庭是没有什么联系的了。当然当这些伟人、这些家族现象出现时，一般很难分出是习育、教育还是话语在起作用。他们常共为一体，他们之间协调得越好，孩子的成长就越好。
1: 正像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所说，只要100个孩子中有一个成为超人式的伟大人才，中国就有400万超人，还怕不能得救吗？现在中国大多数家庭还不能全心全意培养子女，我要敢于为天下先。也正因为抱着这样的志向，宋耀如培养出了民国时期杰出的宋氏三姐妹。这样的一些教育案例是否能够给到我们更多的启发呢？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8章第1节，家庭是人才成长的肩膀。好，各位听友，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7: 子推大喜道：“孩儿喜爱绵山，那里山高谷深，世人罕至，要去咱就去绵山。”说必背上老母直奔绵山。望着他们渐去渐远的身影，谢章长叹一声道：“什么是贤人？这就是贤人，大贤之人呢、应当把他的贤行公诸天下。要把介子推的贤行公诸天下，仅凭自个儿之力是不行的，得依靠朝廷。怎么依靠？他想了3天，终于想了一个办法出来，当即找来刻刀竹简，用了半个时辰刻书一封，于第二日5更悬于五朝门外。有卫士收到此书，献于晋文公。晋文公展而读之，乃是一片寓意深长的诗文。文曰：蛟龙失掉了主子宠爱，没有深潭可以躲藏，众蛇曾随他周游各地。蛟龙有一天饿得心头发慌，有一条蛇把自己的骨肉献上，蛟龙吃了才有力继续逃亡。蛟龙重新返回深潭，众蛇也住进了新房，只有一条蛇仍无住处，背负老母流落荒野，十分悲伤。晋文公览毕大惊曰：“此介子推之怨词也。昔寡人过位伐时，子推割骨已尽，今寡人大赏功臣，而独以子推，寡人之过也。”忙命先诊去召子推。先诊来到介子推门首，见其双扉紧闭，上面还落了一把大锁，正要找人询问，谢章背负双手夺了过来，慢声细语地问道：“大人是来找介子推的吧？”先诊道：“正是。”谢章道：“搬走了。”先诊道：“搬到哪里去了？”谢章道：“小人须见了主公方才肯言。”先诊便将谢章带到金殿。晋文公问曰：“介子推搬迁到哪里去了？”谢章道：“绵山。”晋文公道：“什么时候走的？”谢章道：“4天前。”文公道：“胡扯，这书是今早5更选的，他怎么可能走了4天？”谢章道：“这书是小民写的， 便把自己如何劝介子推自言其功，介子推如何回答，绘声绘色地讲了一遍。

汲水饮之。复复之，登山而去，今则不知所至也。文未能找到子推，文公面有愠色，谓谢章道：子推何恨寡人之深言？谢章进曰：臣有一法可以找到子推。文公道：讲。谢章道：子推是个孝子，若举火焚林，必将负其母而出矣。文公道：此法甚好。魏抽道：从王之日，众人皆有功劳，岂独子推在？今子推隐身以协军，逗留车驾，须费十日，待其避火而出，臣当休止。说毕，亲自带人去山后放火，刚巧碰着顺风，火借风势噼噼啪啪燃烧起来，三日方熄，却不见子推出来。文公便命军士搜山，只见他们母子二人相抱在一起，死于枯柳之下。军士收取其骸骨，送到了山下。文公见之，谓之流涕，命葬于绵山之下，立祀祀之。环山十里之田，皆作祀田，使农夫长其岁祀，改绵山曰界山，以治寡人之过。后世于绵山立县，谓之介休，言介子推休息于此也。焚林之日，乃清明节的前一天，国人思慕子推，以其死于火，不忍举火，谓之冷食一月，后渐减至一日，这便是寒食节的来历。从此以后，中国北方各省乡言成俗，年年都过寒食节，一直流传至今。文公自绵山归来，十几天过去了，依然沉浸在悲痛之中，国事也懒得过问。胡衍劝道：人死不能复生，且是主公为子推做的事已经不少，子推若是九泉有知的话，一定会感激主公的。当务之急是治理好国家，这也是子推生前的心愿。文公叹曰：子推对寡人一片忠心，要德有德，要才有才，寡人急需这样的人帮助寡人治理天下，他却走了。人才乃治国之本，胡衍正要劝文公效法齐桓公广揽人才，见他如是说，忙就腿搓绳道：子推的确是一个人才，但晋国这么大，能缺人才吗？文公道：晋国这么大，不会没有人才，这里寡人也懂，但这人才到底在哪里，又如何才能发现呢？胡衍道：效法齐桓公，张榜招贤。文公道：这主意不错。当即出榜文一道，昭告天下。榜文一出，来招贤馆报名者络绎不绝。第一关登记造册，第二关由胡衍、赵衰、虚臣、先轸、贾佗分明接见，择优上报文公。第三关文公亲自召见，量才授官。开馆一个月，共招收各类贤才105人，有这100多贤才帮助文公治理国家，晋国大治。周襄王闻之，使太宰周公孔赐文公以侯伯之命，文公亲自陪着他们看军队、看监狱、看农工各业。周公孔归见襄王曰：晋文公必霸诸侯，不可不善也。襄王自此疏齐而亲晋。是时郑文公臣服于楚，不同中国，恃强凌弱，怪华军侍卫不是郑，欲起兵伐华。华求救于魏，魏自存不敌，求救于周襄王。周襄王使大夫游孙伯赴郑，为华求情。魏至，郑文公闻之，怒曰：郑魏一体也，王何厚于魏而薄于郑焉？命居游孙伯于境上，似破华凯旋方可视之。游伯孙被居，其左右奔回，诉之周襄王。襄王骂道：郑杰欺朕太甚，朕必报之。问群臣：谁能为朕问罪于郑者？大夫颓叔、陶子二人进曰：郑自先王兵败，亦无忌惮，今又挟金蛮为众，虐职王臣，若兴兵问罪，难保必胜。以臣愚见，必借兵于敌，方可伸威。襄王道：二卿之言是也。乃遣颓叔、陶子出使敌国，予以伐郑之事。大荣主欣然奉命，假以出猎为名，突入郑地。

0: 攻破历城，以兵数之，遣使同二大夫告捷于周。周襄王见敌人如此能打，便欲设法拢之为己所用。怎么拢？赐以金钱车马固然是一个方法，少则不济，多则破财。他忽然想起了一个方法，联姻。敌人本为夷狄，素为中原各国不耻，若能与天子联姻，必将大为感激。当即召颓叔陶子进宫，言之曰：敌有大功于朕，朕今忠公心丧，欲以敌为婚姻，何如？颓叔陶子曰：臣闻敌人之歌曰，前叔位，后叔位，如珠比玉，生光辉。襄王道：此乃何意？颓叔陶子曰：言敌有二女，皆名叔位，并有叔色。前叔位乃救如国之女，以嫁赵衰；后叔位乃大荣主之女，今尚未聘，王可求之。襄王大喜，复命颓叔陶子往敌求婚。大荣主求之不得，当即盛装梳位送到洛阳。襄王见之，果然是一美女，龙颜大喜，道：此堪可为正中宫也。大夫傅臣谏曰：王以敌有功，劳之可也。今以天子之尊下配一女，敌是其功，加以姻亲，必有窥伺之患矣。襄王道：请多虑了。遂不听傅臣之言，以叔位主中宫之政。夷狄之俗，男女不避。叔位乃敌军掌上明珠，又喜骑马射箭，敌军每出猎，必自请随行，且与将士持竹远野，全无拘束。今日驾驭襄王，居于深宫，如笼中之鸟，监内之兽，甚不自在。一日，请于襄王曰：
1: 妾又喜射猎，吾父未尝进也。今欲御宫中四只谢卷，将有违避之奇，王何不举大兽，使妾观之？
0: 襄王正宠着的，何以不从？遂命太史择日，大集车徒，教列于北邙山，有司张牧于山腰。襄王与魏后坐而观之。襄王欲取悦魏后，出令曰：
2: 终日为期得30顷者，赏车3胜。得20顷者，赏2胜；得10顷者，赏1胜；不逾10顷者，无赏。
0: 王令已出，王子王孙及大小将士，鸡狐伐兔，无不各逞其能，以邀后赏。大为良久，太史奏曰：
2: 日已终矣。
0: 襄王传令撤回。诸将各献所获之兽，或10，或20，唯有一位贵人献兽30之外。你道这贵人是谁？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

0: 周襄王名子正，乃周惠王之子，为太子之时其母已薨，惠王赐妃陈闺有宠，立为继后，有子名代，身材伟岸，加之又善于曲奉，惠王爱之，呼为太叔，爵封干公。陈闺做了王后，便要效法古训，子以母贵，母贵为王后，子理所当然应该成为储君，于是天天在惠王耳边聒噪。惠王本爱太叔，加之又是一个软耳朵，遂有易处之意，后因霸主齐桓公的竭力反对，子正才得以为王。太叔见子正即了王位，心有不甘，暗中召荣师伐周，自为内应，失败后逃奔齐国，后经太后陈闺多次求情，大夫扶臣力谏，襄王不得已召而复之，今日在打围中失成精神，拔了个头筹，襄王大喜，即赐车如数。是时魏后坐于王侧，见干公代才貌不凡，射艺出众，心甚爱之，低声向襄王问道：
1: 此何人也？
0: 襄王回曰：
2: 朕之玉帝代叔代，爵封干公。
0: 魏后脱口赞道：
1: 好一个干公，射艺天下无双。
0: 干公代屈前一揖道：
2: 多谢王后谬奖。
0: 魏后忙还了一礼道：
1: 不，这是妾的心里话。
0: 襄王小声说道：
2: 王后该回宫了。
0: 魏后道：
1: 不，天色尚早，妾遇此大意为以见筋骨，请吴王降旨。
0: 襄王本意欲要取悦魏后，怎好不准其奏，即命将士重围围场。魏后解下袖袍，原来袍内欲穿着窄袖短衫，罩上异样黄金锁子青细之甲，腰系五彩纯丝袖带，用玄色轻烧六尺，周围抹额，拢臂缝肌，以防尘土，腰悬剑符，手持珠弓。魏后这身装束别有一番风采，把个襄王喜得合不拢嘴，高声说道：
2: 左右荣落伺候。
0: 魏王摇手说道：
1: 行车不如骑训，妾随行珠臂，凡敌国来的，俱管持马，请于王前试之。
0: 襄王道：
2: 既然这样，那就多选几匹良马。
0: 遂命有司选良马十匹。魏后一招手，跑过来九个宫婢，纷纷脱去外袍，一个个都是窄袖短衫，看起来他们是有备而来的。魏后正要跨马，襄王道：
2: 且慢。
0: 遂问同姓朱清中，
2: 谁人善骑保护王后？
0: 干公代高声应道：
2: 陈院校老。
0: 襄王道：
2: 那就有劳王弟了。
0: 就这一刹，正合魏后之意，与干公代互望了一眼，跨上良驹，在宫婢的簇拥下做一对先行。干公代慌忙跨上自己的良驹追了上去，不理左右。魏后要在干公代面前施逞精神，干公代亦要在魏后面前刮张手段，魏氏弓箭，且是跑马。魏后将马连鞭几下，那马腾空一般去了。干公代亦跃马而前，转过山腰，刚好两骑马并头而行。魏后将丝缰勒住，夸奖干公代道：
1: 九牧太叔大才，今使见之。
0: 干公代马上欠身道：
2: 臣乃学骑耳，不及王后万分之一。
0: 魏后道：
1: 太叔明早可到太后宫中问安，妾有话讲。
0: 言犹未毕，九个宫婢举道，魏后以目送情，干公代轻轻点头，各勒马而回。恰山坡下赶出一群麋鹿来，干公代左射麋，右射鹿，俱中之。魏后亦射中一鹿，众人喝彩一番。魏后复跑马至于山腰，襄王出目相迎曰：
2: 王后辛苦。
0: 魏后以所射之鹿拜献襄王，干公代亦以一麋一鹿呈现，襄王大悦，众将及军士又持射一番，方才撤围。玉袍将野味烹调已尽，襄王颁赐群臣观饮而散。次日，干公代入朝谢赐，遂至太后宫中问安。其实魏后已先在意，二人当着太后眉来眼去，太后装聋作哑，二人愈发大胆，拖延起身，遂私合于侧室之中。将别之时，魏后搂着干公代的脖子说道：
1: 若要把妾忘了，妾可要吃人呢。 甘公岱照他浇面上吻了一口，道：“臣哪敢忘啊！只要王后不嫌，臣巴不得天天来和王后幽会。”魏后也朝甘公岱脸上吻了一口：“这可是汝说的，妾不说天天，妾要汝每隔一日便来此幽会一次。”甘公岱道：“太平了，恐王见疑。”魏后道：“妾自能周旋，不必虑也。”自此每隔一日，二人便要在太后宫中幽会，魏后的宫室全被魏后买通，做了一路为之耳目，太后宫中无不知晓此事，只因甘公岱是太后的爱子，况且事体重大，不敢多口。魏后周旋于两个男人之间，如鱼戏水。日月如梭，转眼已过三月有余，襄王用色过度，浑身用力，低烧不退，御医劝他到别寝安歇。魏后空房难耐，干脆把甘公岱引到寝宫，通宵达旦地寻欢作乐。宫壁中有个小东，颇有几分姿色，善于音律。甘公岱垂涎已久，怎奈魏后在侧，不敢放肆。这一日夕，乃魏后生日，宫中设宴庆贺，使小东吹玉箫，甘公岱歌而和之，每歌一曲，便敬魏后一大樽酒，把个魏后喝得酩酊大醉。甘公岱趁机将小东按倒在地，解衣求欢。小东惧怕魏后奋力挣脱，甘公岱大怒，拔剑追杀小东。小东害怕

0: 竟奔襄公别寝叩门哭诉，说甘公旦与魏后私通已有四月有余，至今尚在宫中。襄王越听越怒，取了床头宝剑驱向中宫，要杀甘公旦，才行数步，忽然转念，甘公旦乃太后所爱，我若杀之，外人不知其罪，必以我为不孝矣。况甘公旦武艺高强，倘若不逊，挺剑相持，反为不美，不如暂时隐忍，死明日寻有时计将魏后贬退，两甘公旦亦无颜复留，必然出奔外境，岂不稳便？叹了一口气，抛剑于地，复还寝宫。是随身内侍打探甘公旦消息，内侍回报，太叔和小东来诉我王已脱身出宫去了。襄王再无睡意，坐以待旦，命左右居中宫侍女审问，出使抵赖，唤出小东面证，遂不能饮，将前后奸情一一找出。襄王将魏后贬入冷宫，封锁其门，凿墙以通饮食。甘公旦恐惧，带着颓叔逃子投奔敌国。惠太后京城心急，自此暴病不起。甘公旦一行小行夜宿，来到敌国。大荣主见他们来得突然，惊问道，
1: 国中出了什么事？
0: 颓叔逃子代答道，魏后陪周王射猎，突地窜出一只老熊，将魏后扑倒，甘公旦舍命相救，才使魏后转危为安。魏后为谢救命之恩，赐甘公旦玉佩一只。于是宫中起了传言，说甘公旦与魏后有私，周王不分青红皂白，亦不念贵国伐政之劳，遂将魏后贬入冷宫，甘公旦逐出境外，忘情背德，无义无恩，其假一缕之师杀入王城，扶立甘公旦为王，救出魏后，仍为国母，成贵国之义举也。这话大荣主竟然信了，当即拨步骑五千，使大将赤丁同颓叔陶子奉甘公旦以伐周。襄王闻敌兵临近，遣大夫谭伯为使至敌军中，欲以甘公旦内乱之罪，赤子杀之，驱兵直逼王城之下。襄王大怒，乃拜亲侍袁伯冠为将，毛卫复之，率车300乘出城御敌，两战皆北，袁毛皆为敌军所俘。襄王之王城难保，主周公孔及赵公过守城，同简师父、左燕父等10多人前出王城，投奔郑国。周赵二人见敌军势大，以不许敌兵入城为条件，降了甘公旦。甘公旦进入王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放出魏后，然后才去拜谒惠太后。太后见了甘公旦，喜之不胜，一笑而绝。甘公旦也不发丧，跑到中宫与魏后鬼混。魏后曰，
2: 此事全怪在小东身上，我王何不杀之？
0: 甘公旦遂遣人寻找小东，小东拒而自尽。次日，甘公旦假传太后遗命，自立为王，以叔魏为王后，临朝受贺，发府藏，大犒敌军，然后为太后发丧，国人为之歌曰，木丧母，旦娶父，叔得嫂，臣娶后，为不惭，言可丑，谁其主旨，我与尔左右。甘公旦闻国人之歌，自知众论不服，恐生他变，乃与魏后移住于温，大致公事，日夜取乐。王城内之事，悉为周赵二公料理。明虽为王，实未曾与臣民相接也。袁伯冠已经降敌，今见敌兵退去，逃往袁城去了。周赵二公原本就是周襄王的左膀右臂，不得已降了甘公旦。见甘公旦去了温地，忙遣人打探襄王消息。周襄王原本要去郑国的，但他一入郑境，又有些犹豫起来。何也？他想起了敌郑之战，敌伐郑完全是自己的授意，郑吃了大亏，如今事急相投，郑军会不会接纳？简师父劝道，
1: 郑之先世有功于周，其嗣必不忘，王以敌伐郑，郑心不平，故日夜望敌之背周，以自明其顺也。今王事郑，彼必喜于奉迎，岂可拒也？
0: 左燕父摇手说道，
1: 郑之先世固然有功于周，然也有涉王奸之事，不如暂在此地驻扎下来。郑军果如简师父所言，必当亲来迎驾，若不

0: 平王再改是他国也不为晚。襄王道：“左卿之言是也。”遂命停车借宿于平明封氏草堂之内，问之地名，乃四地也。因其地多竹而无公馆，故又名竹川。郑文公听说周襄王避难于寺，忙遣使前来迎驾。襄王欲往，左燕父劝道：“郑不可去。”襄王道：“为甚？”左燕父道：“郑乃敌之败将，单凭郑国一国，是无论如何也夺不回王位的。依臣愚见，倒不如就地不动，告难于列国，命他们出兵擒王，敌可败也。”襄王颔首说道：“好，就以左卿之见。”亲作书稿，使人分告齐、宋、陈、郑、魏诸国。书发当日，简师父忽然说道：“秦王不协矣。”襄王惊问道：“为甚？”简师父道：“纵观天下诸侯，有志图霸者为秦与晋。秦有简书、百里奚、公孙支诸贤为政，晋有赵衰、胡衍、先轸诸贤为政。文王有难，必能劝其君起兵秦王，他国非所望也。”襄王道：“哎，朕忒糊涂了，怎么把秦晋给忘了呢？”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日下午，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当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

0: 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八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九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九日，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五日至九日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八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八日，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 1.75 万人。6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环比下降 0.1%， 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截至6月6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日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聚焦第18届海峡论坛，携手同心推动两岸融合走深走实，积极搭建合作桥梁，助力台湾各界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机遇。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中国商品全球认可度不断跃升。海内外权威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创新动能已经成为吸引外资持续深耕中国的核心驱动力。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 在墨西哥，由中国企业研制的115列轻轨列车全面进入赛事运营状态。比赛期间，预计每天将服务乘客超125万人次。中国轨道交通技术正以绿色、智能、高效的方式助力这场全球体育盛宴。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第18届海峡论坛6月13号在厦门启幕。作为已连续举办18届的两岸民间年度盛会，其意义早已超越常规交流活动的范畴，已然成为凝聚两岸共识、共会合作蓝图、稳固台海和平大局的重要核心平台。海峡论坛是两岸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民间交流盛会，也是两岸同胞跨越山海奔赴彼此的年度约定。今年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主题，设置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4大板块、58项活动，邀请了台湾有关政党代表以及工会、青年、妇女等各界人士参加，为两岸同胞交心交融创造更好条件，带来更多机遇。本届论坛持续关注服务基层和青年群体，让两岸融合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两岸同胞。活动涵盖基层治理、婚姻家庭、社会公益、体育赛事、民间信仰、歌舞艺术、金融科技、乡村振兴、农渔合作、新媒体创作等多元领域，创新推动两岸教育、电商、生物医药和中小企业等界别对接，护航少年儿童成长，助力台湾青年拓宽就业创业赛道。参加本届海峡论坛系列活动的厦门市台商协会会长韩银焕、北京台资企业协会青年会会长吴怡珍均表示，依托大陆的超大规模市场、完备产业体系与优质营商环境，再结合不断升级的惠台政策，强大的磁吸效应将持续显现，促使越来越多台胞台企选择扎根大陆深耕发展。
4: 环球华人，
6: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日前，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中国商品全球认可度不断跃升。
7: 中国的商品供给稳定，质量可靠，技术先进，全球的认可度不断的跃升。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中国持续的深耕全球市场，贸易布局更加趋于均衡稳健。1到5月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了13.6%，占比超过了51%，对东盟、非洲、拉美均保持了2位数的增长，合作共赢的朋友圈可以说是越来越广。
6: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科技属性持续增强，海内外权威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创新动能已经成为吸引外资持续深耕中国的核心驱动力。总台记者高岩报道。
8: 今年以来，海内外观察人士明显感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转变，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各类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马年春晚，人形机器人化身功夫高手，频频登上国际社交媒体热搜榜。3月下旬以来，张雪机车助力车手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多个分站赛事中夺冠，车队全力冲击年度总冠军。进入4月，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再度开跑，时隔仅一年就打破了人类男子半马世界纪录，尽显国产机器人的迭代速度。这些高光时刻的背后，是中国产业结构在迭代升级。今年1季度，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5%，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占比虽然不到20%，但对整体增长的贡献率却高达32.6%。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机器人、量子科技等研发应用端， 中国正走在世界前列。从规模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效率驱动的稳步转型，生产要素实现创新性配置，教育、科技、人才等环节形成良性循环，让外资继续扎根中国，共赢未来。新加坡星展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泰穆尔·拜格说，
9: 过去数十年，中国在教育、研发、产业投入上打下了坚实基础，这将推动高科技、绿色科技与服务业持续创造高附加值，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在我们看来，过去数十年的持续投入将在未来逐步释放巨大红利，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非常值得期待。
8: 美国韦德布什证券公司全球科技研究主管丹·艾夫斯说，
10: 观察中国的大型科技公司，可以看到相关需求正在不断涌现。中国人工智能产业下一阶段的增长才刚刚开始，未来增长点在机器人领域。在我看来，人形机器人将是中国市场释放大量需求的一个重要方向。
8: 在各类优质生产要素加速向新质生产力集聚的同时，多项经济指标也释放出积极信号。三月份，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连续下降41个月后首次上涨。四月份 PPI 同比涨幅扩大至2.8%，五月份进一步回升至3.9%。PPI 回暖既是财政政策精准发力、宏观调控见效的体现，也是行业同质化竞争得到有效疏解的积极成果。景顺亚太区全球市场策略师赵耀廷说
11: ：“Now I see this as more of a start of a gradual normal。
9: 在我看来，当前局面更多是物价逐步回归常态的开端。更为关键的是，物价企稳回升有望拓宽企业盈利空间，改善利润表现，进而带动民间投资稳步回暖。”
11: Also lead to stronger private investments。
8: 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叠加企业盈利向好，还推动科技、产业、金融形成良性循环。国际资本也普遍看好中国科技公司估值的上行空间。目前，高盛、摩根大通、瑞银、花旗等多家国际顶级投行均维持对中国 A 股的超配增持或买入评级。高盛集团亚太区总裁施南德说
12: ：“I would characterize this as being fundamentally driven by some very good companies。
10: 中国股市这一轮行情的核心动力来自一众优质科技企业，市场重新认可了这些企业的发展前景，推动其估值不断提升，企业盈利增长叠加估值提升。”掀起了一轮估值热潮，尽管全球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但支撑中国市场回暖、IPO 扩容的核心逻辑未变，我们对后市保持乐观，预计活跃行情将贯穿今年下半年。
13: 听众朋友，在大模型与各类 AI 应用加速迭代扩张的当下，头部企业纷纷布局规模化算力集群，而众多中小 AI 创业主体自建算力设施，不仅前期投入巨大，还容易造成算力资源的浪费。针对这一行业痛点，普惠化可共享的算力超市在中国不少地方应运而生，让中小 AI 企业能够按需灵活取用算力资源。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去浙江杭州实地了解一下。
14: 在杭州一家 AI 影视公司，产品经理正在操作平台生成一部 AI 短剧，上传剧本后，系统自动拆分角色和场景，短短几分钟，一段分镜头就生成了。杭州宣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经理柴增辉：
15: 这一题是出来了四个角色嘛，它后台调用的算力越多，它生成的速度就会越快，理论上是全部都是可以同时生成的。
14: 记者了解到，这家公司每天最高要消耗约15万元的算力，除了成本，他们对算力的稳定性也格外敏感。杭州宣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博宇：
16: 类似于我们现在做一个视频，假设掉链子了，他可能要做2-3次，那如果不掉链子，可能就一次就做成了。
14: 做工业机器人的灵犀机器人也面临类似问题，他们需要持续训练模型，但随着机器人应用场景越来越复杂，本地服务器受显存限制，多任务并行困难， 杭州灵犀机器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度学习算法工程师何峰。
17: 在本地服务器的话，它可能受一个显存的显卡显存的一个限制，但是云端服务器的话，它就会增大显存，然后使得我们的模型可以同步进行，时长就可以从十几个小时可以缩短到几个小时。
14: 而为这两家企业解决算力难题的，就是当地的一家算力资源调度服务平台，就像一个算力超市，让他们能够根据实际需求灵活便捷地进行算力采购。杭州灵犀机器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技术研发负责人张泽宇。
18: 我们其实使用它是有波峰波谷的，以前我们有

0: 半时间其实很多时候是闲置的。那从这个角度，我粗略估算的50%。
1: 记者随后前往这家算力超市，了解到他们目前提供两种类型的产品，一种是针对算力的产品，一种是针对大模型 token 的产品。两种产品采用不同的计费模式。浙江算力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景荣伟：
2: 算力租赁的呢，一张卡一小时，这是一种计费方式。第二种呢是包年包月啊 ，token， 那根据不同的模型，一般都是以百万 token 为单位啊，差不多是现在看是百万 token 是几块钱，但是按照现在这个趋势来看，价格还在往下降。
1: 记者了解到，这个算力超市的算力来自多个渠道，用户选好产品，超市负责匹配、调度和交付。景荣伟：
2: 我们总共的算来源就三种，第一种是自营的，第二种模式呢我们叫纳管，我先把你纳管进来到我的平台，你也可以看到，你也可以去交易了。第三种呢相当于是第三方寄售的。
1: 这家算力超市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服务的用户80%都是中小企业，覆盖了教科文、电商、人工智能、机器人、具身智能等多个传统和新兴行业。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工业旅游新途径。中国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等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当高精尖的智能制造产线向公众敞开大门，工业旅游会呈现怎样的新面貌？总台记者王颖日前走进北京的一家智能汽车工厂，观察工业旅游如何从小众圈层走向大众视野。来听报道。
4: 洁净的车间，有序运转的机械臂，穿梭自如的物流机器人，北京的这座汽车智能工厂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向公众敞开大门，试图让工业旅游从单纯的看生产线转向更丰富的体验场景。小米汽车工厂综合管理部部长赵良涛表示，
5: 整个园区呢是一个集研发、生产、销售、体验于一体的高端的智能制造的园区。目前我们工业旅游呢分了三个板块，第一个就参观接待、参观技术展厅，包括工厂的车间；第二个板块互动体验板块，卡丁车体验中心和科普大讲堂这两个项目。科普大讲堂呢，目前我们是一共有四门课程，那首课我们讲的是关于国家级绿色工厂课程。第三个板块呢叫配套服务、餐饮和文创。在整个文创的设计过程当中呢，有吸取了结合了很多车型的元素，包括工厂的 IP， 同时呢我们也非常注重这个实用性。
4: 从参观游览到互动科普再到文创消费，工业旅游的链条正在不断延伸。对于制造企业而言，如何在保障正常生产秩序的前提下向公众有序开放，对此小米集团汽车工厂政委、小米亦庄总管总经理马兰表示，
6: 始终要保证是第一呢生产优先，因为毕竟它是实际的在生产的工厂。第二呢，我们强调的安全第一，比如说我们要带安全防护的设施设备。第三呢，就有序开放。最开始的时候是按照固定接待模式先进行试跑的，我们认为已经具备对外去承接更多的公众参观的可能，因此呢就开放了散客或者是游客的服务。我们希望是能够在保障生产运营和正常的产品的质量的前提下，来探索工业制造和旅游观光的融合发展，让公众呢既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到智能制造的魅力，同时呢又不影响到正常的生产的秩序。
4: 近年来工业旅游逐渐升温，这背后折射出大众消费心理怎样的深层次变化？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认为，
7: 首先这折射出大众旅游消费呢正从表层观光呢向深层的认知的转型。工业旅游的兴起呢，这标志着旅游行为从单纯的感官享受向知识获取与现场体验的双重满足的演变。第二个是这种趋势呢也反映出社会文化心理呢对国家工业化成就的价值重估与身份认同。第三呢，这也体现了体验经济时代下的消费逻辑从被动观看到主体介入的根本性的重构。工业旅游之所以升温呢，在于它打破了生产与消费的壁垒，游客购买的不再是产品本身，而是进入生产现场的特权啊，与见证变革的在场感。
4: 李军进一步分析，高精尖智能制造产线向公众敞开，与传统工业遗产游看老旧厂房相比，在产业逻辑和受众体验上都有本质区别。
7: 首先，产业逻辑已经从怀旧的存量存活转向增量价值共创。过去的工业遗产游呢，它等于对衰退的产能的景观化拯救与文化补救，

0: 而智能制造产线呢，它将最前沿的生产力啊，直接转化为可以看到的内容资产。其次呢，受众体验实现了从静态的凝视到交互共生的本质的跨越，将冰冷工业逻辑转化为可以理解的沉浸式的教育场景啊，完成了科普与娱乐的深度融合。第三呢，长期价值在于构建了品牌、消费、产业正向的循环生态，使得工厂成为流量入口，反哺主营业务，为实体经济注入了可持续的文化软实力。
1: 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尝试开放工厂，如何避免同质化，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行业必须面对的课题。李军建议，
0: 首先必须在定位与内容上完成差异化，把企业技术路线、工艺的逻辑与这安全的伦理转化成有层次的叙事，用统一的视觉与话语体系形成工业 IP。 其次要在运营与安全治理上补齐瓶颈啊，建立面向公众的预约，同时设计合理的成本分摊，不以短期客流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以品牌的资产复访率与教育合作质量来衡量。
2: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在墨西哥由中国企业研制的115列轻轨列车已经全面进入赛事运营状态，比赛期间预计每天将服务乘客超过125万人次。中国轨道交通技术正以绿色、智能、高效的方式助力这场全球体育盛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天静的报道。
1: 作为本届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地，墨西哥城正在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连接市区与主体育场的重要轻轨线路上，由中国企业研制的新型列车已全面投入赛事运营。
3: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墨西哥城轨轻轨线的起点站，这条线路是前往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场地墨西哥城体育场的重要公共交通通道之一。比赛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将乘坐中国制造的轻轨列车直达球场周边区域。
1: 为适应墨西哥城海拔超过2200米的高原环境以及雨季特点，这批列车采用再生制动技术、低噪声通风系统，在提高运行效率的同时降低能耗和噪音。
3: 我现在就在开往世界杯赛场的中国制造轻轨列车上，我很明显的就能感受到列车在启动和减速的时候都非常平稳，秘密就藏在列车的再生制动技术里，它能把刹车能量回收再利用，既节能又安静。车厢还配备了加宽的无障碍设施，让国际旅客即使推着大件行李也毫无压力。这正是中国制造带给全球球迷高效、环保、智能的出行体验。
1: 墨西哥城居民说，这趟轻轨线是连通世界杯场地和市中心，可以尽情享受墨西哥城风光的便捷的交通方式。列车乘坐舒适，优点很多，车厢里非常安静。
4: 对我来说，世界杯期间乘坐轻轨是最好的出行方式，交通方便，列车很新，从市中心出发速度快，而且票价很经济实惠。
1: 除了墨西哥城，中国制造的轨道交通装备还服务于另外两座世界杯举办城市蒙特雷和瓜达拉哈拉，做到了三座城市三套方案。
4: 墨西哥城轻轨线经理阿图罗·奥尔多涅斯，中国产品一直在带来革新，一直在推动轻轨线路的发展，中国列车带来了更先进的技术。
2: 受中东局势推高能源价格的影响，美国五月通胀数据重回四字头，创三年来新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并不担忧当前的通胀状况，并再次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事结束，物价将会快速回落。来听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我很喜欢这份数据，很棒，战事结束后会下降，像石头滚落一样快速下降。
1: 特朗普当天还透露了一项秘密任务，称美方在伊朗不知情的情况下运出石油。
4: 现在我可以说一些你们不知道的事，我们一直在向外运送数百万桶石油，就在前几天深夜没有灯光的情况下，我们运出了22艘船，因为他们没有雷达。
1: 特朗普解释，正是这些石油的持续外运，让当前国际油价维持在每桶85至90美元，避免了油价飙升至250美元的局面。不过，《纽约时报》指出，事件实际情况并非特朗普描述的这般戏剧化。一位美军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所指的行动是美方引导数十艘商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10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

0: 发文补充，他在五月下令美军执行这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该行动已使超过一亿桶石油顺利通过海峡并流入市场，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过了海峡。他声称这项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功。
1: 美国通胀压力再次升温，背后反映出的不仅是物价上涨，还有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差距在逐渐扩大。与此同时，市场也在关注原油市场的供需动态，以及通胀压力上升对美联储利率政策的影响。具体情况，我们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2: 在美国名义通胀率同比涨幅创下3年新高之际，特朗普隔夜采访中表示自己喜欢通货膨胀，这一表达引发了争议。有不少分析人士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现在美国的 K 型经济问题需要引起重视。K 型经济指的是不同群体的经济处境分化，就像字母 K 的上下两条分叉线，一部分人继续向上增长，但另一部分却持续走弱。近期在芯片股开始有所波动之前，美国股市整体处于上涨态势，市场似乎一直并没有太在意通胀，这就导致高收入人群依然表现不错。但最新的通胀数据则体现出，对于更广泛的中低收入美国人来说，生活成本压力正在进一步加重。
3: 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前主任加里·科恩说，有数据显示，从消费结构来看，美国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在总消费支出中占比超过一半，而占美国人口绝大多数超过80%的普通民众购买能力却在一天天下降。
2: 本轮美国通胀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能源价格的上涨，环比上涨了 3.9%， 同比上涨了 23.5%。 那接下来就重点来关注原油方面的动态。虽然特朗普表示将有一亿桶原油进入市场，但对此市场仍存在一些疑虑。
4: 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公司大宗商品研究主管赫利马克罗夫特说，近期确实有更多船只在护航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数量不算多。当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仍然远低于危机爆发之前的水平。多数估算显示，这场战事已经导致市场损失了约10亿至12亿桶原油供应。
2: 此外，美国即将迎来7月独立日假期，这通常也是出行高峰，原油需求往往会上升。克罗夫特表示，在供应持续受到扰动的情况下，市场需要更加关注库存水平。他强调，储油设施本身存在最低运行库存要求，也就是说，并非所有储备原油都可以随时调用。有分析认为，如果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就可能会影响储油设施的正常运行。那在通胀高企的背景下，分析人士告诉记者，认为美联储需要加息。
5: 日本 SMBC 日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拉沃格纳说，因为从历史经验来看，如果你想要把通胀率降下来一个百分点或者更大幅度的话，不加息几乎做不到。
2: CME 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显示，市场压住目前 98.4% 的概率，下周的议息会议上美联储会按兵不动。不过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可能会在12月出手加息，对此我们也会为您保持关注。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我们继续。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0: 6月10号，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引发岛内高度关注。
14: 本次行动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据了解，本次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舖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强化了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国首次在海上交通执法框架下对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扫测，补齐了台岛东部的海底地图。专业人士透露，未来参与的部门和主体可以更多，在渔业和航运持续活动的同时，既会去开展科考，也会去海底矿产勘探，还会去进行生态环境保护。
0: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连日来台军密集军演，持续加码军事投入，然而演练过程中状况频出，引发岛内舆论质疑。
14: 台军采购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10号首度在九鹏基地营区外进行实弹射击验证，然而现场预计发射的36枚缩距火箭弹因发射车发生系统异常，导致4枚火箭弹在不发火的状况下未正常发射。
15: 第一车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完成了这个故障排除。那刚刚我们在第三波的时候，第三车一样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
14: 台军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日前再次出现事故，一枚火箭弹刚发射就坠落地面。台军方称，初步研判为火箭弹第二段推进火药发火异常。台媒进一步透露，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过去曾发生训练弹异常事件，甚至造成发射车起火烧毁。台舆论质疑，面对解放军的全方位压制，台军装备实战能力堪忧。有舆论直言，这种建立在以武谋独幻想上的表演，根本无法保障台湾民众安全。
0: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地区2026选战的相关情况。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北与新北市长选战，蓝绿参选人激烈交锋。
14: 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连日来围绕多项市政议题攻击台北市长蒋万安。对此，蒋万安回应，
16: 当然很多市府都已经在做，然后谈到这几个面向，甚至我们有很多做得更多。
14: 台舆论指出，沈柏阳此前漠不关心，如今选战临近才开始画饼。舆论质疑，这般漠视民生、不负责任的参选人难以照顾好这座城市。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近日被绿营攻击关于3重的闽南语发音不标准，质疑其对新北市不熟悉，遭蓝营痛批。民进党为了选战，连这种事也要炒作。
17: 我讲60几年，为着选举，你也会拿来抹黑。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4: 近日，云上咖啡香飘两岸第二届海峡两岸咖啡文化交流活动在宝山开幕。本次活动设置开幕式、主旨分享会、实地考察交流、产业互动体验等多项特色环节。两岸嘉宾还共同见证了首款云台联名咖啡产品山海咖语正式发布。

0: 胳膊肘向外拐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逸贤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大陆有关部门在台岛以东展开执法行动，引发了岛内密切的关注，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湾媒体报道，大陆有关部门派出海警船、公务船在台岛东部海域展开执法行动，引发岛内密切关注。台湾联合报报道称，大陆出动了包括海巡06在内的大型船只赴台岛东部执法，并对台湾海巡部门的船只喊话：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我编队在中国海域执行专项执法行动，请不要干扰我执行公务。大陆多部门组织的台岛以东的执法行动已经圆满结束了，而且还勘测到了台岛以东的海底地图。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大陆进行的执法行动？
1: 我们这次执法行动呢，是目前为止是分了两轮。第一轮呢是中国海警主动，那么两舰编队，6月1号开始；第二轮就是这一轮，6月6号到6月10号，组织了四船编队进行执法行动。那么这个第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对日本和菲律宾非法跨界一个坚决而有力的行动，因为他又一个重要企图，就是他想把他的岛链第一岛链，那么补充完整，也就是说，把这个台湾本岛、中国台湾岛东部方向这个海域这个事情挑起来，然后形成他执法的这个所谓的正当性借口，那最后呢把他的岛链完整的补充出来。那么我们这一次可以说是出动重兵对他进行切断，那么这样一个行动他的战略意义也是重大的。这次我们出动的兵力啊，可以说我看有4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多，以往我们执行类似的执法行动，一般都是单船，那么或者双船的这个编队，这次是4条船。那么这船种也多，你看有海事巡逻船，有呢巡航救助船，还有呢专用的救助船，还有海盗测量船。这个可能有些观众不一定很熟悉这样的船啊，这是特殊用的，就是你刚才讲的画海图用的。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大。那么这一次呢，出动的船，这4条船里边最大的13000吨，就这个海巡09船，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现役最大的一艘公务船。那么最小的船也是将近5000吨。那么如果再加上仍然在海上的中国海警的那2条船，那么大概总吨位是4万吨。4万吨是什么概念呢？是一个对日本、对菲律宾把台湾都地区啊，台湾当局的加上去，也是一种碾压性的优势。第三个呢，这4条船呢非常先进。这4艘船你发现没有？它是形成了一个体系，就说一个海事的执法能够应该有的这样功能，它全具备，有指挥中心啊，指挥中枢，有执法的，有负责侦查的，海盗测量的，还有呢出了事我就可以给你帮你救助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体系化的这样一个行动。那么这4条船它不是随便选的。
0: 那么一般在执行这样海上的任务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哪些方式来维护海洋秩序和海洋权益？唐所长，
2: 这次的行动内容首先是海上交通管控，我们的执法编队在关键的航线设立了检查点，那么对过往的船舶进行点验，也就是核实身份、航线和货物信息。那么5天里累计点验船舶198艘次，纠正违章的行为3艘次，这表明大陆的执法力量正在将台湾岛以东的海域纳入日常的可核查的行政管理网络。那么另一个重点就是由专业的测量船海巡08轮执行的海底扫测任务，对海底的地形做了精密的扫描，相当于补齐了这片关键海域的海底地图。那么既为今后的航行安全提供了保障，也为国家的海洋资源的勘探积累核心的数据。那么还有就是对海底的观览水域，还有鲨鱼船碰撞的高风险区等关键的区域进行了针对性的巡查，既守护了国家信息命脉的安全，也直接维护了包括台湾渔民在内的所有中国渔民的平安。专业救助船东海救113轮提供了应急兜底的保障，体现了大国对海上人命安全的责任担当。这次行动覆盖了从海面到海底，从秩序到安全，从执法到救助的全要素，构成了一条完整的管辖链条。而支撑这些任务有效执行的，首先是牢牢地占据了法理的制高点。这次的行动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发起非法

0: 海域划界谈判的一则精准的反制。大陆坚定捍卫主权的行动与民进党以外谋独、无底线出卖国家利益的行径形成鲜明的对比，让岛内的民众更看清楚前途命运所系，也向世界宣告中国的海洋主权不容侵犯，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坚定不移。
1: 那么这样的执法行动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的？一般执行周期是多久？
2: 大陆的相关单位派出了海警船、公务船，在相关的海域进行执法的行动，当然有它的必要性。我认为它至少可以实现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面对了日非在这个海域进行非法的划界谈判，赖清德当局既然无能为力，而且还表示肯定、支持、赞赏，那当然大陆的相关的单位就要扛起保护、捍卫海洋权益以及台湾渔民渔权的相关的责任。第二个，面对了日本、菲律宾非法划界谈判的行为，台湾的渔民受到很大很大的压力，因为这个海域本来就是台湾渔民的传统的渔场，台湾渔民长期以来赖此海域的捕鱼行动为生。那现在一旦日非划定了海经济海域之后，他就可以肆意的在这个海域进行所谓的扣船抓人，去干扰台湾渔民的这相关的捕鱼的行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陆的相关单位的海警船、公务船在海域中进行执法行动，就是给台湾渔民一个相对的保障，让台湾的渔民可以安心的捕鱼。第三个，只有比较才能够知道高下。民进党当局面对了日非，面对了外国陆军的势力，他完全不敢抗议，不敢呛声。你不敢抗议日本，你现在连在军事实力比台湾弱了很多的菲律宾，你都不敢有任何的抗议之声。看在台湾人民的心中，觉得要这样的一个当局做什么呢？所以一比较，这个人心就出来了。基本上很多人现在认为说，民进党当局这么懦弱无能，只敢对外国势力来跪舔，那还不如两岸之间早日的和平统一，对台湾的人民来说有更高的保障。我认为大陆相关单位派出海警船、公务船的执法行动应该要持续化，应该要常态化，应该要长期化，也只有这个样子才能够根本上去反制日本跟菲律宾的非法的侵入的行为。
1: 据台湾媒体报道，针对大陆有关部门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民进党当局所谓海委会叫嚣要无差别迎战，国民党方面批评民进党当局对外部势力侵犯海域权益无动于衷，对大陆执法维权却大声叫骂，再次证明民进党只会所谓抗中而不会保台。大陆在台岛以东进行的有效的执法行动，我们看到让赖清德当局坐立难安，进入了极度焦虑的状态。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民进党当局的表现？
3: 民进党的赖清德当局在这一次的表现可以说是进退失据，在台湾岛内一片骂声，当然也激起了中华民族全体中华儿女的愤怒。为什么？他第一个，人家已经侵门踏户了，而且直接侵害到台湾渔民的利益了，他不但不去抗议，不去这个出动他的兵力去维权去执法，反而乐观其成，他居然站在日本和菲律宾这挑衅者的一方，去说中国大陆在挑衅。他出动他的公务船，他的公务船干什么？他的公务船不是到台湾奔到东部海域去保护渔民去了，他是盯大陆的船，而且呢，当大陆进行执法行动的时候，他干什么？他拆台，比如说有外轮过来，大陆需要对他进行检查那么喊话，他居然向那些外轮去喊，这个不属于大陆管的，你们就正常航行。我想任何一个外轮，当他看到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在这样一种状态的时候，他会怎么想？他会更大胆地派更多的船来这个地方横行霸道，日本和菲律宾会受到鼓舞，他认为他不但能够在这里划界，而且呢，他还有了内应力量，就是个赖清德当局。这一次他为了炒作大陆所谓的认知战，所谓的灰色行动，可以说他的高官倾巢出动

0: 赖清德啊，由不发言到发言攻击大陆，他的防务部门那个负责人顾立新居然叫嚣，他的军队要做海巡的后盾，好像是要跟大陆啊，要跟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干一仗，摆出了这样嚣张的姿态。他的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在国际上告洋状，竭尽颠倒黑白之能事，竭尽那么这个引外人啊去给他助力之能事，说到底是台独分裂意识在作祟。
1: 菲律宾和日本跑到家门口来分田地，但是赖清德当局呢却大气不敢出一口，反而呢枪口对内，在批判大陆。所以对于他这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做法，岛内舆论都有哪些批评？
2: 岛内的舆论，在野党和民众都对赖清德当局发出了强烈的批评声浪，那么集中反映出了他们对民进党只会抗中不会保台的强烈不满。以往大陆海警船出现在台湾周边的时候，经常被部分的亲绿媒体刻意的负面炒作，煽动对立。但是这次我们看到许多台湾的渔民和网友反而开始理解甚至欢迎大陆的执法行动。有民众直言，大陆的硬实力实打实的保护了台湾渔民的作业安全，让他们觉得被撑了腰。而更让岛内人士感到讽刺的是，民进党当局只会对内耍狠，自我壮大。岛内的军事和海事的专业人士指出，大陆这个出动了万吨级的海巡09轮、5000吨级的这个海巡06轮等先进的大型执法船，而台湾的海巡部门派出的多为1000吨甚至100吨级的小船，实力悬殊差距巨大，那么根本不具备实际对峙的能力。那么有评论戏称这支船队是吉娃娃跟在老虎的后面，场面不仅毫无威慑力，更显得滑稽可笑。那么舆论认为，民进党明知实力悬殊，却故意摆出强硬的姿态，对大陆口出恶言，不过是为了迎合深绿的基本盘，用抗中的口号掩盖其在保护渔民、维护海洋权益方面的全面溃败与无能。这番岛内自发的强烈不满，恰恰证明了大陆的专项执法行动是在切实的维护两岸中国人共同的海洋权益和渔民的福祉。而民进党当局除了空洞的叫骂之外，既无能力也无诚意真正的保护台湾民众。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已经清楚地看到谁才是真正为他们撑腰的人。
1: 我们知道多年以来呢，台湾的渔民一直受到日费的侵扰，而民进党当局表现出来的软弱根本维护不了台湾渔民的利益，那这是不是更凸显了大陆方面执法的必要性？邱教授，
3: 台湾的渔民常常受到日本跟菲律宾的海警人员或海警船的干扰的行动。两个非常有名的案例我来跟大家说明。第一个案例，日本那时候片面的把冲之鸟礁就把它改为冲之鸟岛，因为由礁改成岛，所以日本就划定了200海里的经济海域，然后接着把在这个海域里面进行捕鱼作业的台湾的渔船加以驱离。而其中来自南台湾屏东的东胜级号，这时候被日本的海上保安厅的海警船把他给扣船，把他给抓人了，甚至要求他以相当高金额才能够赎回船员跟这一个船体。而第二起案例发生在2013年广大新惨案，那时候台湾的渔船去进行捕鱼的作业，却遭到菲律宾的海警人员用机枪扫射，以至于广大新号的渔船的洪姓船长被打死，而相关的船工也受了重伤。这样的一个作为当然会引起台湾人民强烈的反感，对于大陆的相关单位的执法行动，那么保护台湾的渔民，民进党当局甚至还鼓动民粹把这个当成是他抗中保台的一个题材。
1: 大陆组织台岛以东专项执法行动，对台岛形成近海治理模式，赖清德当局却叫嚣迎战，再次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大陆的执法行动有哪些具体内容？对外部势力和台独起到怎样的震慑？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叫嚣寸土不让，赖清德露骨挑衅大陆。我们看到最近岛内在分析民进党，说民进党的台独血液里呢，就是有好战基因的。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台湾媒体批评称，面对大陆行动，赖清德当局迅速跳脚，喊打喊杀，再次暴露其有好战基因。另有分析文章指出， 民进党的台独基因与战争基因密不可分，一再图谋升高两岸对抗，封堵两岸和解可能，不仅抹黑岛内对于两岸交流的主张，也歪曲大陆促进台海和平的政策，提醒岛内不能将和平寄希望于民进党。
4: 邱教授，您是否认可岛内媒体分析的民进党是有好战基因的？民进党无论是在岛内打压国民党，还是逢陆必反、逢陆必战，您是否也认为这种好战基因已经融入了民进党的血液？
3: 民进党是好战的，是好斗的，但是民进党的战争基因基本上它是看对象的，民进党根本不敢呛日本、菲律宾或美国，甚至连一个立陶宛他都不敢呛声，但是他对于大陆，他对于同为中国人的大陆，他是穷凶恶极，喊打喊杀的。民进党不断地把大陆给妖魔化、给黑化、给丑化，目的是要把大陆的制造出来是一个台湾敌人的形象，目的是要进行鼓动他抗中保台的民粹。而至于在所谓的好战基因里面，他想方设法的向美国买许多的武器，那么这些武器即使高价购买，被视为凯子，被视为冤大头，而且买到的武器即使在台湾不能使用，甚至现在美国的智库还得到具体的数据，说台湾付了300亿美元的巨额，那么给美国，美国到现在为止拿了钱并没有给台湾武器，花了这么多的冤枉钱要跟美国，目的就是所谓的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但是这个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仍然不能够缩小两岸之间军事力量的差距，所以是徒劳无功的。
4: 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只要他不放弃台独，他是没有办法和大陆展开交流的。特别是现在这种好战基因，如果说融入他的台独理念里，那是不是会给岛内带来很大的伤害？
0: 我觉得对于民进党赖清德的好战呢，我们呢也要看他欺骗性的一面。赖清德把精锐的陆战队的啊干什么？改编成防斩首的部队，部署到他的中枢，所谓中枢附近。你再看，从蔡英文到赖清德，台军的演习，其中每一次都要演练反斩首。那么每一次台湾媒体都揭露，他又找了多少条逃生通道？他的逃生通道不是从台湾地区领导人那个办公室或者是那个所谓的官邸出来，而是逃向岛外，立体化的陆海空都有。那么这是一个欺骗，还是一个他真的好战？你再看看民进党这些人，那么大量的人大造无人机也好，大造所谓武器装备自己造也好，为什么那么多绿油油的弊案在里边？这里边到底有多少成分是为了打仗？有多少成分是真正的为了他的政治现金，为了上下其手去捞自己的好处？所以说才有了这个茶叶店、鞋店，那么这个五金店都能中标。那么这里边到底是一种处于一种他台独分裂的目的，还是处于一种个人的政治利益、个人的经济利益在里边？我觉得对他所谓好战的这个欺骗性成分、愚民政策的成分，必须给予戳穿和揭露。
4: 那么，民进党的这种好战的基因是否会被外部势力一直利用？这对于两岸关系来说，是不是会造成非常严重的损害？
2: 这种根深蒂固的对抗思维正在被域外的黑手充分的利用，对两岸关系造成严重的破坏。有外媒报道，日方已经拒绝了其对话的请求，这让民进党当局谄媚的姿态更显得狼狈。此举还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在区域海洋的权益博弈当中，台湾地区正在沦为可以被用来向大陆漫天要价的棋子，而这恰恰揭示了民进党当局长期以外谋独路线的必然结局。那么其对内在的对抗思维极易被外部势力激活和利用，说白了，外部势力之所以敢在台海问题上不断的加码，正是看准了岛内有一群甘当敲门砖的人，只要给一点军售、几句口头的支持，就能够驱使他们火中取栗。 台海和平最大的破坏者正是台独分裂势力及其与外部势力的勾连挑衅，将台湾地区的安全与未来寄托于一个出卖民主利益、极尽对抗之能事的民进党当局，最终只会让台湾陷入险境。那么只有回到九二共识的正确轨道，坚决斩断外部势力干预的黑手，才能够真正守护台湾的和平与

0: 安宁，保障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两岸中国人有智慧、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绝不容许外人指手画脚。
1: 大陆多部门在台岛东部组织的专项执法行动，既是维护海洋权益的正当必要之举，也是对外部势力企图插手台海的有力迎击。奉劝有关方面停止侵权挑衅，也正告岛内台独势力谋独挑衅不会有好下场。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你用心的，路过你的。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日下午，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当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1卷、2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9日，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日至9日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8日，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6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截至6月6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日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北京著名的前门大石栏附近，有一条安静的斜街，铁树斜街。从梨园雅韵到非遗匠心，从故纸余香到临前门里烟火，铁树斜街正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老北京胡同的文化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去探访这里。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学方中心中学作为烟台莱阳市三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刷，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的胡同大多横平竖直，很少有斜街，但在北京著名的前门大石栏附近，却有一条安静的斜街，铁树斜街。有着900年历史的老街，曾经是连接元大都与金中都旧城的交通要道之一，有龙脉斜街之称。街内有梅兰芳、谭鑫培故居等名人故居，以及五道庙、护国观音寺、青云阁等历史建筑，是北京保留下来最古老的胡同之一。从梨园雅韵到非遗匠心，从故纸余香到临前门里烟火，铁树斜街正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老北京胡同的文化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探访这里。
3: 从虎坊桥地铁站出来，穿过五道街，铁树斜街的轮廓就在眼前慢慢展开。蓝天下，老宅青砖灰瓦，国槐树影斑驳，路边座椅晒太阳的居民，骑着自行车闲逛的游客，500多米长的胡同，老北京的气息扑面而来。在这里住了40多年的老街坊张松明，对这些年的变化颇有感触。
4: 原来我们这天上跟蜘蛛网一样，各种线都有，电线、电话线、网线。后来那年电线入地改造，现在你看我们天都蓝，整个都特别通透，有很大的改观，居民出入也方便也安全了，开了好多咖啡馆啊，还有什么小酒吧之类的，各种文创什么的都有，对这条古老的街巷有了很多活力。
3: 铁树斜街的斜要追溯到金朝中叶，当时金中都建在北京城的西南角，元代定都北京后，在中都的东北方向营建大都，人们在新旧两座都城间往来，抄近道逐渐走出了一条路，变成了铁树斜街的前身。800多年来，多少文人举子、商贾名流从这里走过，纪晓岚、梅兰芳都曾在这条街留下脚印。 大石栏街道铁树斜街社区党委副书记、服务站站长郭大雪在这里长大，说起这条胡同如数家珍。
5: 在明朝之前呢，这条街是没有固定名字的。到清朝的时候，街上有一户姓李的手艺人家是专门做铁锅的，所以这条街呢就被大家冠名为李铁锅斜街，说着说着就最后变成了李铁拐斜街。直到解放后呢，整顿街巷名，把这条街正式命名为铁树斜街，是一条历史底蕴非常丰厚的街巷。西边是五道庙，紧接着到了咱梅兰芳祖居，再向东到了谭鑫培的故居，再走一点有一个中华第一女子浴池，再奔东走的话是观音寺。
3: 沿着铁树斜街往里走，来到101号院梅兰芳祖居，这是一座两进四合院，刚进门一曲悠扬的唱段已经从院落深处流淌出来。1894年秋天，享誉世界的京剧大师梅兰芳正是在这座院中诞生。梅兰芳祖居运营方相关负责人李元梅说起这方院落的往事，娓娓道来。
6: 这个祖居它是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先生他在同治光绪年间购买的一座宅子。梅巧玲先生呢，他的祖籍是江苏泰州，他是四大徽班的班主。梅兰芳呢是在这里出生的，他父母离开之后呢，他就主要是由他的大伯父就是梅雨田来抚养成长。他在这里待到了大概10岁左右，可以说呢，这个祖居是梅派艺术的起源之地。
3: 2022年，梅兰芳祖居启动修缮，焕新成为梅兰芳美学艺术展示中心，在去年对外开放。展厅内复刻了梅兰芳先生《贵妃醉酒》《太真外传》的经典形象，还有梅兰芳的花鸟画。是他一生艺术追求和舞台美学凝结的缩影。
6: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梅韵凝章展厅就是一个小小的浓缩的舞台，就展现了梅兰芳他在1930年访美时候的重要的形象的复刻。他的生活美学也是我们想挖掘的点，包括有一些民国时期的老唱片是他的原声录制的，我们也完成梅兰芳数字人的一个制作。
3: 来到这里，游客不仅可以听戏赏画，还能换上戏服拍一套梨园写真，体验一把半日明灵的感觉，甚至还能点一杯梅兰芳先生经典扮相的拉花咖啡，品尝京剧大师偏爱的同款套餐。几位游客对小院赞不绝口，
7: 小院里的环境也非常的优雅，这个点心呢还是蛮吸引我们的，很有京剧的一些代表性吧，把中国的这个京剧也展示得非常丰富，让我们作为老百姓来体验一下京剧的魅力。
3: 铁树斜街的变化远不止梅兰芳祖居这一处，负责街区更新的北京大石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运营主管叶秋南说，铁树斜街核心定位为梨园文化与京味生活美学体验街，开创性的引入了共生街区理念。
8: 我们针对一院一侧，坚持小规模渐进式微循环更新，利用公共空间打造口袋公园、邻里会客厅，优先保障原住居民的民生条件，实现居住、文化、商业、服务复合共存。同时呢，植入梨园文化、会馆文化、非遗体验等文化功能，同时配套便利店、便民维修等社区服务。
3: 沿着胡同继续往东，93号院博物馆映入眼帘，外面看着不起眼，走进小院别有洞天。展厅虽不大，但布置得古朴典雅。策展人李丁说，正在展出文心市民紫砂壶和茶文化展。
9: 我们邀请了一位紫砂壶的收藏家和一位古籍善本的收藏家，两位老师进行这样的联合。翻阅古籍善本是文人雅士之一，用紫砂壶品茗也是文人雅士之一，都同时在这个四合院空间中进行一种复现。我们每一周呢是有收藏家导览日，每两周呢我们都有专题的讲座和茶室的展演。
3: 博物馆小院里花团锦簇，角落的竹子随风摇曳，院子里还摆着几张座椅，东侧砖墙上两排大字，让世界了解中国非遗，让中国非遗走向世界，赫然醒目。馆长林毅说，这间博物馆的前身是一处住了7户人家的大杂院，2013年在居民腾退之后，作为政府引入的公益性文化试点项目，改建成小微博物馆。
10: 大家一说博物馆都觉得哇，博物馆一定是特别的高大上，然后特别的严谨。那我们作为小微博物馆，在这样一个轻松的空间里边，让大家走进我们的传统文化，走进我们的非遗。所以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让大家走进93号院，感受春夏秋冬之美。春天比如说我们的花都开了，夏天我们坐在院子里边看看鸽子飞，秋天的话叶子都黄了，感受一下秋天的胡同，冬天一下了雪堆着雪人。另外一点呢，我们还希望通过传统文化的呈现， 让大家感受到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滋养，每天都进步一点点，感受到日新日进之悦。
3: 十多年间，九十三号院博物馆以非遗和传统文化为基础设计的展览超过100场，每年举办非遗体验、文化沙龙等活动200到300场。在博物馆的非遗工坊里，江江堂店主冯强正带着游客们体验篆刻。在小院这个空间里，篆刻似乎找到了一种新的连接方式。
11: 篆刻它其实是一个非遗的一个项目，从一开始的选石头到刻制自己的作品，通过蘸印泥的这种方式把它再盖出来，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在胡同里面去开展手工的一些体验，包括一些教学，我觉得是非常契合这个空间的，也能够坐在院子里面，然后来感受胡同的这个文化。
3: 在九十三号院博物馆里，还有一位小志愿者，读小学3年级的廖宇恒同学，稚嫩的声音里藏不住热爱与笃定。
12: 我觉得在博物馆给大家传播文化，我觉得很高兴。做这个工作，我还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尤其是我们这块非常有文化底蕴。
3: 从九十三号院博物馆继续往东，来到胡同44号院内观堂书店，这是一间能让时光倒流的解忧杂货铺。3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堆满了旧书，
13: 太珍贵了。
14: 嗯，你看这个是李白求诗，这是85年的第一版，你看多棒，纯英文的。
13: 这是从哪儿来的呀？
14: 这些就是收来的了。
3: 店主戴玉大姐是地道的北京人，退休后开了这家书店。
14: 内观嘛，就是多关心自己的内心。开书店你也不是说非要挣多少钱，而是在于你能跟这个天南海北的那个人聊聊天，很开心的。我也会给他们讲一些老北京过去的小时候的一些事儿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些胡同的变迁呀、变化呀。我还会关上门带着他们在胡同里转一圈。一般的我们书店还会找一些北京的故事，还有一些是名人故居之类的，希望大家来到我这儿能够读到北京。
3: 走在铁树斜街，擦肩而过的不仅有遛鸟买菜的街坊，还有背着相机的游客，甚至金发碧眼的国际友人。
15: 带着姥爷来北京，然后我们住在前面，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非常的安静，早上醒来的时候并没有被吵醒，感觉空气也很好。我很喜欢这里，大家都不紧不慢在生活着，然后而且这建筑啊什么的我都特别喜欢，因为它只是一个胡同，就是人家居住的一个环境，然后没想到还有那么多的小惊喜在这里，很多地方就值得我们去拍照留念，值得参观。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前不久，贵州黔西南州望谟县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民族联欢文化活动，这是当地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数万名布依族、苗族、瑶族同胞身着盛装，万人共舞康包舞。相关短视频在媒体社交平台播放量迅速突破1.3亿次。这不仅是贵州民族文化活动的高光时刻，也是贵州村舞这一全新村字号 IP 的首次大规模亮相。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
16: 身着绚丽的民族服装，踏着欢快的音乐节拍，在一年一度的欢聚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布依族、苗族、瑶族等同胞纵情歌舞，展现出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万人共跳康包舞、民族舞蹈大联欢、舞蹈大赛等以群众为主的系列活动吸引10多万游客参与。浙江游客黄刚：
17: 好，马上跳康包舞，
18: 飞1000多公里过来，
17: 知道了。
16: 广东游客卢敏。
17: 确实非常震撼，这里的人唱歌虽然说我们听不懂，但被这种的气氛给带动起来了，非常好。
16: 2026贵州村舞民族文化活动总导演骆元主，
18: 把我们打鱼花米饭制作织布这样的日常的生产生活的场景呢，搬到舞台上，用舞蹈的形式来呈现出来，满足了我们群众对舞蹈的热爱，同时呢，也传承和挖掘了我们的民族文化。
16: 其实这样的欢腾不止于贵州，类似的民族文化活动也在广西、云南、海南等中国多省区少数民族中广泛开展。然而，如何让民族特色活动从一年热几天走向持续有活力，从政府办转向群众创，一直是各地文旅融合面临的共同难题。望谟县今年的做法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把年度民族文化活动与村舞深度绑定，不请明星，不搞大秀，而是让村民把打鱼、织布、做花米饭的日常搬上舞台，让每一个会跳舞的人都成为主角。这种去舞台化的群众路线，恰恰回应了中国乡村文化 IP 普遍面临的精英化、表演化困境。这样的火爆场面不止在望谟，也在黔西南州的晴隆县、贞丰县、策亨县等地同步上演，为大家提供了一场全民共乐的乡土盛宴。某网络社交平台黔西南区域合作运营商负责人吴婷婷，
19: 贵州村字号品牌的传播力是非常的快，贵州村舞到现在的话已经达到了上亿的一个播放量，这个增长还是非常强劲的趋势。
16: 贵阳学院文化传媒学院教授周国茂，
20: 贵州的少数民族善歌善舞参与度都很高，借助节日这个文化平台，有天然优渥的这么一个文化传统的土壤啊。
16: 贵州省布衣学会副会长王专，
21: 村字号的品牌打造啊，和我们民族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对促进我们村字号的大发展、大繁荣很有帮助，体现了我们贵州的特色。文旅融合是一个趋势，能够促进我们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
16: 贵州村舞的火热，表面是舞蹈，深。

0: 城市人的回归与文化的活化。它依赖当地群众的主动参与和创新，他们既是文化的传承者，也成为经济活动的受益者。这一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布依族刺绣代表性传承人韦树章感触颇深。仅是他在活动现场临时搭建的布依族民族服饰小店，每天都能吸引上千位游客光顾，日均收入达20000元以上。
1: 很多游客喜欢我们的服饰、包包、装饰品，也买了很多。而且这几天啊，有300多个舅娘加班加点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做大做强，不用去外面打工，在家里面能可以背了娃、绣了花，养活自己、养活家。
0: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福族会。
2: 我们精心打造贵州春舞文化品牌，通过富有烟火气、文化味、团结情的活动，展现多彩贵州民族风情，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光彩，带动产业发展，提升城市活力。
0: 春舞并非节庆表演，而是可持续的文化工程。如何将贵州村舞这一 IP 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黔西南州正在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径。在黔西南州兴义市枫林布依景区，非遗器乐、快闪舞蹈、民族舞蹈等多样的节目每天都会轮番登台展演，各地游客广泛参与，让景区成为村舞的天然舞台。兴义市枫林布依景区演艺总监吴静：
3: 增加了贵州春舞的一个才艺比拼的大舞台，也是吸引很多游客朋友上来和我们一起，很好的促进了文化的交流。春舞的赋能以后，我们游客量明显的增加。
0: 黑龙江游客李春红：
4: 节目太多了，非常的快乐，代代狂欢。
0: 湖南游客申彩虹：
5: 我也比较喜欢舞蹈，我们的话也随着他的音乐摆动啊，风舞是很惊艳的。
0: 今年黔西南州挖掘民族文化，打造出1+7的贵州村舞发展思路，即以晴隆县为主场，辐射带动7个县市，同时推动村舞与山地旅游、康养旅居、侨旅融合、民族体验等特色旅游业态融合，让全民共舞持续推动文化资源向旅游优势转化。从村 BA 到村超，再到今天的村舞，贵州的村字号 IP 之所以屡屡出圈，根本在于他们都生长在真实的乡土之上。当10多万游客涌入，上亿次传播发生时，最大的考验不是如何接住流量，而是如何让村民在流量中真正受益。这既是贵州民族文化正在书写的答卷，也是中国乡村文化振兴必须面对的共同考题。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文化体育广电旅游局副局长金曼：
6: 村舞并非单一的文艺演出，而是集合全域文旅发展的重要引擎。我们将继续深化贵州春舞加恩这个融合模式，重点加非遗，打造跟着春舞看非遗的特色品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黔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特色，愿意留下来慢下来，更好带动旅居产业的发展。我们是要加旅游，把春舞融入到花京峡谷大桥、安龙招堤、万峰林这条黄金旅游线上，推出主题游、烟学游乐的线路，推动农业、文化、旅游、体育、商业协同发展，用文旅的活力来助力乡村振兴。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学方中心中学作为烟台莱阳市3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学方中心中学是距离烟台莱阳市城区最远的一所中学，所有学生都是来自周边各个村的孩子。作为烟台莱阳市三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以生态文明教育和科技教育为特色，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先后荣获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烟台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先进集体、第四批教育强镇筑基省级试点单位等称号。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
6: 前不久，记者来到了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正好赶上了他们学校科普小组的一次户外观测活动。
7: 同学们，咱们今天科普小组要到五龙河口，咱们这次一共拿了几种水来做对比啊？
8: 三种。
7: 海水的 pH 值是多少？
9: 六。
7: 自来水呢？
10: 九。
7: 矿泉水是多少？
11: 五。
12: 五龙河水
8: 6.6。
6: 看着同学们热烈地讨论着这次的观测结果，随后老师问出了这次观测想要学生们学到的知识点。
7: 刚刚通过咱们的检测，谁能告诉我这个水的硬度和软度是怎么区分的？
13: 硬水是含钙镁化合物较多的水，软水是含钙镁化合物较少的水。
7: 那通过今天的检测，你最后得出什么结果来了？
13: 河水是硬水，矿泉水是软水啊。
7: 大家说的对不对啊？
14: 对。
6: 观测完水质结果，记者随着学生们一起回到了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一进入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教学楼前醒目的气象观测站。叶扇在高高的塔杆上随着春风转个不停。据了解，这个观测站跟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年龄是一样大的。从建校之初存在至今， 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目前，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由气象监测小组、地震预防小组、学校生态小组、垃圾分类回收监视小组等10几个环保小组。学校会定期组织同学们进行社会实践活动，而他们撰写的对乡村小镇利用芦苇湿地进行污水治理的可行性调查、五龙河河水检测、河蚌测污报警器、光电互补控温箱等文章和科技作品，多次在山东省烟台市等省市级论文比赛中获奖。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副校长王洪昌告诉记者，40多年前，他也在这所学校读书，也是学校地震预防小组的一员，所以现在啊，只要有时间，就会跟学校地震预防小组的同学们一起来利用校园中的两眼水井来进行观测，通过水质、水位和水温的变化进行分析，从而可以来预测地震活动的变化。
2: 我在这里读书的时间，我也参加过地震预测小组，当时预测的数据啊，现在学校还在保留着。我们学校地震预测小组的活动啊，从来没有间断过。同学们记录的数据呢，现在已经是厚厚的一大摞了。我们不仅是通过井水水位进行地震预测，关键是同学们在探索中发现了很多新的奥秘。
6: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初中2年级的学生周新军是地震观测小组的组长。他拿着近1年的观测表说，通过他自己的观察，他发现随着温度越来越高，水质变得浑浊，并且水位的变化也越来越大。而这些发现平时也能给他自己的父亲种地提供有效的

0: 随处可以看见分类垃圾箱、电池回收箱等字样的回收桶。为了减少电池对土壤和水质的污染，同学们会自觉地将身边亲朋好友不要的电池全部都收集起来，统一交到学校。仅仅2年多的时间，就收集了20万节废旧电池。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老师王泽弟说，他为了处理这些废电池可是没少费心思。
1: 我费了好大劲，最后和环保部门联系后，近10吨的废旧电池装满了1辆卡车，一起送到了烟台专门处理废旧电池的厂子里。
0: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前校长刘元松说，他们学校冬天的取暖方式也跟别的学校不一样，他们采用了一种既环保又实用的取暖方式，就是在每个教室内都挂着一台像空调一样的机器，但是它是利用废弃的玉米、小麦等秸秆制成颗粒，通过烧制它们的颗粒来进行取暖的。
2: 通过改造取暖设备，学校中学采用绿色环保的秸秆颗粒进行取暖，每年不仅可以节约煤炭40多吨，更多的是保护了环境，达到了二氧化硫的零排放。
0: 从40年前的科技兴趣爱好小组，发展到现在的绿色环保行动小组，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通过教育科学和劳动实践相结合，不仅让在校的学生们学到了很多的环保知识，也让绿色理念在他们的心底生根发芽。
3: 大家往前看，大家能够看到什么呀？是不是能够看到有一些风力发电机呀？应该说这一片的风力发电机是在这边规模非常大的。谁能说出风力发电有什么好处啊？
4: 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
5: 污染。
3: 它的高度要高于山，风过来的时候首先吹到了它。而且这边是海边，海边风大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对不对啊？
0: 从课堂走向自然，从书本走向实践，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以40年的坚持，将科技教育和绿色环保融合在一起，而这里的学生们也把环保理念化为了习惯，融入到了自己的生活中，以实际行动成为绿色环保路上的实践者，一路向前。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是闻名海内外的客家祖地，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宁化现有木活字近40万枚，既有祖传的，也有新刻的，主要用于印制族谱。随着科技的发展，印谱大多选择电脑排印，木活字印刷术在当地逐渐没落，技师纷纷转行。但这其中也有不少技师选择坚守，并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就让我们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
8: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福建省的宁化木活字印刷是中国有幸保留下来并仍在使用的木活字印刷技艺，堪称世界印刷术的活化石。2010年，中国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0: 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宁化木活字印刷术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是客家民系形成的中心地域，是世界公认的客家祖地。客家人注重敬祖牧宗，对于族谱的修撰已经延续了千年。根据考证，早在明朝，宁化客家人就曾用木活字印刷术来修订族谱。按照习俗，宁化人每个宗族的族谱每30年就要翻印一次，有些富裕的家族每10年就续一次谱。木活字印刷技艺作为族谱修订和印刷的重要工艺得以流传下来。宁化县文化馆副馆长戴先良：
1: 木活字印刷术之所以能够在宁化留存下来，跟宁化的这种客家的这种敬祖牧宗的这种意思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祖先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块就是家谱信仰，木活字印刷术就是依赖于家谱的修订，然后才传承到现在。
0: 邱恒勇是福建宁化木活字印刷技术第四代传人，他祖上世代以帮人修谱为生，在当地被称为谱师。邱恒勇从小就受到家庭文化的熏陶，在14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邱卢明学习木活字印刷术，致力于修订族谱。20岁的时候，他继承父业，独自接单修谱，至今已从事木活字雕刻印刷族谱工作将近30年。
2: 我正式学艺是从14岁开始跟我父亲学，但是从10岁开始，他就暑假寒假都会把他我带到身边，然后去跟他一起在祠堂修谱。所以说从10岁开始，我就也经常会去玩一下这个活字，然后我也会学着用刀去刻。
0: 一页木活字印刷过的书籍看起来普通，整个印刷过程需要经过选料备料、字批制作、字模雕刻、剪字排版、校对印刷、拆版还字、分册折页、裁切装订、盖章编号等多道工序。在众多工序中，刻字是木活字印刷中最难的一道工序。首先，木头的材质要采用上好的棠梨木，步骤就像刻章一样，先要用毛笔把要雕刻的字反写在一个个模块上，再用雕刀雕刻成形，最后再把剩余的空白之处挖掉，这是每位谱师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2: 我们这个材料主要是以那个梨木，就是山上的梨木，因为它比较硬，然后那个纹路比较细腻，刻的字的主要以老宋为主，老宋字体它是横细竖粗，先把这个字弄清楚它的结构。这刻字的话，这个其实就靠熟练了。我父亲有20多个徒弟嘛，有几个是学得比较快，但是有几个学了几年还没有完全把握。我那些师兄弟他们吃完饭啊就可以去玩了，但是我就会留下来自己再去练。就是我在差不多半年时间，我就把这个写反字跟那个雕刻就基本都掌握了。当然那个时候还小，经常手都会经常割破掉割出血。
0: 邱恒勇经过多年的刻苦磨练，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笔画整齐刚劲，刀法干净利索。邱恒勇介绍说，宁化的木活字印刷术最初的使命是印制族谱，而修订族谱是一项耗时又繁琐的工程，需要花费的时间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多。印制族谱的第一步就是要收集族人信息，邱家修谱一直坚守这样一条严格的祖训，对东家提供的人丁资料必须逐人核对，遇到信息不详或有疑问都要挨家挨户登门核实，所有信息核实无误后才能着手印制新谱。印制族谱的第一道工序是剪字。
2: 修族谱的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规律，就是有分一个前8盘，主要就是首先就是把

0: 一个字的那个什么边旁部首在哪一旁，我们要把这个记住，甲乙丙丁这样子的。然后后面的字库的话，就是按照那个边旁部首去排的。
1: 邱恒勇介绍，木活字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磨损，有经验的谱师会及时更换。
0: 我们一个字一般可以印上一万遍，上了一万遍以后它就开始就磨损了。我们要看它怎么磨损呢，就是它的笔画，整个笔画就已经变成很粗了，发现这个字不能用了，那我们就要重新刻过，补把这个字补回去。
1: 各姓氏对族谱的版面都会有不同的要求，谱师会根据东家的喜好变换版式，排版结束并且校对无误后就要开始印刷了。邱恒勇的徒弟乌松根2006年拜师学艺，现在已经可以独立掌握所有刻印、装订等核心技术。乌松根介绍，在印刷的过程中也藏有很多门路。
0: 印刷的时候动作要快，然后力度差不多，就是你要是动作不够快的话，你这边一直在印，那边的打了墨就很快就会被那个字胚吸干，重量要适中，你不能太轻，太轻的话可能墨水可能没沾上，但是你太重了不行，太重了就是因为我们用的是中刷嘛，打墨的这把刷子跟我们在纸上拓印的这个两个都是中刷，你太重的话那个墨水渗透到纸张里面了，再被你一直磨的话就会产生会烂掉。
1: 印刷好的单张族谱需要按照页码顺序排列，检查无误后进行对折，再以线装本的方式装订成册，一套承载着血缘关系的族谱就宣告完成了。按照当地的习俗，每个姓氏都会挑选一个黄道吉日举行新谱的发谱仪式，这一天谱师会被东家尊为上宾，主持发谱仪式，这也是邱恒勇最为开心的时刻。家谱三四十年一修，这些年新一轮修谱修集的时间到了，不过邱恒勇却转上了另一条修谱之路。科技飞速发展，电脑排版与激光印刷抢走了大部分印谱生意，木活字印刷曾经的繁华不在。为了生活，邱恒勇的许多徒弟纷纷放弃木活字印刷这门手艺，外出打工另谋生路。但邱恒勇始终不甘心传承数代的手艺在自己手里失传。这几年随着国学的复兴，传统文化不断升温，非物质文化遗产再次受到重视，邱恒勇也跳出了印谱老套路，走出了木活字印刷传承的创新之路。邱恒勇紧跟时代，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技能人才的传承与创新，先后创作了《心经》《弟子规》《千字文》《兰亭序》《孙子兵法》等100多种版式，以及根据客户需求定制的数千种各异的工艺美术作品。不仅如此，邱恒勇还带着徒弟乌松根经营起网店，出售定制木活字工艺品，让传统技艺走进日常生活。如今宁化第二实验小学、石壁客家学校等校还设有木活字体验室，常年聘请像邱恒勇、乌松根这样的木活字技师进校任教，利用特色课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也让学生们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更具家国情怀，将优秀的文化和技艺更好地传承下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日下午，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当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9日，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日至9日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8日，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6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截至6月6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日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除此之外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要和您说说吃海鲜防扎伤。好，下面就让我们首先进入膳食养生，一起了解舌尖上的养生智慧。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芡实是睡莲科水生草本植物芡的种子，不仅是一种广受喜爱的食材，也是一味十分重要的中药，有着悠久的食用药用历史。从古至今，芡实作为一种应用方式多样的食材，在糖水、糕点、粥品、菜肴里都出现过它的身影。而作为一味中药，它对于脾脏、肾脏的一些疾病也有着非常显著的功效。那么在中医临床上，芡实可以治疗哪些疾病？我们又该如何运用它来健脾益肾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健脾益肾，化芡实。
2: 说到芡实，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它是什么中药或者什么食材。那说到另外一个名字，也许很多人就知道了，它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呢？鸡头米。它是睡莲科芡的成熟的种子，一端是白色，一端是棕红色。在古籍上很早就有芡实的记载了，在《神农本草经》称它为鸡头，《古今注》中称它为燕头，当然还有一个名字叫红头等等，它的名字很多。芡实在我们生活中应该并不少见，餐桌上也能见着它的身影。扬州八怪郑板桥曾经赋诗一首，他是这样说的：一堂普过一堂莲，杏叶灵丝满稻田，最是江南秋八月，鸡头米塞傍珠园。你看郑板桥对这个芡实也情有独钟。那么芡实到底有哪些食疗价值，在中医的临床上又可以治疗哪些疾病呢？我们从一个记载来谈起芡实。苏东坡是宋代的文学家、书画家，其实大家不知道，他还是一个养生学家，留给我们后人的医学和养生的著作，到现在，有些方法、有些医案，还是值得我们现代人细细的去研究。苏东坡在一生的经历过程中，非常的坎坷。生活的坎坷，事业的不如意，并没有摧毁他的意志。在宋神宗的时代，他被贬到黄州，而宋哲宗的时代又先后贬到惠州和儋州。生活的变迁，事业的不如意，使苏东坡心态和意志更加良好坚韧。在经历了生活的坎坷，他也形成了良好的生活方式和养生之道。那什么养生之道呢？芡实就是他在日常生活中一个养生方面的好习惯。每年9、10月份芡实收获的季节，他把上好的芡实收集起来，外表给去掉以后就是很好的食材了。每当闲暇的时候，他就把芡实煮熟，用几枚搁在嘴里进行含服。什么叫含服呢？他不着急， 进行咀嚼吞咽，而是在嘴里含着这个熟的芡实，逐渐的缓慢的去咀嚼吞咽。而它的养生之道不单纯是口含芡实，它的心态也非常良好，所以在生活和事业的双重打击下，在那个年代他64岁才离开了人世，当时也算长寿之人了。刚刚咱们说了，芡实既是一种生活中的食材，又是一个很好的中药。那中医怎么去看待这个芡实呢？《本草纲目》中这样记载：止渴益肾，治小便不尽，遗精白浊带下。不用说，短短的十几个字，它更多的是强调了芡实对于中医来说治疗肾脏出现的一些疾病。
1: 在中医理论中，芡实无论是在以食疗为主的苏沈良方东坡养生集，还是中医药巨著本草纲目之中，都是补足肾气治疗肾脏疾病的重要药材。而芡实历经了千百年的医学发展，在今天依旧发挥着功用。那么芡实对于肾脏疾病为何疗效显著，又有哪些病案凸显出它的药用价值呢？
2: 在临床上，中医用芡实可以治疗哪些疾病呢？我们先看第一个病例。

0: 2015年的一天，我的门诊中来了一位年近50岁的男士，患什么病啊？不寐。什么是不寐啊？这是中医的病名，西医的病名就是失眠，睡眠障碍。他睡眠障碍有多长时间了呢？2年了，入睡非常困难，一有动静他就醒。最主要是有一点呢，每天夜里起夜3到5次上卫生间，回来很难入睡。你想一个人如果是夜里起来3到5次，每次又很难入睡，那这一夜基本上就没有踏踏实实的睡眠了。所以时间一久，他出现什么心烦意乱、口燥咽干，长期睡不着觉的人都有这个特点，心烦，越烦越睡不着。还有什么腰膝酸软、乏力、耳鸣、听力也下降了，还有头晕、舌质红、苔白、脉沉细。中医辨证是什么呢？阴虚内热、心肾不交，治法养阴清热、交通心肾。用什么药呢？用生地、百合、沙参、寄生、川段、芡实、炒枣仁、莲子心等等。开了7副，吃完7副药，第二次复诊，心烦好了一些，口干舌燥也减轻了，睡眠还是不太好，起夜还是3到5次。于是我给他去了一些药，进行了加减，去了炒枣仁，去了沙参，加了一个炒栀子、远志、菖蒲、生黄芪，最主要还加了金樱子、桑飘萧。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夜尿过多影响了睡眠，所以把夜尿的问题一定要帮助解决。又吃了2周药，第3次复诊，夜尿减轻了许多，已经从3到5次变成1到2次，而且入睡稍微有点好转了。于是我又加减了一些药，加了珍珠母、手无藤，这样反复的治疗了几个月以后，病人基本痊愈了。这个病案我们要了解2件事情，第一个是要了解什么是心肾不交，中医的一种病名或者是一种辨证。中医认为肾是在下焦，属水属阴，心在上焦，属火，它们之间的关系叫水火既济，平衡的关系。肾火下可以温煦肾阳，使下焦不至于过寒，而肾水上乘于心，使心阴不至于过虚，可以防止心火过旺。而水火不济的时候，就是肾阴因为各种原因亏虚了，不能上乘到心了，所以心阴就亏虚，心阳过旺，阳过盛就可以产生心火，出现心火过旺，心神不宁，影响了睡眠。所以他们俩这个平衡的关系不能随便打破，打破了就会出现心肾不交的失眠，这是失眠中的一种类型，一种辨证的类型。所以这个患者就属于这种类型。这个患者出现什么肾虚的一些症状，腰膝酸软、头晕耳鸣，这些都跟肾气不足、肾阴亏虚有密切关系。那第二个要想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患者每天夜里3到5次去卫生间起夜，同样也可以影响睡眠。那所以说这个失眠的原因，一种是心肾不交，一种是形式上的夜尿过多，而夜尿过多一定是肾气不足，膀胱约束能力差了。所以这种病人，那我们在交通心肾的治疗下，还要滋阴清热，使肾水充足，还要什么有益肾缩尿的功能。用了什么药呢？金樱子、桑飘萧，还有我们的芡实。芡实有收涩固精补肾的作用，不至于一有尿就上卫生间，肾气充足了，肾阴也补上了，所以上卫生间的次数就降低了，这个病人就痊愈了。这里边芡实起到了 很好的治疗作用。当然，一个药要在整体的配合之下，才能发挥更好的疗效。在临床上，我们还可以治疗什么病呢？漏尿。说到漏尿啊，可以这么说，在临床上并不少见，尤其是女性到了50-60岁以后，漏尿的病人越来越多。2002年的一天，我的门诊中来了一位女士，75岁了，往我那儿一坐，我问她：“您看什么病呢？”“漏尿。”“怎么个漏法呢？”“我只要一着急，一追公汽车，一咳嗽，小便就排出了，就得换裤子。”我说：“多长时间了？”“2年多了。”“原来漏的不厉害，最近这半年越来越厉害了，以至于我有时候什么事儿一高兴一乐，这尿也就排出来了。”我再问他其他一些症状，他也有乏力啊，腰膝酸软啊，有时候有耳鸣啊，头晕呐、啊，食欲一般啊，等等一些症状，舌质淡，苔白，我给他辨证，肾气亏虚，肾气不足了，膀胱失约，益气补肾，健脾缩尿，是他的治疗法则。给他开什么药呢？生黄芪、炒白术、金樱子、桑飘消、芡实、泽泻、茯苓等等。吃了2周，他告诉我缓解了一些，不是一有尿就上厕所，能憋住一会儿了。于是我在这个方子基础上进行加减使用，加了点补肾的熟地、山萸肉，还有薏苡仁、覆盆子等等，以巩固它这个疗效。治了半年，这个患者基本治愈了。一个月偶尔有一次漏尿，但是一般的咳嗽、着急基本上没有漏尿的现象。那这是从哪儿治的呢？这是从肾跟脾治。这是为什么呢？从现代医学说，漏尿分4种情况。一种叫急迫性漏尿，是肌肉开合有问题了。第二个是压力性漏尿，腹压增加以后就容易漏尿，比如咳嗽的时候。第三个叫冲溢性漏尿，就是憋尿的这个功能不健全了，容易出现这种漏尿。第四个叫功能性漏尿，功能性漏尿更多是跟精神环境的因素有直接关系，但是中医认为跟脾肾关系最为密切。这是为什么呢？你想想，小便排出是靠肌肉，它一定是肌肉健全、收缩有度，岁数大了肌肉松弛了，所以容易出现漏尿。第二个，肾的功能，肾的功能是什么？它管着整个泌尿系统的排泄，如果肾气不足了，膀胱约束尿液的能力下降了，同样可以出现漏尿。所以中医认为从脾肾治是治疗漏尿的最主要的法则。再看我们的芡实，我们的芡实恰恰是健脾益肾两个作用都有了。甭管是小孩的遗尿症、尿床，还是老人的一些漏尿，都要用到芡实，它是有收涩、益肾、健脾的功效。所以把漏尿的或者遗尿的原因从根本上去治疗，所以芡实在临床上可以治疗漏尿的这些疾患，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中药材。
1: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呢，王国伟医生为我们讲解了芡实的功效，这个内容呢，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中药的起源发展和我国的历史文化一样久远，这些藏在古诗词中的中药不仅充满诗意，也疗病疗心。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诗词中发现中药之美。古诗词语句优雅，韵味深长，为历代文人墨客所吟诵， 中药源于自然，传承数千年，为

中华民族防病治病、繁衍生息做出非凡贡献，二者皆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在最早的诗词著作《诗经》中，就有一些中药被诗人写入，医儒不分家，也就成为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把中药写入古诗词中，构思奇特，诗句华丽，意境优美，中药被赋予了诗意。古代诗人有将一味中药写入诗词的，也有通篇妙用多味中药的。接下来我们就甄选几首有代表性的古诗词，吟读诗词的魅力，介绍诗词中所写入中药的功效，领会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药刘季奴：永玉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南宋辛弃疾。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家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43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离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词中的季奴是南朝刘宋的开国皇帝刘裕的乳名，因为当时一位医生呢，用一种草药治愈了刘裕的病，后来就把这个药呢赐名刘季奴。刘季奴这个药是菊科植物奇蒿的全草，有疗伤止血、破血通经、消食化积、醒脾开胃的功效，所以说呢，这是一味非常有用的草药。再来说另一味草药荷叶。来看这首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是一首写夏日西湖荷景的诗，诗中的莲叶呢，也就是荷叶。中药荷叶有降压、降脂、减肥的功效。此外呀，荷花的多个部位都可以入药，有藕汁、藕节、荷梗、莲须、莲房、莲子、莲子心等，部位不同，功效各异，也是临床和日常保健经常使用的一味药食同源的中药。再来看另外一首诗，南宋辛弃疾《满庭芳·静夜思》：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欲金缕织硫磺，白影桂枝交映葱茏起，弄水银塘。连翘首经过半夏，凉透薄荷长。一钩藤上月，寻常山叶梦宿沙场。早已青粉黛，独活空房。欲续断弦未得，乌头白，最苦参伤。当归也茱萸熟，地老菊花黄。我们用这首诗呢，来作为今天诗词里的中医药的一个压轴，因为这首词通篇运用了25味中药写成，有常用的防风、郁金、桂枝、半夏等，也有不常用的云母、常山、青粉等。他非常巧妙地将药融入了词中，可以说如医皆通。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诗词里的中医药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好了，听完了诗词里的中药故事，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播送完了，休息一会儿，稍后下半段节目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随着北半球天气的逐渐变暖，气温升高，很多人呢选择在假期的时候去海边玩玩水，吃吃海鲜。可是您知道吗？海鲜虽美，在吃的过程当中也存在着一定的健康隐患。这个隐患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来为您揭秘。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2: 不久前我们和几位医生朋友在一起交流，其中一个大夫呢提到了一个个案，这位患者呢是在处理海鱼的时候不小心被鱼刺扎伤，得了一种叫做海洋创伤弧菌的疾病。这个弧呢是弧度弧形的弧，医生告诉我们这种疾病啊，它的潜伏期比较短，有可能导致脏器受损，甚至还会出现截肢死亡的危险。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美味海鲜背后的风险，海洋创伤弧菌。北大医院急诊科刘思医生。
14: 这个海洋创伤弧菌呢，顾名思义啊，它主要是在海水里边，那咱们接触到的呢，主要是因为海产品啊，像这个海鱼啊、螃蟹啊，还有贝壳类的牡蛎啊这一类的，那么咱们被扎伤以后就容易感染。还有一种感染途径呢，就是食用了这些 含有海洋弧菌的这些海产品，那么通过消化道感染的。那消化道感染之后呢，比较常见的就是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严重的呢，它也会发展为脓毒血症啊，甚至感染性休克。那么通过这种扎伤感染的，那往往就在这个扎伤的局部出现剧烈的疼痛、红肿啊，甚至出现大疱疹。那么再进一步的发展呢，它就会由这种红黑色的肿胀变成紫黑色，那么迅速的向我们的这个肢体蔓延。那在一些严重的情况下，也可能会发生多器官的功能衰竭，甚至感染性休克，危及生命。那如果说治疗不及时，它的病死率还是很高的。我们看到一些新闻的报道呢，往往为了挽救患者的生命，甚至需要进行截肢。
2: 今年七月初，广东一名男子被罗非鱼的鱼刺扎伤后，中指发黑，靠近手掌的关节位置肿大。男子就医时，距离受伤已超过40小时。
15: 来了以后呢，就是全身情况很不好，是吧？特别是神志啊，也有点那个恍恍惚惚的，然后心率非常非常的快，啊，呼吸急促，还有这个血压也不稳定，关键体温呢也比较低，35度多一点。
2: 医生判断是感染性休克，最终男子被截除了中指。创伤弧菌的病情发展按小时计算，每延后一小时后，患者的肢体肿胀都会出现明显进展。创伤弧菌感染48小时内，患者的死亡率能达到50%以上。如果超过72小时没有采取治疗措施，死亡率接近100%。
14: 在加工这些海产品的时候，甚至就是在食用的时候被扎伤是很常见的。那一般的这种呢，它就是在我们海边的时候啊，因为它距离从海里边捕捞上来时间不长，风险会更高一些。那我们日常呢，如果是从正规渠道购买的，它可能经过运输啊、储存呢、它的这个传染几率就小多了。一旦被扎伤呢，如果伤口比较浅，我们及时的就是挤出这些伤口的血液，然后冲洗消毒。那如果伤口比较深啊，我们没有办法进行清理的时候，考虑这个感染风险还是比较高的啊。如果说我们持续的疼痛，甚至里边有一些残留物在伤口里边，还是要到医院去处理。

0: 减少被扎伤的风险。要下海的这些朋友，如果说我们皮肤有伤口，我们就尽量的不去接触海水。啊，如果说我们在游泳呢，或者是这个海边游玩的时候受伤了，我们要及时冲洗消毒伤口。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之前呢，我们看过一个电视连续剧《甄嬛传》。在《甄嬛传》中啊，有一位妃子叫齐嫔。齐嫔呢得了梦魇，也就是做了噩梦。当时呢，女主角甄嬛就告诉她要去吃一种汤。这个汤是什么汤？对梦魇有什么作用呢？让我们先从电视剧说起。
2: 《甄嬛传》，齐嫔出身高贵又生得漂亮，仗着自己是皇后娘娘的人，就到处作威作福，跟宫里人争宠。每次皇上去新贵人处，齐嫔都假装梦魇，想着法的把皇上哄骗到自己宫里。
3: 皇上，齐嫔梦魇了，请您过去瞧瞧。
4: 皇上，
5: 那朕过去瞅瞅。
4: 皇上，臣妾方才梦魇醒了，心慌得厉害，您替臣妾揉一揉好不好？
5: 你瞧你，老是梦魇，也不找个太医好好瞧瞧。
4: 臣妾找太医看了，太医说宫里阴气重，所以臣妾梦魇不宁。
5: 阴气重，那宫里就只剩正阳气重了。
2: 甄嬛知道后，决定拿齐嫔做文章，既杀一杀宫里这股不正之风，又为自己在宫中立威。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梦魇。梦魇又称为是鬼压床，是指一个人突然惊醒，而肌肉神经还未醒时出现的神志清晰而动弹不得的现象，还常常伴之以压抑感和胸闷。梦魇在压力比较大、过度疲累、作息不正常、失眠以及焦虑的情形下容易发生。既然齐嫔得了梦魇的毛病，甄嬛就是派小允子赏了齐嫔一大壶专治梦魇的糙米薏仁汤。
5: 熹妃为你好，你就喝了它。
6: 小主请吧。
4: 这糙米怎么喝得下去啊？臣妾不喝。
6: 娘娘说良药苦口，但凡是药都不会是好喝的玩意儿。您为了玉体安康，喝了吧。
4: 拿开拿开，不喝。
5: 你若是不喝这药，就说明你没病，以前都是狂症来着。
6: 娘娘吩咐了，药要喝尽了才好呢。
2: 最后，齐嫔硬着头皮喝完了足足一大壶的糙米薏仁汤。那甄嬛这一壶糙米薏仁汤真的可以治梦魇吗？其实啊，薏米加糙米本身具有健脾、益气、化湿、利湿的作用，可用于脾胃虚弱、湿浊内阻的患者，帮助其健脾胃之运化，化体内之湿浊，最终达到改善症状的目的。不过这甄嬛的糙米薏仁汤治疗梦魇是有点夸张了，并且剧中还是半生不熟的，如果没煮熟就吃，可能啊会导致全身乏力和肠胃不适，甚至还会出现恶心想吐腹泻的症状。所以不论是什么米，咱们还是得煮熟了吃。
7: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8: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现在呢，我们在商店超市到处可以看到自热食品，比如说自热米饭、自热火锅等等。那么这种自热食品它是什么原理？里边的食材真的通过这种短时间的加热就熟了吗？接下来呢，我们请来自北京农业大学的范志宏教授为我们解析。
9: 自热米饭，大家都知道这个饭呢是非常容易熟的，因为里边的这个加热包啊，其实这跟那真正的炉子火还是不能比的，放出点热量有限。那我们在室外的时候，在十几分钟的时间范围之内就要把这个饭煮熟，如果你用那真的天然的大米粒儿，它是做不到的。那怎么办呢？这里就有两种方式来解决。第一种方式呢，是说我们先把这个米加热到熟，然后快速的给它干燥。这种方式呢，就是做那种叫阿尔法米，有点像什么呢？就有点像方便面的那意思。方便面呀，它有一种是油炸的，一种是热风的，但基本原理是一样，都是要把这个面条给做熟。

0: 做熟以后呢，再快速的让它脱水，脱水之后它就那个淀粉分子啊，它就固定在那个熟的状态上了。然后下次你再加水进去的话，它很快的就会吸水。第二种做法呢，就是说可以开头就做一个更容易熟的米，那就是说把这个米啊先做成粉，然后我可以往里面加点淀粉啊，或者加一些膳食纤维啊，比如说加一些魔芋淀粉啊，加一些其他的一些成分，不是米的成分，然后混在一起以后，让它呢重新造出一个粒来，重新造出一粒，你感觉好像长得跟大米差不多，其实里边又加了一些淀粉啊，或者是植物膳食纤维。那么这些东西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更加的容易吸水，加了这些东西之后挤压一下，让它也是一个熟了的一个状态，然后再对它进行干燥。那么这样做出来的就叫做再造的米，或者叫重组的米。总之它跟天然的米不是完全一样。这个重组的大米呢，里边就是大米加入了乳化剂，再加入了一些膳食纤维或者是提纯的淀粉，所以它的营养价值是低于天然大米的，也就是说没有增加维生素，没有增加矿物质，而增加的那些成分都不能给我们提供什么营养价值。比如说增加了玉米淀粉，那玉米淀粉跟大米谁更有营养？大米会比玉米淀粉有营养。所以说自热米饭的营养价值它会稍微的降低一点。另外呢，就算它是纯的大米，像这个产品它就是没有加入淀粉的，那么它先加热过一次，等于说是预处理了啊，先给它做熟一回，然后再把它干燥了，再热一回，它是两次的加热，所以说这个维生素的损失可能会稍高一点。但是稍高一点这件事儿本身并不是什么大的障碍，因为我们日常吃饭的时候你也不能保证它的损失就是最小。比如说我们这个电饭锅煮完饭之后，你不一定会马上去吃，它在那保温保温保温，可能你在那忙着做菜，等你做好菜以后它已经保温了半个小时了。这个保温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增加加热时间，它的维生素也会损失。所以呢，我们就不要那么纠结这个自热米饭好像营养就比普通的大米饭低很多，应该说两者差的不会是那么的远。
1: 现在呢，我们看到市面上的自热米饭它的种类太多了，我们且不说自热的麻辣香锅面条，其他什么米线之类啊，咱们单从自热米饭来说起，就有烧腊饭、咖喱饭、红烧牛肉饭等等。那么这些饭里边添加的食材同样具有营养吗？能够满足我们日常的需求吗？让我们继续听听范志宏教授是怎么说的。
0: 大家看一下，其实这里边的菜包就这么一点儿，这儿有一小包，这儿有一小包，它跟我们正常的一餐的吃菜的量相比差得非常之远。那么用这么一点点菜把一大碗米饭给救下去，这难度就是有点大，是吧？所以怎么办呢？就是多给一些调料，让你拿这些咸汤，哎，把这个饭给拌一拌，其实它是拌饭或者盖饭的这种类型。这种吃法呢，就是吃进去很多的淀粉，然后盐也不算太少，是油也不算太少，调味品非常的丰富，但是肉的量非常不够，蛋白质这一餐蛋白质就很少，然后新鲜的蔬菜基本上是没有，或者是约等于零。但是没有办法，因为这些新鲜的蔬菜它都是易腐食物，它没有办法长期保存。所以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呢？就是你在带这个自热米饭的同时，自己再带点菜加进去， 比如说你可以带点黄瓜呀、西红柿啊之类的配着一起吃，这不有热的吗？然后你自己等于说拌点凉菜是吧，你弄点生菜啊，洗干净了，黄瓜西红柿洗干净了，小番茄什么都可以带着，然后你还可以带一小袋沙拉酱，然后自己在那野外拌一沙拉吃，哎，配着这样的一个自热米饭，其实是有凉有热啊，其实还挺好吃的。然后你要说蛋白质不够呢，你也可以煮一个卤蛋是吧，你也可以说我带一点那种火腿肠啊之类的，很方便的，哎，放在里边也是可以的，或者说我带一些牛肉干配着吃也可以，这样基本上也可以满足你一餐的最基本的营养需求。
1: 诗词里的中药，今天我们要和您说说中药龙葵。百花蛹之七律咏龙葵。桥岭斜坡自葱茏，崖边野径每相逢。时常低首藏浆果，偶尔仰天招蝶蜂。有梦纷纷清热毒，无名默默散淤庸。为因杯若吐芳冽，点缀山川心意浓。这首诗咏赞的呢，就是一味中药龙葵。小时候在野地里啊，有一种常见的小果树，夏季开白色小花，上面呢会结出黑紫色球形的小果实，酸甜可口，叶子也可以吃，但是呢，因为它的叶子中含有大量的生物碱，需要处理之后才能吃，它就是龙葵。龙葵是一年生草本植物，也是一味中药，具有清热、解毒、活血、消肿的功效，可以治疗疔疮、臃肿、单毒、跌打损伤、慢性气管炎、急性肾炎等。看过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人可能都知道，剧中几位大家比较熟悉的角色名字都是以中药命名的，比如景天、雪剑、龙葵、紫萱、花楹、飞鹏、重楼等等，甚至徐长卿也是中药名。这几个人物的性格与其对应的草药呢，往往有着某些方面的相似，显得十分别出心裁。比如徐长卿这味中药，他的名字就与帝王将相关联，彰显中医治法亦可治国的理念。雪剑角色身份背景呢，设定为出身武林世家唐门。雪剑这种常见的中药材有清热解毒的功效，配合擅长用毒的唐门，名字显得很搭。再比如这部剧中的第一男主角景天，景天是植物中的一个科，景天科，其中的红景天属可以入药，有滋补强身功效。不少保健品中呢都有景天的成分，虽然是草本，但茎干直立，叶片健壮，很生机勃勃的样子，和男主角的身份性格十分协调。而且呢，天这个字也昭示出它本来来自于天上，前身是天神的意思。剧中的紫萱也是一味中药，所谓萱草也就是忘忧草，又名紫萱。紫萱呢是北方常见的一种菊科植物的草花，和蒲公英呢有点类似，浅紫色，每到春天风一吹过到处都是，很柔婉的感觉，和剧中的角色相符。说回我们的主角龙葵，龙葵这个角色在电视剧中呢是两面性格，蓝葵娴静善良，红葵强势美艳，这和龙葵这味药的药性十分相符。龙葵中含有龙葵素、茄碱等有毒物质，可以生吃，但是吃之前呢，必须经过开水汆烫浸泡，去掉有毒物质。龙葵碱的作用类似皂苷，能够溶解血细胞，过量中毒呢会引起头痛、腹痛、呕吐、腹泻、瞳孔散大、心跳加快，还有精神错乱，甚至昏迷。 它这个心跳加快呢，还有个特色是先快后慢。曾经有报告呢，小孩吃了没有成熟的龙葵果实而致死亡，它的毒性就像是我们不小心吃了发芽的马铃薯中毒一样的。龙葵的叶子中的生物碱便是对应着红葵，红葵解了心结之后，便象征着解了毒，变为蓝葵。在电视剧中故事的最后呢，龙葵为了哥哥毅然决然跳下箭炉，牺牲自己，帮助哥哥解救天下苍生，便是应了全株入药可清热解毒这一特性。对于龙葵，人们有着不一样的看法，但是在中医看来，它是一位难得的中药材。据《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的记载，益州多生苦菜，又曰龙葵，其形健硕，高三尺有余，叶圆花白，其果如珠，生青熟黑，其性寒凉，其味略甘，带有小毒，可医痈疽肿毒，跌扑伤损，小便不畅。关于龙葵带毒的传闻，人们更是看法不一。有人说它的毒性极强，可以和生芽的马铃薯相提并论，如果误食的话会出现严重的中毒反应，轻者恶心呕吐，重者昏迷不醒，甚至危及到生命。不过呢，据专业人士介绍，龙葵的毒性并不是很强，而且大部分毒素呢都在汁液里，至于成熟后的果实，毒性是极其微弱的。另外一些人工培育的龙葵品种，其毒性也在安全范围之内，大家不必谈葵色变。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如果想用龙葵来治疗疾病的话，最好遵循医生的指导。读古诗学中药，今天呢，我们通过一首古诗《咏龙葵》了解了中药龙葵的药性。接下来让我们最后再欣赏一遍这首诗。桥岭斜坡自葱茏，崖边野径每相逢。时常低首藏浆果，偶尔仰天招蝶蜂。有梦纷纷清热毒，无名默默散瘀痈。为因杯弱吐方烈，点缀山川心亦浓。好，听完了中药故事之后，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0: 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日下午，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当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9日，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日至9日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

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八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八日，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6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国家统计局十日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截至6月6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日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5: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很多人都听过一句名言，我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据说这是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者，英国著名的科学家艾萨克·牛顿所说。虽然有人说牛顿这句话看起来是表达了一种自谦，实际上却是在讽刺与他观点不合的前辈罗伯特·胡克，因为胡克身材矮小，而且牛顿觉得他没有什么科学建树。但是牛顿这个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比喻，抛开了所谓的嘲讽的成分，却也不失为一个事实的描述。牛顿的研究确实是在以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等之前许多伟大科学家的杰出成果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如果没有那些前辈科学家所做的学术积累，牛顿不会有这样的成功。所以他说自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也是事实。其实任何人类文化的发展都是如此，包括教育。因此我们研究前人先辈的教育，就是希望能够把前人在教育上的积累当作基础，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更上一层楼。也因此，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的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在《发现母亲》的最后一章就用了这样的标题，叫“让天才成批出现”。而要让天才成批出现，首先最重要的基础就是家庭。正如艾萨克·牛顿所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更能成功。好，那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就来聆听《发现母亲》第八章，让天才成批出现，第一节，家庭是人才成长的肩膀。播讲时代。
6: 有人说，推动摇篮的手也是推动世界的手，母亲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然而我们是否真正懂得母亲？母亲又如何决定民族的未来呢？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殚精竭虑历练十年，完成了80万字的教育专著《发现母亲》，书中以众多典型的案例鞭辟入里的分析，对人类社会一些重大命题进行了严肃的思考，并深情地呼喊：你可以不是天才，但你可以成为天才的母亲。1999年，《发现母亲》一经推出即产生广泛影响，至今多次再版，先后获新闻出版总署中国图书奖、全国妇联推荐作品等奖项。王东华教授也因其突出成绩，2000年被全国妇联授予驻西爱心大使称号，2001年入选中国青年杂志可能影响21世纪中国的100位青年人物。
3: 第八章，让天才成批出现。中国清末著名的实业家、传教士、孙中山革命的支持者、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先生说，只要100个孩子有一个成为超人式的伟大人才，中国就有400万超人，还怕不能得救？现在中国大多数家庭还不能全心全意培养子女，我要敢于为天下先。家庭是人才成长的肩膀。 当我们完整地理解了一个人的成长需要习育、教育、话语这三种不同的过程后，我们对人才家族现象的认识也就准确而轻松得多了。对于人才的家族现象，我们的前人很早就已经注意到了。春秋时期的史书《左传》上就有武氏齐昌并于正卿的说法，也就是指家族兴旺，而且长期以来也一直有君子之泽，武氏而斩的断语，意思是君子的品行和家风经过几代后也会败落。史记中就用了世家的体例，到了南史北史，李延寿又创造了同族合传的新例。由此可见，人们对人才家族现象的关注由来已久。但是真正对人才家族现象进行科学研究的是英国科学家高尔顿，他在对人才家族现象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优生学，强调遗传的重要性。随着研究的深入，现在人们大多认为一个人的成长是遗传、环境、教育三位一体的结果，但这仍比较笼统。我认为一个人的成长是遗传、习育、教育、话语的四位一体，也就是遗传、环境、教育、精神作用于人的结果。正如人们将教育从环境里区分出来一样，这里我也将精神的话语从环境里区分出来，以此强调它的重要。经过这样细致的区分，我们就能够很容易地看到家族现象实际上是从这样四个阶段或方面进行的。第一是生理遗传，这种遗传是过去和现在我们大家所最熟悉的。最典型的例子是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将带有血友病基因的女儿分别嫁给沙俄和西班牙王室，致使这些王室里的王子都患有这种血友病，结果让他们一个个都早夭了。一般说来，孩子在生理上得自父母的遗传要占很大的比例。1975年版的美国大百科全书的优生学条目中说，遗传的作用占 50%， 甚至可能多到 80%。虽然有不少科学家认为遗传的作用很难用百分比来加以表述，但没有人会否认遗传的重要性，它给人的后天提供了发展的可能性。这种生理遗传主要决定了孩子及家族人中更多的生理相似。第二是环境，也就是习育，或叫做社会遗传。这种方式是在人们的意识乏限之下进行的，正是由于乏限很低，因此人们常常将它同生理的先天遗传混为一谈。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社会性的家族现象都是由这种社会遗传促

才殷殷告诫儿子司马迁，一定不要忘了我想撰写史书的事啊。事实上，史记本身就是其父子两代人甚至是数代人合作的结晶。司马谈在司马迁还不到十岁时就开始准备，在司马迁24岁时正式动笔，这时司马迁为助手，直到司马迁36岁时司马谈去世为止，司马迁从38岁接着著书，一直到54岁大功告成。至今还有人认为史记中的太史公约也有其父亲的观点，而司马迁之所以要坚持活下来，就在于他没有忘记父亲的大愿。再例如前四史中的汉书也是如此，汉书是由班固承其大概的，但是班固之所以能撰其书，其家族前辈同样功不可没。班氏家族自班固七世祖班一时起就逐代上升，班一生了班儒，班儒生了班长，班长生了班回，班回生了班旷，到班旷时以官至为左曹乐骑校尉，班旷生了班质等三子，女班婕妤在汉成帝时选入后宫，这时班氏家族已经极显赫，班质生了班彪，班彪幼时与堂兄弟共游学，汉书续传称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养子云以下莫不造门，班彪生子班固、班超和女班昭，班固9岁能数文诵诗赋，及长更是诸如木质，班超班昭也都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自史记成书留步后，续作者甚多，班彪以为此辈多避俗浅陋之徒，不足以种集其书，于是乃记前采史一事，做了后传数十篇。遗憾的是未完成就去世了。班固在居父丧期间整理后传，欲尽父业，没想到被人以私改国史的罪名下狱，其弟班超为兄申辩，明帝看过书稿后不仅释放了班固，归还了书稿，而且还诏旨校书郎点校秘书撰当代史，后又命他完成父亲未完的事业，于是班固前经羁律20多年完成其大部。班固死后，其中的八表和天文志尚未完成，何帝又命其妹班昭续之，后又增加马融兄弟为其助手，才最终完成全书。因此汉书前代共历两代父子三人及门生才合力呕心沥血完成。如果没有班旷创造的良好条件，班彪的学术基础便无法奠定。班彪的基础既无法奠定，即使他写成了后传，那也难说不是一本粗俗浅陋的著作。最难能可贵的是班彪看中了对孩子的教育，能让班固班昭秉承家学，从而不仅班固完成了大部，而且剩下的部分又有其妹继之，真正是前仆后继，终成不朽之篇。从班旷到班昭，这其中的环节若断了一环，汉书的命运可能就大不一样了。在这种接力赛中，跑到最后一棒的并不见得是跑得最快最好的。就拿史记来说，司马谈的写作时间为12年，司马迁为16年，如果没有司马谈的准备，不可能有最终的成果。如果司马谈不早逝，他的史记也许更伟大。再例如美国航天工程学家冯卡门之所以要出版自己的口述自传，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希望借此来表达对他自己的父亲，一位出色的哲学家和教育家的怀念。他认为父亲对匈牙利教育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但这种巨大的贡献在匈牙利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与重视。他认为要是他父亲现在还活着，并且能够分享社会所提供的大量机会的话，那么他父亲的影响肯定比他要大得多。但是人类无视这种家族的接力久矣，以致一直没有研究这种传递。其实只要稍稍注意几个伟人前几代的作为，我们便知道他们绝不是平白无故地成为伟人的，也就更不会认为他们的成长同家庭是没有什么联系的了。当然当这些伟人这些家族现象

0: 出现时，一般很难分出是习育、教育还是话语在起作用。他们常共为一体，他们之间协调得越好，孩子的成长就越好。
1: 正像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所说，只要100个孩子中有一个成为超人式的伟大人才，中国就有400万超人，还怕不能得救吗？现在中国大多数家庭还不能全心全意培养子女，我要敢于为天下先。也正因为抱着这样的志向，宋耀如培养出了民国时期杰出的宋氏三姐妹。这样的一些教育案例是否能够给到我们更多的启发呢？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八章第一节，家庭是人才成长的肩膀。好，各位听友，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子推大喜道：“孩儿喜爱绵山，那里山高谷深，世人罕至，要去咱就去绵山。”说必背上老母直奔绵山，望着他们渐去渐远的身影，谢章长叹一声道：“什么是贤人？这就是贤人，大贤之人呢、应当把他的贤行公诸天下。要把介子推的贤行公诸天下，仅凭自个儿之力是不行的，得依靠朝廷。怎么依靠？他想了3天，终于想了一个办法出来，当即找来刻刀竹简，用了半个时辰刻书一封，于第二日5更悬于武朝门外。有卫士收到此书，献于晋文公。晋文公斩而读之，乃是一篇寓意深长的诗文。文曰：蛟龙失掉了主子宠爱，没有深潭可以躲藏，众蛇 曾随他周游各地。蛟龙有一天饿得心头发慌，有一条蛇把自己的骨肉献上，蛟龙吃了才有力继续逃亡。蛟龙重新返回深潭，众蛇也住进了新房，只有一条蛇仍无住处，背负老母流落荒野，十分悲伤。晋文公览毕大惊曰：此介子推之怨词也，昔寡人过未伐时，子推割骨已尽，今寡人大赏功臣，而独以子推，寡人之过也。忙命先诊去召子推。先诊来到介子推门首，见其双扉紧闭，上面还落了一把大锁，正要找人询问，谢章背负双手夺了过来，慢声细语地问道：大人是来找介子推的吧？先诊道：正是。谢章道：搬走了。先诊道：搬到哪里去了？谢章道：小人须见了主公方才肯言。先诊便将谢章带到金殿。晋文公问曰：介子推搬迁到哪里去了？谢章道：绵山。晋文公道：什么时候走的？谢章道：4天前。文公道：胡扯，这书是今早五更选的，他怎么可能走了四天？谢章道：这书是小民写的，便把自己如何劝介子推自言其功，介子推如何回答，绘声绘色地讲了一遍。文公叹曰：此乃寡人之过也，寡人对不住子推，寡人拜汝为下大夫，半驾前去绵山接回子推，如可愿意？谢章道：小臣愿意。文公便传旨备车，用谢章为前导，径奔绵山访求介子推。一行人来到了绵山脚下，但只见峰峦重叠，草树萋萋，流水潺潺，行云片片，林鸟群噪，山谷应声，竟不得子推踪迹。左右寻得山民数人，带至文公面前，文公亲自叩问。一山民曰：数日前曾有人见一汉子，负以老妪，栖于此山之势，汲水饮之，复负之登山而去，今则不知所至也。文公道：子推年纪也不小了，又背着老娘，此去不会太远，大军可就地驻扎下来，除留下部分护驾之外，通通给寡人进山寻找子推。一连找了6天，还是未能找到子推。文公面有愠色，谓谢章道：子推何恨寡人之深言？谢章进曰：臣有一法可以找到子推。文公道：讲。谢章道：子推是个孝子，若举火焚林，必将父其母而出矣。文公道：此法甚好。魏抽道：从王之日，众人皆有功劳，岂独子推在？今子推隐身以协军，逗留车驾，须费10日，待其避火而出，臣当休止。说毕，亲自带人去山后放火，刚巧碰着顺风，火借风势噼噼啪啪燃烧起来，3日方息，却不见子推出来。文公便命军士搜山，只见他们母子二人相抱在一起，死于枯柳之下。军士收取其骸骨，送到了山下。文公见之，为之流涕，命葬于绵山之下，立祀祀之。环山10里之田，皆作4田，使农夫长其岁祀，改绵山曰界山，以治寡人之过。后世于绵山立县，谓之介休，言介子推休息于此也。焚林之日，乃清明节的前一天，国人思慕子推，以其死于火，不忍举火，谓之冷食一月，后渐减至1日，这便是寒食节的来历。从此以后，中国北方各省乡言成俗，年年都过寒食节，一直流传至今。文公自绵山归来，10几天过去了，依然沉浸在悲痛之中，国事也懒得过问。胡衍劝道：人死不能复生，且是主公为子推做的事已经不少，子推若是九泉有知的话，一定会感激主公的，当务之急是治理好国家，这也是子推生前的心愿。文公叹曰：子推对寡人一片忠心，要德有德，要财有财，寡人急需这样的人帮助寡人治理天下，他却走了。人才乃治国之本，胡衍正要劝

0: 桓公效法齐桓公，广揽人才，见他如是说，忙就腿搓绳道：“子推的确是一个人才，但晋国这么大，能缺人才吗？”文公道：“晋国这么大，不会没有人才，这里寡人也懂，但这人才到底在哪里，又如何才能发现呢？”胡衍道：“效法齐桓公，张榜招贤。”文公道：“这主意不错。”当即出榜文一道，昭告天下。榜文一出，来招贤馆报名者络绎不绝。第一关登记造册，第二关由胡衍、赵衰、虚臣、先轸、贾佗分明接见，择优上报文公。第三关文公亲自召见，亮才授官。开馆一个月，共招收各类贤才105人。有着100多贤才帮助文公治理国家，晋国大治。周襄王闻之，使太宰周公孔赐文公以侯伯之命。文公亲自陪着他们看军队、看监狱、看农工各业。周公孔归见襄王曰：“晋文公必霸诸侯，不可不善也。”襄王自此疏齐而亲晋。是时，郑文公臣服于楚，不同中国，恃强凌弱，怪华军侍卫不是郑，欲起兵伐华。华求救于魏，魏自存不敌，求救于周襄王。周襄王使大夫游孙伯赴郑，为华求情。魏至，郑文公闻之，怒曰：“郑魏一体也，王何厚于魏而薄于郑焉？”命居游孙伯于境上，似破华凯旋，方可视之。游伯孙被居，其左右奔回，诉之周襄王。襄王骂道：“郑杰其朕太甚，朕必报之。”问群臣：“谁能为朕问罪于郑者？”大夫颓叔、陶子二人进曰：“郑自先王兵败，亦无忌惮，今又携金蛮为重，虐职王臣，若兴兵问罪，难保必胜。以臣愚见，必借兵于敌，方可深威。”襄王道：“二卿之言是也。”乃遣颓叔、陶子出使敌国，予以伐郑之事。大荣主欣然奉命，假以出猎为名，突入郑地，攻破历城，以兵数之。遣使同二大夫告捷于周。周襄王见敌人如此能打，便欲设法拢之为己所用。怎么拢？赐以金钱、车马，固然是一个方法，少则不济，多则破财。他忽然想起了一个方法，联姻。敌人本为夷狄，素为中原各国不耻，若能与天子联姻，必将大为感激。当即召颓叔、陶子进宫，言之曰：“敌有大功于朕，朕今忠公心丧，欲以敌为婚姻，何如？”颓叔、陶子曰：“臣闻敌人之歌曰：‘前书魏，后书魏，如珠比玉，生光辉。’”襄王道：“此乃何意？”颓叔、陶子曰：“言敌有二女，皆名叔卫，并有叔色。前叔卫乃救如国之女，以嫁赵衰；后叔卫乃大荣主之女，今尚未聘，王可求之。”襄王大喜，复命颓叔、陶子往敌求婚。大荣主求之不得，当即盛装叔卫送到洛阳。襄王见之，果然是一美女，龙颜大喜道：“此堪可为郑中公也。”大夫傅臣谏曰：“王以敌有功，劳之可也。今以天子之尊下配一女，敌是其功，加以姻亲，必有窥伺之患矣。”襄王道：“请多虑了。”遂不听傅臣之言，以叔卫主中公之政。夷狄之俗，男女不避。叔卫乃敌军掌上明珠，又喜骑马射箭，敌军每出猎必自请随行，且与将士持竹原野，全无拘束。今日驾与襄王，居于深宫，如笼中之鸟，监内之兽，甚不自在。一日请于襄王曰：“
1: 妾又习射猎，吾父未尝进也。今欲遇宫中四只谢卷，将有违避之奇，王何不取大兽，使妾观之？”
0: 襄王正宠着的，何以不从？遂命太史择日，大集车徒，教猎于北邙山，有司张牧于山阳。

0: 襄王与魏后坐而观之，襄王欲取悦魏后，出令曰：终日为期得30秦者，赏车3胜；得20秦者，赏2胜；得10秦者，赏1胜；不遇10秦者，无赏。王令已出，王子王孙及大小将士，鸡狐伐兔，无不各逞其能，以邀后赏。大为良久，太史奏曰：日已终矣。襄王传令撤回，诸将各献所获之兽，或10或20，唯有一位贵人献兽30之外。你道这贵人是谁？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

0: 周襄王名子正，乃周惠王之子，为太子之时其母已薨。惠王次妃陈闺有宠，立为继后，有子名代，身材伟岸，加之又善于曲奉，惠王爱之，呼为太叔，爵封干公。陈闺做了王后，便要效法古训，子以母贵，母贵为王后，子理所当然应该成为储君，于是天天在惠王耳边聒噪。惠王本爱太叔，加之又是一个软耳朵，遂有易储之意，后因霸主齐桓公的竭力反对，子正才得以为王。太叔见子正即了王位，心有不甘，暗中召荣师伐周，自为内应。失败后逃奔齐国，后经太后陈闺多次求情，大夫扶臣力谏，襄王不得已召而复之。今日在打围中失成精神，拔了个头筹，襄王大喜，即赐车如数。是时魏后坐于王侧，见干公代才貌不凡，射艺出众，心甚爱之，低声向襄王问道：“
1: 此何人也？”
0: 襄王回曰：“
2: 朕之玉帝代叔代，爵封干公。”
0: 魏后脱口赞道：“
1: 好一个干公，射艺天下无双。”
0: 干公代屈前一揖道：“
2: 多谢王后谬奖。”
0: 魏后忙还了一礼道：“
1: 不，这是妾的心里话。”
0: 襄王小声说道：“
2: 王后该回宫了。”
0: 魏后道：“
1: 不，天色尚早，妾遇刺大以为已见筋骨，请吴王降旨。”
0: 襄王本意欲要取悦魏后，怎好不准其奏，即命将士重围围场。魏后解下袖袍，原来袍内欲穿着窄袖短衫，罩上异样黄金锁子青细之甲，腰系五彩纯丝袖带，用玄色青绡六尺，周围抹额，拢臂缝肌，以防尘土。腰悬剑符，手持珠弓。魏后这身装束别有一番风采，把个襄王喜得合不拢嘴，高声说道：“
2: 左右荣落伺候。”
0: 魏王摇手说道：“
1: 行车不如骑训，妾随行珠臂，凡敌国来的，俱管持马，请于王前试之。”
0: 襄王道：“
2: 既然这样，那就多选几匹良马。”
0: 遂命有司选良马十匹。魏后一招手，跑过来九个宫婢，纷纷脱去外袍，一个个都是窄袖短衫，看起来他们是有备而来的。魏后正要跨马，襄王道：“
2: 且慢。”
0: 遂问同姓朱清中：“
2: 谁人善骑保护王后？”
0: 干公代高声应道：“
2: 臣愿效劳。”
0: 襄王道：“
2: 那就有劳王帝了。”
0: 就这一刹，正合魏后之意，与干公代互望了一眼，跨上良驹，在宫婢的簇拥下做一对先行。干公代慌忙跨上自己的良驹追了上去，不理左右。魏后要在干公代面前施逞精神，干公代亦要在魏后面前夸张手段，魏氏弓箭，且是跑马。魏后将马连鞭几下，那马腾空一般去了。干公代亦跃马而前，转过山腰，刚好两骑马并头而行。魏后将丝缰勒住，夸奖干公代道：“
1: 九牧太叔大才，今使见之。”
0: 干公代马上欠身道：“
2: 臣乃学骑耳，不及王后万分之一。”
0: 魏后道：“
1: 太叔明早可到太后宫中问安，妾有话讲。”
0: 言犹未毕，九个宫婢举道，魏后以目送情，

公岱轻轻点头，各勒马而回。恰山坡下赶出一群麋鹿来，甘公岱左射麋，右射鹿，俱中之，魏后亦射中一鹿，众人喝彩一番。魏后复跑马至于山腰，襄王出目相迎曰：“王后辛苦。”魏后以所射之鹿拜献襄王，甘公岱亦以一麋一鹿呈现，襄王大悦，众将及军士又持射一番，方才撤围。玉袍将野味烹调已尽，襄王颁赐群臣，观饮而散。次日，甘公岱入朝谢赐，遂至太后宫中问安。其实魏后已先在矣，二人当着太后眉来眼去，太后装聋作哑，二人愈发大胆，拖延起身，遂私合于侧室之中。将别之时，魏后搂着甘公岱的脖子说道：“若要把妾忘了，妾可要吃人呢。”甘公岱照他娇面上吻了一口，道：“臣哪敢忘啊，只要王后不嫌，臣巴不得天天来和王后幽会。”魏后也朝甘公岱脸上吻了一口：“这可是汝说的，妾不说天天，妾要汝每隔一日便来此幽会一次。”甘公岱道：“太平了，恐王见疑。”魏后道：“妾自能周旋，不必虑也。”自此每隔一日，二人便要在太后宫中幽会。魏后的宫室全被魏后买通，做了一路为之耳目，太后宫中无不知晓此事，只因甘公岱是太后的爱子，况且事体重大，不敢多口。魏后周旋于两个男人之间，如鱼戏水。日月如梭，转眼已过三月有余，襄王用色过度，浑身用力，低烧不退，御医劝他到别寝安歇。魏后空房难耐，干脆把甘公岱引到寝宫，通宵达旦的寻欢作乐。宫壁中有个小东，颇有几分姿色，善于音律，甘公岱垂涎已久，怎奈魏后在侧，不敢放肆。这一日夕，乃魏后生日，宫中设宴庆贺，使小东吹玉箫，甘公岱歌而和之，每歌一曲便敬魏后一大樽酒，把个魏后喝得酩酊大醉。甘公岱趁机将小东按倒在地，解衣求欢。小东惧怕魏后奋力挣脱，甘公岱大怒，拔剑追杀小东。小东害怕，竟奔襄宫别寝，叩门哭诉，说甘公岱与魏后私通已有四月有余，至今尚在宫中。襄王越听越怒，取了床头宝剑，趋向中宫，要杀甘公岱。才行数步，忽然转念：“甘公岱乃太后所爱，我若杀之，外人不知其罪，必以我为不孝矣。况甘公岱武艺高强，倘若不逊，挺剑相持，反为不美。不如暂时隐忍，死明日寻有时计，将魏后贬退，两甘公岱亦无颜复留，必然出奔外境，岂不稳便？”叹了一口气，抛剑于地，复还寝宫。是随身内侍打探甘公岱消息，内侍回报：“太叔和小东来诉我王，已脱身出宫去了。”襄王再无睡意，坐以待旦，命左右居中宫侍女审问，出使抵赖，唤出小东面证，遂不能隐，将前后奸情一一找出。襄王将魏后贬入冷宫，封锁其门，凿墙以通饮食。甘公岱恐惧，带着颓叔陶子投奔敌国。惠太后京城心急，自此抱病不起。甘公岱一行小行夜宿，来到敌国。大荣主见他们来得突然，惊问道：“国中出了什么事？”颓叔陶子代答道：“魏后陪周王射猎，突的窜出一只老熊，将魏后扑倒。甘公岱舍命相救，才使魏后转危为安。魏后为谢救命之恩，赐甘公岱玉佩一只。于是宫中起了传言，说甘公岱与魏后有私，周王不分青红皂白，亦不念贵国伐郑之劳，遂将魏后贬入冷宫，甘公岱逐出境外，忘情背德，无义无恩，其假义律之师杀入王城，扶立甘公岱为王，救出魏后，仍为国母，成贵国之义举也。”这话大荣主竟然信了，当即拨步骑五千，使大将赤丁同颓叔陶子奉甘公岱以伐周。襄王闻敌兵临近，遣大夫谭伯为使至敌军中，欲以甘公岱内乱之罪，赤子杀之。

0: 驱兵直逼王城之下。襄王大怒，乃拜亲士袁伯冠为将，毛卫副之，率车300乘出城御敌，两战皆北，袁毛皆为敌军所俘。襄王至王城难保，助周公孔及赵公过守城，同简师父、左燕父等10多人前出王城，投奔郑国。周赵二人见敌军势大，以不许敌兵入城为条件，降了甘公代。甘公代进入王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放出魏后，然后才去拜谒惠太后。太后见了甘公代，喜之不胜，一笑而绝。甘公代也不发丧，跑到中宫与魏后鬼混。魏后曰：
1: 此事全怪在小东身上，我王何不杀之？
0: 甘公代遂遣人寻找小东，小东惧而自尽。次日，甘公代假传太昊遗命，自立为王，以叔位为王后，临朝受贺，发府藏，大犒敌军，然后为太后发丧。国人为之歌曰：穆丧母，旦娶父，叔得嫂，臣娶后，唯不惭，言可丑，谁其主旨，我与尔左右。甘公代闻国人之歌，自知众论不服，恐生他变，乃与魏后移住于温，大致公事，日夜取乐。王城内之事，悉委周赵二公料理。明虽为王，实未曾与臣民相接也。袁伯冠已经降敌，今见敌兵退去，逃往袁城去了。周赵二公原本就是周襄王的左膀右臂，不得已降了甘公代。见甘公代去了温地，忙遣人打探襄王消息。周襄王原本要去郑国的，但他一入郑境，又有些犹豫起来。何也？他想起了敌郑之战，敌伐郑完全是自己的授意，郑吃了大亏，如今事急相投，郑军会不会接纳？简师父劝道：郑之先世有功于周，其嗣必不忘，王以敌伐郑，郑心不平，故日夜望敌之背周，以自明其顺也。今王事郑，彼必喜于奉迎，岂可拒也？左燕父摇手说道：郑之先世固然有功于周，然也有涉王奸之事，不如暂在此地驻扎下来。郑军果如简师父所言，必当亲来迎驾，若不迎，王再改世他国也不为晚。襄王道：左卿之言是也。遂命停车借宿于平民封氏草堂之内，问之地名，乃四地也，因其地多竹而无公馆，故又名竹川。郑文公听说周襄王避难于寺，忙遣使前来迎驾。襄王欲往，左燕父劝道：郑不可去。襄王道：为甚？左燕父道：郑乃敌之败将，单凭郑国一国，是无论如何也夺不回王位的。依臣愚见，倒不如就地不动，告难于列国，命他们出兵擒王，敌可败也。襄王颔首说道：好，就以左卿之见。亲作书稿，使人分告齐、宋、陈、郑、魏诸国。书发当日，简师父忽然说道：秦王不协议。襄王惊问道：为甚？简师父道：纵观天下诸侯，有志图霸者为秦与晋，秦有简叔、百里奚、公孙支诸贤为政，晋有赵衰、胡衍、先轸诸贤为政，文王有难，必能劝其君起兵秦王，他国非所望也。襄王道：哎，朕忒糊涂了，怎么把秦晋给忘了呢？
2: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日下午，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当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八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九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九日，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日至9日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8日，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记者近日

0: 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6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环比下降 0.1%， 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截至6月6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日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5月汽车出口量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中国多项先行指标走高，新动能加速领跑，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记者近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5月份中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中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2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今年1至5月份，中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8: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了一系列经济运行先行指标，涉及港口物流设备开工率、线下消费、产业投资以及专利授权数量等多个领域。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那么什么是经济中的先行指标？我们如何从这些指标当中读懂当前经济运行的态势呢？就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江江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苏金春，欢迎两位。 那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看一看几项主要的先行指标数据。

0: 数据显示，五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3.3%和1.2%，较四月分别提高0.6和0.8个百分点。分品类看，电子商品、餐饮服务、交通服务类消费增速较快，反映商户经营活力的指数连续三个月回暖，商户经营活力持续修复。
1: 得益于以旧换新补贴、促进服务消费等系列政策，叠加五一假日消费带动，内需扩容势能稳步积蓄，商品服务消费继续协同回暖，供需两端同步改善。
0: 另外，投资结构与节奏变化明显，挖掘机指数显示，五月份混凝土、吊装、港口三类设备表现突出，开工率同比环比双双走高。其中，吊装设备开工率达74%，主要是在国家加力支持两重建设政策带动下，各地重大工程建设施工节奏加快。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增速较上月加快2.2个百分点。
2: 那么到底什么是先行指标？我们普通观众该怎么样理解这一组先行指标？姜老师先来给我们大家梳理一下，包括您对于最新发布的这一组数据，让你印象最深的又是什么？
3: 先行指标实际上它是一类高频的合成的指数，它这个指数的数据来源的获取渠道也是比较多元的。那么这个指数的构成的指标的分类呢，你包括反映这种外贸类的，然后包括港口工程设备开工量等等，然后也包括反映这种企业工商企业新增市场主体注册以及他们专业专利活跃度的这种指数，然后也包括反映这种投资的这种，还包括这种反映消费的。那么相应的，它这种数据获取来源的渠道也非常的多元。你比如说这种可能来自于工商局、税务总局，然后也包括相应的知识产权局的这种新兴行业领域的这种专利授权的这种数据。那投资类的呢，可能来自于全国公共的资源交易平台、央企的招标平台，然后也包括一些政府采购网等等。那么反映这种线下的消费情况的这种，可能来自于一种很活跃的商圈的这种 POS 机的刷卡流量，包括一些银行的这种流水单，然后也能看到这种商户的这种流量，甚至在一些这种大型的这种公交啊，然后这种铁路啊，这种客运的活跃程度，然后也包括这种外贸的、商务部的等等这种数据。所以它这个先行指标，它是非常高频的这种大数据全量采集合成的这样一个指数，它能够先于宏观经济像 GDP 这些传统的统计局的这一类的指标早3到6个月能够表征经济发展的一些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的一些趋势，所以在业内的公认度、权威度都是比较好的。那我们看这次先行指标也确实透露出了一些经济增长的这种亮点，尤其能看出各行各业这种乘数而上、向质而上的这样一个特点，就说这个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这个态势越来越明显了，然后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这种数字经济在各行各业的这种压舱石，然后这种助推器的这个作用也更加的明显。你比如说在投资这一块，那大家像这个算力、算法、数据、高质量数据集这一块的投资都更加集中，因为确实看到了这种人工智能模型下游在各种场景应用端的这种广泛应用，然后在这种外贸啊这一块也能看到这种港口开工，然后这种跨境数据电商很活跃的这个情况。那么在这个工商企业这一块也能看到新增市场主体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在一些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然后包括这种高技术制造业等等都有很好的这种表现。那么能看到这种数字经济在这种投资、消费、出口表现出来的这种强大的这种拉动的作用。
2: 那我们来具体聚焦一下消费端哈，这组数据显示商户经营活力指数是连续3个月回升的，线下消费增速持续加快。 尤其明显的是在餐饮、出行和电子消费领域。金春觉得这组数据当中哪些变化是最值得我们重视的？这其中又释放了什么样的积极信号？
4: 对，我们看到特别确定的就是我们的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正在持续的推进我们的消费潜力的一个加速的释放。其实我们要从一个统计指标来看是比较明确的，我们看到在这个整个的经济增长拉动里面，我们经常说到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其实它都有一个相对应的指标叫贡献率。那么消费呢，相对而言就有消费贡献率。我们贡献率这个指标在前些年我们自己体会特别深，因为做研究我们看到这个指标常年其实它都是在60%以下的。那么这个水平是一个什么水平呢？就是一个低于 OECD 国家的水平，那么同时也是低于金砖几国的水平。我们提到金砖，我们想到这个团体原来我们说金砖五国，实际上后来发展到金砖十几国，但实际上在这个里面我们的消费贡献率整体都是偏低的。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看到我们的宏观政策协同发力然后是持续了好几年的。那么在近几年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宏观政策一篮子里面然后都有千亿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拉动的效应，那么推动着我们国家的消费潜力不断的在释放。而且这个政策呢其实也有扩围，而且我们看到政策的发力其实不仅是在需求端有反应，而且在供给侧其实反应也很大。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消费场景的一个升级，包括我们熟悉的首发经济，包括冰雪经济、宠物经济、一些新兴经济，包括体验经济的一些出现。然后我们看到消费其实整体都在一个深度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它变得更细分、更小众，包括我们今年特别热的票根经济，还有前些年我们推的地摊经济，其实整体让我们的消费体系性更强，而系统性高质量的来回应我们整体居民对消费的一个更高质量的一个追求。
2: 那说完消费我们再来看一看投资，因为这次我们看到一个数据的重要的亮点就是投资结构出现的这样一个变化。数据里提到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投资是同比增长了大约5倍，这应该是一种爆发式的增长啊。姜老师觉得这种爆发式的增长说明了什么？而在您看来这些投资流向的背后我们的产业资本现在看到的又是什么？
3: 其实产业资本确实特别的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已经捕捉到了这种人工智能啊，然后这种数据要素啊，赋能实体经济带来的千行百业的这种全新的商业模式的这种形成，而且确实已经过了前期炒概念的阶段。大家能看到，在各行各业通过应用人工智能模型开发，然后通过把这个在不同的场景深化的应用，能看到了这个商业模式的闭环的形成，能看到了盈利点。这个一方面说明前期我们大量的培育新质生产力，然后包括15规划中对未来产业、战略新兴产业，然后对这种新的增长点的这种培育，一系列政策不断在发挥效果，人工智能加的行动计划也在不断的落到实处。但另外一方面也看到确实资本界愿意为这个事儿买单了，那么能看到就说这种不仅仅是来自于这种人形机器人啊这种一个小增长点小场景的这种应用，而是确实这种技术在这种工业、农业、服务业这种实体经济的这种应用中各个环节都得到了这种很好的可以预期的很明确的这种商业的回报。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你看这个医药行业，那么通过这种人工智能啊，通过这种大数据啊，海量数据的筛选，能把这个新药研发的周期大幅的缩短，那么在制造环节呢也能把这种原来的量化生产变成这种柔性的生产，然后在这种传统的这种模式，那在流通这个环节原来的这种订单呢现在改成这种供需对接，然后省去层层的中间环节，然后降本增效，提高全行业的这种全要素生产率，都有很好的这种促进作用。那么与此同时呢，药企的这种竞争的实力也不在传统的这种设备技术或者单纯的拥有一些新药，它现在需要有这种医疗数据的这种获取，然后说要有这个医疗的这种影像的模型或者这种人工智能模型技术，在它新药整体的这个推动过程中的一些更深层次的这种赋能，然后也需要整体的这种医保支付体系的这个变革。那在这个 过程中，这种新的商业模式就让一些比如说商业保险、金融看到，哎，大家涌入进去，能很精准的预测这个行业未来的这种风险点，然后这种研发的这种很好的投资的这个回报，所以就意识到在各行各业都可以为这个事儿去投资去买单，所以不仅仅是一个点，就是小的新增长点的这个问题。
2: 那现在这种投资结构向新向优的步伐加快啊，金春觉得对于推动我们新动能的发展，对于经济的转型升级到底有多重要？那目前有没有产生已有的效果？你会如何评价？
4: 对，我们看到投资的向新向优已经在推动我们的整体的宏观经济和经济增长在朝着质量质变、效率质变还有动力质变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的方向。其实我们看到我们步入这个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后，其实早就不以纯数量论英雄了，我们做这个产业的整体升级还有包括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建立健全已经是持续一段时间。那么我们看到有很显著的效果，我们的宏观经济其实在增长过程中，然后其实面临着这个持续的要素投入以及要素投入之后形成的产出。那么在经济学上其实有一个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受到这个规律的约束，我们看到持续的要素的量的投入它不能在长期实现经济增长，长期实现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一定是要问这个要素要这个全要素生产率的，那么就是向创新驱动来要这个整体的这个效益发展和推动这个高质量发展。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投资的向新向优的一个转变，它其实并不是我们有意为之或者刻意为之，而且它是我们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然后是我们的一种必然的选择。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在这个整体的这个算力，然后未来产业、具身智能、数字基础设施，然后量子计算，然后生物医药，包括这个整体的这个布局上，我们看到我们的新材料其实优势也很多，然后向新向优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条件是非常的丰富的。那么从 AI 视角下观察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到比如说在这个三次产业，其实 AI 对三产的赋能其实都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 AI 加农业，我们看到无论是从这个养还是种，其实从这个苗和种的阶段 AI 就能帮助筛选更优质的这样的一个苗和种，然后让这个投资和质量效益就能够提升。而且在工业生产这个方面，我们看到 AI 加工业实际上从这个产品设计周期的缩短，然后设计效益的提升，然后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智慧的这种质量的检测呀，包括智能的生产呀，还有就是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协同，还有多地协同、装备升级等方面，实际上是全面的带来了一个产业效率的提升。那么服务业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的体验就会更直接一些，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智慧医疗，然后现在的智慧金融，还有包括我们看到的智慧港口、智慧办公，还有智能金融，然后相关企业在 AI 方面的一些投资，实际上已经切实提升了我们在服务业的感受，所以回到我们的这个就是投资层面的感受上来讲的话，其实最近的调研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一级市场的这个投资家们是吧，他们在这个向新向优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条件上都有这样的感受，比如我出了一个差，然后可能估值就增长了，然后我再去从这个外地回来之后，然后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好的投资机会可能就错失了，是吧？我们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新现象。
2: 好。那作为人工智能时代重要的基础设施，一张智能调度的算力网正在加速建设。如何盘活算力资源，以高效调度的全国一张网赋能千行百业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前段时间的采访。
5: 这里是位于河南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在我身后有超过60000张的国产 AI 加速卡正在高速运行，不仅可以完成科学计算，也能支撑人工智能的训练和推理，更可以实现不同地区和类型的异构算力资源统一接入、统一调度。
0: 在河南郑州的一处生物实验室里，正在进行抗体药物候选序列的验证，所有的药物方案均由人工智能算法来生成。
6: 传统的研发的方式很多都是通过动物实验，而我们的方式的话就可以跳过动物这一步，通过计算机来生成抗体的候选序列，然后再来做筛选。
0: 在北京，这家专注商业气象预报服务的中小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高频率输出高精度天气预报对算力的需求很大。
7: 得出这么一个图，就是使用到的计算资源大概是在3万片的这个 GPU 卡，基本上我们的成本都主要是以算力资源为主，几乎是70%-80%的成本了。
0: 工信部表示，当前我国正加快建设枢纽、区域、边缘三级算力节点和通信网、电力网两张保障网络。中国算力平台到今年年底将全面实现算力数据自动化监测，算力超市、算力银行等创新业务也在系统性降低算力使用门槛，
8: 降低运算的成本，更好支撑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的发展，推动传统产业的升级，同时也培育数字新

0: 投资的拉动作用应该如何评估，姜老师？
1: 新基建确实和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有非常不一样的这种特点，那么表现出它这种内涵也在不断的丰富。以往的可能就只包括这种网络基础设施，然后现还包括这种新能源，那现在可能就是这个变成几层的架构，从网络基础设施到算力基础设施，到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然后到数据安全基础设施等等。那么此外，传统的像这种铁路啊、高速公路啊，这种也在不断的向质改数转网联这上转型，那么呈现出这种不断的向智能化、绿色化、数字化转变的这种趋势，同时也有这种更加集约集聚的这种特点。那么现在的新基建确实也更加强调这种标准的引领，就是你比如说这种算力要有一定的代表国际先进性的这种技术的指标在其中起到作用。那么与此同时呢，他们本身也作为一种像人工智能的这种前沿技术的一些场景的这种应用，像城市的这种更新改造、城市全域化的数字转型、整个底座的这个搭建，那么都和这种人工智能的应用互促互进，形成一个新的这种产业的生态。
0: 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增长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授权量的增速是持续加快的。金春怎么看这样一个数据增长的分量？这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哪些真实的赋能？
2: 对，这个数据呢，实际上是我们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的一个反应。创新动能持续，这表明我们国家的创新动能一直在持续的增强。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有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这个专利的授权量这样的一个指标，其实它是一个流量指标，那么授权实际上到最后就有一个有效量，就年度的时候会有一个有效量。我们看到2025年底的时候有效量是500多万，然后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看到有70%实际上都是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个专利的有效量。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创新的动力。那么知识产权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它首先是要确权，那么在确权的基础上，对知识产权产生充分的保护基础上，才能奠定它后面用权和维权的一个基础。那么这个是对我们创新驱动的一个前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置条件。那么在这个的基础上，我们看到我们无论从量还是质还是整个比例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我们都在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其实刚才也说过，我们现在在要素投入里面，按照文件里面说的，我们看到有在土地、资本、劳动力，然后技术、制度和数据等方面的提升。那么我们通常说的这个土地、资本、劳动力，那么它就是一个这个靠量就是在量变过程中更多起作用的。那么后面我们看到这个技术、制度和数据这个方面，然后它是在质的飞跃这个方面起更多作用的。我们管它就是起着更多推动全要素生产率，能够反映我们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看到要通过这个持续的这个创新和企业动能活力的激发，然后来持续的实现。那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先行指标的反应呢，其实就能够体现出或者是能够表现出我们的企业活力在持续的增强，企业创新在持续的迸发。
0: 那其实创新专利增速的持续攀升叠加科创投资的持续增长，对于我们新质生产力的未来的发展也是可期的。
1: 确实现在能看到，就是说大家已经不仅仅是炒概念或者是仅仅做商业模式的这种模仿，大家都愿意在自己的领域不断的深耕，然后在这种新技术的这个研发，然后赋能传统产业的升级这块不断的投入更多的这种技术、人力、智力的支出。
0: 一组先行数据，看见中国经济的底气与活力。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平稳开局，创新动能更加强劲，发展态势向新向好。在多项先行指标中，可以看到传统动能稳稳托底，守住经济运行的基本盘，更可以观察到新兴动能加速领跑，打开高质量发展的新空间。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 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

0: 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9: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1: 6月10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对于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安全保障会更好，作何阐释？对此，发言人回应，和平统一之后，台湾将成为和平安全繁荣之岛，由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守护。
12: 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人民将更安全，民众的血汗钱不再被挥霍用于购买军火，民宅、公庙不会囤放弹药，外部势力干涉两岸中国人内部事务的黑手将被彻底斩断，台湾将不再是外部势力的棋子。
11: 有记者提到，根据岛内民调显示，近60%台湾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有岛内舆论认为，台湾民意尤其是年轻族群的态度已经出现变化。对此，发言人回应，相关民调再次证明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一家人，都期盼台海和平安宁，期盼两岸关系改善发展，期盼生活更加美好。
12: 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寄托在青年人身上，我们欢迎并支持更多的两岸青年常来常往，增进理解，同心同行，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11: 有记者提到，针对日本、菲律宾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而民进党当局妄称所谓两岸互不隶属，

0: 中国无权智慧无权代替台湾发言。对此发言人回应，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
1: 日非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跨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2: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介绍了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的筹备情况。据了解，本届论坛持续关注服务基层和青年群体，活动涵盖基层治理、新媒体创作等多元领域，是实实在在的将两岸融合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的两岸同胞。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刻意抹黑歪曲，还加码禁令，要求县市政府与公职人员不得出席相关活动。这种出于一党私利的做法，不仅漠视台湾民众参与交流的意愿，更暴露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一味阻挠、限缩岛内民众的自由。然而，正如发言人所说，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被囚刑12年半一案持续引发岛内舆论哗然。有舆论认为这是赖清德操弄司法手段打击迫害政治异己，大搞绿色恐怖。来看报道。
3: 对于高金素梅被囚刑一案，多位蓝营民代纷纷发声声援，民进党当局反倒指责在野党延长立法机构会期，并污蔑其沦为涉案民代的保护伞。对此，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随即反呛，高金素梅案件有明显的政治操作痕迹。
4: 这当然是有很多的政治操作的痕迹，而民进党竟然还有脸来问我们所谓的保护伞。
5: 我认为是全民都很担心，当司法已经变成执政者的工具，
6: 人不利嘛，没有成果怎么选，那只好用另辟一条路嘛，把前调当他的大手来，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7: 环球华人，
3: 日本高调炒作大规模年度军演，分析称针对中国意图明显。此外，还加紧武器出口，维护地区和平。日本自卫队将哪些杀伤性武器投入演练？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日方妄想如何干涉台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最大规模军演，新武器扎堆挑衅。
0: 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自卫队日前举行最大规模的复式综合火力演习，还在其中首次公开演练25式高速滑翔弹，引发各方关注。此次演训究竟暴露日方怎样的野心？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的主任蔡亮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日前在静冈县举行年度复式综合火力演习。这场演习被称为日本内部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练，有约3000名日本自卫队成员参与。台媒注意到，在此次演习中，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公开展示今年3月部署在富士驻屯地的25式高速滑翔弹远程导弹发射装置。
0: 日本开展的这次年度例行的复式演习呢，主要演练的就是夺岛，而且呢，宣称是内部规模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练。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次演练的相关内容？
8: 我们其实刚才通过短片可以就知道，那这一次号称是规模最大，那么大概有多大的规模呢？首先呢，它耗资大概是8.2亿日元，那么呢，就是说有3000名日本自卫队的这个官兵来参加，那各种战车、装甲车呢50辆。各种火炮呢50枚，然后呢分成那个昼夜2场，一共呢消耗了69.5吨的这么一个弹药。那么它的内容呢，就是说，夺回遭敌方占领的离岛这么一个模拟的岛屿作战，那么包括防御和进攻等一系列的作战的行为，当然了，还包括应对这个无人机的作战的科目。就是这一次大家最为瞩目的是一个什么事呢？就是首次公开展示了今年3月份部署在这个静冈县。它的这么一个就是25式的高速滑翔弹， 那当然了，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他的演练的现场并没有实战的发射，而是呢通过一个大屏幕播放了这么一个发射的视频，它就是一款超音速的导弹。那么当然了，就是说这个作为日本国产的这么一个超音速导弹呢，它目前呢就是射程还不是很远，就只有几百公里。但是呢，日方的报道是这样说的，就是说如果升级以后啊，它可不得了，它可以到就是说这个2000到3000公里最后，而且它的速度呢超过了这个5马赫。那所以通过这么一个案例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出日本一贯的一个作风，擅长通过偷换概念，那么欺骗那个日本的国内还有国际社会。但是呢，数字它不会说谎，那文字游戏呢无法洗白日本整个一个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那么日本越是这种掩盖，其实我们国际社会呢就越应该呢提高这样的一个警惕。
0: 那么在这次演习当中呢，日本是使用了250高速滑翔弹，备受各方的关注。那么这个高速滑翔弹在这次的演习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9: 为什么日本才刚刚宣布武器出口三原则，连宪法都还没修改，马上就把25式的高速滑翔弹展示出来？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日本长期以来就偷偷摸摸的在研制这种高度杀伤性的火力武器导弹了，而且已经成熟的这一款这种源头打击的导弹，它就可以打到中国大陆的本土，而且不要忘了它是采用这个机动的发射车来发射，由于它的机动性，所以它的隐秘性隐藏性更强的，由于它的机动性要第一时间捕捉它的能力，那就会受到更多的干扰，更加上它是超音速的五马赫的飞行，还有它的飞行姿态是采用滑翔式的，也就是不规则的飞行姿态，这样的情况要去拦截它，要去计算它的弹道导弹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它的弱点那就显得比较困难了。这就是日本我们所看到的，当他一方面讲他是专守防卫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偷偷摸摸的都在研制一种侵略性、攻击性、杀伤性又强的这样的一款导弹。
0: 除了刚才赖教授介绍的25式高速滑翔弹之外，在这次演习当中还出现了哪些新锐的武器值得我们去关注和解读？
10: 在今年的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啊，日本陆上自卫队展示了很多全新的作战装备，那么它的夺岛战术是有更新有升级的。首先呢，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尤其是它的水陆机动团可以利用鱼鹰轻转旋翼机，那么像这种大型岛屿和小型岛屿进行快速秘密的去投送这个作战兵力。那么这个水陆机动团它已经是具备了利用鱼鹰轻转旋翼机进行这个夺岛的作战能力。和直升机相比，鱼鹰轻转旋翼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飞行速度快，另外一个呢它也可以垂直起降，即使是小型岛屿或者说地形比较复杂的这种沿海的登陆作战区域，那么它也可以完成这种快速的降落，将这个夺岛的作战兵力针对沿海地区或者是小型岛屿进行这样的一个投送。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日本陆上自卫队从欧洲引进的这种轮式装甲车也在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登台亮相，这意味着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主战装备从坦克到一些轮式车辆，它已经进行了全方位的更新换代。在今年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这个现场，我们看到了日本陆上自卫队从欧洲国家引进的多款的无人作战车辆，有轮式底盘的，有履带底盘的，个头还都不小，而且呢已经呈现出车组化的发展模式。有的呢是配备有遥控武器站，可以使用机枪去打击对方的作战人员，有的呢执行支援任务，有的执行这种运输任务。那么这样的一种机器人车队其实呢和他的夺岛作战的这个野心是相匹配的，那么可以让他的夺岛作战部队这个进攻能力这样的一个偷袭能力进一步的强化。而且呢我们还在演习的过程当中看到了远射程的多功能导弹，包括便携式的这种轻型的反坦克导弹，那么这些都可以通过空中投送的手段针对他的夺岛作战部队进行这种火力支援和火力掩护。
0: 而且我们看到最近日本呢一直在西太平洋去跟踪和监视辽宁舰的例行演训，您觉得日本方面想要获取什么？
10: 解放军的航母辽宁舰编队在太平洋进行的是这种正常的 训练啊，主要是检验辽宁舰编队的远海的部署能力啊和这种防御的能力。因为辽宁舰啊，可以说呢啊，这个平台技术是非常成熟的，但是不排除我们的舰载机部队可能会有新的面孔，通过改进型或者说全新型号的舰载机在辽宁舰上进行部署。那么辽宁舰这个平台它的作战能力和它的这种实战的这个能力会被进一步的释放。所以现在呢，日本自卫队那么它是急于进行偷窥，想要这个偷情报啊，不排除它会派出水面战舰或者是侦察机针对处于正常演习状态的航母辽宁舰，要进行跟踪，要进行这种情报的窃取，想要看一看辽宁舰的航母甲板上有没有改进型的舰载机或者是新式的舰载机。所以呢日本它现在已经开始走上轻型航母之路，但是呢和辽宁舰相比，日本的这个改造而来的20,000吨级别的轻型航母它的这个实力就太弱了。相信呢航母辽宁舰上的改进型的舰载机或者说更为先进的舰载机能够有效的驱离啊空中的这种间谍，那么为航母护航的驱逐舰、护卫舰，甚至包括水下的这个保镖，也可以针对水面和水下的挑衅者进行有效的这种阻挡，也可以进行有效的应对。
0: 那么日本方面除了以军事演训等等言行向外界宣告它具有攻击能力之外呢，还在积极的推进武器出口。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台媒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与印尼方面讨论护卫舰出口等议题，并同意启动工作小组展开进一步磋商。报道称，这显示出日本在四月修订新版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后，加速深化与印太伙伴的安全和防务工业合作。日本扩大武器出口的种种动作值得警惕。
0: 那么据您的了解，日本在进攻型武器装备上的发展方向目前都有哪些信息？而它未来的发展计划是什么？赖教授，
9: 现在日本的野心更大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所以他分两步走。第一步，那就是在2027年的时候，对于这个导弹的平台，那么把它基础打好。他不管是飞翔器，不管是巡标器，他在这个部分里面，他要更精进，要更突破。另外，当然他要采用双冲压的方法，高燃的冲压的方式来把它相结合，让它飞得更快。所以他们希望未来这款导弹它的飞得更高，它飞的速度更快，它是采用巡航导弹的一个方式，又采用滑跃式 的方式可以变换它的飞行姿态，然后它的距离又要超过1000公里以外，更重要的地方是在它的作战部，也就是它的弹头要比现有的还要更重，因为它未来的目标是要攻击空军的军事基地，也就是空军的机场，要攻击这个港口，海军的军事基地，要攻击指挥中心，要攻击重要的基础设施中心，甚至民间的啊这些重要的具有战略价值的这些啊高防卫性的目标，也都会构成它的一个打击的对象。而且它要发展出来是地对地的一种源头打击，地对海。如果他把它装到军舰上或者装到这个潜航器里面，那构成水下的这样的一个发射载具，我个人认为都不能完全排除。
0: 日本近期呢持续在推进它的武器出口，而在这些出口的武器当中是否有进攻型的武器，那么对于日本来说现在是否还受到相关限制？
10: 在法律层面，现在日本出售武器装备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限制，因为它已经可以成批量成体系的出售杀伤性的武器装备。那么现在日本对外出售武器，那么它主要是瞄准两个市场，第一个市场呢就是东南亚，那么针对菲律宾包括其他东南亚国家，那么它要大量的出售二手装备啊，包括库存的产品，比如说像日本海上自卫队马上就要全部退役的 R5V级的护卫舰就要提供给菲律宾，那么让菲律宾作为在南海进行挑衅的工具，试图呢针对这个中国进行一定程度的牵制，包括呢像它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由于射程比较近，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已经看不上了，那么日本陆上自卫队会把它装备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快速的转入到封存或者是退役的状态，然后呢这些导弹会白送 或者说低价出售给菲律宾，让菲律宾在南海具备更强的对海火力打击能力。那么第二个市场呢，就是美国的盟友，这些盟友啊，往往都是防务经费比较充裕的，比如说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么现在日本正在极力的推销它的最上级的护卫舰，基本上呢这个协议已经达成了。那么出售最上级的护卫舰，可以换取更多的军火利润，能够让日本海上自卫队在采购最上级改进型的时候能够少支付成本，而且呢也可以利用这些美国盟友的这个军火订单，强化他自身军工体系的研发能力和制造能力。当然了，也可以让日本融入更多美国主导的这种军事小圈子，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内去进行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
0: 那么日本呢，在今年四月份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被外界认为是他已经突破了在军事上的紧箍咒。您认为这是不是日本正在推行新型的军国主义？蔡主任，
8: 您刚才说到的是四月份刚刚通过的一个，就是这个防卫那个装备这个转移三原则的这么一个修订，原则上呢允许了包括杀伤性武器出口在内的一个武器成品的出口，而且呢它还有一个例外，就什么例外呢？就是说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这么一个例外的设定。那么实际上换句话说，就是等于说变相的它可以说卷入到一些这个国际的冲突和争端当中。此外呢，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之前呢日本的国会啊，它有一个事前审查事后监督这么一个机制。那么这一次的话呢，也落化到一个什么呢？被动接受事后告知。就换句话说，这事儿我已经先做了，做完了以后呢，那我再跟国会呢说一声。那说一声以后呢，实际上就导致国会的这个监督作用啊，已经不再，就是说已经大大落化，那不再起到武器出口的这么一个刹车的一个作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感知到，要借这个机会，日本自卫队可以进一步的借船出海，那么提升日本整个一个在国际军事安全的一个影响力。那么与此同时的话呢，日本也想要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啊，然后激活国内的这个军工产业，那么降低这个自卫队武器啊装备的这个研发和生产成本，那通过参与国际军贸市场的一个竞争呢，那么反哺国内的这么一个军工产业，那加速以军养军的这么一个军事大国化的进程。那其实我们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最近啊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日本和菲律宾啊，日本和澳大利亚以及日本与新西兰在这个方面的合作已经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实际上日本方面的公布的这个名单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日本一共与17个国家签署了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一个协议。那么显而易见的话呢，就是说日本此举呢将严重破坏地区战略的一个平衡，加剧军备竞赛，那么严重威胁了我们这个地区的一个和平稳定。
0: 是的，日本近期一系列对华挑衅的动向呢，在岛内呢，赖清德当局也在呼应和谄媚。接来通短片做一下了解。台湾联合报报道称，9号，赖清德通过视频的形式参与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的致辞。他声称，台湾地区与日本都是第一岛链的重要战略位置，面临所谓相同安全挑战，期盼未来继续深化各领域合作。相关说辞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在媚日。我们看到近期呢，赖清德参与了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论坛？
11: 去年9月21日，他邀请了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昭惠到台湾来，在政治大学就设立了这么样的一个研究中心。那也就是没有经过台湾民众的同意，他们用的这样的一笔血汗钱把它构成，这也没有公布。赖清德在他办的第一届的活动，就是今年所办的活动，他发表的讲话中充满了媚日谄日的语言，他大肆的粉饰日本军国主义者，接着他又开始歌颂，说安倍晋三就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倡导者。可是他掩盖历史事实，安倍晋三没有勇气，不敢在他的任内讲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只敢在他卸下这个日本的首相的时候才敢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赖清德表明的态度就是，他是安倍晋三自己认的一个学生，也就是安倍晋三他自己认他是老师，然后要追随他，要搞一个仇中反中恶中的一个安倍晋三在台湾的势力的一个牵头者。这就是赖清德目前所做的事。
0: 看来岛内的台独分子呢，就是想找各种机会与日本的右翼势力抱团取暖。那么接下来他们会在军事上进行哪些勾连？
10: 对于日本针对台湾地区的这种军事挑衅动作和军事野心，民进党当局和赖清德不仅不闻不问，甚至是开门一道。最近呢，我们注意到一个情况，就是大陆的海上执法部门派出巡逻船在台湾岛以东的海域进行执法巡逻的时候我们发现了日本海上保安厅是派出了巡逻机进行跟踪和监控，而且呢至少有两架次的这个巡逻机是进行了这种低空的飞行。那么正常而言，那台湾地区的空中力量或者说防御体系针对日本的这个飞机，它应该是有这种应对机制的。那么一旦发现它靠近台湾岛的相关海空区域，那台湾空军应该出动战机对它进行跟踪识别，或者说对它进行驱离。我们没有看到类似的动作，而是呢放任日本的巡逻机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平台进入到一些敏感的海空区域去显示存在。那么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开门一道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既然赖清德和民党当局在对日这个问题上他采取的是这样的一种态度，那么无论是解放军还是大陆的海上执法部门都应该强化在台岛以东的这样的一个管控能力包括呢也要强化这种存在。
0: 我们知道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呢还要推行很多相关的政策，其实都是一种挑衅的行为。那么高市早苗到底想要做什么？
8: 其实呢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主要关注两点。那么第一点呢实际上也是近期那么日本国会通过了一个国家情报会议的一个设立法案，那么他意图呢在二战以后呢首次构建一个国家级的这么一个情报的整合系统，那么以国家这个情报会议为核心，那么国家情报局呢为一个它的执行机构，那么强化呢情报工作，并且呢统一归口管理，那么主要就是说呢要强化那个首相官邸的一个主导性他这种举动实际上跟那个2014年呢成立这个国家安保局实际上是一个呢就是说相辅相成的这么一个举动。那么这个举动的危险在哪里呢？它可能模糊一个国家安全的边界，那么被用于构筑一个什么呢全方位的一个备战体系。所以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日本内政的问题，更涉及到日本宪政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的这么一个重大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日本和菲律宾不断的深度进行绑定，加速这么一个勾连，这个呢也值得一个非常我们关注。那么我们知道呢就是说那个日菲在五月底那么将双边关系呢升级为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就这个安全、能源、经贸等一系列议题在这个菲律宾总统访日的期间呢达成协议。日本实际上高度重视菲律宾，正是为升级这个他自己的这个印太战略来进一步协调他的立场，在美国安全承诺那不稳定的这么一个背景下，以中国为假想敌持续协调共同行动的这么一个机制。
0: 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密，不但升高区域紧张，更向岛内独派势力释放错误信号。日方一再以发展反击能力，粉饰加强进攻性力量，以装备技术合作掩盖杀伤性武器出口，企图通过偷换概念欺骗国际社会，种种动作必须警惕。
1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7: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1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 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日下午，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当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9日，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日至9日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8日，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 1.75 万人。6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

0: 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环比下降 0.1%， 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截至6月6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日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如今在中国，一种叫工业旅游的新业态正在悄然走红。今天节目开始，河北台就带大家走进一座百年老港口秦皇岛港，探访西港开埠地，看工业与海浪如何碰撞出文旅新火花。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了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开，催旺一城烟火气。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见惯了湖光山色、古镇园林，如今在中国，越来越多游客把目光投向了老工厂、老码头、老厂区。一种叫工业旅游的新业态正在悄然走红。所谓工业旅游，就是以工业生产场所、工业遗产为核心吸引物，把生产、科普、文创、体验融为一体，让游客走进生产线，触摸老设备，感受工业文明，在怀旧与新奇之间打开旅行的新方式。今天节目开始，河北台就带大家走进一座百年老港口秦皇岛港，去探访西港开埠地，看工业与海浪如何碰撞出文旅新火花，听一座城市如何把工业遗产变成网红打卡地，把生产岸线还给市民与游客。
3: 曾经这里是工业脊梁，铁轨与吊机撑起能源运输的重任，如今这里是文旅新地标，咖啡香与海浪声交织出休闲生活的惬意。他以全新姿态讲述中国工业旅游与城市更新的生动故事。
4: 秦皇岛港开埠于1898年，是中国近代重要的自开港口，更是举足轻重的能源输出港。百余年来，

0: 巨轮往来，铁轨轰鸣，煤炭装卸，这里见证了中国工业的起步与腾飞。随着时代发展，港口货运功能不断优化升级，一部分老旧片区、老码头、老库房渐渐退出生产一线，但它们没有被拆除遗忘，反而迎来了一场经验蝶变。河北某城建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周航：
1: 随着港口生产工艺的不断的优化和提升，有一部分老的片区，它的一些个功能慢慢就被淘汰下来了，处于一个相对闲置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一部分是秦皇岛市区里面的海岸线之一，然后我们其实也是想，那它既然现在处于一个闲置状态，我们就还海于民，把这一部分的海岸线的资源再还给市民和游客，让大家能够进到老的港口里面来，能够亲海近海。
0: 于是一场工业渔村活化利用的实践在西港开埠地拉开帷幕，老库房被改造成文化展馆、咖啡屋、文创空间，废旧钢轨、枕木、钢铁设备变成充满质感的景观小品，斑驳的厂房、高耸的吊机、延伸的铁轨不再只是生产工具，而是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网红打卡点。为了让工业旅游更有层次、更具特色，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依托东西港区差异化布局，生动展现百年老港的精彩蝶变。西港区重点打造集装箱码头参观廊道，突出现代化国际贸易港特色，把百年秦港的历史人文底蕴与大船、大机、大吞、大土的港口恢宏气势深度融合，大幅提升工业景区的内涵与看点。东港区则聚焦煤炭专业化码头，展示大型装卸机械设备，壮阔防波堤、观海平台与精致口袋公园，将震撼大工业景观与亲海休闲空间完美结合。最终，景区形成了以西港开埠地为核心，以现代化集装箱码头和专业化能源码头为两翼的工业加旅游全新场景，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人文与自然相得益彰。2025年，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迎来里程碑时刻，作为河北省首个港口转型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正式揭牌，标志着百年秦港从传统货运码头成功迈入高品质文旅景区行列。走在百年前修建的老港路上，海风拂面，随处可见拍照留念的游客，游客许可：
2: 我认为园区中这些工业遗迹让园区变得非常的有味道，同时呢，在游玩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曾经辉煌厚重的历史和百年老港的惊艳蝶变，不虚此行吧。
0: 游客障碍可：
3: 像这条这个铁轨呢，也比较适合拍照，还有很多这些花比较适合在那儿悠闲放空一下。我们看到了一些港口，还有一些厂房建筑都比较好看。
0: 在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你可以在百年老码头上怀旧打卡，也能近距离观看现代化港口作业的震撼场景。河北某城建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周航：
1: 站在我们这码头上，直接能够看到海上锚地里面停泊的等待装卸作业的船只，近距离的能够看到港口装卸作业这么一个场景。比如说有高空作业车、高塔吊，把这个商品和物资装船和卸船这么一个过程，包括煤炭运输，它从那个铁路线过来，然后我们的需要在我们的卸车机房把一节一节车皮里面的煤炭卸到我们的传输带上面的全过程，现场有配合的专业的讲解给大家介绍，大家就能够一边直观的看，然后一边听我们的数据，也能感受到港口作业非常高的一个效率。
0: 周航说，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还会举办各类活动，成为当地居民和游客的休闲后花园。
1: 每年都会办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相关的活动，包括各种航海赛事等等，都是我们老港口转型的一个发展的方向。然后还有帆船游艇产业，都是我们围绕着老的港口做的一系列的活动。
0: 游客邢斌：
4: 我是坐火车从北京过来的，然后来了之后呢，正好也赶上有一场音乐会，沉浸感挺强的，体验也很新奇，因为第一次是在这个工业旅游区里面听这种音乐会。
0: 从生产重地到休闲港湾，从货运码头到文旅景区，秦皇岛港的转型不只是空间的改变，更是历史的活化。 港区周边的秦皇岛港口博物馆把127年港口风云浓缩其中，从古代碣石港的悠远到近代自开港的开拓，再到现代枢纽港的辉煌，四大主题展陈让每一位游客都能读懂这座港口的前世今生。秦皇岛港口博物馆行政管理员韩丽娜：
5: 我们的展陈主要是围绕着港口起源、古代碣石港、近代自开港和现代枢纽港四大主题，把秦皇岛港的百年发展历程浓缩在这里，全面展现了我们港口优秀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0: 工业旅游不只是看风景、拍照片，更是一场沉浸式体验。它把科普、怀旧、互动、休闲打包在一起，既能满足孩子们的求知欲，也能抚慰中老年人的怀旧情结，更为企业开辟了创收新路径，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思路。秦皇岛港把百年港口的厚重历史与现代文旅的鲜活体验完美结合在了一起。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长、北京旅游学会理事刘思敏：
6: 这个游客可能对公益旅游体现出多样化的这么一种需求，对这个生产的这个环节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而不仅仅在满足于过去对工业遗址啊那种好奇心扩大了。这个旅游的内容啊、旅游的项目，那个就是它可能满足不同的旅游群体，或者有些群体他对于公益旅游啊，这个他那个就是好奇心更强啊，那个就是或者是对工业的日新月异的发展，他保持了一种那个好奇的心态啊，所以我觉得本质上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工业流外延扩大了，那个内容丰富了，那就是那个需求增加了。
0: 从工业遗址到网红打卡地，从生产暗线到生活暗线，秦皇岛用实践告诉我们，老工业遗产不是城市包袱，而是珍贵宝藏。传统产业不是过去时，而是当下充分盘活用好的进行时，更是长远发展的未来时。工业旅游的兴起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旅行选择，更让城市在保护历史文脉中实现更新，在跨界融合中找到新动能。它让钢铁有温度，让遗产活起来，让城市更宜居、更宜游、更宜业。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人类认知的疆域里，有一个肉眼无法触及的世界，那里是原子与分子的舞台，是物质本源的所在。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以电子显微镜为眼，30年如一日在这个微观国度里深耕求索。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
9: 张伟，吉林大学唐敖庆学者卓越教授，测试科学实验中心主任兼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多次入选科瑞维安全球高背影科学家榜单，开发了电子树为墨、石墨烯当纸的纳米书写技术，系统研究了月壤样品，首次发现了包括月球正面的天然少层石墨烯与月球背面的天然单壁纳米碳管等纳米碳结构，据此提出了月壤纳米碳的催化形成机制。研究方向为先进材料的电子显微分析、催化 和能源材料的表界面化学。
10: 对我

0: 而言，微观筑梦、材料筑光，是我多年深耕材料领域的初心，更是我始终前行的方向。在科研道路上，我以电子显微镜为眼，沉浸探索微观世界，在原子尺度上解析材料结构，调控表截面性能，于细微之处攻坚突破，在反复实验中解锁材料的核心价值，就是以点滴的科研成果为材料领域铸造发展基石。
1: 张维与电子显微镜结缘，还要从1997年他从中国天津大学本科毕业说起。当时，张维站在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他的辅导员建议他投身于当时国内极为稀缺的电子显微镜研究领域。随后，张维在中国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攻读硕士、博士，又到德国、丹麦科研历练。2014年加入中国吉林大学筹建电子显微镜中心，无论身份如何转变，研究方向如何拓展，那台能窥见原子尺度的电子显微镜始终是他最忠诚、最核心的科研伙伴。
0: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德国马普协会研究所工作时，攻关一个复杂的固态氧化物催化剂表面结构的课题。技术主管考验我，你用最普通的仪器试试。我仍然坚持在普通设备上捕捉这个蛛丝马迹，终于获得了这个使用高端仪器的机会。我花2年时间成功解析了催化剂的表面结构，取得了重大突破。完成了一项非常原创性的工作，结果经我的博士后导师、德国催化学会主席施洛格院士亲自修改论文，发表在国际顶刊《德国应用化学》上。
1: 海外学成的张伟，心中始终怀揣着将所学服务于国家需求的赤子之心。2013年，在丹麦技术大学，他与清华大学团队开发出国际领先的纳米书写技术。这一创新成果被《科技日报》海外版头版头条报道，让世界真切感受到中国科研的原创活力。2017年，他从博士生的电镜观察数据中敏锐捕捉到异常信号，牵头开展超级电容器材料研究，最终提出全新储能机制。
0: 当时我的博士生把电镜结果放到我面前时，我就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种新的储能机制。结果成功地发表在2017年的《自然通讯》上，得到了诺奖得主 Good Enough 的高度评价。
1: 2025年9月，来自月球背面的珍贵土壤——嫦娥6号月壤样品送达吉林大学，时间紧迫，竞争激烈。彼时，张伟正深受身体不适的困扰，同时还肩负着电竞中心的管理重任和研究生的论文指导工作。但面对重大科研项目，他毅然决定带领团队开启与时间的赛跑。
0: 我铭记着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从拿到这个月背样品起，我便与合作者紧锣密鼓地开展一线攻关。我们实时调整方案，整理分析数据。我亲自撰写这个篇论文，从投稿、修改到最终接受发表，整个过程不足4个月。赶在国内七大课题组发表类似结果之前在线发表。
1: 同时，张伟长期深耕的薄膜理论，也已成功应用于提升锂电池的安全性能，为清洁能源的应用筑牢了安全防线。在张伟看来，科研的突破离不开天马行空的想象，但最终落地则依赖于对细节细致的严谨。作为吉林大学电竞中心的负责人，张伟用自己的行动为整个团队树立了标杆。吉林大学电竞中心工作人员周燕。
2: 2025年的10月份呢，我们中心呢接了一个未知物的检测的样品。我当时审核相关的检测报告的时候呢，看到呢已经明确了它是由3种物质构成的，觉得没有啥问题了，能够签发。可张伟教授呢复核的时候呢，发现呢报告里呢少了关键的 PDF 卡号，简单来说呢，就相当于呢下了结论，却没有靠谱的凭证。他呢立刻呢就让这个检测人员呢把这部分内容呢给补全了。之后呢，张伟教授呢又审核了每份的这个报告，逐字逐句的抠这个细节，确保呢每一个结论呢都有实打实的科学依据。这件事呢也让团

0: 不一样。他提出，我们能不能不去防止溶解，而是利用溶解呢？他引入了奥斯特瓦尔的熟化这个概念。打个比方，就像是一锅粥里，小颗粒溶解，大颗粒长得更大。就这样，让溶解的离子自己长成一层坚固的保护层，一下子打开了新的局面。
1: 如今，张伟身兼双责，一方面他带领团队继续深耕月壤分析、攻坚能源材料等关键难题，另一方面他始终铭记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他将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探索微观世界的严谨，毫无保留地倾注给每一位学生。博士生宋可欣。
2: 张老师常常强调，科研不是简单的盲目试错，而是建立在认知不断提升基础上的理性探索。跟着张老师做科研，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如何成为一个坚韧的人。他让我真正理解了什么是不畏惧失败，不放弃探索。
3: 展望未来，我将带领课题组与合作者一道，秉持国家倡导的探月精神，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在创新驱动下，推动学科交叉，基础研究与应用并行，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标。教学中，我始终秉承科研与育人并行，把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微观探索的严谨，全部传递给学生。
1: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张伟教授的这句座右铭，解开了他近30年坚守于微观世界的密码。这份耕耘是微观世界里的执着坚守，是细节里的极致较真，是育人路上的薪火相传。在不断迎接挑战的科研战场上，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实干，收获了突破的喜悦、育人的温暖，也诠释了一位科学家最本真的担当。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花，催旺一城烟火气。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粉紫色的花海不仅绘就塞外苏杭的诗意画卷，更如同一把金钥匙，激活整座城市的消费活力。从乡村民宿到非遗工坊，从街头餐馆到旅行社门店，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开，催旺一城烟火气。
6: 初夏时节，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满目生机。扎兰屯作为呼伦贝尔赏花的核心区，山间的杜鹃花开正艳，粉白交织，红艳欲滴，与青山绿野相映成画，勾勒出独具塞外风情的生态画卷。景区内游客漫步花间步道，拍照打卡，驻足观赏，沉浸式体验人在画中游的意境，感受原生态自然风光带来的舒心与惬意。游客郑建华：
7: 因为以前呢，从那个抖音快手很多平台看到这么美丽的杜鹃花，就想亲自来赏一下啊。来了之后呢，感觉这片花海特别的震撼，然后呢也体验到扎兰屯人的热情。我回去呢，我要把我拍的这些美丽的照片呢啊，同样上传视频号啊、快手啊、抖音这些平台啊。我要把扎兰屯这份美景分享我的亲朋好友，让他们都来扎兰屯赏花，拥抱大自然。
6: 作为呼伦贝尔春季开花最早的地区，扎兰屯的杜鹃素有兴安杜鹃第一枝的美誉。每年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漫山粉紫杜鹃竞相绽放，灿若云霞，是呼伦贝尔最具代表性的核心赏花圣地。黑龙江游客蒋如平：
2: 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特别美丽，满眼都是春日美景，原生态的自然风光格外治愈，放松了身心，景色美不胜收，也感受到了闸南屯市春日纹理魅力，体验感十足。这次赏花之旅特别值得，回去之后也要推荐身边朋友来赏花打卡。
6: 美丽的杜鹃花海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闸南屯市各大商超抢抓赏花经济机遇，通过满足顾客多元化需求、打折促销等释放民生红利，为消费市场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拓展新空间。游客尹艳琴：
8: 我是从齐齐哈尔来闸南屯看杜鹃花的，花非常的漂亮，闸南屯春天的景色非常美，特色美食也有很多，我们玩得非常开心，来超市逛逛，买点闸南屯的特产带回去给亲朋好友尝一下。
6: 某超市店长助理刘丽娇：
9: 有很多外地游客前来赏花，促进了我们超市的销售量，刺激了顾客的消费。现在我们超市日接待顾客2000余人，销售额也有很大的提升。
6: 闸南屯市各大酒店、宾馆紧抓赏花旅游红利，客房预订热度空前，入住率稳步增长。各大小餐饮门店、特色饭店人气爆棚，特色美食、暖心菜品备受青睐。酒店、餐饮行业订单量和销售额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上涨，较去年同期显著提升。某酒店客房部经理高平：
10: 酒店受益于赏花季带动，经营业绩亮眼，客房入住率连续2日达100%，满房热销，赏花经济强势拉动客源增长，酒店客流营收双提升，迎来经营旺季。
6: 为把花海人气转化为消费活力，闸南屯精心策划系列赏花促消费活动，让游客在赏花之余一站式畅享美食、购物与休闲乐趣。闸南屯市商贸局内贸办主任张立鹏：
11: 闸南屯市商务局借力杜鹃花海盛宴，山上山下联动打造春日消费盛景，开展惠民车展，举办美食特产市集，落地家电以旧换新专场等多项活动，头部投放25万赏花季政府消费券，创新消费业态，丰富消费场景，聚人气，旺商圈，激活力，惠民生，全力推动商旅文深度融合，释放消费新潜力。
6: 在映山红休闲旅游区内，寻味扎兰美食集热闹开场，3米的网红大锅炖煮着东北特色大丰收，旁边小锅分别烹煮着牛排、大鹅、排骨，免费供市民与游客品尝，现场排起了长队。当地的玉米、铁板烧、烤牛排等特色小吃集中售卖，香气扑鼻。特展厅里，沙果干、蘑菇、榛子、木耳等本地优品让游客把山野风味带回家。同期举办的汽车嘉年华、房产展、家电展等同步发力，线上投放政府消费券，多措并举，点燃市民与游客的消费热情。闸南屯市某商场经理贾汪洋：
12: 咱们的杜鹃节赏花季通过政府呢搭建这个平台呢，我们的销量呢比去年大有提升，厂家呢也争取了很大的促销力度，给消费者呢创造了很大空间，加上我们政府的消费券还有政府的以旧换新叠加了一些优惠，消费者呢也大大得到了优惠力度，销售提升力度比去年接近翻了一番。
6: 走进汽车展区，40多个品牌的展车分区陈列，涵盖高、中、低各价位段，兼顾家庭代步、出行通勤、车辆置换等多元需求。现场还安排专人宣讲汽车报废、置换优惠政策，并特别推出购车满赠政府补贴券活动。市民陈红艳表示，通过国补、省补加地补、厂补等多重举措，切实降低了购车成本。
13: 家里那台旧车开了快12年了，一直念叨想换台车，正好赶上这车展，还现场给我算了算政府补贴叠加厂家优惠，里里外外整将近10000块钱呢，而且所有手续现场就能办，不用东奔西跑，这边太方便了。
6: 车展汇聚众多畅销汽车品牌，闸南屯13家车企，涵盖燃油、新能源、SUV、商务车等全品类，满足从代步刚需到品质升级的多元化需求。某汽车城销售总监郭伟伟：
14: 借助杜鹃赏花季的活动，给我们的车展带来了很多的流量，很多市民赏花之余选择到现场购车，加上呼伦贝尔以及闸南屯在活动期间发放了消费券，也带动了我们的汽车消费。目前我们已经成交14台，销售额达到160余万，意向客户近100批。
6: 一系列惠民举措精准实施，协同发力，为消费市场注入了强劲动能。扎兰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内贸管理办公室科员于新义：
15: 本次汽车展呢，政府呢是同步发放了汽车专用的消费券，然后适用于不同档位的咱们这个购车需求。同步呢，各车企也准备了相应的让利政策和优惠活动，让消费者们在使用政府消费券的同时，还能够享受到他们的优惠政策。我们这次呢，希望是借助着咱们扎兰屯绚烂的杜鹃花海，把我们的这次汽车展圆满的完成，为扎兰屯的消费促进注入新的动力。
6: 在扎兰屯中和镇大架子山，山上的杜鹃热烈绽放，山下的羊汤馆生意火爆，店内座无虚席，后厨羊汤热气腾腾，翻台率远超平日。羊汤店老板李金凤说，大架子山杜鹃一开，店里天天爆满，尤其节假日更是一桌难求，从早忙到晚。靠着满山杜鹃花，本地餐饮生意一年比一年好，山花带旺了小生意。花海经济的长尾效应还覆盖交通、零售、旅拍、市集等多个小微领域，景区停车场一位难求，短途客运穿梭不息，村口特产摊前山野菜、杂粮等土特产备受追捧，山花间摄影师为游客定格美好瞬间，观光小火车满载欢声笑语，一花带百叶，户户有增收的图景在扎兰屯生动呈现，一朵杜鹃花盘活了乡村，带旺了餐饮，激活了文创，带动了文旅，富裕了百姓。呼伦贝尔扎兰屯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刘春娟表示，观赏杜鹃既是扎兰屯的亮丽风景线，更是鲜活的民生经济，动人的城市烟火。未来当地将持续深耕赏花加新路径，推动美丽生态转化为美丽经济，擦亮塞外苏杭的文旅名片。
16: 依托一河多点全域沉浸式赏花格局，全面升级景区的花卉景观、网红美陈、山体灯光秀等硬件的配套，那么串联城市多处地标点位，形成全域联动、主客共享的春日游玩场景，同步举办特色的美食集等商旅融合活动，有力拉动住宿、餐饮等全链条的消费，那么持续升温春季文旅市场的热度，为全市文旅产业全年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同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更有官窑原青花瓷以鲜艳的色彩、精细的工艺为人称道。然而知道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甚少。玉溪青花瓷因在清代消失，成为了一段尘封的历史。2013年，玉溪青花瓷的烧制技艺重新被发现，并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我们的工匠师傅是如何传承青花技艺的？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
17: 玉溪窑青花瓷器属云南亲友青花瓷体系。元末明初，在中原陶瓷文化欣欣向荣的时候，地处边疆的云南也深受景德镇制瓷工艺的影响，烧制出技艺独特的青花瓷器，并拥有两个最具代表性的瓷窑——玉溪窑和建水窑。到了清代，玉溪窑停烧，建水窑则改烧紫砂陶器，后来被誉为建水陶。玉溪窑与元末明初景德镇窑青花瓷器风格相似，在中国陶瓷史和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玉溪窑为何在清代停烧？据专家介绍，主要原因来自于两方面： 一方面是历史原因，清代推行土葬，改变了云南历史悠久的火葬习俗，而玉溪窑青花瓷大量产品正是火葬罐，习俗改变使得需求消失。再一个就是商业原因，随着商贸发达，外地质优价廉的瓷器大量涌入云南，玉溪青花

0: 受当时种种因素的制约，失去了市场生存的基础。在历史的洪流中，玉溪窑曾经逐渐退出青花瓷器的舞台。但2013年，以陈光林为首的研发团队经过重重困难，收集大量的资料，反复研究试验，在云南大学副教授、中国当代陶瓷艺术馆学术委员、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溪窑青花瓷烧造技艺学术主持人、传承人吴白宇教授的带领下开始复烧，让当地烧制陶瓷的技艺一直延续至今。
1: 一开始还是困难挺大的，我们只不过是从那个书上了解了一些，我们青花瓷是文化底蕴深，我们青花瓷做得如此的丰富，在古人的技术和技艺是很超群了，而我们现在要怎么做？后来我们成立研发中心的话，反复的烧制，前前后后都是失败了差不多十多次，终于在2013年的2月份的话就烧出了第一窑。要成立这种研发团队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找专家，后来最终的话是吴白宇吴教授，他就下来到我们玉溪帮助我们恢复烧制青花瓷。我们也找了一些我们民间的一些老工艺师，然后反反复复的和这些师傅然后交流，然后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慢慢的让它越来越接近我们的玉溪啊，越来越跟我们的这个云青花的这个元素和我们的这个特色相接近，所以说还才出现了后来我们的一个复烧成果发布会。
0: 玉溪窑始烧于宋元，共发现3处窑址，均烧青釉和青花瓷器。青釉有印花、花籍、无纹饰3种，印花多阳纹花卉，华花为云纹与水波纹。青花瓷器釉色与青瓷相同，纹饰有鱼藻、折枝花卉等等，器型有大碗、大盘等，还有玉壶、春瓶、罐等。有史料记载，玉溪窑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正式发掘的云南青花瓷窑，其青花瓷器造型古朴醇厚，纹饰题材广泛，有着鲜明的民间特色，与其他青花瓷相比，散发独特的艺术魅力。
1: 我们玉溪窑青花瓷的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我觉得是和如果和景德镇的相比，我们就是它就是一种我们的是灰青的胎兰花，景德镇的是白胎兰花，我们的是朴素之美、古朴之美，景德镇的是那个白瓷青花，它是华丽之美，就各有清秋，各有特色。
0: 青花瓷的复烧成功不仅让当地市民感到震惊，随着时间的推移，玉溪窑青花瓷已经从研究成果转为产品。目前已经有玉芝陶等多家企业在生产玉溪青花瓷产品，产品包括茶具、工艺品、礼盒、艺术陶瓷、瓷板画等，让失传600年的玉溪青花重新回到老百姓的视野。除此之外，以陈光林为首的研发团队也成功将玉溪青花瓷推向世界舞台。玉溪窑作为青花之路的重要节点，为海内外传播中国青花瓷文化，密切中国与东南亚和东亚的经贸文化往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从青花瓷的复烧成功以后，我们做了大量的一些工作，然后前前后后我们参加的这些展会大概有60多次，然后做了很多的这些交流工作。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非瑜伽体育，就是把我们的非遗产品通过我们的一些赛事，比如说世界帆船大赛、格兰多芬自行车赛和我们马拉松赛，我们会做一些产品的推力，有的赞助啊，有的冠名啊，有的就是他们来采购成为我们他们的一个纪念品或者是奖杯奖品，然后让他不断的把这个宣传力度扩大，然后把它推广给更多的人。
0: 陈光林一直秉承初心，不仅要把青花瓷的工艺做好，把它更好地传播出去，而且他还时刻不忘青花瓷技艺的传承。他不断挖掘人才，培养人才，为的只是希望后继有人，把青花瓷发扬光大，更好地传承下去。在他的培养下，一大批年轻的工匠师傅正在崛起。 玉枝陶的小蒋就是其中一位，他年纪轻轻就斩获了很多陶艺大奖。
2: 还是挺困难的吧，主要就是他不是有个找中心的过程吗？那当时那手那些都抠起泡，像现在我找中心一下就找正是很多年的积累的。刚开始就喜欢吧，喜欢就一头就扎进去在里面学，反正就是白天也学，晚上加班就点着那个灯的在那里一直学。开始就是那个校企合作的话差不多是有10年了，21年的，然后去那个广东深圳那边去那个参加那个国赛比赛嘛，然后就刷到第二轮，然后拿了一个银奖。我会一直坚持下去的，因为我现在感觉是它相当属于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吧，把我现在能做的东西做出去，有很多人的会喜欢，就给他们带来那种快乐嘛。
0: 正如蒋春良说到的，看到自己所做的艺术品能被大家认可和喜爱，他很开心，陶瓷已然成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了。而对于从小生活在青花瓷古窑遗址地晚窑村的民间老工匠艺人刘家亮来说，做陶瓷是他一辈子坚定且会一直坚持做下去的事儿。从小就看着父辈烧窑制窑的刘家亮，从此对青花瓷技艺的热爱也就萌发了。
3: 我是本地的，就是晚窑村的，我家祖祖辈辈就在做这青花瓷，就是陶了。我们祖祖辈辈都在这一片，我父亲他们烧窑，我们也挨着去烧窑，所以说一辈子我都做这，所以不会后悔，很喜欢的，主要是有情怀了，因为老祖宗这就在做这，一辈子在做这，所以还是想传承一下。
0: 是的，一项技艺的传承离不开工匠师傅们的日夜坚守。作为玉溪青花瓷的非遗传承人，陈光岭说，重在坚持，只有坚持将一项技艺不停地钻研打磨，反复去尝试，才能精益求精，做出更好的艺术品。
1: 好多人难以坚持，我想呼吁更多的年轻人来走入我们的非遗，来助力我们的非遗，就是耐得住寂寞，然后能坚守，然后把我们的这种深厚的这种文化让它坚持下去，让它发扬光大。
0: 如果青花瓷会说话，我想它会大声地告诉世界，我很漂亮。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日下午，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当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9日，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日至9日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8日，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6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截至6月6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日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一起了解舌尖上的养生智慧。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芡实是睡莲科水生草本植物芡的种子，不仅是一种广受喜爱的食材，也是一味十分重要的中药，有着悠久的食用药用历史。从古至今，芡实作为一种应用方式多样的食材，在糖水、糕点、粥品、菜肴里都出现过它的身影。而作为一味中药，它对于脾脏、肾脏的一些疾病也有着非常显著的功效。那么，在中医临床上，芡实可以治疗哪些疾病？我们又该如何运用它来健脾益肾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健脾益肾化芡实。小小鸡头米，堪比水中参。自古以来，芡实的食疗价值、药用价值就一直备受推崇。从日常生活中的食疗佳品到中医古方里的重要药材，它对于保护脾脏和肾脏的健康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那么，芡实还可以治疗哪些疾病？我们该如何运用它来进行食疗呢？
2: 芡实还能治什么病呢？肾病综合征。2019年5月10号这一天，门诊中来了一个22岁的一个男士，看什么病？肾病综合征。其实肾病综合征这几年发病率还是下降了一些，患肾病综合征6年了，最主要表现是什么？尿中蛋白3个加号，还有腰膝酸软、乏力气短、头晕，有时候有耳鸣、食欲不振、睡眠欠安、舌质红、苔薄白、脉沉细比较弱。中医辨证脾肾两虚，肾精不固，益肾固精是他的治疗法则。开药开的是6味地黄丸跟黄芪赤峰汤加减，里面有生黄芪、炒白术、金樱子、山药、芡实、茯苓、丹皮、赤芍、防风等等。这个肾病综合征，尿液中的蛋白是怎么造成的呢？是肾小球的滤过能力加强了，也就是滤过的那通道越来越大了，好的蛋白没有吸收，而漏到尿液当中排出体外了，所以你吃什么营养它都排出去了，所以人越来越没精神。肾病腰膝酸软是最常见的一个症状，所以这些都造成了这个6年的病史体质是下降的。中医讲的6味地黄其实是治疗肾病综合征的一个常用的方子，它通过3补3泻。我当时学中医的时候要背这个方子，地八三参四，丹岭泽泻三，地黄、山药、山萸肉三补，三泻是丹皮、泽泻、茯苓，还一个黄芪赤峰汤。黄芪赤峰汤是什么？是清代的名医王清任的《医林改错》里面的一个方子。黄芪大补元气，赤芍可以活血化瘀、通经活络，还有什么防风，当然这里边还加了2味药，就是芡实和金樱子。这2味药非常好，可以收涩固精、补肾健脾，使蛋白能够流到体内，所以吃了2周的中药，症状缓解，精神健好，蛋白从3个加号变成了2个加号。在反复的加减使用这些中药的基础上，半年他的尿中蛋白已经变成微量了，所有的其他症状也都消失了。当初他还有一些下肢的水肿，这时候也得到了缓解， 当然你说彻底治愈还需要一段时间，也许他这个病完全恢复以后，在若干年以后有可能再复发，但是从现在来看阶段性的胜利已经达到了，所以芡实在健脾益肾的方面又发挥了它的特长，有收涩的作用，把这蛋白收住，不至于浪费掉。1982年的一天，有一个患者来到我的家中，找父亲来治什么病啊？腹泻，长期的腹泻已经有2-3年了，非常痛苦。腹泻时间长了，所以身材看起来是消瘦的，乏力，肚子有时候疼，食欲也不振，还有一些气短，舌质淡，苔白，脉沉细无力。中医辨证，脾胃虚弱，湿邪困脾，治法健脾和胃，益气燥湿。那这种情况下用什么药呢？我父亲给他用的是炒白术、党参、茯苓、苍术，还有芡实、泽泻、山药，还有干姜。通过2周的治疗，症状得到了缓解，又给他调了一些药，加了点黄连，清他这个淤血，也就是湿热。通过2-3次的治疗，腹泻基本得到了缓解。我父亲建议他继续用食疗巩固疗效。什么食疗啊？芡实山药粥，健脾止泻，作用非常好。他又用这种食疗的方法吃了1个月以后基本正常了。那从这个病例中我们要知道2点。第一点，腹泻的病人中医一定要观察大便的颜色和气味，颜色是偏绿的，尤其是小孩往往湿热比较重，所以清利湿热的药一定要加上。而味道越臭，湿热的程度越高，同样清热燥湿的药你要常用。而腹泻的时间久又没什么味儿，更多是脾虚泄泻，这时候以收涩止泻为主，比如说用山药和芡实，更多是用后者的治疗为主，急性的腹泻用的相对比较少。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用止泻的偏方，也就是小方子进行食疗，治疗腹泻不太严重的往往效果比较好，比如用芡实山药粥、芡实大枣粥都是可以的。芡实在中医人眼里是个临床非常常用的中药，既安全又有效，它是一年生水生草本植物。芡实又分南芡和北芡，南芡往往在苏州皖南一带还有广东等等，个头比较大，但是抗逆性抗外界自然灾害的能力比较差。北芡个头比较小，抗逆性比较好，往往在山东皖北一带。而我们说的苏芡就是南芡做食疗比较多，北芡入药的比较多，因为它口感不如南芡好啊。而芡实生用补肾缩尿效果比较好，炒用往往对于脾虚泄泻的比较常用。那我们看中医怎么认识这个芡实呢？性味与归经，甘涩平，归脾肾经，功能与主治，益肾固精，补脾止泻，除湿止带，用于遗精滑精，遗尿尿频，脾虚久泻，白浊带下，用量9到15克。所以芡实在临床上主要是治疗脾肾两脏一些疾病，所以它是固精止泻止带效果比较好。历代医家对芡实的认知和推崇也是有很多记载的，神农本草经也记载了芡实治疗湿痹，对于有湿的一些疾病也可以用到芡实，把芡实也作为上品，上中下上品，上品是可以久服很安全，对身体有很好的保健养生的作用。本草新编中也记载了芡实有补中祛湿的作用，所以说历代医家对芡实的认知虽然有所不同， 但是总归离不开脾肾和祛湿这两方面的作用。而现在研究发现，芡实碳水化合物含量是比较高的，还有一些氨基酸大概有18种，还有一些蛋白质啊等等，对人体都是非常有益的，所以也是一个很好的保健食品。芡实作为中药是一个很好的临床大夫爱用的一味中药，安全系数非常高，临床效果好，在食疗这方面芡实也有很好的应用。所以民间有一句话叫婴儿食之不老，老人食之延年。什么意思啊？不是说小孩婴儿你说他怎么能老呢，是指着年轻人中年人食用它可以延缓衰老，而老年人可以延长寿命。所以对芡实的作用民间也非常认可，因为它先后天都补，所以说先天的肾后天的脾，那对于人体来说就非常重要了。那芡实作为保健食品到底它是有什么作用呢？第一个保健的价值，强身健体健脾益肾。中医认为人的营养来源于脾的消化吸收，所以消化吸收的营养充分，人的体质就好，而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芡实健脾的作用就可以保证人体的营养吸收的通道健全健康。而延年益寿靠什么？靠肾气。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参与了人体的生长发育生殖衰老的全过程，把肾补好了，那人的寿命就可以延长，而这个芡实也有这作用。所以先后天都补的芡实，那自然而然就得到人们的喜爱。第二个作用，固精缩尿，止泻止带。对于遗尿症漏尿，它有使肾气充足膀胱的约束能力增强的作用。用芡实还可以收涩止泻，芡实它还有益气养血美容的作用，它是通过健脾的作用达到了美容。为什么？因为现在很多人气色不好，面色无华，应该红润而有光泽，很多人是跟脾胃的功能不好有关。因为脾胃是管消化的，营养的主要来源，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的功能健全了，营养吸收充分了，又很好的利用，人的肤色就好了。而且脾的功能好了，及时的把多余的代谢产物排出体外，湿气就不会增加，湿气也就是水液代谢也能及时的保证多余的水排出体外，这跟肾主水和脾主运化的功能密切相关。两脏的功能都好了，很多人说我是湿性体质，水湿过量，这些都可以避免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把芡实做成芡实膏，这也是一种健康的食品。还可以做山药芡实薏米粥，山药健脾益肾，芡实也同样有健脾益肾的作用，还有收涩作用。而薏米呢有健脾肾湿的作用，把多余的水分排出体外，这三味药碰到一起都是药食同源的，加上一些精米煮成粥，那适合什么人群呢？比如说你经常容易腹泻的，觉得自己湿气重的，就可以选择这个食疗。但是便秘的患者就不适合用这个，因为山药有十大便的作用，加上芡实还有收涩作用，所以任何事物我们都要辩证的去看，辩证论治，辩证施善，才能起到既有保健作用又防止它的副作用，这就是芡实的保健价值。那说了这么多呢，我们怎么去赞美芡实呢？怎么去总结它的好处呢？用下边一段话来总结芡实的功效：健脾益肾化芡实，水中人参天下食，收涩止带治腹泻，药到病除遗尿止，药食同源人人爱，强身健体美明知。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接下来和您见面的这个小板块是百草堂，我们一起来了解中药马齿苋的传说。
5: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0: 听众朋友，今天的百草堂，我们要和您讲一讲马齿苋的传说。在繁若星辰的野菜当中，马齿苋是比较平凡的一种，不管是在田野还是在路旁溪畔，都可以见到它的踪迹。宋人苏颂曾经描绘它的形态：叶青、梗赤、花黄、根白、紫黑。正因为它含有五行之意，所以呢，当时称它为五行草。那么这个草后来为什么又叫马齿苋呢？说起来有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明朝崇祯年间，在河北晋州张家庄有一个姓李的老婆婆，她有三个儿子，老大老二都已成亲，大媳妇儿是个富户人家的女儿，好吃懒做，为人性恶。二媳妇儿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女儿，勤快老实，并且为人性善。老三刚刚16岁，还没娶媳妇儿。正好山西有个要饭的叫花子，带着一个15岁的女儿逃荒来到张家庄。李婆婆见花子的女儿长得俊秀，就花了些银子买了她，做了老三的童养媳。童养媳到家后，大嫂觉得她是花子的女儿，娘家没人好欺负，就挑唆婆婆不让童养媳吃饱睡好，还逼着她下地干活。有一次，童养媳因为肚子饥饿，干活没力气，在除谷子的时候不小心把谷子除掉了。大嫂知道后告诉婆婆，婆婆呢就拿起皮鞭毒打童养媳，只打得她遍体鳞伤才住手。童养媳回到自己的住房，二嫂问讯后对她的处境十分同情，就偷偷地买了些中草药给童养媳治伤。童养媳伤愈后，将二嫂的盛情牢记在心。这年秋天，天气炎热，雨多潮湿，张家庄痢疾大流行，死了很多人。童养媳因为吃不饱，身体虚弱，也得了痢疾。大嫂害怕自己被传染上，就在婆婆耳边吹风，把童养媳赶到菜园里的茅屋去住，也不叫人给她送饭。童养媳身患痢疾，家里人又不把她当人看，觉得走投无路，便要投井自尽。多亏好心的二嫂及时赶到，耐心劝说，还带来了不少稀饭让她吃，才打消了寻短见的念头。大嫂知道二嫂给童养媳送饭的消息后，心里十分恼火，急忙告诉婆婆。婆婆便把二媳妇叫到跟前训斥了一顿，还声称你再去送饭就砸断你的腿，

0: 死了，二嫂也得了痢疾，卧床不起。童养媳听后灵机一动，心想，莫非我的病是那种野菜治好的？她急忙跑回菜园，拔了些野菜煮给二嫂吃。果然，几天之后，二嫂的病也好了。村里的人知道了童养媳治好了二嫂的病，纷纷向她来求救。她拔了几颗野菜叫人们看，正是那五行草。因为五行草的特征很难掌握，许多人采集不到，村子里的痢疾还在蔓延。童养媳就想了个办法，她把乡亲们叫到一起说，她说，你们看，它的叶片多像马的牙齿，咱们就管它叫马齿苋吧。乡亲们知道了特征，采集了去治病，患痢疾的也都治好了。乡亲们为了感谢童养媳，就按照她的话，把五行草改为马齿苋了。
1: 好，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我什么都没有，又怎么能给你幸福？
3: 天上星星多，可都明不明，地上石头多呀，可路平不平，河里鱼儿多，可水清不清，浪多却也多呀，可心沉不沉，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在下半段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来自北京东直门医院针灸科的张丽医生将为我们讲解中医针灸治疗常见病。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4: 过敏性鼻炎、耳鸣为什么和腰疼有关？
15: 我的毛病太多了，其中呢，这个有这个腰疼，他的这个鼻子也不好，耳鸣呢很多年了，就很痛苦。
14: 中医针灸如何运用独特的手法，起到不凡的镇痛作用？
15: 肺经和肾经借助他们的交互关系，同调同治，所以腰和鼻子可以获得同样的效果，可以取得很好的疗效。啊，这样搓的时候呢，一起提拉的时候，会把这个针感呢扩展到可能这个和我们这个两个针的间距两倍、三倍的这个长度的这个感觉。
16: 上周五感觉到头晕，然后的话呢，不知道是耳鸣啊还是颈椎引起的，头晕挺厉害的，耳鸣和那个
15: 鼻子，
16: 鼻子这个过敏鼻炎嘛，
15: 嗯，
16: 这个挺厉害的，老是打喷嚏，
15: 嗯，
16: 这鼻子不通气儿。
15: 老先生呢是这样的，因为他年龄大嘛，70多岁了，所以啊，他来咱们这儿看病的时候呢，其实从表现上来看哈，他的主诉啊，就是不是特别集中的，比如说他耳鸣，比如说他过敏性鼻炎，比如说他的那个背部以前受过伤，然后现在呢那个腰不舒服啊，活动有点受限，像这种情况呢，我们觉得就是还是要这个抓主要矛盾。
16: 我们侧弯吧，腰椎侧弯，有点这个比较明显。现在调理完了以后，腰也舒服多了。
15: 对，就是从那个，我就说从根儿上治，你腰这儿好了，上边就都跟着都

0: 就一顺百顺了。
1: 张大夫，首先对这个病人特别的热情，而且对待病呢，就是问的问诊呀，特别的详细。因为我这过敏鼻炎有将近有40年的时间了，很长的了，所以在这么短的时间达到效果，这个是我以前没有遇到过的。
2: 张主任，我们通过刚才的短片也了解到哈，这位患者哈，刘老先生，他今年72岁了。那么他来找您的时候啊，其实他不仅仅是因为腰疼，对吧？好像应该也是有这个过敏性鼻炎，嗯，还有耳鸣是吗？就是情况还比较复杂。您能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吗？他当时的情况。
3: 老先生呢，对自己的健康呢是很在意的，因为这个年龄大了，不想拖累子女，所以呢他很关注。他最开始的时候，在去年的时候啊，在北京日报上，这个发现了我的图片和介绍，他可能就关注了，所以呢他就专门来到医院来看一看。因为什么呢？他是觉得他自己有一身的毛病。一进门我说您哪儿不舒服，他就告诉我我的毛病太多了，其中呢这个有这个腰疼，就是特别符合那个咱们说的那个腰肌劳损的那些症状，然后呢接着呢他的耳朵也不好，他的这个鼻子也不好，鼻子过敏，耳鸣呢很多年了就很痛苦，然后这个腰不好，背也不好。
2: 这个患者哈，这位刘老先生，他的这个腰疼哈，是不是也挺复杂的呀？就是他这个腰疼的问题还挺多的，是吗？他来找您的时候，是不是也特别严重呢？就这腰疼，
3: 他想找一个能够解决他目前所有烦恼的一个医生，他是这样子的。那个，因为呢，这个腰呢，对于他来说呢，至关重要，因为他影响了他的那个日常生活，起坐卧站这些姿势。那他作为他来说，他希望他能够轻轻松松的很好的完成，因为他现在已经觉得自己不对劲儿了，这个因为腰的影响。然后呢他这个耳鸣呢，他担心他自己72岁了，我再继续如果这样下去再严重了我会怎么办呢？我会有一天我突然耳朵聋了我怎么办呢？他担心这个，我这个鼻炎我戴口罩还是不戴口罩呢？他觉得
2: 他的
3: 这些
2: 困惑很多，
3: 对，
2: 通过治疗，像他的这个过敏性鼻炎，还有他的耳鸣哈，包括他的这个腰疼的症状哈，应该都是有所缓解了，对吧？鼻炎哈，包括耳鸣，怎么就会跟这个腰疼相关呢？
3: 用中医来说呢，这个是有关系的，
2: 嗯，
3: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鼻子啊，它是跟肺有关系，这个腰呢和肾有关系，肺和肾呢，它们从那个两条经脉上啊，其实是互相交互的。这个交互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交互啊，就是说像两条河流一样，交互了以后呢，它的河床更宽，这个水流更阔，啊，这个时候它对两岸的就是百姓吧。居住的居民来说呢，是一个更好的汇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在治疗的时候，肺经和肾经借助他们的交互关系，同调同治，所以腰和鼻子可以获得同样的效果，可以取得很好的疗效。
2: 能给他治疗了大概多长时间呀？
3: 就是他本着呢先试一下的态度，
2: 也是试一试，
3: 试一试，所以呢就试了一次，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非常高兴。他说啊，我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在翻身的时候就很好，然后呢这个走路的时候觉得很轻，然后呢我的那个这个鼻炎和耳朵怎么都见好，所以他很高兴。这样的话呢，紧接着他就来了第二次第三次啊，就是接着这样，就是说他很希望什么呢？很希望就我们的效果呢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对，我说自己打个比方吧，这个三次以后啊，你自己的比方你的鼻炎和耳鸣能好了多少呢？他说，十几年的鼻炎和那个十几年的耳鸣，他说好了大半了。那这样的话呢，他就很高兴，就一直在坚持，就是还希望就是什么，我能再好一点，然后再好了以后呢，我把我调成健康人。
2: 那如果他积极配合您的治疗的话，是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对吗？
3: 对，前提是要积极配合，
2: 要坚持。
3: 对，
2: 除了扎针可以缓解疼痛哈，像是 比如说我们日常在生活当中，我们自我保健也会偏向于，比如说我哪儿不舒服，比如说我肩膀不舒服，我就进行一个穴位按揉，嗯，是吧？您有没有好的方法能够推荐给我们大家，对于我们保护我们的腰背肌的力量啊，嗯，我们避免出现腰肌劳损或者腰腿疼的情况，嗯，有一些穴位可以推荐给大家，我在家里边就能够按揉，我来调养身体，养生保健呢？
3: 按照这个，我们那个最传统的啊，最传统的说法呢，就说可以这样哈，看这个养老穴哈，可以按揉这个养老穴。
2: 养老，
3: 养老，当你腰痛的时候呢，可以按一下。
2: 我这样对吗，主任？这么按？
3: 可以，就是腕横纹三个指头，
2: 三个指头，
3: 三个指头差不多，再向上一点儿，
2: 就这个位置，
3: 哎，对，在这个地方稍微大一点面积啊，因为这个面积比较大嘛，所以这样可以这样按揉一下，把这个手啊放到这儿，哎，
2: 这么按，
3: 哎，对，这样可以这样按一按，也可以呢按一按手掌，要是按手掌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叫腕横纹哈，就这个横纹和这个指尖关这个。指掌关节这个地方，指掌关节和腕横纹中间这个中点，
2: 哎，这块
3: 这个地方，第二和第三就是食指和中指中间，哎，就是都是中间，这个中间，这个中间，在这个中点，这是一个，还有呢，我们这个小指的中间，小指和无名指的中间，这是两个点，这两个点呢，可以按，就按一按，就是两个手啊，一共是四个点，可以按一按这些地方。
2: 这叫什么穴位呢？
3: 这个就叫腰腾穴。
2: 腰腾穴，哎，得赶紧学一学，记住啊。
3: 对，
2: 腰腾穴这两个点是吧？
3: 啊，对。
2: 然后还有我们同样的这一只手，
3: 对，一共是四个点，
2: 相对应的四个点，
3: 可以按一按。按的时候呢，可以慢慢边摇着啊，边晃，
2: 摇着，活动活动腰部是吧？放松一下。
3: 对对对，这样活动，一边摇一边活动，一边摇一边活动，这样的。
2: 这个在按揉的手法和力度上有什么讲究吗？或者需要注意的？
3: 就是让自己能耐受。
2: 还得要能坚持，
3: 哎，对，
2: 你不能说我今天想起来我练，明天我不练也没效果。
3: 对对对对对。
2: 其实大家真的可以，不光是老年人是吧？年轻人回到家里边看电视的时候，放松的时候，
3: 可以揉一
2: 这么来按揉一下这些穴位，也能起到一个养生保健的作用。
3: 对。
0: 现在呢，不少人有足跟痛的困扰，足跟痛呢，有可能是足底筋膜炎，也有可能是其他的问题。而中医专家呢，在针灸的过程中，足跟痛的时候，它并不是直接去在病灶这里进行针灸，而是有它独特的选穴。
4: 治疗足跟痛，针灸大夫不扎脚后跟，却扎腰部穴位。
3: 这个人只要能站起来，只要他能走，那就证明他的身体还可以，说明什么？这个足是很重要的。
4: 足跟痛的针灸治疗暗藏什么样的玄机呢？
3: 一看着这个病人的腰那扎了一团针，那就知道啊，这个人肯定是腰疼病来治疗的，是可以达到这种效果。但是我觉得呢，那么我们要想要取得更好的效果，我们要全身都要兼顾，让他全身都动起来。我呢，在这个以前呢，治疗过一个这个代姓的一位女士，她呢这个64岁，就刚刚退休啊，是这个一个单位的会计，大家知道会计啊，经常坐着，
2: 对，
3: 足跟痛啊，她治了很多地方，啊，她曾经呢去到那个就是医院里边啊，去在大厅里头喊谁治脚后跟疼，
2: 疼到这个地步，
3: 因为她要。他要挂号啊，谁治脚后跟疼，谁也没人搭理他，没人应声。后来呢，别人劝他说：“你要不找中医看看吧。”他就找中医来看了。找中医来看呢，这个他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每天早晨呢，两个这个双脚哈，脚后跟疼啊，不敢沾地，要给孙子做早饭，孙子要上学，怎么办呢？他自己弄了一对拐。先拄着拐去坚持把早饭做完，然后呢，那个自己呢再回到房间里慢慢去捶呀、打呀、活动，脚踩，也大概得一个小时的时间，才能走路。这个走路到什么程度呢？扶墙，
2: 扶着墙走，
3: 扶着墙走
2: 就是难忍了。
3: 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所以他在医院喊谁治后脚跟疼，没人理他。后来到这儿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他治的腰，他就很怀疑，他说：“大夫，我脚后跟疼，你也没给我扎脚后跟，你怎么给我扎腰？”我说：“咱们试一试啊，这样。”我说：“那好吧，那个给他那个从腰开始治，一次之后哈，第二天又来了，我很意外。然后他说：‘ 太好了，我今天早晨可以不拄拐了，我可以不扶墙了，还疼。所以呢他觉得这效果非常好，他说太神奇了，说中医真神奇哈，脚后边疼呢就治腰，
2: 对，
3: 然后就好了。
2: 足跟痛也是因为腰引起的，
3: 对，
2: 这里面有什么潜藏了什么样的玄机，为什么
3: 这个中国的古文化哈，咱们这个中国的东方文化是很深厚的哈，从这儿来认识呢，我们知道这个是这个足下可以生风，足下可以生根，这个老年人呢，在衡量这个孩子啊，过去在这个医疗条件不太发达的时候，说这个人只要能站起来，只要他能走，那就证明他的身体还可以，说明什么呢？这个足是很重要的，这个脚是很重要的。他呢，这个足呢是承重的，大家都知道哈，我们走路的时候他要承重，能够让他走路哈，能够使他承最直接的呢，是我们那个这个足大筋，就是我们的跟腱，它和跟腱呢，这个是关系特别密切。这个跟腱呢，它源自于哈我们的小腿，就咱们说小腿肚，就是我们说经常说那个腓肠肌抽筋儿的那个小腿肚是这样的。这个小腿肚的它的这个肌肉的收缩影响着跟腱，同时它还会影响和参与了我们这个骨盆的运动，大家知道骨盆和腰联系就很密切了。
2: 对，
3: 那这个时候呢，所以这么一连串下来之后呢，那足跟痛啊，它和这个腰呢其实是有关系的。咱们从中医的经脉上来说啊，一个是呢，刚才我们说了，从经验上啊，咱们古代这个中国的文化上，这个足下是生根的啊，然后呢，足下也有，如果这个要求一个这个武士啊，必须要走起路来足下生风，如果这个人健康的话呢，他能站能走，他就是一个健康标志，是这样的。然后呢，从这个从结构上来说，他呢应该是这个从和跟腱，联系起来，跟腱呢连着是我们的小腿肚，咱们小腿肚呢又参与了骨盆和腰的活动，所以这样的足跟呢，它是有这样的联系着。然后从经脉上，咱们中医的那个针灸理论不是有经络学说吗？经脉上这是肾经的经脉走的，因为肾经的经脉呀，它是起至于足啊，从脚心，大家都知道那个涌泉穴啊，就是从这个足心开始的，从足心一直到哪儿呢？一直向上走，向上走，一直走到咽喉，走到脑。能走到人体的上半部分。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作为腰来说呢，我们说腰为肾之府，它很重要，肾经一个停留的这个经脉的精气啊，一个汇集的地方。这样的话呢，起始端和它经脉循行的这个重要的汇集点，它们是相联系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足跟痛呢，我们呢也要考虑从腰来治。这个人呢，他以前又是会计，他比较就是伏案工作呀，时间还是相对多了一点，长了一点，可能这两种原因，所以呢，再根据他的症状哈，再跟检查的那个这个按他的那个穴位的压痛点呀什么，最后决定是这样的，后来他治了三次以后，然后呢，让他自己回去那个告诉一些生活当中注意事项，他就没有再来，他就好了，
2: 其实的的确确，往往大家可能不太了解，比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除了这种慢性的腰肌劳损，甚至有的人有这种肩周炎，扎针的时候都是扎手上的穴位啊。就像您刚才讲的哈，可能你这个足跟痛，你要扎腰部的穴位，患者们有的时候可能就会有困惑，他不懂不明白，为什么我肩膀疼他给我扎手上呢，对吧？那为什么我足跟痛他给我扎腰上呢？今天听了您讲的就明白了，这其实也是跟咱们中医治疗的原则和原理是紧密相关的，其实啊，今天在我们演播室的现场，我们的桌子上就放了这个针灸针哈，其实这也是我们张丽主任日常在诊疗的过程当中会用到的利器哈，针灸的针很关键很重要，但是您别看这只是三根普普通通的针，却能够帮助患者针到病除哈，那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
4: 中医针灸如何运用独特的手法，起到不凡的镇痛作用？
3: 肺经和肾经借助它们的交互关系，同调同治，所以腰和鼻子可以获得同样的效果。 啊，这样搓的时候呢，一起提拉的时候，会把这个针感呢扩展到我们这个两个针的间距，两倍、三倍的这个长度的这个感觉。我们这个针具啊，它的质量是没有问题的，它又挺又滑又顺，就减少了我们那个在扎针治疗的时候很多的担忧，很减少了很多这个所谓的事故的发生啊。首先是这样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在扎针的时候啊，这个手法，因为穴位呢是固定的，又现在我们的穴位啊是国际标准，这是固定的，只要你用心呢就可以把它找到。但是这个手法呢，确实是这个因人而异哈，每个人的理解啊可能不一样。比如说作为我来说呢，可能最常用的哈是一种用搓的方法。比如说这个针呢，我们在搓的时候哈，捏住针柄以后呢，给它向前或者是向后啊，到达了一定的这个角度，大稍微大一点哈，比如360度啊，搓完了之后呢，这个拉紧以后呢，再向上提和拉，啊，再有一个向上提拉的这个过程，这个时候呢，它就能引起一种这个很好的针感。如果我两个手啊这样一起，啊这样两个手一起这样搓的时候，啊这样搓的时候呢，一起提拉的时候，会把这个针感呢扩展到可能这个和我们这个两个针的间距两倍、三倍的。这个长度的这个感觉啊，都会就会拉得很长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一种方法啊，就是我们为了加强刺激啊，加强针感，增强治疗效果，可以用搓捏提拉的方法，这样的话效果就会好一些。
2: 您说的这个针感，就是患者在接受这个针灸治疗的过程当中，他自己的感受，对吧？比如有的人会有一种轻微的疼或者麻或者是胀这种感觉，是吗？
3: 一般都是胀。
2: 胀。那胀这个是不是您刚才讲，它会有一定的，就是会有一定的范围，就是您希望它那个针感拉得长，是不是就越好呢？
3: 对，是这样子的啊。然后我的手下呢也会有感觉的，医生的手下也会有感觉的。这个感觉和病人的感觉两个合起来，就是我们所期望的那种针灸的效果。
2: 那您为什么选这样的针哈？它有什么样的优点呢？
3: 这个根据部位不一样，比如说，这个肌肉啊和皮肤比较表浅的，肯定我们有短一些的。然后呢，如果是比较深厚的话呢，可能就长一些的。啊，比如说在腰部或者是臀部的话呢，可能就长一些的针，根据部位，这样可以这样来选择。还有呢，根据我们想达到的目的，比如说我想让我这个针呢范围广一点，我就可以用这个长针平着进去，这样它的面积呢，刺激的面积的针就长一点。这个根据情况，就是根据病情的这个需要选择。
2: 那我们也知道，其实您在针灸治疗的过程当中也是要取穴位，而且是取患者全身的穴位嘛， 对吧？您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怎么来全身取穴。
3: 这个人呢是一个整体，而且呢我们要想让他的这个经脉气血如果是这个相通的话，就要全身都要动起来啊，就畅流。这样情况，那要想实现这个的话呢，就必须用我们的针来让督促哈，来推动我们的气血啊去流动。所以呢全身取穴这个按照我们那个教科书啊，还有我们那个临床指南，因为我们治病要有个规则嘛，我们的临床指南和我们的教科书啊都是很明确的说出来了，治疗腰疼病的时候一定是局部选穴。这个所谓的局部选穴呢，就是以腰部那个地方为主，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假如你要是有心人的话呢，可以到处去看一看。很多时候啊，你看一看着这个病人的腰那扎了一团针，那就知道这个人肯定是腰疼病来治疗的，是可以达到这种效果。但是我觉得呢，那么我们要想要取得更好的效果，我们要全身都要兼顾，让他全身都动起来，让他气血流通，经脉顺畅，这个时候对他的腰痛的效果的话呢，会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支撑。
5: 干点那个重活，搬个盆，拿个锅，就觉得这腰吃劲。哎呀，就心里就有些烦。
6: 咱们不着急，一点点来。我就说稳扎稳打，咱们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上。
3: 其实呢，这个针呢，并不是扎得越深越好，也不是刚刚透过皮就好， 是应该适中，扎针的时候医生一定要仔细，一定要慢啊，就不能太快，就是一根针一根针的去找这个感觉，一根针一根针的去慢慢的去找他那个得气的感觉，然后呢找自己的手下的感觉，这种感觉是我所希望的，也是病人所希望的，因为他会感觉到一种就是很少有的一种舒畅，一种轻松，一种解脱病痛的那种愉快。
0: 好，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7: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日下午，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当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9日，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日至9日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8日，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 1.75 万人。6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环比下降 0.1%， 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截至6月6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日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字扬方尊，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鹧鸪天赏荷，蔡松年。秀月横塘十里香，水花晚色静年芳。胭脂雪瘦熏沉水，翡翠盘高走夜光。山带远，月波长，暮云秋影占潇湘。醉魂应逐凌波梦，分赴西风此夜凉。这首咏荷词描写的是夏末时节黄昏月下的荷塘月色，全词用笔极有层次，先写出了荷塘的总体风貌。秀月横塘十里香，水花晚色静年芳。秀月指稀疏的树影，水花则是指水中的荷花。清秀稀疏的树影环绕着十里横塘，入晚的荷芳幽静地独立散发着芬香。此句在用杜甫《曲江对雨》诗中“城上春云复院墙，江亭晚色静年芳”，荷塘美景不禁让人流连不舍。胭脂雪瘦熏沉水，翡翠盘高走夜光，这句写水中的荷花，写花下的荷叶。夜光借指荷叶上滚动的水珠，荷花飘香，水珠着色，不由使人向往如这般皎洁秀美的姑娘。这是上片，下片则立意颇新，拉开了镜头，写水边群山，写河上的明月。山带远，月波长，暮云秋影占潇湘。荷花又称为凌波仙子，语出曹植的《洛神赋》：“灼若芙蓉出绿波，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故得名。”面对荷花香艳、凉夜清风的美景，作者不由地发出了感慨：“良宵美景君应赏，别赋青春美少年。”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浩瑜的古典诗词欣赏，接下来是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
2: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1: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说到神童，在中国古代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北宋文学家王安石所写的散文《伤仲永》。在文中，他描述了在江西金溪的一名名叫方仲永的神童。王安石借《伤仲永》这篇文章告诫人们绝不可单纯依靠天资，并强调了后天教育和学习对于成才的重要性。如果说《伤仲永》说的是父母只看孩子的天赋而忽略孩子的后天教育，那么现在出现的现象则是相反。无论孩子天性如何，父母都对孩子寄予厚望，甚至给孩子施加巨大的学习压力。比如在网络上有一则新闻，报道的是一所中学运动会的开幕式上，一群学生就拉出了一个横幅，上面写着：“我爱学习，学习使我妈快乐”，并喊出了口号：“学习使我妈快乐，我妈快乐，全家快乐。”此事在网络上也引发共鸣，很多人都感同身受。孩子学习的好坏常常被家长拿来做互相比较的资本，还有些孩子小小年纪就给报各种兴趣班、补习班，生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也或者父母过于宠溺孩子，什么家务活都不让孩子干，只要孩子埋头学习功课。其实这样的父母又与方仲永的父亲有何差异呢？在这段时间我们诵读的《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在研究神童的教育和成长时也在感叹：其实我们都是方仲永。好，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就来聆听《发现母亲》第八章第二节， 其实我们都是方仲永。播讲时代。其实我们都是方仲永。对于儿童的成长成才，家庭的重要和父母的重要，我们还可以通过那些最后变成凡人的神童看得清楚。我认为人们常说的神童淹没泯灭，一般分三个过程，这里我们姑且以三个著名的神童来命名，即方仲永现象、金雄荣现象、西迪斯现象。宋朝时期的方仲永是王安石笔下的一个神童，说宋代时江西金溪县的一个世代农耕家传的方家，突然有一天5岁的方仲永向其父亲索要纸笔，父亲自然极为诧异，连忙从邻居处借来纸笔，于是方仲永便题诗一首，并落上了自己的名字。此事传开后，大家都感到很惊奇，于是纷纷请方仲永去做客，有的人还花钱请他题诗。他的父亲看到有利可图，便天天带着他走东串西，而没有让他进学校。到了12、13岁时，王安石见到他，这时他做的诗已经很一般。再过7年，王安石打听他的情况，回答却已是泯然众人矣，也就是说跟平常人无异了。从王安石的文章里看，方仲永的确是神童，没有人教居然能够写字作诗，难道还不神吗？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没有老师教实际上是不确切的，确切的说法是没有人有意识地教他。如果他周围没有一个可以形成汲取知识的环境，他是不可能学会写字的，正像他不可能说一口流利的外语一样。人们常把这种环境忽视了，事实上他的邻居就是一个诗书之家，否则其父怎么能够借到纸笔呢？对于天赋刚被发现的方仲永，最重要的是系统学习，如果能够有名师指导，方仲永的前途未可限量。遗憾的是，其父亲为他做的不是寻找名师，而是到处做一些廉价的表演，这样就抑制了他智力的发展。从他被发现的那天起，其实就是他智力被阉割的开始。这样，即使方仲永有极好的天赋，也难免江郎才尽的下场。每次看到人们引用方仲永的例子，我都会想，为什么王安石不将方仲永带在身边亲自教育，而要眼睁睁地看着一个神童泯灭呢？是不是他见到方仲永时，方仲永的诗已无可取之处，从而不愿提携呢？还是另有其故，于是总想一探究竟。借着这次写作研究的机会，我终于如愿以偿，但其结果却大出我的意外。原来王安石并不像我们读商仲永时给我们的王安石比商仲永大很多的印象，因为他们两人见面在明道年间，这时王安石才13岁，与方仲永的12、13矣，也就是12、13岁差不多的年纪，这样王安石自然就不可能提携他了。这个问题解决后，自然又会冒出新的问题，那就是尽管王安石不能提携他，但从方仲永的一人其知这一点来看，应该说是可以有伯乐见之大家的。再说在这个时期，江西的人文正开始鼎盛，金溪更是处于江西人文发祥中心临川的中心。即使拿现在的地图看，金溪县城离临川也不过100里路，更何况其实当朝大员中已有不少江西人士了，例如晏殊，这时已是翰林学士。更为难得的是，晏殊也曾是作为神童被举荐的，而且他非常爱才，范仲淹、孔道辅都是出其门下，欧阳修、梅尧臣等都受到他的器重。在这样的环境里，何以有此遗珠之憾呢？我认为唯一能圆满解释的，就在于方仲永的家庭的世力耕，也就是世代农耕。由于他的父亲大字不识一个，方仲永的识字过程他竟全然不知， 最后直到方仲永向他父亲要纸要笔时，这位父亲才恍然大悟地认识到孩子已经能够读书写字了，因此才干出让他去表演这类稍有文化常识的人绝不会去干的愚蠢的事。既然这样，他的父亲就更别说去了解一个真正出色的诗人是如何成长起来的了。这点从他与几位同龄同乡的文学家的成长比较中可以看出。王安石与方仲永差不多大，但显然没有他聪明。但是王安石的父亲王毅是享福八年进士，由于王毅在故乡临川无田园以托一日之命，所以当他游宦四方时都是奉亲携眷而行，因此多受父教。十九岁时他父亲死在江宁通判上，王安石为父守制，二十一岁方入京应礼部试，一试而中。第二年春，他以第四名登场制榜进士，不久签书淮南判官，开始仕途和文学生涯。二十三岁时回临川省亲。李德深编著的《王安石诗文系年》认为，商仲永这篇文章就是这年秋天写的，这时他才刚刚结婚，的确没有能力提携帮助方仲永。如果说这样的介绍还不能说明问题，那么将背景再放大一些就更清楚了。除了王安石父亲王毅是进士外，他的叔祖王冠之、从弟王元、兄王安仁、弟王安礼、王安国、子王滂都是进士。六十九年间，王家登进士者前后有八人之多，这样看来王安石能成大家也就不奇怪了。再比如王安石的另一个同乡曾巩，年龄稍大两三岁，尽管史称他年幼精敏，可能还是比不上方仲永，但到方仲永十二三岁的年纪，曾巩已经语出惊人。在二十岁时，曾巩向欧阳修写信自荐，欧阳修同他谈文论理之后，便喜不自禁地对他说：“果无门者百千人，独与德生为喜。”在曾巩离别时，欧阳修还专门写了《送曾巩秀才序》。曾巩何以发展如此顺利呢？只要考察一下他的家世，便不难明白。他的曾祖曾做过尚书水部员外郎，祖父做过尚书户部郎中，父亲为太常博士。自曾巩祖父曾志尧算起，七十七年间即进士第者十七人，介士十人，以神童赵氏舍人院一人，到曾巩兄弟辈时更是达到全盛，因为他们知道一个文学家成长该要经历什么样的步骤。
3: 将方仲永从一个天资过人的神童变成常人的故事，在与王安石、曾巩他们相比，就可以看到王安石、曾巩或许天资比不上方仲永，但是他们有家学渊源的背景，又经过后天学习的努力，王安石、曾巩他们要比方仲永成就大得多。从这些案例的对比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后天的培养相比于先天的聪颖要重要的多得多。因此可见，称职的父母对于孩子获得后天良好的教育，对于孩子的成才有多么重要。尤其是在学校教育还不普及的古代，孩子要受良好的基础教育只能是在家庭。这是中国的例子，也还有一些外国的例子，我们继续来听。
1: 因此，无论是多么聪明的神童，如果没有条件让他继续健康成长，那么他一定会成为凡人的，因为神童正是环境后天的产物。如果后天不能再继续提供他丰富的营养，他肯定会枯萎的。相反，如果能有名师指导，他的成长会比其他人快得多。这方面的例子同样很多。例如被誉为欧洲绘画之父的乔托·迪·邦多纳，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的先驱。他与方仲永相类似，是个铁匠的儿子，自幼生长在寂静的山区。作为一个牧童，自然没有什么条件学习艺术，但大自然的美丽拨动了他的心灵。鲜花盛开的牧场，
3: 蓝天、羊群，让他情不自禁地常常拿起尖石和小木棍，在岩石和大地上画树、画山，画他放牧的小山羊。如果后来乔托没有遇到佛罗伦萨著名画家契马布埃，乔托也许永远是一块没有经过雕琢的璞玉，像方仲永那样终老一生。但是命运改变了他。据意大利美术史家瓦萨利记载，有一天画家路过牧场，偶然发现了正在石头上用尖石全神贯注地画画的乔托。画家凭着那双慧眼看出了这个小牧童潜在的艺术天赋，便对他说，不要放羊了，跟我学画去好吗？这时九岁的乔托欣然同意。在说服父亲之后，小乔托就跟着契马布埃学画去了，在名师的指导下终于成为一代大师。另外再比如大家很熟悉的元代画家诗人王冕，他家里也找不到读书的遗传，但是从他偷偷地到学社听学生诵书，发展到夜里坐在寺庙里的佛像的膝盖上用长明灯读书，这时还只能说他有着良好的基础和潜质。但是得到当时著名的学者韩信的帮助，收他为弟子，王冕便学成了博学的儒生。由此可以看出名师指导的重要。需要指出的是，王安石对方仲永是寄予了很深的同情的，因此才有感伤他的文字。方仲永是受害者，而他的父亲却是一个好心的施虐者。方仲永的读书识字并没有他父亲的功劳，但在戕害他的才华方面，其父亲却不幸充当了杀手。由此可以想见为人父母责任的重大。所以对于神童来说，他的最大毁灭便是来自无知父母方面的这种教育阉割。实际上这种悲剧不仅在方仲永的身上上演过，而且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重演过。现在做母亲的都有一个极强烈的感受，就是孩子在三四岁时异常聪明，但是一进入小学便开始逐渐责怪自己的孩子，而羡慕别的成绩好的孩子，到了中学则更是认为自己的孩子愚不可及了。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并不是因为笨才可能有所作为的，恰恰相反，是因为太聪明才不能有所作为的，是因为我们太聪明但却得不到引导而使才能荒芜的。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方仲永。据媒体报道，曾有一位小学生11岁时制作的七管低压台式收音机就获得全国青少年科技作品3等奖，可是最初他的父母都讨厌他的淘气，他小时候不肯到幼儿园去，家长只好把他锁在家里。他不是在家里摸爬滚打，浑身弄得像个泥猴似的，就是把买给他的手枪、汽车、闪光鱼雷艇等玩具一个个拆开来，拆得七零八落。为此父母没少生过气，伤过心。后来在一位老师的启发下，他的父母才喜出望外地知道孩子拆卸玩具正是他好奇心强、爱观察、肯动脑的表现。这时才开始有意识地培养，终于才有了后来的结果。再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大约在小学5年级的时候，我自己无意中尝试了小说的写作，当时是想写一篇周记，但写着写着就觉得意思不好表达，于是加进了人物，加进了人物间的对话，这样写了几百字，便不知该不该往下写，因为照这样写下去，不知该什么时候收尾。尽管我没有往下写，但其实我的心中却一直有着一种被他牵引着的亢奋。有一天我父亲不知怎么看到了，他似乎有些高兴地问是不是我写的，在听了我肯定的回答后，却再无任何的评论、指点和表扬了。现在想来，一次绝好的教育机会就这样浪费了。当然这不能责怪我的父亲，可如果我的父亲能抓住我的心理需求并给予一定的指导，因为我相信我的父亲能给我以指导。我父亲年轻的时候曾尝试过小说、诗歌的写作，那么我的文字表达能力一定不像现在这样贫弱。但是一些有心的父母却不是如此， 例如英国教育家、物理学家麦克斯韦，在很小的时候，有一次他父亲叫他画静物写生，主题是插满

0: 格，后来又教他代数。果然不出所料，麦克斯韦不久就在数学方面显示出了惊人的才华。在人才学上，有一个概念叫敏感区，其实只要是发育正常的孩子，大多在五六岁时就开始对某一方面表现出一种特殊的敏感和强烈的好奇。如果这时能够像麦克斯韦的父亲那样及时地捕捉住孩子的敏感区并顺势予以引导，那么就为孩子的成才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这是因为凡是孩子最敏感的，也就是他最感兴趣的，而兴趣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可是我们绝大部分父母却不如此，他们对孩子生活上的照料可谓细心之极，但是对孩子的精神需求上却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粗心与漠视。有的孩子已经极为强烈地在父母面前表现了对动物、植物、机械、色彩、音乐或绘画等方面的兴趣，做父母的却都视而不见，从而贻误了培养孩子成才的大好时机。鲁迅曾有一句极为有名的话，天才人物咕咕坠地的第一声啼哭与平常婴儿一样，只是哭声，绝不是一首好诗。但是鲁迅只道出了哭的孩子这一方，而没有道出听的父母这一方，那就是尽管孩子的哭声是一样的，但不同的父母对此的反应却绝不是一样的。而那些称职的、卓越的、天才的父母，却能从这孩子的平常哭声里听出一首绝妙好诗的诗意来。对于方仲永来说，他开始作诗时，绝对不是要在他父亲面前显示什么，而是这种诗情已经不期然地流溢出来了。这种流溢给其父亲的提示，应该是孩子已经达到这个地步，下一步该如何提高。但是绝大多数的父亲却都完全从自己的角度，而不是从孩子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因此无视孩子的心理需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重演了方仲永的悲剧。在该发现我们的时候，母亲没有发现，在发现我们的时候，却将我们引到了一条不应该走的路上去了。
1: 自古以来，成年人，父母们常常没有真正的把孩子当成一个人来看，觉得孩子小，好像什么也不懂。所以，正如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等许多教育家指出的，无论是东西方，传统社会里常常不尊重孩子，因此他呼吁，儿童是成人之父，儿童是一个完整而独立的个体，儿童是爱的源泉，要把孩子当成人来看待，而不要变成父母的工具，要尊重孩子的尊严，尊重孩子的心理需求，才能让孩子健康成长。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八章第二节，其实我们都是方仲永，播讲时代。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

0: 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3: 郑文公听说周襄王避难于泗，忙遣使前来迎驾。襄王欲往，左燕父劝道：“
4: 郑不可去。”
3: 襄王道：“
4: 为甚？”
3: 左燕父道：“
4: 郑乃敌之败将，单凭郑国一国，是无论如何也夺不回王位的。依臣愚见，倒不如就地不动，告难于列国，命他们出兵擒王，敌可败也。”
3: 襄王颔首说道：“
4: 好，就以左卿之见。”
3: 亲作书稿，使人分告齐、宋、陈、郑、魏诸国。书发当日，简师父忽然说道：“
4: 秦王不协矣。”
3: 襄王惊问道：“
4: 为甚？”
3: 简师父道：“
4: 纵观天下诸侯，有志图霸者为秦与晋。秦有简叔、百里奚、公孙支诸贤为政，晋有赵衰、胡衍、先轸诸贤为政。
3: 文王有难，必能劝其君起兵秦王，他国非所望也。”襄王道：“
4: 哎，朕忒糊涂了，怎么把秦晋给忘了呢？朕这就作书，请简卿和左卿辛苦一趟，简卿使秦，左卿使晋，勿负朕之望也。”
3: 二人道了一声遵旨，各携王书去了秦晋。晋文公闻王使到了，忙降阶迎接，摆出香案，跪听天子诏命。安顿下左燕父之后，晋文公大会群臣，商议是否出兵秦王。胡衍力主出兵秦王，他慷慨激昂地说：“
4: 昔齐桓公之能合诸侯，为尊王也，况晋数亿齐军，民以为常，不知有君臣之大义。君何不纳王师而讨干公之罪，使民知君之不可二也？即文侯抚州之勋，光武功起晋之列，皆在于此。若晋不纳，秦必纳之，则伯业独归于秦矣。”
3: 晋文公道：“
4: 寡人并非不愿秦王，但这一秦必将与敌正面交锋。一来敌兵强悍，我又没有必胜的把握；二来敌军乃我至亲，又有大恩于我，寡人拉不下这个脸呐。”
3: 胡衍对曰：“
4: 敌兵虽说强悍，全凭骑兵，不知车阵，一时或可称胜，久之必不是我军对手。何况我乃正义之士，必有其他诸侯相助。其二，我起兵秦王，公也，敌之恩，私也，岂可因私而废公啊？”
3: 他顿了顿又道：“
4: 且是敌军已回，今见我势大，又为正义而来，敢不敢出兵，尚在两可之间。”
3: 晋文公频频颔首道：“
4: 卿之言甚是，郭太史请为寡人补之。”
3: 郭衍当即将随身包裹解开，拿出龟甲，用火烧制，将列文审视良久道：“
4: 大吉，此皇帝战于版权之兆。”
3: 文公笑曰：“
4: 寡人何敢当此啊？”
3: 胡衍对曰：“周室虽衰，天命未改，今之王古之地也，岂可干公必矣？”文公道：“
4: 寡人即君之位不到一年，此行若能成功，伯业可图，反之君位怕是难保，寡人不得不慎之又慎，请君更为寡人侍之。
3: 侍者卦也。呼延焚香已毕，开始占卜，得乾下离上大有之卦。帝僧摇动，变为兑下离上魁卦。文公道：“此卦怎解？”胡衍道：“大有之九三云，公有享于天下，战克而亡享，即莫大焉。乾为天，离为日，日理于天，昭明之象。乾变而兑，兑为泽，泽在下，以当离日之兆，是天子之恩光照临晋国，又何疑焉？”
5: 文公大悦，选定吉日良辰，检阅了部队，分左右二军，使赵衰将左军，颠杰左之，细真将右军，魏抽左之。文公引胡衍、栾之等左右策应。军将发之时，河东守臣报称：“秦穆公亲统大兵秦王，已在河上，不日堕河矣。”
4: 文公喜悦：“有秦军相助，克干公又多一筹矣。”
5: 胡衍摇手道：“
4: 主公诧异，我能否图霸全在秦王一举？秦大而强，若让他掺和进来，还显得着我吗？为主公计，莫如遣使去见秦军，引进师已发，劝其退兵。”
5: 文公道：“
4: 秦军肯听我的吗？”
5: 胡衍道：“
4: 会听。”
5: 文公道：“
4: 为什么？”
5: 胡衍道：“
4: 秦军志在秦王，所以屯兵河上者，为东道之不通故也。如草中之荣，立土之敌，皆兵马必有之路。秦与其素无往来，怕他们不肯借道，是以不进。主公若能以厚礼路于二夷，让他们不借秦道，秦不退也得退。”
5: 文公道：“此计甚妙。”一面使先轸携金帛之类行贿于戎狄，一面使虚臣往河上辞秦。虚臣来到河上，夜见秦穆公，至晋文公之命道：“
4: 天子蒙臣在外，君之忧即寡君之忧也。寡君以兵发扬樊，待君之劳，以成算在握，勿敢烦大军远涉。”
5: 穆公道：“
4: 寡人恐晋军心力，军师未及，是以奔走在此，以御天子之难。既然晋军克举大义，寡人当静听节音。”
5: 虚臣拜谢而出。简书百里奚闻听秦穆公欲要班师，忙进帐劝道：“
4: 不可，万万不可。晋军欲专大义，以服诸侯，恐主公分其功业，遣人执我之师，不如趁势而下，共迎天子，岂不美哉？”
5: 穆公道：“
4: 寡人非不知秦王美事，但东道未通，恐戎狄为梗，晋文公处以为政，无大功何以定国，不如让之。”
5: 简书百里奚长叹而退。穆公一边遣公子至，随左燕父至寺慰问襄王，一边班师而回。文公闻秦师已退，忙出兵扬樊，守臣仓阁亲出郊外劳军，将文公迎进城去。文公连发二旨，一旨命右军将军细真等进军温地，一旨命左军将军赵衰等迎襄王于寺。襄王于襄王十八年夏四月丁巳日行至王城，被周赵二公迎入朝，复登大位。温人闻周襄王复位，乃急具公颓书陶子杀旨大开城门以纳进师。甘公代忙携魏后登车，欲出走敌国，为守门军士所阻。甘公代一连砍倒六人，军士乃退。他正要亲启城门，不想魏抽赶到，大喝一声：“
4: 你在哪里去？”
5: 甘公代告饶道：“将军与孤往日无冤，近日无仇，若能放孤出城，一日定当厚报。”魏抽冷笑一声道：“
4: 问天子肯放尔时，魏抽就做人情。”
5: 甘公代大怒，挺剑朝魏抽刺来。魏抽闪身避过，只一剑便将甘公代送上了西天。军士见魏抽杀了甘公代，忙将魏后复定，送交魏抽。魏抽道：“
4: 此等淫妇，吾杀之恐吾无手，尔等将他绑到城门楼上，用乱箭射死。”
5: 军士应命而行。
3: 魏抽复命军士砍了魏后和甘公带首级，傅作一块儿携了去细针处报功。

0: 细真则知道，何不兼送天子，名正其路？魏抽对曰：吾杀淫贼，可使天子必杀胞弟之命，虽则无怨。细真叹道：不想将军如此深命大义，吾不及也。一面出告安抚温民，一面使人报捷于杨凡。晋文公闻甘公带和魏氏俱已伏诛，乃命摆驾王城，朝见襄王至捷，为酬谢晋文公救驾之功。周襄王在宫殿里大摆宴席，款待晋文公和晋国有功的将领，并赏给了他们大批的金银财宝、绸缎布匹。谁知晋文公不稀罕这些东西，拜辞道：王嫂甘公之乱，百业待兴，正是用钱的时候，充耳不敢受赐。王若实在有所赐，那就赐臣死后随葬，臣将沐恩于地下，无穷矣。襄王道：先王治理以献阁上下，方有此生死之文，朕不敢以私劳而乱大典，叔父大功朕不敢忘。他见晋文公面有不悦之色，忙道：畿内温元杨凡簪毛四翼，地卧雾峰，朕将他赐予叔父，万望叔父勿要推辞。晋文公求之不得，缘何会辞，忙叩头谢恩。晋文公进宫，百姓扶老携幼，堵塞街市，争相观看，叹曰：齐桓公今复出也。晋文公回得驿馆，下令班师将大军屯于太行山之南，遣魏抽、颠杰、栾枝吩咐杨凡、簪毛、温等邑接收王赐之田。晋文公则亲率赵衰等径奔元邑。为何接收元邑之田，文公非要亲往？那元邑乃周亲氏袁伯冠之封邑，袁伯冠曾一度降敌，襄王夺其邑以与晋。伯冠现在元城，恐其不服，所以必须亲往。在这三使之中，颠杰、栾枝颇为顺利，簪毛、温之守臣闻听二人到了，携酒食出营。魏抽至杨凡之行却遇到了麻烦，守臣仓阁为其下道：周气齐风，余地几何？而晋复守四邑焉，我与晋同是王臣，岂可复之？遂率百姓持械登城。魏抽见他抗命，勃然大怒，引兵将杨凡团团围住，大叫：早早顺降，万事俱休，若打破城池，尽皆屠戮。仓葛在城上笑曰：吾闻得以柔中国，行以威四夷，今此乃王己之地，己内百姓非王之宗族，即王之亲戚，尽以周之臣子，人以兵威相结焉。魏抽性情虽然粗暴，乃是以忠义之士，听了仓葛之言，沉吟良久道：好，吾暂不攻辱，但吾要持报吴军，听候吴军发落。晋文公接了魏抽之书，也觉得这事儿有些棘手，经与赵衰反复商议，亲书一函至于仓葛，书云：杨凡、温元、攒毛等四邑之地，乃天子之赐，寡人不敢违命。将军难道想违命不成？若念及天子之姻亲，将军可率以归国，寡人不敢阻也。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仓葛接函，斩读再三，除了率名以归，实在是别无他途，当即宣示百姓：樊阳已被天子赐予晋，愿从晋者留下，愿从周者随吾而行。其结果随行者大半，仓葛尽率之，迁于芷村，魏抽定其疆界而还。果如晋文公所料，在接收四邑的过程中，真正难替的头是元邑。袁伯冠闻听晋文公亲自来接收元邑，大肆散布谣言：晋军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未当国君，连其亲弟亲侄都杀，这一次接收樊阳，屠民激进。城中百姓信以为真，誓死不降晋军。当晋军来到城下，元城四门紧闭，不能进去。文公传旨一道，将元城团团包围起来。这一围，元人更加相信谣言，上自70岁老翁，下至12、13岁的娃娃，纷纷持械登城，以抗晋军。

0: 晋文公不解，向赵衰问道：袁伯冠使用了什么手法，竟使袁仁如此痛心？赵衰便将袁伯冠的谣言复述一遍。晋文公恨声说道：袁伯冠真是可恶至极。略顿又道：既然这样，我唯有犀利攻城了。赵衰道：袁民之所以抗晋者，故是遥远之故，但根子是对我不了解，不信任。主公若能视之以信，袁城将不攻而下矣。文公道：如何才能视之以信？赵衰道：请下令，军士各持3日之粮，若3日袁还不降，即当解围而去。文公道：
1: 诺。
0: 到第3日，军吏告禀，军中只有今日之粮了。文公不答。是日夜半，有原民坠城而下，言城中已探知杨凡之民未尝遭屠，相约于明晚县门。文公道：
1: 寡人命令只等3日，3日不降，解围而去。今满3日矣，寡人明早退师，而百姓自尽守城之事，不必又怀二念。
0: 伯堤在侧故意说道：
1: 原民既约明晚县门，主公何不暂留一日，拔一城而归？即使粮尽，杨凡去此不远，可持取也。
0: 文公道：
1: 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凭也，3日之令谁不闻之？若复留一日，是失信矣。得袁而失信，寡人不为也。
0: 袁民大为感动，
1: 朕信君也，竟被袁伯冠遏制，
0: 再拜而出。黎明，文公下令班师解围而去。袁民见晋军已去，思议道：
1: 晋军宁失城不失信，此有道之君也。
0: 乃征晋降齐于城楼，坠城以追晋军者络绎不绝。袁伯冠连杀3人，仍不能进，知民心已去，孤城难守，遣人持降书追赶文公，使晋军已行30里，正埋锅造饭，袁民追至，文公设礼酒以待之。少顷，袁伯冠降书已到，文公候上了来人，命车马就地驻扎，带着3个近臣单车直入袁城，百姓夹道相迎。将至驿邸，袁伯冠自负双手来见文公，亲解其父，并以好言相抚，迁其家与祭地。文公收了四邑，当务之急便是择四邑之首。这四邑之中，袁邑最为重要，择何人为首，举棋不定。四人伯堤奏曰：
1: 应则赵衰。
0: 文公道：
1: 为甚？
0: 伯堤道：
1: 主公出王路上，赵衰讨得米饭一死，舍不得吃，饿着肚子跑了10几里，敬献主公，此信是也。主公以信得缘，当以信守之。
0: 文公道：
1: 此言甚是。
0: 遂拜赵衰为袁大夫，兼领杨凡。文公又留甲士2000人从赵衰屯守。拜过赵衰，文公突然想到，秦王之时分左右二军，左将军赵衰乃从王之亲，寡人的近臣，今得以拜为大夫；右将军细真虽不是从王之亲，然有迎驾之功，不能薄待，便拜细真为温大夫，坚守攒毛。文公亦留下甲士2000人。是时宋之国君乃宋襄公之子，名曰王臣，是为成功。见晋文公因秦王而得4邑，国势日盛，便想起了乃父遗言：楚大仇也，事事勿与通好。晋公子重耳若反国，必然得位，得位必能和诸侯，吾子孙千世之可以稍安。遂备厚礼一份，命司马公孙固使晋，以结晋欢。晋文公出王之时，曾受过宋国大恩，闻听公孙固到来，忙降阶而迎，设宴享之，宾主边吃边聊。文公道：
1: 风传齐孝公有四霸之心，贵国与齐国相邻，文虎。
0: 公孙固道：不是风传，确有其事。文公道：
1: 是可行乎？
0: 公孙固道：
1: 不可。
0: 文公道：
1: 为甚？
0: 公孙固道：齐孝公虽是有其父之志，却无其父之德之智之贤，殿前所用诸臣更无管仲五杰之才，而他偏要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称霸天下。第一刀砍向鲁国，被鲁国软软地挡了回去；第二刀未曾砍出，反为楚国所败，阳谷之地亦为楚国所据。似这等昏庸之主，不亡国就不错了，还称得什么霸？ 文公道：
1: 楚国呢，可有望称霸？
0: 公孙固满面鄙夷道：

除乃蛮夷，素来被列国不耻，凭着有几两蛮力到处生事，但若说到称霸，我宋国第一个便不答应。话刚落地，门人来报，宋使求见。公孙固一脸困惑道，我刚刚来到晋国，怎么又遣一使？难道国中出了什么事？楚国伐齐完全是受了鲁国教唆，统兵之将乃是程德臣。凯旋之日，楚成王亲赴郊外相迎，对程德臣大加赞扬，另以子文，也就是斗骨鱼兔随驾而行。楚成王固之曰，寡人心中所恨为齐与宋耳，今子玉为寡人报齐矣，今可为我伐宋，以解寡人心头之恨。斗骨鱼兔因年老体弱，早有退世之心，忙道，臣之财力难及子玉万一，大王要报宋仇，非子玉不可。楚成王乃命程德臣置兵于韦。德臣受命之后，检阅车马，申明军法，竟一日之长，方才事毕。总之，编七人之背，贯三人之耳，真个钟鼓天声，旌旗改色。楚成王闻之，大喜悦，子玉果将才也。斗骨鱼兔趁机奏道，臣已说过，子玉之能，臣难及万一，且臣年事已高，愿将令尹之职让给子玉，请大王恩准。楚成王正在兴头上，金口一起道，子文既有事想，寡人准奏拜子玉为令尹，兼掌中军元帅何如？斗骨鱼兔回道，大王英明，拜谢而出。群臣闻之，齐造斗骨鱼兔之宅，贺其举荐得人。斗骨鱼兔忙置酒相款，遍观群臣，只少大夫韦吕臣一人，问之因有小恙，酒至半酣，门人报，门外有一小儿求见。斗骨鱼兔已有七分酒意，回道，放他进来。那小儿进的屋来，举手鞠躬，直造默席而坐，饮酒吃肉，旁若无人。有人认得此儿，乃大夫韦吕臣之子，名曰韦甲，年方13岁。斗骨鱼兔见他只管自己吃喝，未喝一词，怪之曰，老夫为国得一大将，君臣无不贺，而小子独不贺，何也？韦甲曰，余观子玉为人勇于任事，而欠于决断，能进而不能退，可使左斗，不可专任也。若以君政委之，必然坏事。晏云太刚则折，子玉之位矣，举一人而败国，又何贺焉？如有不败，贺未完也。左右曰，此小儿狂言，不许听之。魏甲大笑而出，众公卿被他这么一搅，哪还有心思喝酒，纷纷起身离去。翌日，楚成王拜程德臣为大将，亲统大军，和陈蔡郑许四路诸侯一同伐宋，为其民意。宋成功忙遣使入晋告急，晋文公遣人将宋使和公孙固引入驿馆，忙召集众文武上朝议之。先轸首先发言，纵观天下，韦楚最强，我不称霸则罢，我若称霸，迟早和楚要有一战，晚打不如早打，此次正是一个机会。晋文公叹曰，寡人也想出兵救宋，但楚曾有恩于寡人，寡人不忍和他正面交锋。胡衍道，这好办，曹魏二国皆主公之仇国也，曹见我国势日盛，聚而投楚，魏仅不欺臣，还把公主嫁与楚成王为妃，我以复仇为名，兴兵以伐曹魏，楚必移兵来救，宋为自解，若此而与楚战，屈在楚矣。晋文公轻轻颔首，遂命胡衍以奇谋告公孙固，使之回报宋成功，令其坚守。晋军将发之时，晋文公又犯了愁，问群臣，楚兵众，我兵寡，奈何？赵衰进曰，古者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我屈沃五公，使以一军受命，献公使之二军，以灭或魏于国诸国，拓地千里，近在今日，不得为次国，宜作三军。文公道，作三军役，能立马用乎？

0: 赵衰曰：“不能用，何也？君谓之礼法，聚而易散，只有以礼和战阵交之，以军法绳之，方可能用。”文公道：“若是，虚实几许？”赵衰曰：“三月即可。”文公复又问道：“做三军，必须立三帅，谁堪其任？”赵衰对曰：“夫为将者，有勇不如有智，有智不如有学。君如求智勇之将，不患无人；若求有学者，臣所见为戏古一人耳。古年五十余矣，好学不倦，礼乐诗书倒背如流。而礼乐诗书乃先王之法，德义之福也。民生以德义为本，兵士以民为本，唯有德义者方能恤民，能恤民者方能用兵。”文公道：“善。”乃召戏古为元帅，戏古辞而不受。文公道：“寡人之轻，轻不可辞。”强之再三，古方就职。择日阅兵于贝卢，作中上下三军，戏古将中军，戏真左之，齐满掌大将齐古，使胡衍将上军。衍辞曰：“臣兄在前，弟不可以先兄。”乃命胡毛将上军，胡衍佐之，使赵衰将下军。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日下午，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当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1卷、2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9日，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日至9日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8日，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6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截至6月6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日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五月汽车出口量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中国多项先行指标走高，新动能加速领跑。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记者近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中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今年一至五月份，中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0: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0: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
9: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了一系列经济运行先行指标，涉及港口物流设备开工率、线下消费、产业投资以及专利授权数量等多个领域。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那么什么是经济中的先行指标？我们如何从这些指标当中读懂当前经济运行的态势呢？就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江江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苏金春，欢迎两位。那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看一看几项主要的先行指标数据。
10: 数据显示，五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3.3%和1.2%，较四月分别提高0.6和0.8个百分点。分品类看，电子商品、餐饮服务、交通服务类消费增速较快，反映商户经营活力的指数连续三个月回暖，商户经营活力持续修复。
11: 得益于以旧换新补贴、促进服务消费等系列政策，叠加五一假日消费带动，内需扩容势能稳步积蓄，商品服务消费继续协同回暖，供需两端同步改善。
10: 另外，投资结构与节奏变化明显，挖掘机指数显示，五月份混凝土、吊装、港口三类设备表现突出，开工率同比环比双双走高，其中吊装设备开工率达74%，主要是在国家加力支持两重建设政策带动下，各地重大工程建设施工节奏加快。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一倍，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增速较上月加快2.2个百分点。
9: 那么到底什么是先行指标？我们普通观众该怎么样理解这一组先行指标？姜老师先来给我们大家梳理一下，包括您对于最新发布的这一组数据，让你印象最深的又是什么？
12: 先行指标实际上它是一类高频的合成的指数，它这个指数的数据来源的获取渠道也是比较多元的。那么这个指数的构成的指标的分类呢，你包括反映这种外贸类的，然后包括港口工程设备开工量等等，然后也包括反映这种企业、工商企业新增市场主体注册以及他们专利活跃度的这种指数，然后也包括反映这种投资的这种，还包括这种反映消费的。那么相应的，它这种数据获取来源的渠道也非常的多元。你比如说，这种可能来自于工商局、税务总局，然后也包括相应的知识产权局的这种新兴行业领域的这种专利授权的这种数据。那投资类的呢，可能来自于全国公共的资源交易平台、央企的招标平台，然后也包括一些政府采购网等等。那么反映这种线下的消费情况的这种，可能来自于一种很活跃的商圈的这种 POS 机的刷卡流量，包括一些银行的这种流水单，然后也能看到这种商户的这种流量，甚至在一些这种大型的这种公交啊，然后这种铁路啊，这种客运的活跃程度，然后也包括这种外贸的、商务部的等等这种数据。所以它这个先行指标，它是非常高频的这种大数据全量采集合成的这样一个指数，它能够先于宏观经济像 GDP 这些传统的统计局的这一类的指标早3到6个月能够表征经济发展的一些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的一些趋势，所以在业内的公认度、权威度都是比较好的。那我们看这次先行指标也确实透露出了一些经济增长的这种亮点，尤其能看出各行各业这种乘数而上、向质而上的这样一个特点，就说这个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这个态势越来越明显了。然后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这种数字经济在各行各业的这种压舱石，然后这种助推器的这个作用也更加的明显。你比如说在投资这一块，那大家像这个算力、算法、数据、高质量数据集这一块的投资都更加集中，因为确实看到了这种人工智能模型下游在各种场景应用端的这种广泛应用。然后在这种外贸啊这一块也能看到这种港口开工，然后这种跨境数据电商很活跃的这个情况。那么在这个工商企业这一块也能看到新增市场主体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在一些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然后包括这种高技术制造业等等都有很好的这种表现。那么能看到这种数字经济在这种投资、消费、出口表现出来的这种强大的这种拉动的作用。
9: 那我们来具体聚焦一下消费端哈，这组数据显示商户经营活力指数是连续3个月回升的，线下消费增速持续加快，尤其明显的是在餐饮、出行和电子消费领域。金春觉得这组数据当中哪些变化是最值得我们重视的？这其中又释放了什么样的积极信号？
13: 对，我们看到特别确定的就是我们的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正在持续的推进我们的消费潜力的一个加速的释放。其实我们要从一个统计指标来看是比较明确的，我们看到在这个整个的经济增长拉动里面，我们经常说到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其实它都有一个相对应的指标叫贡献率。那么消费呢，相对而言就有消费贡献率。我们贡献率这个指标在前些年我们自己体会特别深，因为做研究我们看到这个指标常年其实它都是在60%以下的。那么这个水平是一个什么水平呢？就是一个低于 OECD 国家的水平，那么同时也是低于金砖级国的水平。我们提到金砖，我们想到这个团体原来我们说金砖5国，实际上后来发展到金砖10几国，但实际上在这个里面我们的消费贡献率整体都是偏低的。那么在这样的基础 础上，我们看到我们的宏观政策协同发力，然后是持续了好几年的。那么在近几年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宏观政策一揽子里面，然后都有千亿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拉动的效应，那么推动着我们国家的消费潜力不断的在释放，而且这个政策呢，其实也有扩围，而且我们看到政策的发力，其实不仅是在需求端有反应，而且在供给侧其实反应也很大。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消费场景的一个升级，包括我们熟悉的首发经济，包括冰雪经济、宠物经济、一些新兴经济，包括体验经济的一些出现，然后我们看到消费其实整体都在一个深度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它变得更细分、更小众，包括我们今年特别热的票根经济，还有前些年我们推的地摊经济，其实整体让我们的消费体系性更强，而系统性高质量的来回应我们整体居民对消费的一个更高质量的一个追求。
14: 那说完消费，我们再来看一看投资，因为这次我们看到一个数据的重要的亮点，就是投资结构出现的这样一个变化啊。数据里提到，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投资是同比增长了大约5倍，这应该是一种爆发式的增长啊。姜老师觉得这种爆发式的增长说明了什么？而在您看来，这些投资流向的背后，我们的产业资本现在看到的又是什么？
12: 其实产业资本确实特别的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已经捕捉到了这种人工智能啊，然后这种数据要素啊，赋能实体经济带来的千行百业的这种全新的商业模式的这种形成，而且确实已经过了前期炒概念的阶段。大家能看到，哎，在各行各业通过应用人工智能模型开发，然后通过把这个在不同的场景深化的应用，能看到了这个商业模式的闭环的形成，能看到了盈利点。这个一方面说明前期我们大量的培育新质生产力，然后包括“十五五”规划中对未来产业、战略新兴产业，然后对这种新的增长点的这种培育，一系列政策不断在发挥效果，人工智能加的行动计划也在不断的落到实处。但另外一方面也看到，确实资本界愿意为这个事儿买单了。那么能看到，就说这种不仅仅是来自于这种人形机器人啊，这种一个小增长点、小场景的这种应用，而是确实这种技术在这种工业、农业、服务业这种实体经济的这种应用中，各个环节都得到了这种很好的、可以预期的、很明确的这种商业的回报。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你看这个医药行业，那么通过这种人工智能啊，通过这种大数据啊、海量数据的筛选，能把这个新药研发的周期大幅的缩短。那么在制造环节呢，也能把这种原来的量化生产变成这种柔性的生产。然后在这种传统的这种模式，那在流通这个环节，原来的这种订单呢，现在改成这种供需对接，然后省去层层的中间环节，然后降本增效，提高全行业的这种全要素生产率，都有很好的这种促进作用。那么与此同时呢，药企的这种竞争的实力也不在传统的这种设备技术或者单纯的拥有一些新药，它现在需要有这种医疗数据的这种获取，然后说要有这个医疗的这种影像的模型或者这种人工智能模型技术，在它新药整体的这个推动过程中的一些更深层次的这种赋能，然后也需要整体的这种医保支付体系的这个变革。那在这个过程中，这种新的商业模式就让一些比如说商业保险、金融看到，哎，大家涌入进去能很精准的预测这个行业未来的这种风险点，然后这种研发的这种很好的投资的这个回报，所以就意识到在各行各业都可以为这个事儿去投资去买单，所以不仅仅是一个点，就是小的新增长点的这个问题。
14: 那现在这种投资结构向新向优的步伐加快啊，金春觉得对于推动我们新动能的发展，对于经济的转型升级到底有多重要？那目前有没有产生已有的效果？你会如何评价？
13: 对，我们看到投资的向新向优已经在推动我们的整体的宏观经济和经济增长在朝着质量质变、效率质变还有动力质变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的方向。其实我们看到我们步入这个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后，其实早就不以纯数量论英雄了，我们做这个产业的整体升级，还有包括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样的一个 建立健全已经是持续的持续一段时间。那么我们看到有很显著的效果。我们的宏观经济其实在增长过程中，然后其实面临着这个持续的要素投入以及要素投入之后形成的产出。那么在经济学上其实有一个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受到这个规律的约束，我们看到持续的要素的量的投入它不能在长期实现经济增长。长期实现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一定是要问这个要素，要这个全要素生产率的，那么就是向创新驱动来要这个整体的这个效益发展和推动这个高质量发展。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投资的向新向优的一个转变，它其实并不是我们有意为之或者刻意为之，而且它是我们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然后是我们的一种必然的选择。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在这个整体的这个算力，然后未来产业、具身智能、数字基础设施，然后量子计算，然后生物医药，包括这个整体的这个布局上，我们看到我们的新材料其实优势也很多，然后向新向优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条件是非常的丰富的。那么从 AI 视角下观察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到比如说在这个三次产业，其实 AI 对三产的赋能其实都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 AI 加农业，我们看到无论是从这个养还是种，其实从这个苗和种的阶段 AI 就能帮助筛选更优质的这样的一个苗和种，然后让这个投资和质量效益就能够提升。而且在工业生产这个方面，我们看到 AI 加工业实际上从这个产品设计周期的缩短，然后设计效益的提升，然后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智慧的这种质量的检测呀，包括智能的生产呀，还有就是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协同，还有多地协同、装备升级等方面，实际上是全面的带来了一个产业效率的提升。那么服务业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的

0: 验就会更直接一些。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智慧医疗，然后现在的智慧金融，还有包括我们看到的智慧港口、智慧办公，还有智能金融，然后相关企业在 AI 方面的一些投资，实际上已经切实提升了我们在服务业的感受。所以回到我们的这个就是投资层面的感受上来讲的话，其实最近的调研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一级市场的这个投资家们，是吧，他们在这个向新向优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条件上都有这样的感受。比如我出了一个差，然后可能估值就增长了，然后我再去从这个外地回来之后，然后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好的投资机会可能就错失了，是吧，我们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新现象。
1: 好，那作为人工智能时代重要的基础设施，一张智能调度的算力网正在加速建设。如何盘活算力资源，以高效调度的全国一张网赋能千行百业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前段时间的采访。
2: 这里是位于河南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在我身后有超过60000张的国产 AI 加速卡正在高速运行，不仅可以完成科学计算，也能支撑人工智能的训练和推理，更可以实现不同地区和类型的异构算力资源统一接入、统一调度。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处生物实验室里，正在进行抗体药物候选序列的验证。所有的药物方案均由人工智能算法来生成。
4: 传统的研发的方式很多都是通过动物实验，而我们的方式的话就可以跳过动物这一步，通过计算机来生成抗体的候选序列，然后再来做筛选。
3: 在北京，这家专注商业气象预报服务的中小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高频率输出高精度天气预报对算力的需求很大。
5: 得出这么一个图，就是使用到的计算资源大概是在30000片的这个 GPU 卡，基本上我们的成本都主要是以算力资源为主，几乎是70%-80%的成本了。
3: 工信部表示，当前我国正加快建设枢纽、区域、边缘三级算力节点和通信网、电力网两张保障网络。中国算力平台到今年年底将全面实现算力数据自动化监测，算力超市、算力银行等创新业务也在系统性降低算力使用门槛，
6: 降低用算的成本，更好支撑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的发展，推动传统产业的升级，同时也培育数字新业态。算力网作为我们的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底座，确实具备像高铁4G 一样那种全域渗透、普惠赋能的强大势能。
1: 不久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推进六张网建设，算力网正是其中之一。五月份的数据也显示，算力、数据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快速增长。那么现在的这种基建投资跟以往有什么不同？像算力网这样的新基建对于投资的拉动作用又该如何评估？姜老师。
7: 新基建确实和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有非常不一样的这种特点，那么表现出它这种内涵也在不断的丰富。以往的可能就只包括这种网络基础设施，然后现还包括这种新能源，那现在可能就是这个变成几层的架构，从网络基础设施到算力基础设施，到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然后到数据安全基础设施等等。那么此外，传统的像这种铁路啊、高速公路啊，这种也在不断的向智改数转网联这上转型，那么呈现出这种不断的向智能化、绿色化、数字化转变的这种趋势，同时也有这种更加集约集聚的这种特点。那么现在的新基建确实也更加强调这种标准的引领，就是你比如说这种算力要有一定的代表国际先进性的这种技术的指标在其中起到作用。那么与此同时呢，他们本身也作为一种像人工智能的这种前沿技术的一些场景的这种应用，像城市的这种更新改造、城市全域化的数字转型、整个底座的这个搭建，那么都和这种人工智能的应用互促互进，形成一个新的这种产业的生态。
1: 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增长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授权量的增速是持续加快的。金春怎么看这样一个数据增长的分量？这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哪些真实的赋能？
0: 对，这个数据呢，实际上是我们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的一个反应。创新动能持续，这表明我们国家的创新动能一直在持续的增强。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有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这个专利的授权量这样的一个指标，其实它是一个流量指标，那么有授权实际上到最后就有一个有效量，就是年度的时候会有

0: 来看的话，我们都在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其实刚才也说过，我们现在在要素投入里面，按照文件里面说的，我们看到有在土地、资本、劳动力，然后技术、制度和数据等方面的提升。那么我们通常说的这个土地、资本、劳动力，那么它就是一个这个靠量就是在量变过程中更多起作用的。那么后面我们看到这个技术、制度和数据这个方面，然后它是在质的飞跃这个方面起更多作用的，我们管它就是起着更多推动全要素生产率，能够反映我们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看到要通过这个持续的这个创新和企业动能活力的激发，然后来持续的实现。那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先行指标的反应呢，其实就能够体现出或者是能够表现出我们的企业活力在持续的增强，企业创新在持续的迸发。
1: 那其实创新专利增速的持续攀升，叠加科创投资的持续增长，对于我们新质生产力的未来的发展也是可期的。
2: 确实现在能看到，就是说大家已经不仅仅是炒概念，或者是仅仅做商业模式的这种模仿，大家都愿意在自己的领域不断的深耕，然后在这种新技术的这个研发，然后赋能传统产业的升级这块，不断的投入更多的这种技术、人力、智力的支出。
1: 一组先行数据看见中国经济的底气与活力。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平稳开局，创新动能更加强劲，发展态势向新向好。在多项先行指标中，可以看到传统动能稳稳托底，守住经济运行的基本盘，更可以观察到新兴动能加速领跑，打开高质量发展的新空间。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新生。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言必

0: 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5: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6: 6月10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对于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安全保障会更好，作何阐释？对此发言人回应，和平统一之后，台湾将成为和平安全繁荣之岛，由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守护。
7: 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人民将更安全，民众的血汗钱不再被挥霍用于购买军火，民宅、公庙不会囤放弹药，外部势力干涉两岸中国人内部事务的黑手将被彻底斩断，台湾将不再是外部势力的棋子。
6: 有记者提到，根据岛内民调显示，近六成台湾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有岛内舆论认为，台湾民意尤其是年轻族群的态度已经出现变化。对此发言人回应，相关民调再次证明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一家人，都期盼台海和平安宁，期盼两岸关系改善发展，期盼生活更加美好。
7: 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寄托在青年人身上，我们欢迎并支持更多的两岸青年常来常往，增进理解，同心同行，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6: 有记者提到，针对日本、菲律宾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而民进党当局妄称所谓两岸互不隶属，中国无权智慧、无权代替台湾发言。对此，发言人回应，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
7: 日非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8: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介绍了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的筹备情况。据了解，本届论坛持续关注服务基层和青年群体，活动涵盖基层治理、新媒体创作等多元领域，是实实在在地将两岸融合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的两岸同胞。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刻意抹黑歪曲，还加码禁令，要求县市政府与公职人员不得出席相关活动。这种出于一党私利的做法，不仅漠视台湾民众参与交流的意愿，更暴露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一味阻挠、限缩岛内民众的自由。然而，正如发言人所说，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6: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被囚刑12年半一案持续引发岛内舆论哗然。有舆论认为，这是赖清德操弄司法手段打击迫害政治异己，大搞绿色恐怖。来看报道。
9: 对于高金素梅被囚刑一案，多位蓝营民代纷纷发声声援，民进党当局反倒指责在野党延长立法机构会期，并污蔑其沦为涉案民代的保护伞。对此，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随即反呛，高金素梅案件有明显的政治操作痕迹。
10: 这当然是有很多的政治操作的痕迹，而民进党竟然还有理来问我们所谓的保护伞。
11: 我认为是全民都很担心，当司法已经变成执政者的工具，
12: 人不利嘛，没有成果怎么选？那只好用另辟一条路嘛，把情调当他的大手来，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0: 求华人。
1: 日本高调炒作大规模年度军演，分析称针对中国意图明显，此外还加紧武器出口维护地区和平。日本自卫队将哪些杀伤性武器投入演练？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日方妄想如何干涉台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最大规模军演，新武器扎堆挑衅。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自卫队日前举行最大规模的复式综合火力演习，还在其中首次公开演练二五式高速滑翔弹，引发各方关注。此次演训究竟暴露日方怎样的野心？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的主任蔡亮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日前在静冈县举行年度复式综合火力演习。这场演习被称为日本内部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练，有约3000名日本自卫队成员参与。台媒注意到，在此次演习中，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公开展示今年3月部署在富士驻屯地的二五式高速滑翔弹远程导弹发射装置。
2: 日本开展的这次年度例行的复式演习呢，主要演练的就是夺岛，而且呢，宣称是内部规模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练。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次演练的相关内容？
3: 我们其实刚才通过短片可以就知道，那这一次号称是规模最大，那么大概有多大的规模呢？首先呢，它耗资大概是8.2亿日元，那么呢，就是说有3000名日本自卫队的这个官兵来参加，那各种战车、装甲车呢50辆。各种火炮呢50枚，然后呢分成那个昼夜2场，一共呢消耗了69.5吨的这么一个弹药。那么它的内容呢，就是说，夺回遭敌方占领的离岛这么一个模拟的岛屿作战，那么包括防御和进攻等一系列的作战的行为，当然了，还包括应对这个无人机的作战的科目。就是这一次大家最为瞩目的是一个什么事呢？就是首次公开展示了今年3月份部署在这个静冈县。它的这么一个就是二五式的高速滑翔弹，啊，当然了，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它的演练的现场并没有实战的发射，而是呢通过一个大屏幕播放了这么一个发射的视频，它就是一款超音速的导弹。那么当然了，就是说这个作为日本国产的这么一个超音速导弹呢，它目前呢就是射程还不是很远，就只有几百公里，但是呢日方的报道是这样说的，就是说如果升级以后啊，它可不得了。它可以到就是说这个2000到3000公里最后，而且它的速度呢超过了这个5马赫。那所以通过这么一个案例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出日本一贯的一个作风，擅长通过偷换概念，那么欺骗那个日本的国内还有国际社会。但是呢，数字它不会说谎，那文字游戏呢无法洗白日本整个一个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那么日本越是这种掩盖，其实我们国际社会呢就越应该呢提高这样的一个警惕。
2: 那么在这次演习当中呢，日本是使用了二五式高速滑翔弹，备受各方的关注。那么这个高速滑翔弹在这次的演习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4: 为什么日本才刚刚宣布武器出口3原则，连宪法都还没修改，马上就把25式的高速滑翔弹展示出来？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日本长期以来就偷偷摸摸的在研制这种高度杀伤性的火力武器导弹了，而且已经成熟的这一款这种源头打击的导弹，它就可以打到中国大陆的本土，而且不要忘了它是采用这个机动的发射车来发射，由于它的机动性，所以它的隐秘性、隐藏性更强了。由于它的机动性，要第一时间捕捉它的能力，那就会受到更多的干扰。更加上它是超音速的5马赫的飞行，还有它的飞行姿态是采用滑翔式的，也就是不规则的飞行姿态。这样的情况要去拦截它，要去计算它的弹道导弹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它的落点那就显得比较困难了。这就是日本我们所看到的，当他一方面讲他是专守防卫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偷偷摸摸的都在研制一种侵略性、攻击性、杀伤性又强的这样的一款导弹。
2: 除了刚才赖教授介绍的二五式高速滑翔弹之外，在这次演习当中还出现了哪些新锐的武器？

0: 最值得我们去关注和解读？
1: 在今年的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啊，日本陆上自卫队展示了很多全新的作战装备，那么它的夺岛战术是有更新有升级的。首先呢，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尤其是它的水陆机动团，可以利用鱼鹰轻转旋翼机，那么像这种大型岛屿和小型岛屿进行快速秘密的去投送这个作战兵力。那么这个水陆机动团它已经是具备了利用鱼鹰轻转旋翼机进行这个夺岛的作战能力。和直升机相比，鱼鹰轻转旋翼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飞行速度快，另外一个呢，它也可以垂直起降，即使是小型岛屿或者说地形比较复杂的这种沿海的登陆作战区域，那么它也可以完成这种快速的降落，将这个夺岛的作战兵力针对沿海地区或者是小型岛屿进行这样的一个投送。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日本陆上自卫队从欧洲引进的这种轮式装甲车也在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登台亮相，这意味着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主战装备从坦克到一些轮式车辆，它已经进行了全方位的更新换代。在今年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这个现场，我们看到了日本陆上自卫队从欧洲国家引进的多款的无人作战车辆，有轮式底盘的，有履带底盘的，个头还都不小，而且呢已经呈现出车组化的发展模式。有的呢是配备有遥控武器站，可以使用机枪去打击对方的作战人员，有的呢执行支援任务，有的执行这种运输任务。那么这样的一种机器人车队，其实呢和他的夺岛作战的这个野心是相匹配的，那么可以让他的夺岛作战部队这个进攻能力和这样的一个偷袭能力进一步的强化。而且呢，我们还在演习的过程当中看到了远射程的多功能导弹，包括便携式的这种轻型的反坦克导弹，那么这些都可以通过空中投送的手段针对他的夺岛作战部队进行这种火力支援和火力掩护。
0: 而且我们看到最近日本呢一直在西太平洋去跟踪和监视辽宁舰的例行演训，您觉得日本方面想要获取什么？
1: 解放军的航母辽宁舰编队在太平洋进行的是这种正常的训练主要是检验辽宁舰编队的远海的部署能力和这种防御的能力。因为辽宁舰可以说呢这个平台技术是非常成熟的，但是不排除我们的舰载机部队可能会有新的面孔，通过改进型或者说全新型号的舰载机在辽宁舰上进行部署。那么辽宁舰这个平台，它的作战能力和它的这种实战的这个能力会被进一步的释放。所以现在呢，日本自卫队那么它是急于进行偷窥，想要这个偷情报不排除他会派出水面战舰或者是侦察机，针对处于正常演习状态的航母辽宁舰要进行跟踪，要进行这种情报的窃取，想要看一看辽宁舰的航母甲板上有没有改进型的舰载机或者是新式的舰载机。所以呢日本它现在已经开始走上轻型航母之路，但是呢和辽宁舰相比，日本的这个改造而来的20,000吨级别的轻型航母，它的这个实力就太弱了。相信呢航母辽宁舰上的改进型的舰载机或者说更为先进的舰载机能够有效的驱离空中的这种间谍，那么为航母护航的驱逐舰、护卫舰，甚至包括水下的这个保镖，也可以针对水面和水下的挑衅者进行有效的这种阻挡，也可以进行有效的应对。
0: 那么日本方面除了以军事演训等等言行向外界宣告它具有攻击能力之外呢，还在积极的推进武器出口。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台媒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与印尼方面讨论护卫舰出口等议题，并同意启动工作小组展开进一步磋商。报道称，这显示出日本在四月修订新版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后，加速深化与印太伙伴的安全和防务工业合作。日本扩大武器出口的种种动作值得警惕。
0: 那么据您的了解，日本在进攻型武器装备上的发展方向目前都有哪些信息？而它未来的发展计划是什么？赖教授，
3: 现在日本的野心更大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所以他分两步走。第一步，那就是在2027年的时候，对于这个导弹的平台，那么把它基础打好。他不管是飞翔器，不管是巡标器，他在这个部分里面，他要更精进，要更突破。另外，当然他要采用双冲压的方法，高燃的冲压的方式来把它相结合，让它飞得更快。所以他们希望未来这款

0: 导弹，它的飞得更高，它飞的速度更快，它是采用巡航导弹的一个方式，又采用滑跃式 的方式，可以变换它的飞行姿态，然后它的距离又要超过1000公里以外，更重要的地方是在它的作战部，也就是它的弹头要比现有的还要更重，因为它未来的目标是要攻击空军的军事基地，也就是空军的机场，要攻击这个港口，海军的军事基地，要攻击指挥中心，要攻击重要的基础设施中心，甚至民间的啊这些重要的具有战略价值的这些啊高防卫性的目标，也都会构成它的一个打击的对象。而且它要发展出来是地对地的一种源头打击，地对海。如果它把它装到军舰上，或者装到这个潜航器里面，那构成水下的这样的一个发射载具，我个人认为都不能完全排除。
1: 日本近期呢持续在推进它的武器出口，而在这些出口的武器当中，是否有进攻型的武器？那么对于日本来说，现在是否还受到相关限制？
2: 在法律层面，现在日本出售武器装备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限制，因为它已经可以成批量、成体系的出售杀伤性的武器装备。那么现在日本对外出售武器，那么它主要是瞄准两个市场，第一个市场呢就是东南亚，那么针对菲律宾包括其他东南亚国家，那么它要大量的出售二手装备啊，包括库存的产品，比如说像日本海上自卫队马上就要全部退役的 R5V级的护卫舰，就要提供给菲律宾，那么让菲律宾作为在南海进行挑衅的工具，试图呢针对这个中国进行一定程度的牵制，包括呢像它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由于射程比较近，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已经看不上了，那么日本陆上自卫队会把它装备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快速的转入到封存或者是退役的状态，然后呢这些导弹会白送或者说低价出售给菲律宾，让菲律宾在南海具备更强的对海火力打击能力。那么第二个市场呢就是美国的盟友，这些盟友啊往往都是防务经费比较充裕的，比如说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么现在日本正在极力的推销它的最上级的护卫舰，基本上呢这个协议已经达成了，那么出售最上级的护卫舰可以换取更多的军火利润，能够让日本海上自卫队在采购最上级改进型的时候能够少支付成本，而且呢也可以利用啊这些美国盟友的啊这个军火订单，强化它自身军工体系的研发能力和制造能力，当然了也可以让日本融入更多美国主导的这种军事小圈子，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内去进行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
1: 那么日本呢在今年4月份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被外界认为是它已经突破了在军事上的紧箍咒，您认为这是不是日本正在推行新型的军国主义？蔡主任，
3: 您刚才说到的是4月份刚刚通过的一个就是这个防卫那个装备这个转移三原则的这么一个修订，原则上呢允许了包括杀伤性武器出口在内的一个武器成品的出口，而且呢它还有一个例外，就什么例外呢，就是说像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这么一个例外的设定。那么实际上换句话说就是等于说变相的它可以说卷入到一些这个国际的冲突和争端当中。此外呢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之前呢日本的国会啊它有一个事前审查事后监督这么一个机制，那么这一次的话呢也落化到一个什么呢，被动接受事后告知，就换句话说这事儿我已经先做了，做完了以后呢那我再跟国会呢说一声，那说一声以后呢实际上就导致国会的这个监督作用啊已经不再就是说已经大大落化，那不再起到武器出口的这么一个刹车的一个作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感知到，要借这个机会日本自卫队可以进一步的借船出海，那么提升日本整个一个在国际军事安全的一个影响力。那么与此同时的话呢日本也想要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啊然后激活国内的这个军工产业，那么降低这个自卫队武器啊装备的这个研发和生产成本，那通过参与国际军贸市场的一个竞争呢那么反哺国内的这么一个军工产业，那加速以军养军的这么一个军事大国化的进程。那其实我们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最近啊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日本和菲律宾啊日本和澳大利亚以及日本与新西兰在这个方面的合作已经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实际上日本方面的公布的这个名单啊我们可以看到

0: 就是说日本一共与17个国家签署了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一个协议。那么显而易见的话呢，就是说日本此举呢将严重破坏地区战略的一个平衡，加剧军备竞赛，那么严重威胁了我们这个地区的一个和平稳定。
1: 是的，日本近期一系列对华挑衅的动向呢，在岛内呢，赖清德当局也在呼应和谄媚。接来通短片做一下了解。台湾联合报报道称，9号，赖清德通过视频的形式参与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的致辞。他声称，台湾地区与日本都是第一岛链的重要战略位置，面临所谓相同安全挑战，期盼未来继续深化各领域合作。相关说辞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在媚日。我们看到近期呢，赖清德参与了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论坛？
2: 去年9月21日，他邀请了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昭惠到台湾来，在政治大学就设立了这么样的一个研究中心。那也就是没有经过台湾民众的同意，他们用的这样的一笔血汗钱把它构成，这也没有公布。赖清德在他办的第一届的活动，就是今年所办的活动，他发表的讲话中充满了媚日谄日的语言，他大肆的粉饰日本军国主义者，接着他又开始歌颂，说安倍晋三就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倡导者。可是他掩盖历史事实，安倍晋三没有勇气，不敢在他的任内讲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只敢在他卸下这个日本的首相的时候才敢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赖清德表明的态度就是，他是安倍晋三自己认的一个学生，也就是安倍晋三他自己认他是老师，然后要追随他，要搞一个仇中反中恶中的一个安倍晋三在台湾的势力的一个牵头者。这就是赖清德目前所做的事。
1: 看来岛内的台独分子呢，就是想找各种机会与日本的右翼势力抱团取暖。那么接下来他们会在军事上进行哪些勾连？
3: 对于日本针对台湾地区的这种军事挑衅动作和军事野心，民进党当局和赖清德不仅不闻不问，甚至是开门一道。最近呢，我们注意到一个情况，就是大陆的海上执法部门派出巡逻船在台湾岛以东的海域进行执法巡逻的时候我们发现了日本海上保安厅是派出了巡逻机进行跟踪和监控，而且呢至少有2架次的这个巡逻机是进行了这种低空的飞行。那么正常而言，那台湾地区的空中力量或者说防御体系针对日本的这个飞机，它应该是有这种应对机制的。那么一旦发现它靠近台湾岛的相关海空区域，那台湾空军应该出动战机对它进行跟踪识别，或者说对它进行驱离。我们没有看到类似的动作，而是呢放任日本的巡逻机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平台进入到一些敏感的海空区域去显示存在。那么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开门一道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既然赖清德和民党当局在对日这个问题上他采取的是这样的一种态度，那么无论是解放军还是大陆的海上执法部门都应该强化在台岛以东的这样的一个管控能力包括呢也要强化这种存在。
1: 我们知道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呢还要推行很多相关的政策，其实都是一种挑衅的行为。那么高市早苗到底想要做什么？
0: 其实呢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主要关注2点。那么第一点呢实际上也是近期那么日本国会通过了一个国家情报会议的一个设立法案，那么他意图呢在二战以后呢首次构建一个国家级的这么一个情报的整合系统，那么以国家这个情报会议为核心，那么国家情报局呢为一个它的执行机构，那么强化呢情报工作，并且呢统一归口管理，那么主要就是说呢要强化那个首相官邸的一个主导性。他这种举动实际上跟那个2014年呢成立这个国家安保局实际上是一个呢就是说相辅相成的这么一个举动。那么这个举动的危险在哪里呢？它可能模糊一个国家安全的边界，那么被用于构筑一个什么呢全方位的一个备战体系。所以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日本内政的问题，更涉及到日本宪政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的这么一个重大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日本和菲律宾不断的深度进行绑定，加速这么一个勾连，这个呢也值得一个非常我们关注。那么我们知道呢就是说那个日菲在5月底 那么将双边关系呢升级为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就这个安全、能源、经贸等一系列议题啊，在这个菲律宾总统访日的期间呢达成协议。日本实际上高度重视菲律宾，正是为升级啊这个他自己的这个印太战略来进一步协调他的立场，在美国安全承诺那不稳定的这么一个背景下，以中国为假想敌，持续协调共同行动的这么一个机制。
1: 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密，不但升高区域紧张，更向岛内独派势力释放错误信号。日方一再以发展反击能力粉饰加强进攻性力量，以装备技术合作掩盖杀伤性武器出口，企图通过偷换概念欺骗国际社会，种种动作必须警惕。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日下午，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当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八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九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

0: 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9日，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日至9日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17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8日，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 1.75 万人。6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环比下降 0.1%， 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截至6月6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日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如今在中国，一种叫工业旅游的新业态正在悄然走红。今天节目开始，河北台就带大家走进一座百年老港口秦皇岛港，探访西港开埠地，看工业与海浪如何碰撞出文旅新火花。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了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

0: 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开，催旺一城烟火气。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又是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见惯了湖光山色、古镇园林，如今在中国，越来越多游客把目光投向了老工厂、老码头、老厂区，一种叫工业旅游的新业态正在悄然走红。所谓工业旅游，就是以工业生产场所、工业遗产为核心吸引物，把生产、科普、文创、体验融为一体，让游客走进生产线，触摸老设备，感受工业文明，在怀旧与新奇之间打开旅行的新方式。今天节目开始，河北台就带大家走进一座百年老港口秦皇岛港，去探访西港开埠地，看工业与海浪如何碰撞出文旅新火花，听一座城市如何把工业遗产变成网红打卡地，把生产岸线还给市民与游客。
2: 曾经这里是工业脊梁，铁轨与吊机撑起能源运输的重任，如今这里是文旅新地标，咖啡香与海浪声交织出休闲生活的惬意。它以全新姿态讲述中国工业旅游与城市更新的生动故事。
3: 秦皇岛港开埠于1898年，是中国近代重要的自开港口，更是举足轻重的能源输出港。百余年来，巨轮往来，铁轨轰鸣，煤炭装卸，这里见证了中国工业的起步与腾飞。随着时代发展，港口货运功能不断优化升级，一部分老旧片区、老码头、老库房渐渐退出生产一线，但它们没有被拆除遗忘，反而迎来了一场经验蝶变。河北某城建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周航：
4: 随着港口生产工艺的不断的优化和提升，有一部分老的片区，它的一些个功能慢慢就被淘汰下来了，处于一个相对闲置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一部分是秦皇岛市区里面的海岸线之一，然后我们其实也是想，那它既然现在处于一个闲置状态，我们就还海于民，把这一部分的海岸线的资源再还给市民和游客，让大家能够进到老的港口里面来，能够亲海近海。
3: 于是一场工业渔村活化利用的实践在西港开埠地拉开帷幕，老库房被改造成文化展馆、咖啡屋、文创空间，废旧钢轨、枕木、钢铁设备变成充满质感的景观小品，斑驳的厂房、高耸的吊机、延伸的铁轨不再只是生产工具，而是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网红打卡点。为了让工业旅游更有层次、更具特色，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依托东西港区差异化布局，生动展现百年老港的精彩蝶变。西港区重点打造集装箱码头参观廊道，突出现代化国际贸易港特色，把百年秦港的历史人文底蕴与大船、大机、大吞、大土的港口恢宏气势深度融合，大幅提升工业景区的内涵与看点。东港区则聚焦煤炭专业化码头，展示大型装卸机械设备、壮阔防波堤、观海平台与精致口袋公园，将震撼大工业景观与亲海休闲空间完美结合。最终，景区形成了以西港开埠地为核心，以现代化集装箱码头和专业化能源码头为两翼的工业加旅游全新场景，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人文与自然相得益彰。2025年，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迎来里程碑时刻， 作为河北省首个港口转型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正式揭牌，标志着百年秦港从传统货运码头成功迈入高品质文旅景区行列。走在百年前修建的老港路上，海风拂面，随处可见拍照留念的游客，游客许可。
5: 我认为园区中这些工业遗迹让园区变得非常的有味道，同时呢，在游玩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曾经辉煌厚重的历史和百年老港的惊艳蝶变，不虚此行吧。
3: 游客障碍可，
6: 像这条这个铁轨呢也比较适合拍照，还有很多这些花比较适合在那儿悠闲放空一下。我们看到了一些港口还有一些厂房建筑都比较好看。
3: 在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你可以在百年老码头上怀旧打卡，也能近距离观看现代化港口作业的震撼场景。河北某城建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周航，
4: 站在我们这码头上，直接能够看到海上锚地里面停泊的等待装卸作业的船只，近距离的能够看到港口装卸作业这么一个场景。比如说有高空作业车、高塔吊，把这个商品和物资装船和卸船这么一个过程，包括煤炭运输，它从那个铁路线过来，然后我们的需要在我们的卸车机房把一节一节车皮里面的煤炭卸到我们的传输带上面的全过程，现场有配合的专业的讲解给大家介绍，大家就能够一边直观的看，然后一边听我们的数据，也能感受到港口作业非常高的一个效率。
3: 周航说，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还会举办各类活动，成为当地居民和游客的休闲后花园。
4: 每年都会办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相关的活动，包括各种航海赛事等等，都是我们老港口转型的一个发展的方向。然后还有帆船游艇产业，都是我们围绕着老的港口做的一系列的活动。
3: 游客邢斌，
7: 我是坐火车从北京过来的，然后来了之后呢，正好也赶上有一场音乐会，沉浸感挺强的，体验也很新奇，因为第一次是在这个工业旅游区里面听这种音乐会。
3: 从生产重地到休闲港湾，从货运码头到文旅景区，秦皇岛港的转型不只是空间的改变，更是历史的活化。港区周边的秦皇岛港口博物馆把127年港口风云浓缩其中，从古代碣石港的悠远，到近代自开港的开拓，再到现代枢纽港的辉煌，四大主题展陈让每一位游客都能读懂这座港口的前世今生。秦皇岛港口博物馆行政管理员韩丽娜，
8: 我们的展陈主要是围绕着港口起源、古代碣石港、近代自开港和现代枢纽港四大主题，把秦皇岛港的百年发展历程浓缩在这里，全面展现了我们港口优秀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3: 工业旅游不只是看风景、拍照片，更是一场沉浸式体验。它把科普、怀旧、互动、休闲打包在一起，既能满足孩子们的求知欲，也能抚慰中老年人的怀旧情结，更为企业开辟了创收新路径，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思路。秦皇岛港把百年港口的厚重历史与现代文旅的鲜活体验完美结合在了一起。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长、北京旅游学会理事刘思敏，
9: 这个游客可能对工业旅游体现出多样化的这么一种需求，对这个生产的这个环节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而不仅仅在满足于过去对工业遗址啊那种好奇，好奇心扩大了。那个旅游的内容啊，旅游的项目，那个就是它可能满足不同的旅游群体，或者有些群体他对工业旅游啊，这个他那个就是好奇心更强啊，那个就是或者是对工业的日新月异的发展，他保持了一种那个好奇的心态啊，所以我觉得本质上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工业旅游外延扩大了，那个内容丰富了，那就是那个需求增加了。
3: 从工业遗址到网红打卡地，从生产暗线到生活暗线。秦皇岛用实践告诉我们，老工业遗产不是城市包袱，而是珍贵宝藏，传统产业不是过去时，而是当下充分盘活用好的进行时，更是长远发展的未来时。工业旅游的兴起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旅行选择，更让城市在保护历史文脉中实现更新，在跨界融合中找到新动能， 它让钢铁有温度，让遗产活起来，让城市更宜居，更宜游。

0: 更一夜。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人类认知的疆域里，有一个肉眼无法触及的世界，那里是原子与分子的舞台，是物质本源的所在。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以电子显微镜为眼，30年如一日，在这个微观国度里深耕求索。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
3: 张伟，吉林大学唐敖庆学者卓越教授，测试科学实验中心主任兼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多次入选科瑞维安全球高背影科学家榜单，开发了电子数维墨、石墨烯、当纸的纳米书写技术，系统研究了月壤样品，首次发现了包括月球正面的天然少层石墨烯与月球背面的天然单壁纳米碳管等纳米碳结构，据此提出了月壤纳米碳的催化形成机制。研究方向为先进材料的电子显微分析、催化和能源材料的表界面化学。
4: 对我而言，微观筑梦、材料筑光是我多年深耕材料领域的初心，更是我始终前行的方向。在科研道路上，我以电子显微镜为眼，沉浸探索微观世界，在原子尺度上解析材料结构，调控表界面性能，于细微之处攻坚突破，在反复实验中解锁材料的核心价值，就是以点滴的科研成果为材料领域铸造发展基石。
3: 张伟与电子显微镜结缘还要从1997年他从中国天津大学本科毕业说起。当时张伟站在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他的辅导员建议他投身于当时国内极为稀缺的电子显微镜研究领域。随后张伟在中国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攻读硕士、博士，又到德国、丹麦科研历练。2014年加入中国吉林大学筹建电子显微镜中心，无论身份如何转变，研究方向如何拓展，那台能窥见原子尺度的电子显微镜始终是他最忠诚、最核心的科研伙伴。
4: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德国马普协会研究所工作时，攻关一个复杂的固态氧化物催化剂表面结构的课题，技术主管考验我，你用最普通的仪器试试。我仍然坚持在普通设备上捕捉这个蛛丝马迹，终于获得了这个使用高端仪器的机会。我花2年时间成功解析了催化剂的表面结构，取得了重大突破，完成了一项非常原创性的工作。结果经我的博士后导师、德国催化协会主席施洛格院士亲自修改论文，发表在国际顶刊德国应用化学上。
3: 海外学成的张伟心中始终怀揣着将所学服务于国家需求的赤子之心。2013年在丹麦技术大学，他与清华大学团队开发出国际领先的纳米书写技术，这一创新成果被科技日报海外版头版头条报道，让世界真切感受到中国科研的原创活力。2017年他从博士生的电镜观察数据中敏锐捕捉到异常信号，牵头开展超级电容器材料研究， 最终提出全新储能机制。
4: 当时我的博士生把鉴定结果放到我面前时，我就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种新的储能机制，结果成功地发表在2017年的《自然通讯》上，得到了诺奖得主古德伊纳夫的高度评价。
3: 2025年9月，来自月球背面的珍贵土壤嫦娥六号月壤样品送达吉林大学，时间紧迫，竞争激烈。彼时张伟正深受身体不适的困扰，同时还肩负着电竞中心的管理重任和研究生的论文指导工作。但面对重大科研项目，他毅然决定带领团队开启与时间的赛跑。
4: 我铭记着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从拿到这个月背样品起，我便与合作者紧锣密鼓地开展一线攻关。我们实施调整方案，整理分析数据，我亲自撰写这个篇论文，从投稿修改到最终接受发表，整个过程不足4个月，赶在国内七大课题组发表类似结果之前在线发表。
3: 同时，张伟长期深耕的薄膜理论也已成功应用于提升锂电池的安全性能，为清洁能源的应用筑牢了安全防线。在张伟看来，科研的突破离不开天马行空的想象，但最终落地则依赖于对细节细致的严谨。作为吉林大学电竞中心的负责人，张伟用自己的行动为整个团队树立了标杆。吉林大学电竞中心工作人员周燕，
0: 2025年的10月份呢，我们中心呢接了一个未知物的检测的样品。我当时审核相关的检测报告的时候呢，看到呢已经明确了它是由3种物质构成的，觉得没有啥问题了，能够签发。可张伟教授呢复核的时候呢，发现呢报告里呢少了关键的 PDF 卡号，简单来说呢就相当于呢下了结论却没有靠谱的凭证。他呢立刻呢就让这个检测人员呢把这部分内容呢给补全了。之后呢张伟教授呢又审核了每份的这个报告，逐字逐句的抠这个细节，确保呢每一个结论呢都有实打实的科学依据。这件事呢也让团队的成员更清楚，检测工作呢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
3: 搞科研真正的创新常常需要打破思维的枷锁。在水系电池研究领域，如何防止电极材料溶解曾是公认的研究主线。然而张伟却带领团队进行了一次大胆的思维逆转。吉林大学水系电池研究团队成员赵真真，
5: 我们研究水系电池一直想着怎么防止溶解，这几乎是整个领域的固定思路。但是张老师看问题的角度很不一样，他提出我们能不能不去防止溶解，而是利用溶解呢？他引入了奥斯特瓦尔德熟化这个概念，打个比方，就像是一锅粥里小颗粒溶解，大颗粒长得更大，就这样让溶解的离子自己长成一层坚固的保护层，一下子打开了新的局面。
3: 如今张伟身兼双责，一方面他带领团队继续深耕月壤分析、攻坚能源材料等关键难题，另一方面他始终铭记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他将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探索微观世界的严谨毫无保留地倾注给每一位学生。博士生宋可欣，
6: 张老师常常强调科研不是简单的盲目试错，而是建立在认知不断提升基础上的理性探索。跟着张老师做科研，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如何成为一个坚韧的人。他让我真正理解了什么是不畏惧失败，不放弃探索。
4: 展望未来，我将带领课题组与合作者一道，秉持国家倡导的探月精神，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在创新驱动下推动学科交叉，基础研究与应用并行，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标。教学中我始终秉承科研与育人并行，把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微观探索的严谨全部传递给学生。
3: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张伟教授的这句座右铭解开了他近30年坚守于微观世界的密码，这份

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花催旺一城烟火气。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

0: 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粉紫色的花海不仅绘就塞外苏杭的诗意画卷，更如同一把金钥匙，激活整座城市的消费活力。从乡村民宿到非遗工坊，从街头餐馆到旅行社门店，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开，催旺一城烟火气。
2: 初夏时节，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满目生机。扎兰屯作为呼伦贝尔赏花的核心区，山间的杜鹃花开正艳，粉白交织，红艳欲滴，与青山绿野相映成画，勾勒出独具塞外风情的生态画卷。景区内游客漫步花间步道，拍照打卡，驻足观赏，沉浸式体验人在画中游的意境，感受原生态自然风光带来的舒心与惬意。游客郑建华：
3: 因为以前呢，从那个抖音快手很多平台看到这么美丽的杜鹃花，就想亲自来赏一下啊。来了之后呢，感觉这片花海特别的震撼，然后呢也体验到扎兰屯人的热情。我回去呢，我要把我拍的这些美丽的照片呢同样上传视频号啊、快手啊、抖音这些平台啊，我要把扎兰屯这份美景分享我的亲朋好友，让他们都来扎兰屯赏花，拥抱大自然。
2: 作为呼伦贝尔春季开花最早的地区，扎兰屯的杜鹃素有兴安杜鹃第一枝的美誉。每年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漫山粉紫杜鹃竞相绽放，灿若云霞，是呼伦贝尔最具代表性的核心赏花圣地。黑龙江游客蒋如平：
4: 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特别美丽，满眼都是春日美景，原生态的自然风光格外治愈，放松了身心，景色美不胜收，也感受到了扎兰屯市春日文旅魅力，体验感十足。这次赏花之旅特别值得，回去之后也要推荐身边朋友来赏花打卡。
2: 美丽的杜鹃花海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扎兰屯市各大商超抢抓赏花经济机遇，通过满足顾客多元化需求、打折促销等释放民生红利，为消费市场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拓展新空间。游客尹艳琴：
5: 我是从齐齐哈尔来扎兰屯看杜鹃花的，花非常的漂亮，扎兰屯春天的景色非常美，特色美食也有很多，我们玩得非常开心，来超市逛逛，买点扎兰屯的特产带回去给亲朋好友尝一下。
2: 某超市店长助理刘丽娇：
6: 有很多外地游客前来赏花，促进了我们超市的销售量，刺激了顾客的消费。现在我们超市日接待顾客2000余人，销售额也有很大的提升。
2: 扎兰屯市各大酒店、宾馆紧抓赏花旅游红利，客房预订热度空前，入住率稳步增长。各大小餐饮门店、特色饭店人气爆棚，特色美食、暖心菜品备受青睐。酒店、餐饮行业订单量和销售额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上涨，较去年同期显著提升。某酒店客房部经理高平：
7: 酒店受益于赏花季带动，经营业绩亮眼，客房入住率连续两日达100%，满房热销，赏花经济强势拉动客源增长，酒店客流营收双提升，迎来经营旺季。
2: 为把花海人气转化为消费活力，扎兰屯精心策划系列赏花促消费活动，让游客在赏花之余一站式畅享美食、购物与休闲乐趣。扎兰屯市商贸局内贸办主任张立鹏：
8: 扎兰屯市商务局借力杜鹃花海盛宴，山上山下联动打造春日消费盛景，开展惠民车展，举办美食特产市集，落地家电以旧换新专场等多项活动，头部投放25万赏花季政府消费券，创新消费业态，丰富消费场景，聚人气，旺商圈，激活力，惠民生，全力推动商旅文深度融合，释放消费新潜力。
2: 在映山红休闲旅游区内，寻味扎兰美食集热闹开场，3米的网红大锅炖煮着东北特色大丰收，旁边小锅分别烹煮着牛排、大鹅、排骨，免费供市民与游客品尝。现场

0: 上排起了长队，当地的玉米、铁板烧、烤牛排等特色小吃集中售卖，香气扑鼻。特展厅里，沙果干、蘑菇、榛子、木耳等本地优品让游客把山野风味带回家。同期举办的汽车嘉年华、房产展、家电展等同步发力，线上投放政府消费券，多措并举，点燃市民与游客的消费热情。扎兰屯市某商场经理贾汪洋：
1: 咱们的杜鹃节赏花季通过政府呢搭建这个平台呢，我们的销量呢比去年大有提升，厂家呢也争取了很大的促销力度，给消费者呢创造了很大空间，加上我们政府的消费券还有政府的以旧换新叠加了一些优惠，消费者呢也大大得到了优惠力度，销售提升力度比去年接近翻了一番。
0: 走进汽车展区，40多个品牌的展车分区陈列，涵盖高中低各价位段，兼顾家庭代步、出行通勤、车辆置换等多元需求。现场还安排专人宣讲汽车报废置换优惠政策，并特别推出购车满赠政府补贴券活动。市民陈红艳表示，通过国补、省补加地补、厂补等多重举措，切实降低了购车成本。
2: 家里那台旧车开了快12年了，一直念叨想换台车，正好赶上这车展，还现场给我算了算政府补贴叠加厂家优惠，里里外外整将近10000块钱呢，而且所有手续现场就能办，不用东奔西跑，这边太方便了。
0: 车展汇聚众多畅销汽车品牌，扎兰屯13家车企，涵盖燃油、新能源、SUV、商务车等全品类，满足从代步刚需到品质升级的多元化需求。某汽车城销售总监郭伟伟：
3: 借助杜鹃赏花季的活动，给我们的车展带来了很多的流量，很多市民赏花之余选择到现场购车，加上呼伦贝尔以及扎兰屯在活动期间发放了消费券，也带动了我们的汽车消费。目前我们已经成交14台，销售额达到160余万，意向客户近100批。
0: 一系列惠民举措精准实施，协同发力，为消费市场注入了强劲动能。扎兰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内贸管理办公室科员于新义：
4: 本次汽车展呢，政府呢是同步发放了汽车专用的消费券，然后适用于不同档位的咱们这个购车需求。同步呢，各车企也准备了相应的让利政策和优惠活动，让消费者们在使用政府消费券的同时，还能够享受到他们的优惠政策。我们这次呢，希望是借助着咱们扎兰屯绚烂的杜鹃花海，把我们的这次汽车展圆满的完成，为扎兰屯的消费促进注入新的动力。
0: 在扎兰屯中和镇大架子山，山上的杜鹃热烈绽放，山下的羊汤馆生意火爆，店内座无虚席，后厨羊汤热气腾腾，翻台率远超平日。羊汤店老板李金凤说，大架子山杜鹃一开，店里天天爆满，尤其节假日更是一桌难求，从早忙到晚。靠着满山杜鹃花，本地餐饮生意一年比一年好，山花带旺了小生意。花海经济的长尾效应还覆盖交通、零售、旅拍、市集等多个小微领域，景区停车场一位难求，短途客运穿梭不息，村口特产摊前，山野菜、杂粮等土特产备受追捧，山花间摄影师为游客定格美好瞬间，观光小火车满载欢声笑语，一花带百叶，户户有增收的图景在扎兰屯生动呈现。一朵杜鹃花盘活了乡村，带旺了餐饮，激活了文创，带动了文旅，富裕了百姓。呼伦贝尔扎兰屯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刘春娟表示，观赏杜鹃既是扎兰屯的亮丽风景线，更是鲜活的民生经济，动人的城市烟火。未来当地将持续深耕赏花加新路径，推动美丽生态转化为美丽经济，擦亮塞外苏杭的文旅名片。
5: 依托一河多点全域沉浸式赏花格局，全面升级景区的花卉景观、网红美陈、山体灯光秀等硬件的配套，那么串联城市多处地标点位，形成全域联动、主客共享的春日游玩场景，同步举办特色的美食集等商旅融合活动，有力拉动住宿、餐饮等全链条的消费，那么持续升温春季文旅市场的热度，为全市文旅产业全年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又是怎样的历史？ 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同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更有官窑原青花瓷以鲜艳的色彩、精细的工艺为人称道。然而，知道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甚少。玉溪青花瓷因在清代消失，成为了一段尘封的历史。2013年，玉溪青花瓷的烧制技艺重新被发现，并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我们的工匠师傅是如何传承青花技艺的？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
8: 玉溪窑青花瓷器属云南亲友青花瓷体系。元末明初，在中原陶瓷文化欣欣向荣的时候，地处边疆的云南也深受景德镇制瓷工艺的影响，烧制出技艺独特的青花瓷器，并拥有两个最具代表性的瓷窑——玉溪窑和建水窑。到了清代，玉溪窑停烧，建水窑则改烧紫砂陶器，后来被誉为建水陶。玉溪窑与元末明初景德镇窑青花瓷器风格相似，在中国陶瓷史和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玉溪窑为何在清代停烧？据专家介绍，主要原因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历史原因，清代推行土葬，改变了云南历史悠久的火葬习俗，而玉溪窑青花瓷大量产品正是火葬罐，习俗改变使得需求消失。再一个就是商业原因，随着商贸发达，外地质优价廉的瓷器大量涌入云南，玉溪青花受当时种种因素的制约，失去了市场生存的基础。在历史的洪流中，玉溪窑曾经逐渐退出青花瓷器的舞台，但2013年，以陈光林为首的研发团队经过重重困难，收集大量的资料，反复研究试验，在云南大学副教授、中国当代陶瓷艺术馆学术委员、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溪窑青花瓷烧造技艺学术主持人、传承人吴白宇教授的带领下开始复烧，让当地烧制陶瓷的技艺一直延续至今。
9: 一开始还是困难挺大的，我们只不过是从那个书上了解了一些，我们青花瓷是文化底蕴深，我们青花瓷做得如此的丰富，在古人的技术和技艺是很超群了，而我们现在要怎么做？后来我们成立研发中心的话，反复的烧制，前前后后都是失败了差不多10多次，终于在2013年的2月份的话，就烧出了第一窑。要成立这种研发团队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找专家。后来最终的话是吴白宇吴教授，他就下来到我们玉溪，帮助我们恢复烧制青花瓷。我们也找了一些我们民间的一些老工艺师，然后反反复复的和这些师傅然后交流，然后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慢慢的让它越来越接近我们的玉溪啊，越来越跟我们的这个云青花的这个元素和我们的这个特色相接近，所以说还才出现了后来我们的一个复烧成果发布会。
8: 玉溪窑始烧于宋元，共发现3处窑址，均烧青釉和青花瓷器。青釉有印花、花及无纹饰3种，印花多阳纹花卉，华花为云纹与水波纹。青花瓷器釉色与青瓷相同，纹饰有鱼藻、折枝花卉等等，器型有大碗、大盘等，还有玉壶、春瓶、罐等。有史料记载，玉溪窑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正式发掘的云南青花瓷窑。 其青花瓷器造型古朴醇厚。

0: 文史题材广泛，有着鲜明的民间特色，与其他青花瓷相比，散发独特的艺术魅力。
1: 我们玉溪窑青花瓷的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我觉得是和如果和景德镇的相比，我们就是它就是一种，我们的是徽青的胎兰花，景德镇的是白胎兰花，我们的是朴素之美，古朴之美，景德镇的是那个白瓷青花，它是华丽之美，就各有千秋，各有特色。
0: 青花瓷的复烧成功，不仅让当地市民感到震惊，随着时间的推移，玉溪窑青花瓷已经从研究成果转为产品。目前已经有玉芝陶等多家企业在生产玉溪青花瓷产品，产品包括茶具、工艺品、礼盒、艺术陶瓷、瓷板画等，让失传600年的玉溪青花重新回到老百姓的视野。除此之外，以陈光林为首的研发团队也成功将玉溪青花瓷推向世界舞台。玉溪窑作为青花之路的重要节点，为海内外传播中国青花瓷文化，密切中国与东南亚和东亚的经贸文化往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从青花瓷的复烧成功以后，我们做了大量的一些工作，然后前前后后我们参加的这些展会大概有60多次，然后做了很多的这些交流工作。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飞鱼加体育，就是把我们的飞鱼产品通过我们的一些赛事，比如说世界帆船大赛、格兰多芬自行车赛和我们马拉松赛，我们会做一些产品的推力，有的赞助啊，有的冠名啊，有的就是他们来采购成为我们他们的一个纪念品或者是奖杯奖品，然后让他不断的把这个宣传力都扩大，然后把它推广给更多的人。
0: 陈光林一直秉承初心，不仅要把青花瓷的工艺做好，把它更好地传播出去，而且他还时刻不忘青花瓷技艺的传承。他不断挖掘人才，培养人才，为的只是希望后继有人，把青花瓷发扬光大，更好地传承下去。在他的培养下，一大批年轻的工匠师傅正在崛起。玉芝陶的小蒋就是其中一位，他年纪轻轻就斩获了很多陶艺大奖。
2: 还是挺困难的吧，主要就是他不是有个找中心的过程吗？那当时那手那些都抠着起泡，像现在我找中心一下就找正，是很多年的积累的。刚开始就喜欢吧，喜欢就一头就扎进去在里面学，反正就是白天学，晚上加班就点着那个灯的在那里一直学。开始就是那个校企合作的话差不多是有10年了，2021年的，然后去那个广东深圳那边去那个参加那个国赛比赛嘛，然后就刷到第二轮，然后拿了一个银奖。我会一直坚持下去的，因为我现在感觉是它相当属于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吧，把我现在能做的东西做出去，有很多人的会喜欢，就给他们带来那种快乐嘛。
0: 正如蒋春良说到的，看到自己所做的艺术品能被大家认可和喜爱，他很开心。陶瓷已然成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了。而对于从小生活在青花瓷古窑遗址地晚窑村的民间老工匠艺人刘家亮来说，做陶瓷是他一辈子坚定且会一直坚持做下去的事儿。从小就看着父辈烧窑制窑的刘家亮，从此对青花瓷技艺的热爱也就萌发了。
3: 我是本地的，就是晚窑村的，我家祖祖辈辈就在做这青花瓷，就是陶了。我们祖祖辈辈都在这一片，我父亲他们烧窑，我们也挨着去烧窑，所以说一辈子我都做这，所以说不会后悔，很喜欢的，主要是有情怀了，因为老祖宗这就在做这，一辈子在做这，所以还是想传承一下。
0: 是的，一项技艺的传承离不开工匠师傅们的日夜坚守。作为玉溪青花瓷的非遗传承人，陈光林说，重在坚持，只有坚持将一项技艺不停地钻研打磨，反复去尝试，才能精益求精，做出更好的艺术品。
1: 好多人难以坚持，我想呼吁更多的年轻人来走入我们的非遗，来助力我们的非遗，就是耐得住寂寞，然后能坚守，然后把我们的这种 深厚的这种文化，让它坚持下去，让它发扬光大。
0: 如果青花瓷会说话，我想它会大声地告诉世界，我很漂亮。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日下午，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当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1卷、2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9日，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日至9日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8日，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6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截至6月6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日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一起了解舌尖上的养生智慧。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芡实是睡莲科水生草本植物芡的种子，不仅是一种广受喜爱的食材，也是一味十分重要的中药，有着悠久的食用药用历史。从古至今，芡实作为一种应用方式多样的食材，在糖水、糕点、粥品、菜肴里都出现过它的身影。而作为一味中药，它对于脾脏、肾脏的一些疾病也有着非常显著的功效。那么，在中医临床上，芡实可以治疗哪些疾病？我们又该如何运用它来健脾益肾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健脾益肾，化芡实。小小鸡头米，堪比水中参。自古以来，芡实的食疗价值、药用价值就一直备受推崇。从日常生活中的食疗佳品，到中医古方里的重要药材，它对于保护脾脏和肾脏的健康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那么，芡实还可以治疗哪些疾病？我们该如何运用它来进行食疗呢？
2: 芡实还能治什么病呢？肾病综合征。2019年5月10号这一天，门诊中来了一个22岁的一个男士，看什么病？肾病综合征。其实肾病综合征这几年发病率还是下降了一些，患肾病综合征6年了。最主要表现是什么？尿中蛋白3个加号，还有腰膝酸软、乏力气短、头晕，有时候有耳鸣、食欲不振、睡眠欠安、舌质红、苔薄白、脉沉细比较弱。中医辨证脾肾两虚，肾精不固，益肾固精，是他的治疗法则。开药开的是6味地黄丸跟黄芪赤峰汤加减，里边有生黄芪、炒白术、金樱子、山药、芡实、茯苓、丹皮、赤芍、防风等等。这个肾病综合征，尿液中的蛋白是怎么造成的呢？是肾小球的滤过能力加强了，也就是滤过的那通道越来越大了，好的蛋白没有吸收，而漏到尿液当中排出体外了，所以你吃什么营养它都排出去了，所以人越来越没精神。肾病肾病腰膝酸软是最常见的一个症状，所以这些都造成了这个6年的病史体质是下降的。中医讲的6味地黄其实是治疗肾病综合征的一个常用的方子，它通过三补三泻。我当时学中医的时候要背这个方子，地八三参四，丹岭泽泻三，地黄、山药、山萸肉三补，三泻是丹皮、泽泻、茯苓，还有一个黄芪赤峰汤。黄芪赤峰汤是什么？是清代的名医王清任的《医林改错》里边的一个方子，黄芪大补元气，赤芍可以活血化瘀、通经活络，还有什么防风？当然这里边还加了2味药，就是芡实和金樱子。这2味药非常好，可以收涩、固精、补肾、健脾，使蛋白能够流到体内。所以吃了2周的中药，症状缓解，精神健好，蛋白从3个加号变成了2个加号。在反复的加减使用这些中药的基础上，半年他的尿中蛋白已经变成微量了，所有的其他症状也都消失了。当初他还有一些下肢的水肿，这时候也得到了缓解。 当然你说彻底治愈还需要一段时间，也许他这个病完全恢复以后，在若干年以后有可能再复发，但是从现在来看阶段性的胜利已经达到了。所以芡实在健脾益肾的方面又发挥了它的特长，有收涩的作用，把这蛋白收住，不至于浪费掉。1982年的一天，有一个患者来到我的家中，找父亲来治什么病啊？腹泻，长期的腹泻已经有2-3年了，非常痛苦。腹泻时间长了，所以身材看起来是消瘦的，乏力，肚子有时候疼，食欲也不振，还有一些气短，舌质淡，苔白，脉沉细无力。中医辨证，脾胃虚弱，湿邪困脾，治法健脾和胃，益气燥湿。那这种情况下用什么药呢？我父亲给他用的是炒白术、党参、茯苓、苍术，还有芡实、泽泻、山药，还有干姜。通过2周的治疗，症状得到了缓解，又给他调了一些药，加了点黄连，清他这个淤血，也就是湿热。通过2-3次的治疗，腹泻基本得到了缓解。我父亲建议他继续用食疗巩固疗效。什么食疗啊？芡实山药粥，健脾止泻，作用非常好。他又用这种食疗的方法吃了一个月以后基本正常了。那从这个病例中我们要知道两点。第一点，腹泻的病人中医一定要观察大便的颜色和气味，颜色是偏绿的，尤其是小孩往往湿热比较重，所以清利湿热的药一定要加上。而味道越臭，湿热的程度越高，同样清热燥湿的药你要常用。而腹泻的时间久又没什么味儿，更多是脾虚泄泻，这时候以收涩止泻为主，比如说用山药和芡实，更多是用后者的治疗为主，急性的腹泻用的相对比较少。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用止泻的偏方，也就是小方子进行食疗治疗腹泻不太严重的，往往效果比较好。比如用芡实山药粥、芡实大枣粥都是可以的。芡实在中医人眼里是个临床非常常用的中药，既安全又有效，它是一年生水生草本植物。芡实又分南芡和北芡，南芡往往在苏州皖南一带，还有广东等等，个头比较大，但是抗逆性、抗外界自然灾害的能力比较差。北芡个头比较小，抗逆性比较好，往往在山东皖北一带。而我们说的苏芡就是南芡，做食疗比较多，北芡入药的比较多，因为它口感不如南芡好啊。而芡实生用补肾缩尿效果比较好，炒用往往对于脾虚泄泻的比较常用。那我们看中医怎么认识这个芡实呢？性味与归经，甘涩平，归脾肾经，功能与主治，益肾固精，补脾止泻，除湿止带，用于遗精滑精，遗尿尿频，脾虚久泻，白浊带下，用量9到15克。所以芡实在临床上主要是治疗脾肾两脏一些疾病，所以它是固精止泻止带效果比较好。历代医家对芡实的认知和推崇也是有很多记载的，神农本草经也记载了芡实治疗湿痹，对于有湿的一些疾病也可以用到芡实，把芡实也作为上品，上中下上品，上品是可以久服，很安全，对身体有很好的保健养生的作用。《本草新编》中也记载了芡实有补中祛湿的作用，所以说历代医家对芡实的认知虽然有所不同， 但是总归离不开脾肾和祛湿这两方面的作用。而现在研究发现，芡实碳水化合物含量是比较高的，还有一些氨基酸大概有18种，还有一些蛋白质啊等等，对人体都是非常有益的，所以也是一个很好的保健食品。芡实作为中药是一个很好的临床大夫爱用的一味中药，安全系数非常高，临床效果好，在食疗这方面芡实也有很好的应用。所以民间有一句话叫婴儿食之不老，老人食之延年。什么意思啊？不是说小孩婴儿你说他怎么能老呢，是指着年轻人中年人食用它可以延缓衰老，而老年人可以延长寿命。所以对芡实的作用民间也非常认可，因为它先后天都补，所以说先天的肾后天的脾，那对于人体来说就非常重要了。那芡实作为保健食品到底它是有什么作用呢？第一个保健的价值，强身健体健脾益肾。中医认为人的营养来源于脾的消化吸收，所以消化吸收的营养充分，人的体质就好，而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芡实健脾的作用就可以保证人体的营养吸收的通道健全健康。而延年益寿靠什么？靠肾气。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参与了人体的生长发育生殖衰老的全过程，把肾补好了，那人的寿命就可以延长。而这个芡实也有这作用，所以先后天都补的芡实那自然而然就得到人们的喜爱。第二个作用，固精缩尿，止泻止带。对于遗尿症漏尿，它有使肾气充足膀胱的约束能力增强的作用。用芡实还可以收涩止泻，芡实它还有益气养血美容的作用，它是通过健脾的作用达到了美容。为什么？因为现在很多人气色不好，面色无华，应该红润而有光泽，很多人是跟脾胃的功能不好有关。因为脾胃是管消化的，营养的主要来源，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的功能健全了，营养吸收充分了，又很好的利用，人的肤色就好了。而且脾的功能好了，及时把多余的代谢产物排出体外，湿气就不会增加，湿气也就是水液代谢也能及时的保证多余的水排出体外，这跟肾主水和脾主运化的功能密切相关。两脏的功能都好了，很多人说我是湿性体质，水湿过量，这些都可以避免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把芡实做成芡实膏，这也是一种健康的食品。还可以做山药芡实薏米粥，山药健脾益肾，芡实也同样有健脾益肾的作用，还有收涩作用。而薏米呢有健脾肾湿的作用，把多余的水分排出体外。这三味药碰到一起都是药食同源的，加上一些精米煮成粥，那适合什么人群呢？比如说你经常容易腹泻的，觉得自己湿气重的，就可以选择这个食疗。但是便秘的患者就不适合用这个，因为山药十大便的作用，加上芡实还有收涩作用。所以任何事物我们都要辩证的去看，辩证论治，辩证施善，才能起到既有保健作用又防止它的副作用，这就是芡实的保健价值。那说了这么多呢，我们怎么去赞美芡实呢？怎么去总结它的好处呢？用下边一段话来总结芡实的功效：健脾益肾化芡实，水中人参天下食，收涩止带治腹泻，药到病除遗尿止，药食同源人人爱，强身健体美明知。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接下来和您见面的这个小板块是百草堂，我们一起来了解中药马齿苋的传说。
5: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0: 听众朋友，今天的百草堂，我们要和您讲一讲马齿苋的传说。在繁若星辰的野菜当中，马齿苋是比较平凡的一种，不管是在田野还是在路旁溪畔，都可以见到它的踪迹。宋人苏颂曾经描绘它的形态：叶青、梗赤、花黄、根白、紫黑。正因为它含有五行之意，所以呢，当时称它为五行草。那么这个草后来为什么又叫马齿苋呢？说起来有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明朝崇祯年间，在河北晋州张家庄

0: 有一个姓李的老婆婆，她有三个儿子，老大老二都已成亲，大媳妇儿是个富户人家的女儿，好吃懒做，为人性恶。二媳妇儿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女儿，勤快老实，并且为人性善。老三刚刚16岁，还没娶媳妇儿。正好山西有个要饭的叫花子，带着一个15岁的女儿逃荒来到张家庄。李婆婆见花子的女儿长得俊秀，就花了些银子买了她，做了老三的童养媳。童养媳到家后，大嫂觉得她是花子的女儿，娘家没人好欺负，就挑唆婆婆不让童养媳吃饱睡好，还逼着她下地干活。有一次，童养媳因为肚子饥饿，干活没力气，在除谷子的时候不小心把谷子除掉了。大嫂知道后告诉婆婆，婆婆呢就拿起皮鞭毒打童养媳，只打得她遍体鳞伤才住手。童养媳回到自己的住房，二嫂问讯后对她的处境十分同情，就偷偷地买了些中草药给童养媳治伤。童养媳伤愈后，将二嫂的盛情牢记在心。这年秋天，天气炎热，雨多潮湿，张家庄痢疾大流行，死了很多人。童养媳因为吃不饱，身体虚弱，也得了痢疾。大嫂害怕自己被传染上，就在婆婆耳边吹风，把童养媳赶到菜园里的茅屋去住，也不叫人给她送饭。童养媳身患痢疾，家里人又不把她当人看，觉得走投无路，便要投井自尽。多亏好心的二嫂及时赶到，耐心劝说，还带来了不少稀饭让她吃，才打消了寻短见的念头。大嫂知道二嫂给童养媳送饭的消息后，心里十分恼火，急忙告诉婆婆。婆婆便把二媳妇叫到跟前训斥了一顿，还声称你再去送饭就砸断你的腿。从此二嫂再也不敢去送饭了。童养媳在菜园里一连3天没有见到二嫂前来送饭，她饿极了，菜园里正有可吃的蔬菜，但是她害怕婆婆不敢动，只好在菜地边挖些野菜煮了吃。说也奇怪，2-3天后她的痢疾竟好了。5天后，童养媳返回家中，一进门便愣住了。只见未婚夫披麻戴孝，悲痛不已。他说：“咱妈、大哥、大嫂全得痢疾死了，二嫂也得了痢疾，卧床不起。”童养媳听后灵机一动，心想：“莫非我的病是那种野菜治好的？”她急忙跑回菜园，拔了些野菜煮给二嫂吃。果然几天之后，二嫂的病也好了。村里的人知道了童养媳治好了二嫂的病，纷纷向她来求救。她拔了几颗野菜叫人们看，正是那五行草。因为五行草的特征很难掌握，许多人采集不到，村子里的痢疾还在蔓延。童养媳就想了个办法，她把乡亲们叫到一起说，她说：“你们看，它的叶片多像马的牙齿，咱们就管它叫马齿苋吧。”乡亲们知道了特征，采集了去治病，患痢疾的也都治好了。乡亲们为了感谢童养媳，就按照她的话把五行草改为马齿苋了。
1: 好，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我什么都没有，又怎么能给你幸福？
3: 天上星星多，可都明不明，地上石头多呀，可路平不平，河里鱼儿多，可水清不清，浪多却也多呀，可心沉不沉，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

0: 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在下半段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来自北京东直门医院针灸科的张丽医生将为我们讲解中医针灸治疗常见病。
2: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3: 过敏性鼻炎、耳鸣为什么和腰疼有关？
4: 我的毛病太多了，其中呢这个有这个腰疼，他的这个鼻子也不好，耳鸣呢很多年了，就很痛苦。
3: 中医针灸如何运用独特的手法起到不凡的镇痛作用？
4: 肺经和肾经借助它们的交互关系同调同治，所以腰和鼻子可以获得同样的效果，可以取得很好的疗效。这样搓的时候呢，一起提拉的时候会把这个针感呢扩展到可能这个和我们这个两个针的间距两倍三倍的这个长度的这个感觉。
5: 上周五感觉到头晕，然后的话呢不知道是耳鸣啊还是颈椎引起的，头晕挺厉害的，耳鸣和那个
4: 鼻子
5: 这个过敏鼻炎嘛，这个挺厉害的，老是打喷嚏，这鼻子不通气儿。
4: 老先生呢是这样的，因为他年龄大嘛，70多岁了，所以啊他来咱们这儿看病的时候呢，其实从表现上来看哈，他的主诉啊就是不是特别集中的，比如说他耳鸣，比如说他过敏性鼻炎，比如说他的那个背部以前受过伤，然后现在呢那个腰不舒服啊，活动有点受限，像这种情况呢，我们觉得就是还是要这个抓主要矛盾。
5: 我们侧弯吧，腰椎侧弯，有点那个比较明显。现在调理完了以后，腰也舒服多了。
4: 对，就是从那个我就说从根儿上治，你腰这儿好了，上边就都跟着都就一顺百顺了。
5: 张大夫，首先对这个病人特别的热情，而且对待病呢就是问诊呀，特别的详细。因为我这过敏鼻炎有将近有40年的时间了，很长的了，所以在这么短的时间达到效果，这个是我以前没有遇到过的。
3: 张主任，我们通过刚才的短片也了解到哈，这位患者哈刘老先生他今年72岁了，那么他来找您的时候啊，其实他不仅仅是因为腰疼对吧？好像应该也是有这个过敏性鼻炎，还有耳鸣是吗？就是情况还比较复杂，您能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吗？他当时的情况。
4: 老先生呢，对自己的健康呢是很在意的，因为这个年龄大了，不想拖累子女，所以呢他很关注，他最开始的时候，在去年的时候啊，在北京日报上，这个发现了我的图片和介绍，他可能就关注了，所以呢他就专门来到医院。来看一看，因为什么呢？他是觉得他自己有一身的毛病，一进门我说您哪儿不舒服，他就告诉我，我的毛病太多了，其中呢，这个有这个腰疼，就是特别符合那个咱们说的那个腰肌劳损的那些症状，然后呢，接着呢，他的耳朵也不好，他的这个鼻子也不好，鼻子过敏。耳鸣呢很多年了，就很痛苦，然后这个腰不好，背也不好。
3: 这个患者哈，这位刘老先生，他的这个腰疼哈，是不是也挺复杂的呀？就是他这个腰疼的问题还挺多的，是吗？他来找您的时候是不是也特别严重呢？就是腰疼。
4: 他想找一个能够解决他目前所有烦恼的一个医生，他是这样子的。那个因为呢，这个腰呢，对于他来说呢，至关重要。因为它影响了他的那个日常生活，起坐卧站这些姿势啊，那他作为他来说，他希望他能够轻轻松松的很好的完成，因为他现在已经觉得自己不对劲儿了，这个因为腰的影响。然后呢他这个耳鸣呢，他担心他自己72岁了，我再继续如果这样下去再严重了我会怎么办呢？

0: 我会有一天我突然耳朵聋了，我怎么办呢？
1: 嗯，
0: 啊，他担心这我这个鼻炎，我戴口罩还是不戴口罩呢？他觉得
2: 他的
0: 这些
2: 困惑很多。
0: 对，
1: 嗯，
2: 通过治疗，像他的这个过敏性鼻炎，还有他的耳鸣哈，
0: 嗯，
2: 包括他的这个腰疼的症状哈，
0: 嗯，
2: 应该都是有所缓解了，
0: 对，
2: 对吧？鼻炎哈，
0: 嗯，
2: 包括耳鸣，怎么就会跟这个腰疼相关呢？
0: 用中医来说呢，这个是有关系的，
2: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鼻子啊，它是跟肺有关系，这个腰呢和肾有关系，肺和肾呢，它们从那个两条经脉上啊，其实是互相交互的。这个交互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交互啊，就是说像两条河流一样，交互了以后呢，它的河床更宽，这个水流更阔，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它对两岸的就是百姓吧。居住的居民来说呢，是一个更好的汇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在治疗的时候，肺经和肾经借助他们的交互关系，同调同治，所以腰和鼻子可以获得同样的效果，可以取得很好的疗效。
2: 嗯，那你给他治疗了大概多长时间呀？
0: 嗯，就是他本着呢先试一下的态度。
2: 嗯，也是试一试。
0: 试一试。
2: 嗯
0: 嗯，所以呢就试了一次，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非常高兴。他说啊，我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在翻身的时候就很好，然后呢这个走路的时候觉得很轻，然后呢我的那个这个鼻炎和耳朵怎么都见好。
1: 嗯，
0: 哎，所以他很高兴。这样的话呢，紧接着他就来了第二次第三次啊，就是接着这样的，就是说他很希望什么呢？很希望就我们的效果呢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1: 嗯，
0: 对，我说自己打个比方吧，这个三次以后啊，你自己的比方你的鼻炎和耳鸣能好了多少呢？他说，十几年的鼻炎和那个十几年的耳鸣，他说好了大半了。
1: 嗯，
0: 啊，那这样的话呢，他就很高兴，就一直在坚持，就是还希望就是什么，我能再好一点，
2: 嗯，
0: 然后再好了以后呢，我把我调成健康人。
2: 那如果他积极配合您的治疗的话，是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对吗？嗯，
0: 对，前提是要积极配合，
2: 要坚持。
0: 对，
2: 除了扎针可以缓解疼痛哈，
0: 嗯，
2: 像是比如说我们日常在生活当中，我们自我保健也会偏向于，比如说我哪儿不舒服，比如说我肩膀不舒服，我就进行一个穴位按揉，
0: 嗯，
2: 是吧？您有没有好的方法能够推荐给我们大家，对于我们保护我们的腰背肌的力量啊，
0: 嗯，
2: 我们避免出现腰肌劳损或者腰腿疼的情况，
0: 嗯，
2: 有一些穴位可以推荐给大家，我在家里边就能够按揉，我来调养身体，养生保健呢？
0: 按照这个，我们那个最传统的啊，最传统的说法呢，就是说可以这样哈，看这个养老穴哈，可以按揉这个养老穴，啊。
2: 养老，
0: 养老。当你腰痛的时候呢，可以按一下。
2: 我这样对吗，主任？这么按？
0: 可以，就是腕横纹三个指头，
2: 三个指头，
0: 三个指头差不多，
2: 嗯，
0: 再向上一点儿，
2: 嗯，啊，就这个位置，
0: 哎，对，在这个地方稍微大一点面积啊，因为这个面积比较大嘛，所以这样可以这样按揉一下，把这个手啊放到这儿，
2: 嗯，
0: 哎，
2: 这么按，
0: 哎，对，这样可以这样按一按，
2: 哦，
0: 也可以呢按一按手掌，要是按手掌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叫腕横纹哈，
2: 嗯，
0: 就这个横纹和这个指尖关这个。指掌关节这个地方，
2: 嗯，
0: 指掌关节和腕横纹中间这个中点，
2: 哎，这块
0: 这个地方，第二和第三就是食指和中指中间，
2: 嗯，
0: 哎，就是都是中间，
2: 嗯，
0: 这个中间，这个中间，在这个中点，
2: 中
0: 点这是一个，
2: 嗯，
0: 还有呢，我们的小指的中间，小指和无名指的中间，这是两个点，这两个点呢，
2: 嗯，
0: 可以按，
2: 哦，
0: 啊，就按一按，就是两个手啊，一共是四个点，
2: 嗯，
0: 可以按一按这些地方，
2: 这叫什么穴位呢？
0: 这个就叫。腰疼穴，
2: 腰疼穴，哎呦，
0: 对，
2: 赶紧学一学，记住啊！
0: 对，
2: 腰疼穴这两个点，
0: 啊，
2: 是吧？
0: 啊，对。
2: 然后还有我们同样的这一只手，
0: 啊，对，一共是四个点，
2: 相对应的四个点，
0: 哎，可以按一按。按的时候呢，可以慢慢边摇着啊，边晃，
2: 可以摇着，
0: 哎，
2: 活动活动腰部，
0: 活动活动
2: 是吧？放松一下。
0: 对对对，
2: 嗯，
0: 这样活动，一边摇一边活动，一边摇一边活动，这样的。
2: 这个在按揉的手法和力度上有什么讲究吗？或者需要注意的？
0: 就是让自己能耐受，
2: 还得要能坚持，
0: 哎，
2: 是吧？
0: 对，
2: 你不能说我今天想起来我练，明天我不练也没效果。
0: 对对对对对。
2: 其实大家真的可以，不光是老年人是吧？年轻人回到家里边看电视的时候，放松的时候，
0: 可以揉一下，
2: 这么来按揉一下这些穴位，也能起到一个养生保健的作用。
0: 对。
1: 现在呢，不少人有足跟痛的困扰，足跟痛呢，有可能是足底筋膜炎，也有可能是其他的问题。而中医专家呢，在针灸的过程中，足跟痛的时候，它并不是直接去在病灶这里进行针灸，而是有它独特的选穴。
2: 治疗足跟痛，针灸大夫不扎脚后跟，却扎腰部穴位。
0: 这个人只要能站起来，只要他能走，那就证明他的身体还可以，说明什么？这个足是很重要的。
2: 足跟痛的针灸治疗暗藏什么样的玄机呢？
0: 一看着这个病人的腰是腰那扎了一团针，那就知道啊，这个人肯定是腰疼病来治疗的，是可以达到这种效果。但是我觉得呢，那么我们要想要取得更好的效果，我们要全身都要兼顾，让他全身都动起来。我呢在这个以前呢，治疗过一个这个带姓的一位女士，她呢这个64岁，就刚刚退休啊，是这个一个单位的会计，大家知道会计啊，经常坐着，
2: 对，
0: 足跟痛啊，她治了很多地方，啊，她曾经呢去到那个就是医院里边啊，去在大厅里头喊谁治脚后跟疼，
2: 疼到这个地步，
0: 因为她要。他要挂号啊，谁治脚后跟疼，谁也没人搭理他，没人应声。后来呢，别人劝他说：“你要不找中医看看吧。”他就找中医来看了。找中医来看呢，这个他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每天早晨呢，两个这个双脚哈，脚后跟疼啊，不敢沾地，要给孙子做早饭，孙子要上学，怎么办呢？他自己弄了一对拐。先拄着拐去坚持把早饭做完，然后呢，那个自己呢再回到房间里慢慢去捶呀、打呀、活动，脚踩，这大概得1个小时的时间，才能走路。这个走路到什么程度呢？扶墙，
2: 扶着墙走，
0: 扶着墙走
2: 就是难忍了。
0: 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所以他在医院喊谁治后脚跟疼，没人理他。后来到这儿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他治的腰，他就很怀疑，他说：“大夫，我脚后跟疼，你也没给我扎脚后跟，你怎么给我扎腰？”我说：“咱们试一试啊，这样。”我说：“那好吧，那个给他那个从腰开始治，一次之后哈，第二天又来了，我很意外。然后他说：‘那个太好了，我今天早晨那个可以不拄拐了，我可以不扶墙了，还疼。’”所以呢，这个他觉得这效果非常好。他说，那个太神奇了，说中医真神奇哈。脚后跟疼呢，就治腰，
2: 对，
0: 然后那个就好了。
2: 足跟痛也是因为腰引起的，
0: 对。
2: 这里面有什么潜藏了什么样的玄机？为什么？
0: 这个中国的古文化哈，咱们这个中国的东方文化是很深厚的哈。从这儿来认识呢，我们知道这个是这个足下可以生风，足下可以生根。这个老年人呢，在衡量这个孩子啊，过去在这个医疗条件不太发达的时候，说这个人只要能站起来，只要他能走，那就证明他的身体还可以，说明什么呢？这个足是很重要的，这个脚是很重要的。他呢，这个足呢是承重的，大家都知道哈，我们走路的时候他要承重，能够让他走路哈，能够使他成最直接的呢，是我们那个这个足大筋，就是我们的跟腱。它和跟腱呢，这个是关系特别密切。这个跟腱呢，它源自于哈我们的小腿，就咱们说小腿肚，就是我们说经常说那个腓肠肌抽筋的那个小腿肚是这样的。这个小腿肚的它的这个肌肉的收缩影响着跟腱，同时它还会影响和参与了我们这个骨盆的运动，大家知道骨盆和腰联系就很密切了。
2: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所以这么一连串下来之后呢，那足跟痛啊，它和这个腰呢其实是有关系的。咱们从中医的经脉上来说啊，一个是呢，刚才我们说了，从经验上啊，咱们古代这个中国的文化上，这个足下是生根的啊，然后呢，足下也有，如果这个要求一个。这个武士啊，必须要走起路来足下生风，如果这个人健康的话呢，他能站能走，他就是一个健康标志，是这样的。然后呢，从结构上来说，他呢应该是这个从和跟腱，联系起来，跟腱呢连着是我们的小腿肚， 啊，咱们小腿肚呢又参与了骨盆和腰的活动，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足跟呢，它是有这样的联系上，啊，然后从经脉上，咱们中医的那个针灸理论不是有经络学说吗？经脉上这是肾经的

0: 经脉走的，因为肾经的经脉呀，它是起至于足啊，从脚心，大家都知道那个涌泉穴啊，就是从这个足心开始的，从足心一直到哪儿呢？一直向上走，啊，向上走，一直走到咽喉，啊，走到脑，啊，能走到人体的上半部分。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作为腰来说呢，我们说腰为肾之府，它很重要，肾经一个停留的这个经脉的精气啊，一个汇集的地方。这样的话呢，起始端和它经脉循行的这个重要的汇集点，它们是相联系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足跟痛呢，我们呢也要考虑从腰来治。这个人呢，他以前又是会计，他比较就是伏案工作呀，时间还是相对多了一点，长了一点，可能这两种原因。所以呢，再根据他的症状哈，再跟检查的那个这个按他的那个穴位的压痛点呀、什么，最后决定是这样的。后来他治了三次以后。然后呢，让他自己回去那个告诉一些生活当中注意事项，他就没有再来，后来就好了。
1: 其实的的确确，往往大家可能不太了解，比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除了这种慢性的腰肌劳损，甚至有的人有这种肩周炎，扎针的时候都是扎手上的穴位啊。就像您刚才讲的哈，可能你这个足跟痛，你要扎腰部的穴位。患者们有的时候可能就会有困惑，他不懂不明白，为什么我肩膀疼他给我扎手上呢，对吧？为什么我足跟痛他给我扎腰上呢？今天听了您讲的就明白了，这其实也是跟咱们中医治疗的原则和原理是紧密相关的。其实啊，今天在我们演播室的现场，我们的桌子上就放了这个针灸针哈，其实这也是我们张丽主任日常在诊疗的过程当中会用到的利器哈，针灸的针很关键很重要。但是您别看这只是三根普普通通的针，却能够帮助患者针到病除哈。那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中医针灸如何运用独特的手法起到不凡的镇痛作用？
0: 肺经和肾经借助它们的交互关系同调同治，所以腰和鼻子可以获得同样的效果啊，这样搓的时候呢，一起提拉的时候，会把这个针感呢扩展到我们这个两个针的间距，两倍、三倍的这个长度的这个感觉。我们这个针距啊，它的质量是没有问题的，它又挺又滑又顺，就减少了我们那个在扎针治疗的时候很多的担忧，减少了很多这个所谓的事故的发生啊。首先是这样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在扎针的时候啊，这个手法，因为穴位呢是固定的，因为现在我们的穴位啊是国际标准，这是固定的，只要你用心呢就可以把它找到。但是这个手法呢，确实是这个因人而异哈，每个人的理解啊可能不一样。比如说作为我来说呢，可能最常用的哈是一种用搓的方法。比如说这个针呢、我们在搓的时候哈，捏住针柄以后呢，给它向前或者是向后啊，到达了一定的这个角度，大稍微大一点哈，比如360度啊，搓完了之后呢，这个拉紧以后呢，再向上提和拉啊，再有一个向上提拉的这个过程，这个时候呢，它就能引起一种这个很好的针感。如果我两个手啊这样一起。这样两个手一起这样搓的时候，这样搓的时候呢，一起提拉的时候，会把这个针感呢扩展到可能这个和我们这个两个针的间距两倍、三倍的这个长度的这个感觉啊，都会就会拉得很长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一种方法啊，就是我们为了加强刺激啊，加强针感，增强治疗效果，可以用搓。捏提拉的方法，这样的话，效果就会好一些。
1: 您说的这个针感，就是患者在接受这个针灸治疗的过程当中，他自己的感受，对吧？比如有的人会有一种轻微的疼或者麻或者是胀这种感觉，是吗？
0: 一般都是胀。
1: 胀。那胀这个是不是您刚才讲，它会有一定的，就是会有一定的范围，就是您希望它那个针感拉得长，是不是就越好呢？
0: 对，是这样子的。然后我的手下呢也会有感觉的，医生的手下也会有感觉的，这个感觉和病人的感觉两个合起来就是我们所期望的那种针灸的效果。
1: 那您为什么选这样的针哈？它有什么样的优点呢？
0: 这个根据部位不一样，比如说这个

0: 肉啊和皮肤比较表浅的肯定我们有短一些的，然后呢如果是比较深厚的话呢可能就长一些的啊，比如说在腰部或者是臀部的话呢可能就长一些的针，根据部位这样可以这样来选择。还有呢根据我们想达到的目的，比如说我想让我这个针呢范围广一点，我就可以用这个长针平着进去，这样它的面积呢刺激的面积的针就长一点啊，这个根据情况就是根据病情的这个需要选择。
1: 那我们也知道其实您在针灸治疗的过程当中也是要取穴位，而且是取患者全身的穴位嘛， 对吧？您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怎么来全身取穴。
0: 这个人呢是一个整体，而且呢我们要想让他的这个经脉气血如果是这个相通的话，就要全身都要动起来啊，就畅流这样情况。那要想实现这个的话呢，就必须用我们的针来让督促哈，来推动我们的气血啊去流动。所以呢全身取穴这个按照我们那个教科书啊，还有我们那个临床指南，因为我们治病要有规则嘛，我们的临床指南和我们的教科书啊都是很明确的说出来了，治疗腰疼病的时候一定是局部选穴。这个所谓的局部选穴呢就是以腰部那个地方为主，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假如你要是有心人的话呢可以到处去看一看，很多时候啊你看一看着这个病人的腰那扎了一团针，那就知道这个人肯定是腰疼病来治疗的，是可以达到这种效果。但是我觉着呢，那么我们要想要取得更好的效果，我们要全身都要兼顾，让他全身都动起来，让他气血流通经脉顺畅，这个时候对他的腰痛的效果的话呢会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支撑。
2: 干点那个重活，搬个盆拿个锅，就觉得这腰吃劲哎呀就心里就有些烦。
0: 咱们不着急，一点点来。我就说稳扎稳打，咱们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上。
2: 对，
0: 其实呢这个针呢并不是扎得越深越好，也不是刚刚透过皮就好，是应该适中。扎针的时候医生一定要仔细，一定要慢啊，就不能太快，就是一根针一根针的去找这个感觉，一根针一根针的去慢慢的去找他那个得气的感觉，然后呢找自己的手下的感觉。这种感觉是我所希望的，也是病人所希望的，因为他会感觉到一种就是很少有的一种舒畅，一种轻松，一种解脱病痛的那种愉快。
3: 好，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日下午，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当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9日，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日至9日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8日，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 1.75 万人。6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环比下降 0.1%， 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截至6月6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日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字样方尊。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5: 鹧鸪天·赏荷，蔡松年。秀月横塘十里香，水花晚色静年芳。胭脂雪瘦熏沉水，翡翠盘高走夜光。山带远，月波长，暮云秋影占潇湘。醉魂莺竹凌波梦，分赴西风此夜凉。这首咏荷词描写的是夏末时节黄昏月下的荷塘月色，全词用笔极有层次，先写出了荷塘的总体风貌。秀月横塘十里香，水花晚色静年芳。秀月指稀疏的树影，水花则是指水中的荷花。清秀稀疏的树影环绕着十里横塘，入晚的荷芳幽静地独立散发着芬香。此句在用杜甫《曲江对雨》诗中“城上春云复院墙，江亭晚色静年芳”，荷塘美景不禁让人流连不舍。胭脂雪瘦熏沉水，翡翠盘高走夜光，这句写水中的荷花，写花下的荷叶。夜光借指荷叶上滚动的水珠，荷花飘香，水珠着色，不由使人向往如这般皎洁秀美的姑娘。这是上片，下片则立意颇新，拉开了镜头，写水边群山，写河上的明月。山带远，月波长，暮云秋影占潇湘。荷花又称为凌波仙子，语出曹植的《洛神赋》：“灼若芙蓉出绿波，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故得名。”面对荷花香艳、凉夜清风的美景，作者不由地发出了感慨：“良宵美景君应赏，别赋青春美少年。”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浩瑜的古典诗词欣赏，接下来是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
1: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0: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说到神童，在中国古代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北宋文学家王安石所写的散文《伤仲永》。在文中，他描述了在江西金溪的一名名叫方仲永的神童。王安石借《伤仲永》这篇文章告诫人们绝不可单纯依靠天资，并强调了后天教育和学习对于成才的重要性。如果说《伤仲永》说的是父母只看孩子的天赋而忽略孩子的后天教育，那么现在出现的现象则是相反。无论孩子天性如何，父母都对孩子寄予厚望，甚至给孩子施加巨大的学习压力。比如在网络上有一则新闻，报道的是一所中学运动会的开幕式上，一群学生就拉出了一个横幅，上面写着：我爱学习，学习使我妈快乐，并喊出了口号：学习使我妈快乐，我妈快乐，全家快乐。此事在网络上也引发共鸣，很多人都感同身受。孩子学习的好坏常常被家长拿来做互相比较的资本，还有些孩子小小年纪就给报各种兴趣班、补习班，生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也或者父母过于宠溺孩子，什么家务活都不让孩子干，只要孩子埋头学习功课。其实这样的父母又与方仲永的父亲有何差异呢？在这段时间我们诵读的《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在研究神童的教育和成长时也在感叹，其实我们都是方仲永。好，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就来聆听《发现母亲》第八章第二节，其实我们都是方仲永，播讲时代。
2: 其实我们都是方仲永。对于儿童的成长成才，家庭的重要和父母的重要，我们还可以通过那些最后变成凡人的神童看得清楚。我认为人们常说的神童淹没泯灭一般分三个过程，这里我们姑且以三个著名的神童来命名，即方仲永现象、金雄荣现象、西迪斯现象。宋朝时期的方仲永是王安石笔下的一个神童，说宋代时江西金溪县的一个世代农耕家传的方家，突然有一天五岁的方仲永向其父亲索要纸笔，父亲自然极为诧异，连忙从邻居处借来纸笔，于是方仲永便题诗一首并落上了自己的名字。此事传开后，大家都感到很惊奇，于是纷纷请方仲永去做客，有的人还花钱请他题诗。他的父亲看到有利可图，便天天带着他走东串西，而没有让他进学校。到了十二三岁时，王安石见到他，这时他做的诗已经很一般。再过七年，王安石打听他的情况，回答却已是泯然众人矣，也就是说跟平常人无异了。从王安石的文章里看，方仲永的确是神童，没有人教居然能够写字作诗，难道还不神吗？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没有老师教实际上是不确切的，确切的说法是没有人有意识地教他。如果他周围没有一个可以形成汲取知识的环境，他是不可能学会写字的，正像他不可能说一口流利的外语一样。人们常把这种环境忽视了，事实上他的邻居就是一个诗书之家，否则其父怎么能够借到纸笔呢？对于天赋刚被发现的方仲永，最重要的是系统学习，如果能够有名师指导，方仲永的前途未可限量。遗憾的是， 其父亲为他做的不是寻找名师，而是到处做一些廉价的表演，这样就抑制了他智力的发展。从他被发现的那天起，其实就是他智力被阉割的开始。这样，即使方仲永有极好的天赋，也难免江郎才尽的下场。每次看到人们引用方仲永的例子，我都会想，为什么王安石不将方仲永带在身边亲自教育，而要眼睁睁地看着一个神童泯灭呢？是不是他见到方仲永时，方仲永的诗已无可取之处，从而不愿提携呢？还是另有其故，于是总想一探究竟。借着这次写作研究的机会，我终于如愿以偿，但其结果却大出我的意外。原来王安石并不像我们读商仲永时给我们的王安石比商仲永大很多的印象，因为他们两人见面在明道年间，这时王安石才13岁，与方仲永的12、13矣，也就是12、13岁差不多的年纪，这样王安石自然就不可能提携他了。这个问题解决后，自然又会冒出新的问题，那就是尽管王安石不能提携他，但从方仲永的一人其知这一点来看，应该说是可以有伯乐见之大家的。再说在这个时期，江西的人文正开始鼎盛，金溪更是处于江西人文发祥中心临川的中心。即使拿现在的地图看，金溪县城离临川也不过100里路，更何况其实当朝大员中已有不少江西人士了，例如晏殊，这时已是翰林学士。更为难得的是，晏殊也曾是作为神童被举荐的，而且他非常爱才，范仲淹、孔道辅都是出其门下，欧阳修、梅尧臣等都受到他的器重。在这样的环境里，何以有此遗珠之憾呢？我认为唯一能圆满解释的，就在于方仲永的家庭的世力耕，也就是世代农耕。由于他的父亲大字不识一个，方仲永的识字过程他竟全然不知。最后直到方仲永向他父亲要纸要笔时，这位父亲才恍然大悟地认识到孩子已经能够读书写字了，因此才干出让他去表演这类稍有文化常识的人绝不会去干的愚蠢的事。既然这样，他的父亲就更别说去了解一个真正出色的诗人是如何成长起来的了。这点从他与几位同龄同乡的文学家的成长比较中可以看出。王安石与方仲永差不多大，但显然没有他聪明。但是王安石的父亲王毅是降服8年进士，由于王毅在故乡临川无田园以托一日之命，所以当他游宦四方时都是奉亲携眷而行，因此多受父教。19岁时，他父亲死在江宁通畔上，王安石为父守制，21岁方入京应礼部试，一试而中。第二年春，他以第4名登场制榜进士，不久迁书淮南判官，开始仕途和文学生涯。23岁时回临川省亲。李德深编著的《王安石诗文系年》认为，商仲永这篇文章就是这年秋天写的，这时他才刚刚结婚，的确没有能力提携帮助方仲永。如果说这样的介绍还不能说明问题，那么将背景再放大一些就更清楚了。除了王安石父亲王毅是进士外，他的叔祖王冠之、从弟王元、兄王安仁、弟王安礼、王安国、子王滂都是进士。69年间，王家登进士者前后有8人之多，这样看来王安石能成大家也就不奇怪了。再比如王安石的另一个同乡曾巩，年龄稍大2、3岁，尽管史称他年幼景敏，可能还是比不上方仲永，但到方仲永12、13岁的年纪，曾巩已经语出惊人。在20岁时，曾巩向欧阳修写信自荐，欧阳修同他谈文论理之后，便喜不自禁地对他说：“果无门者100000人，独与德生为喜。” 在曾巩离别时，欧阳修还专门写了《送曾巩秀才序》。曾巩何以发展如此顺

0: 顺利呢？只要考察一下他的家世，便不难明白。他的曾祖曾做过尚书水部员外郎，祖父做过尚书户部郎中，父亲为太常博士。自曾巩祖父曾志尧算起，77年间即进士第者17人，介士10人，以神童赵氏摄人院1人。到曾巩兄弟辈时，更是达到全盛，因为他们知道一个文学家成长该要经历什么样的步骤。
1: 将方仲永从一个天资过人的神童变成常人的故事，在与王安石、曾巩他们相比，就可以看到王安石、曾巩或许天资比不上方仲永，但是他们有家学渊源的背景，又经过后天学习的努力，王安石、曾巩他们要比方仲永成就大得多。从这些案例的对比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后天的培养相比于先天的聪颖要重要的多得多。因此可见，称职的父母对于孩子获得后天良好的教育，对于孩子的成才有多么重要。尤其是在学校教育还不普及的古代，孩子要受良好的基础教育只能是在家庭。这是中国的例子，也还有一些外国的例子，我们继续来听。
0: 因此，无论是多么聪明的神童，如果没有条件让他继续健康成长，那么他一定会成为凡人的，因为神童正是环境后天的产物。如果后天不能再继续提供他丰富的营养，他肯定会枯萎的。相反，如果能有名师指导，他的成长会比其他人快得多。这方面的例子同样很多。例如，被誉为欧洲绘画之父的乔托·迪·邦多纳，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的先驱。他与方仲永相类似，是个铁匠的儿子，自幼生长在寂静的山区。作为一个牧童，自然没有什么条件学习艺术，但大自然的美丽拨动了他的心灵。鲜花盛开的牧场，蓝天、羊群，让他情不自禁地常常拿起尖石和小木棍，在岩石和大地上画树、画山，画他放牧的小山羊。如果后来乔托没有遇到佛罗伦萨著名画家契马布埃，乔托也许永远是一块没有经过雕琢的璞玉，像方仲永那样终老一生。但是命运改变了他。据意大利美术史家瓦萨利记载，有一天画家路过牧场，偶然发现了正在石头上用尖石全神贯注地画画的乔托。画家凭着那双慧眼看出了这个小牧童潜在的艺术天赋，便对他说，不要放羊了，跟我学画去好吗？这时9岁的乔托欣然同意。在说服父亲之后，小乔托就跟着契马布埃学画去了，在名师的指导下，终于成为一代大师。另外，再比如大家很熟悉的元代画家诗人王冕，他家里也找不到读书的遗传，但是从他偷偷地到学社听学生诵书，发展到夜里坐在寺庙里的佛像的膝盖上用长明灯读书，这时还只能说他有着良好的基础和潜质。但是得到当时著名的学者韩信的帮助，收他为弟子，王冕便学成了博学的儒生。由此可以看出名师指导的重要。需要指出的是，王安石对方仲永是寄予了很深的同情的，因此才有感伤他的文字。方仲永是受害者，而他的父亲却是一个好心的施虐者。方仲永的读书识字并没有他父亲的功劳，但在戕害他的才华方面，其父亲却不幸充当了杀手。由此可以想见为人父母责任的重大。所以对于神童来说，他的最大毁灭便是来自无知父母方面的这种教育阉割。实际上，这种悲剧不仅在方仲永的身上上演过，而且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重演过。现在做母亲的都有一个极强烈的感受，就是孩子在3、4岁时异常聪明，但是一进入小学便开始逐渐责怪自己的孩子，而羡慕别的成绩好的孩子，到了中学则更是认为自己的孩子愚不可及了。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并不是因为笨才可能有所作为的，恰恰相反，是因为太聪明才不能有所作为的，是因为我们太聪明但却得不到引导而使才能荒芜的。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方仲永。据媒体报道，曾有一位小学生11岁时制作的七管低压台式收音机就获得全国青少年科技作品3等奖。可是最初他的父母都讨厌他的淘气，他小时候不肯到幼儿园去，家长只好把他锁在家里。他不是在家里摸爬滚打，浑身弄得像个泥猴似的，就是把买给他的手枪、汽车、闪光鱼雷艇等玩具一个个拆开来，拆得七零八落。为此父母没少生过气，伤过心。后来在一位老师的启发下，他的父母才喜出望外地知道，孩子拆卸玩具正是他好奇心强、爱观察、肯动脑的表现。这时才开始有意识地培养，终于才有了后来的结果。再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大约在小学5年级的时候，我自己无意中尝试了小说的写作，当时是想写一篇周记，但写着写着就觉得意思不好表达，于是加进了人物，加进了人物间的对话，这样写了几百字，便不知该不该往下写，因为照这样写下去，不知该什么时候收尾。尽管我没有往下写，但其实我的心中却一直有着一种被他牵引着的亢奋。有一天，我父亲不知怎么看到了，他似乎有些高兴地问，是不是我写的？在听了我肯定的回答后，却再无任何的评论、指点和表扬了。现在想来，一次绝好的教育机会就这样浪费了。当然，这不能责怪我的父亲。可如果我的父亲能抓住我的心理需求，并给予一定的指导，因为我相信我的父亲能给我以指导。我父亲年轻的时候曾尝试过小说、诗歌的写作，那么我的文字表达能力一定不像现在这样贫弱。但是，一些有心的父母却不是如此。例如，英国教育家、物理学家麦克斯韦，在很小的时候，有一次他父亲叫他画静物写生，主题是插满秋菊的花瓶。等到麦克斯韦画完交卷时，父亲看了却笑了起来，因为满纸涂的都是几何图形，花瓶是梯形，菊花成了大大小小的圆圈，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三角形，大概是表示叶子的。如果是一个普通的父亲，笑过以后也许是一顿训斥，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培养出世界第一流物理学家的父亲。细心的父亲立刻发现孩子对数学有浓厚的兴趣，因为在孩子的眼中，许多事物的形象都似乎变成了几何图形，于是就开始教他几何，后来又教他代数。果然不出所料，麦克斯韦不久就在数学方面显示出了惊人的才华。在人才学上，有一个概念叫敏感区，其实只要是发育正常的孩子，大多在5、6岁时就开始对某一方面表现出一种特殊的敏感和强烈的好奇。如果这时能够像麦克斯韦的父亲那样及时地捕捉住孩子的敏感区并顺势予以引导，那么就为孩子的成才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这是因为凡是孩子最敏感的，也就是他最感兴趣的，而兴趣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可是我们绝大部分父母却不如此，他们对孩子生活上的照料可谓细心之极，但是对孩子的精神需求上却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粗心与漠视。有的孩子已经极为强烈地在父母面前表现了对动物、植物、机械、色彩、音乐或绘画等方面的兴趣，做父母的却都视而不见，从而贻误了培养孩子成才的大好时机。鲁迅曾有一句极为有名的话，天才人物咕咕坠地的第一声啼哭与平常婴儿一样，只是哭声，绝不是一首好诗。但是鲁迅只道出了哭的孩子这一方，而没有道出听的父母这一方，那就是尽管孩子的哭声是一样的，但不同的父母对此的反应却绝不是一样的。 而那些称职的、卓越的天才的父母，却能从这孩子的平常哭声里，听出一首绝妙好诗的诗意来。

0: 在发现我们的时候，却将我们引到了一条不应该走的路上去了。
1: 自古以来，成年人父母们常常没有真正的把孩子当成一个人来看，觉得孩子小好像什么也不懂，所以正如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等许多教育家指出的，无论是东西方，传统社会里常常不尊重孩子。因此他呼吁，儿童是成人之父，儿童是一个完整而独立的个体，儿童是爱的源泉，要把孩子当成人来看待，而不要变成父母的工具，要尊重孩子的尊严，尊重孩子的心理需求，才能让孩子健康成长。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八章第二节，其实我们都是方仲永，播讲时代。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郑文公听说周襄王避难于泗，忙遣使前来迎驾。襄王欲往，左燕父劝道：“正不可去。”襄王道：“为甚？”左燕父道：“正乃敌之败将，单凭郑国一国，是无论如何也夺不回王位的。依臣愚见，倒不如就地不动，告难于列国，命他们出兵擒王，敌可败也。”襄王颔首说道：“好，就以左倾之见，亲作书稿，使人分告齐、宋、陈、郑、魏诸国。”书发当日，检视父忽然说道：“秦王不协矣。”襄王惊问道：“为甚？”检视父道：“纵观天下诸侯，有志图霸者为秦与晋，秦有简书。

0: 百里奚、公孙枝诸贤为证，晋有赵衰、胡衍、先轸诸贤为证，文王有难，必能劝其军起兵秦王，他国非所望也。襄王道：哎，朕忒糊涂了，怎么把秦晋给忘了呢？朕这就作书，请简卿和左卿辛苦一趟，简卿使秦，左卿使晋，勿负朕之望也。二人道了一声遵旨，各携王书去了秦晋。晋文公闻王使到了，忙降阶迎接，摆出香案，跪听天子诏命。安顿下左燕父之后，晋文公大会群臣，商议是否出兵秦王。胡衍力主出兵秦王，他慷慨激昂地说：
1: 昔齐桓公之能合诸侯为尊王也，况晋数亿齐军，民以为常，不知有君臣之大义，君何不纳王师而讨干公之罪，使民知君之不可二也。即文侯抚州之勋，光武公起晋之列，皆在于此。若晋不纳，秦必纳之，则伯业独归于秦矣。
0: 晋文公道：
1: 寡人并非不愿秦王，但这一秦必将与敌正面交锋，一来敌兵强悍，我又没有必胜的把握，二来敌军乃我至亲，又有大恩于我，寡人拉不下这个脸呐。
0: 胡衍对曰：
1: 敌兵虽说强悍，全凭骑兵，不知车阵，一时或可称胜，久之必不是我军对手，何况我乃正义之士，必有其他诸侯相助。其二，我起兵秦王，公也，敌之恩，私也，岂可因私而废公啊？
0: 他顿了顿又道：
1: 且是敌军已回，今见我势大，又为正义而来，敢不敢出兵，尚在两可之间。
0: 晋文公频频颔首道：
1: 卿之言甚是，郭太史请为寡人补之。
0: 郭衍当即将随身包裹解开，拿出龟甲，用火烧之，将裂纹审视良久道：
1: 大吉，此皇帝战于阪泉之兆。
0: 文公笑曰：
1: 寡人何敢当此啊？
0: 胡衍对曰：周室虽衰，天命未改，今之王古之地也，其克干公必矣。
1: 文公道：寡人即君之位不到一年，此行若能成功，伯业可图，反之君位怕是难保，寡人不得不慎之又慎，请君更为寡人视之。
0: 视者卦也。胡衍焚香已毕，开始占卜，得乾下离上大有之卦，第三爻动变为兑下离上魁卦。文公道：
1: 此卦怎解？
0: 胡衍道：大有之九三云，公有享于天下，战克而亡享，即莫大焉。乾为天，离为日，日理于天，昭明之象，乾变而兑，兑为泽，泽在下，以当离日之兆，是天子之恩光照临晋国，又何疑焉？ 文公大悦，选定吉日良辰，检阅了部队，分左右二军，使赵衰将左军，颠杰左之，细真将右军，魏抽左之。文公引胡衍、栾之等左右策应。军将发之时，河东守臣报称：
2: 秦穆公亲统大兵秦王，已在河上，不日堕河矣。
0: 文公喜曰：
1: 有秦军相助，克干公又多一筹矣。
0: 胡衍摇手道：
1: 主公诧异，我能否图霸全在秦王一举，秦大而强，若让他掺和进来，还显得着我吗？为主公计，莫如遣使去见秦军，言晋师已发，劝其退兵。
0: 文公道：
1: 秦军肯听我的吗？
0: 胡衍道：
1: 会听。
0: 文公道：
1: 为什么？
0: 胡衍道：秦军志在秦王，所以屯兵河上者，为东道之不通故也。如草中之荣，立土之敌，皆兵马必有之路，秦与其素无往来，怕他们不肯借道，是以不进。主公若能以厚礼路于二夷，让他们不借秦道，秦不退也得退。 文公道：
1: 此计甚妙。
0: 一面使先轸携金帛之类行贿于戎狄，一面使虚臣往河上辞秦。虚臣来到河上，夜见秦穆公，至晋文公之命道：
1: 天子蒙臣在外，君之忧，即寡君之忧也。寡君以
2: 兵发杨凡，代君之老，已成算在握，勿敢烦大军远射。穆公道：
1: 寡人恐晋军心力，军师未及，是以奔走在此，以遇天子之难。既然晋军克举大义，寡人当静听结音。
2: 虚臣拜谢而出。简书百里奚闻听秦穆公欲要班师，忙进帐劝道：
1: 不可，万万不可。晋军欲专大义，以服诸侯，恐主公分其功业，遣人执我之事，不如趁势而下，共迎天子，岂不美哉？
2: 穆公道：
1: 寡人非不知秦王美事，但东道未通，恐容敌为梗，晋文公处以为政，无大功何以定国，不如让之。
2: 简书百里奚长叹而退。穆公一边遣公子至，随左延父至寺慰问襄王，一边班师而回。文公闻秦师已退，忙出兵杨凡，守臣仓阁，亲出郊外劳军，将文公迎进城去。文公连发二旨，一旨命右军将军细真等进军温地，一旨命左军将军赵衰等迎襄王于寺。襄王于襄王十八年夏四月丁巳日行至王城，被周赵二公迎入朝，复登大位。温人闻周襄王复位，乃急具公颓书陶子杀旨大开城门，以纳谏师。甘公代忙携魏后登车，欲出走敌国，为守门军士所阻。甘公代一连砍倒六人，军士乃退。他正要亲启城门，不想魏抽赶到，大喝一声：
1: 你在哪里去？
2: 甘公代告饶道：将军与孤往日无冤，近日无仇，若能放孤出城，一日定当厚报。魏抽冷笑一声道：
1: 闻天子肯放尔时，魏抽就做人情。
2: 甘公代大怒，挺剑朝魏抽刺来。魏抽闪身避过，只一剑便将甘公代送上了西天。军士见魏抽杀了甘公代，忙将魏后复定送交魏抽。魏抽道：
1: 此等淫妇，吾杀之恐吾无手，尔等将他绑到城门楼上，用乱箭射死。
2: 军士应命而行。魏抽复命军士砍了魏后和甘公代首级，附作一块，携了去细真处报功。细真则知道：
1: 何不兼送天子，明正其路？
2: 魏抽对曰：
1: 吾杀淫贼，可使天子必杀胞弟之名，虽则无怨。
2: 细真叹道：
1: 不想将军如此深明大义，吾不及也。
2: 一面出告安抚温民，一面使人报捷于杨凡。晋文公闻甘公代和魏氏俱已伏诛，乃命摆驾王城，朝见襄王致捷，为酬谢晋文公救驾之功。周襄王在宫殿里大摆宴席，款待晋文公和晋国有功的将领，并赏给了他们大批的金银财宝、绸缎布匹。谁知晋文公不稀罕这些东西，拜辞道：
1: 王遭甘公之乱，百业待兴，正是用钱的时候，充耳不敢受赐。王若实在有所赐，那就赐臣死后随葬，臣将沐恩于地下，无穷矣。
2: 襄王道：
1: 先王治理以献阁上下，方有此生死之文，朕不敢以私劳而乱大典，叔父大功朕不敢忘。
2: 他见晋文公面有不悦之色，忙道：
1: 畿内温元杨凡簪毛四翼，地卧物丰，朕将他赐予叔父，万望叔父勿要推辞。
2: 晋文公求之不得，缘何会辞，忙叩头谢恩。
0: 晋文公进宫，百姓扶老携幼，堵塞街市，争相观看，叹曰：
1: 齐桓公今复出也。
2: 晋文公回得驿馆，下令班师将大军屯于太行山之南，遣魏抽、颠杰、栾枝吩咐杨凡、簪毛、温等邑接收王赐之田。晋文公则亲率赵衰等径奔原邑。为何接收原邑之田，文公非要亲往？那原邑乃周亲氏袁伯冠之封邑，袁伯冠曾一度降敌，襄王夺其邑以与晋。伯冠现在袁城，恐其不服，所以必须亲往。在这三使之中，颠杰、栾枝颇为顺利，簪毛、温之守臣闻听二人到了，携酒食出营。魏抽至杨凡之行却遇到了麻烦，守臣仓阁谓其下道：
1: 周气齐风余地几何？ 而晋复受四亿焉。我与晋同是王臣，岂可复之？
2: 遂率百姓持械登城。魏抽见他抗命，勃然大怒，引兵将杨凡团团围住，大叫：
1: 早早顺降，万事俱休，若打破城池，尽皆屠戮。
2: 苍葛在城上笑曰：
1: 吾闻得以柔中国，行以威四夷，今此乃王己之地，己内百姓非王之宗族，即王之亲戚，尽以周之臣子，人以兵威相结也。
2: 魏抽性情虽然粗暴，乃是以忠义之士，听了苍葛之言，沉吟良久，道：
1: 好，吾暂不攻辱，但吾要持报吴军，听候吴军发落。
2: 晋文公接了魏抽之书，也觉得这事儿有些棘手，经与赵衰反复商议，亲书一函至于苍葛，书云：杨凡、温元、攒毛等四邑之地，乃天子之赐，寡人不敢违命。将军难道想违命不成？若念及天子之姻亲，将军可率以归国，寡人不敢阻也。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2: 苍葛接函斩读再三，除了率名以归，实在是别无他途，当即宣示百姓：
1: 樊阳已被天子赐予晋，愿从晋者留下，愿从周者随吾而行。
2: 其结果随行者大半，
1: 苍葛尽率之，迁于止村，
2: 魏抽定其疆界而还。果如晋文公所料，在接收四邑的过程中，真正难替的头是袁义。袁伯冠闻听晋文公亲自来接收袁义，大肆散布谣言：
1: 晋军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未当国君，连其亲弟亲侄都杀，这一次接收樊阳，屠民激进。
2: 城中百姓信以为真，誓死不降晋军。当晋军来到城下，袁城四门紧闭，不能进去。文公传旨一道，将袁城团团包围起来。这一围，袁人更加相信谣言，上至70岁老翁，下至12、13岁的娃娃，纷纷持械登城以抗晋军。晋文公不解，向赵衰问道：
1: 袁伯冠使用了什么手法，竟使袁人如此同心？
2: 赵衰便将袁伯冠的谣言复述一遍。晋文公恨声说道：
1: 袁伯冠真是可恶至极。
2: 略顿又道：
1: 既然这样，我唯有犀利攻城了。
2: 赵衰道：
1: 袁民之所以抗晋者，故是谣言之故，但根子是对我不了解，不信任。主公若能视之以信，袁城将不攻而下矣。
2: 文公道：
1: 如何才能视之以信？
2: 赵衰道：
1: 请下令，军士各持3日之粮，若3日袁还不降，即当解围而去。
2: 文公道：
1: 诺。
2: 到第3日，军吏告禀：军中只有今日之粮了。文公不答。是日夜半，有袁民坠城而下，言
1: 城中已探知杨凡之民未尝遭屠，相约于明晚县门。
2: 文公道：
1: 寡人命令只等3日，3日不降，解围而去。今满3日矣，寡人民早退师，而百姓自尽守城之事，不必又怀二念。
2: 伯堤在侧故意说道：
1: 袁明既约明晚县门，主公何不暂留一日，拔一城而归？即使粮尽，杨凡去此不远，可持取也。
2: 文公道：
1: 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凭也。3日之令，谁不闻之？若复留一日，是失信矣。得袁而失信，寡人不为也。
2: 袁民大为感动，
1: 真信君也，竟被袁伯冠遏制。
2: 再拜而出。黎明，文公下令班师解围而去。袁民见晋军已去，思议道：
1: 晋军宁失城不失信，此有道之君也。
2: 乃征晋降齐于城楼，坠城以追晋军者络绎不绝。袁伯冠连杀3人，仍不能进，知民心已去，孤城难守，遣人持降书追赶文公，使晋军已行30里，正埋锅造饭，袁民追至，文公设礼酒以待之。少顷，袁伯冠降书已到，文公候上了来人，命车马就地驻扎，带着3个近臣单车直入袁城，百姓夹道相迎。
0: 将至驿底，袁伯冠自负双手来见文公，亲解其父，并以好言相辅，迁其家与祭地。文公收了四邑，当务之急便是择四邑之首。这四邑之中，袁邑最为重要，则何人为首，举棋不定。四人伯低奏曰：“
1: 应择赵衰。”
0: 文公道：“
1: 为甚？”
0: 伯低道：“
1: 主公出王路上，赵衰讨得米饭一丝，舍不得吃，饿着肚子跑了十几里，敬献主公，此信是也。主公以信得缘，当以信守之。”
0: 文公道：“
1: 此言甚是。”
0: 遂拜赵衰为袁大夫，兼领杨凡。文公又留甲士2000人从赵衰屯守。拜过赵衰，文公突然想到，秦王之时分左右二军，左将军赵衰乃从王之亲，寡人的近臣，今得以拜为大夫。右将军细真虽不是从王之亲，然有迎驾之功，不能薄待，便拜细真为温大夫，坚守攒毛。文公亦留下甲士2000人。是时宋之国君乃宋襄公之子，名曰王臣，是为成功。见晋文公因秦王而得四邑，国势日盛，便想起了乃父遗言：“楚大仇也，事事勿与通好。晋公子重耳若反国，必然得位，得位必能和诸侯，吾子孙千世之可以稍安。”遂备厚礼一份，命司马公孙固使晋，以结晋欢。晋文公出王之时，曾受过宋国大恩，闻听公孙固到来，忙降阶而迎，设宴享之，宾主边吃边聊。文公道：“
1: 风传齐孝公有四霸之心，贵国与齐国相邻，文虎。”
0: 公孙固道：“
1: 不是风传，确有其事。”
0: 文公道：“
1: 是可行乎？”
0: 公孙固道：“
1: 不可。”
0: 文公道：“
1: 为甚？”
0: 公孙固道：“齐孝公虽是有齐父之志，却无齐父之德之智之贤，殿前所用诸臣更无管仲五杰之才，而他偏要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称霸天下。第一刀砍向鲁国，被鲁国软软地挡了回去；第二刀未曾砍出，反为楚国所败，阳谷之地亦为楚国所据。似这等昏庸之主，不亡国就不错了，还称得什么霸？”
1: 文公道：“楚国呢，可有望称霸？”
0: 公孙固满面鄙夷道：“
1: 楚乃蛮夷，素来被列国不耻，凭着有几两蛮力，到处生事。但若说到称霸，我宋国第一个便不答应。”
0: 话刚落地，门人来报：“
4: 宋使求见。”
0: 公孙固一脸困惑道：“
1: 我刚刚来到晋国，怎么又遣一使？难道国中出了什么事？”
0: 楚国伐齐，完全是受了鲁国教唆。统兵之将乃是程德臣。凯旋之日，楚成王亲赴郊外相迎，对程德臣大加赞扬，另以子文，也就是斗鼓鱼兔，随驾而行。楚成王固之曰：“
1: 寡人心中所恨，为齐与宋耳。今子玉为寡人报齐矣，今可为我伐宋，以解寡人心头之恨。”
0: 斗鼓鱼兔因年老体弱，早有退世之心，忙道：“
1: 臣之财力难及子玉万一，大王要报宋仇，非子玉不可。”
0: 楚成王乃命程德臣置兵于韦。德臣受命之后，检阅车马，申明军法，竟一日之长，方才事毕。总之，编七人之背，贯三人之耳，真个钟鼓天声，旌旗改色。楚成王闻之，大喜曰：“
1: 子玉果将才也。”
0: 斗鼓鱼兔趁机奏道：“
1: 臣已说过，子玉之能，臣难及万一，且臣年事已高，愿将令尹之职让给子玉，请大王恩准。”
0: 楚成王正在兴头上，金口一起道：“
1: 子文既有事想，寡人准奏拜子玉为令尹，兼掌中军元帅何如？”
0: 斗鼓鱼兔回道：“
1: 大王英明。”
0: 拜谢而出。群臣闻之，齐造斗鼓鱼兔之宅，贺其举荐得人。斗鼓鱼兔忙置酒相款，遍观群臣，只少大夫韦吕臣一人，问之因有小恙。酒至半酣，门人报：“
1: 门外有一小儿求见。”
0: 斗鼓鱼兔已有七分酒意，回道：“
1: 放他进来。”
0: 那小儿进得屋来，举手鞠躬，直造莫席而坐。 饮酒吃肉，旁若无人。有人认得此儿，乃大夫韦履臣之子，名曰韦甲，年方13岁。窦固于途见他只管自己吃喝，未喝一词，怪之曰：“
1: 老夫为国得一大将，君臣无不贺，而小子独不贺，何也？”
0: 韦甲曰：“
5: 与观子欲为人，勇于任事，而欠于决断，能进而不能退，可使左斗，不可专任也。若以君政委之，必然坏事。晏云太刚则折，子欲之谓矣。举一人而败国，又何贺焉？如有不败，贺未完也。”
0: 左右曰：“此小儿狂言，不许听之。”魏甲大笑而出。众公卿被他这么一搅，哪还有心思喝酒，纷纷起身离去。翌日，楚成王拜程德臣为大将，亲统大军，和陈蔡郑许四路诸侯一同伐宋，为其民意。宋成公忙遣使入境告急，晋文公遣人将宋使和公孙固引入驿馆，忙召集众文武上朝议之。先轸首先发言：“纵观天下，韦楚最强，我不称霸则罢，我若称霸，迟早和楚要有一战，晚打不如早打，此次正是一个机会。”晋文公叹曰：“
1: 寡人也想出兵救宋，但楚曾有恩于寡人，寡人不忍和他正面交锋。”
0: 胡衍道：“
1: 这好办，曹魏二国皆主公之仇国也，曹见我国势日盛，惧而投楚，魏仅不欺臣，还把公主嫁与楚成王为妃，我以复仇为名，兴兵以伐曹魏，楚必移兵来救，宋为自解。若此而与楚战，屈在楚矣。”
0: 晋文公轻轻颔首，遂命胡衍以奇谋告公孙固，使之回报宋成公，令其坚守。晋军将发之时，晋文公又犯了愁，问群臣：“
1: 楚兵众，我兵寡，奈何？”
0: 赵衰进曰：“
1: 古者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我屈沃武功，使以一军受命，献功使之二军，以灭或魏于国诸国，拓地千里。近在今日，不得为次国，宜作三军。”
0: 文公道：“
1: 做三军役，能立马用乎？”
0: 赵衰曰：“
1: 不能用。何也？君谓之礼法，聚而易散，只有以礼和战阵交之，以军法绳之，方可能用。”
0: 文公道：“
1: 若是，虚实几许？”
0: 赵衰曰：“三月即可。”文公复又问道：“
1: 做三军，必须立三帅，谁堪其任？”
0: 赵衰对曰：“
1: 夫为将者，有勇不如有智，有智不如有学。君如求智勇之将，不患无人；若求有学者，臣所见为戏古一人耳。古年50余矣，好学不倦，礼乐诗书倒背如流。而礼乐诗书乃先王之法，德义之福也。民生以德义为本，兵士以民为本。唯有德义者，方能恤民；能恤民者，方能用兵。”
0: 文公道：“
1: 善。”
0: 乃召戏古为元帅，戏古辞而不受。
1: 文公道：“寡人之轻，轻不可辞。”
0: 强之再三，古方就职。择日，阅兵于贝卢，作中上下三军。戏古将中军，戏真左之，齐满掌大将齐古，使胡衍将上军。
1: 衍辞曰：“臣兄在前，弟不可以先兄。”
0: 乃命胡毛将上军，胡衍左之，使赵衰将下军。
3: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当日下午，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当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9日，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日至9日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8日，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